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你能够喜欢。听众朋友，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听到的是一段群口相声，由冯巩、郭冬临、陆明合说的相声《台上台下》。

0: 谢，
1: 谢谢，
2: 耶、yeah! ！
1: 成功了，
0: 我们终于
2: 成功了，耶、yeah! ！
0: 我们今天的成功主要是靠各级领导的关怀，
3: 我们今天的成功主要是靠观众朋友的支持，
1: 我们今天的成功是因我们个人的努力啊，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0: 对，要说有一点关系，那也是郭冬临的功劳。
1: 没错，
0: 他这个男高音的音色有一种大灰狼嚎叫般的穿透力。嗯，要说有一点功劳，全是冯巩的。
1: 不行，
0: 冯巩这个男低音有一种北极熊怒吼般的厚重性。
1: 不行，要说有功劳，都是陆明的。
0: 好了，
1: 人家这个手风琴的忙活劲儿，有一种大灰狼被北极熊追得没处跑的紧迫感。
0: 人家郭冬临不仅嗓子好，形象也好啊。
1: 没错，
0: 他沾上胡子就是帕瓦罗蒂。不行，要说形象好，冯巩
1: 不行，
0: 他的这个鼻子啊，垫上块骨头就是多明狗。
1: 不行，要说形象，陆明的这双眼睛，点点蓝墨水，再薅下点头发，就是卡雷拉斯。我们仨往这一站，我们就是世界三大男高音。
2: 谢谢，
4: 谢谢，
2: 谢谢，
4: 耶。
0: 哎，刚才我听台领导说了，今天的演出啊，要在我们三个人，不，准确的说，是在你们两个人当中选出一个参加奥运会开幕式的演唱。在座的观众可全是评委，你们谁上得他们说了算。你们俩谁合适啊？
1: 不，当然是他合适。
0: 哎呀，别争了，在团里我们俩的演唱水平大家都知道，我永远是第二啊，至今没发现第一。
1: 没错，我在团里的水平永远是第三，因为头两位为争第一打起来了，现在还在医院抢救呢。
0: 我认为你们俩水平全团并列第一，
1: 真的
0: 那是不可能的。你们到底谁先唱？
1: 那当然是没沾胡子的帕瓦罗蒂先唱。
0: 那
1: 就没沾胡子都这么漂亮，沾上胡子远处一看，那就像叼俩炕条是吧？还是请炕条。
0: 不行，咱俩是哥们儿，你在前面唱不算给我垫场。
1: 不不不，
0: 没关系，他在前面唱不算垫场，他不垫场谁垫场？
3: 你唱。哎，他到后台干什么去啊？
1: 他能干什么呀？给评委送礼去了。
0: 哎，今年评委不收礼呀？
1: 啊，收礼只收。搓澡巾，搓澡巾，
0: 送搓澡巾干嘛？
1: 他爱人是毛巾厂的。
0: 哎呀，他过去不就是个唱天津快板的吗？
1: 不，你还别说，人家在快板界歌唱的最好，在歌唱界快板打的最棒，在歌唱快板俩界，那这毛巾送的最多呀。而且他天津快板，我让他什么时候唱他就得唱，
0: 是吗？
1: 想不唱都不行。不信他马上就来，你听着。
0: 亲爱的朋友们，春节好。哎，人家没唱天津快板啊。
1: 你说什么？
0: 没唱天津快板。
1: 你来个前奏啊，走过门。
0: 哎呀，大家谁不知道我是个搞高雅艺术的歌唱家呀，可有些人偏偏污蔑我是唱天津快板的，我冤不冤呢？我什么时候我竹板这么一打呀，憋得咱不垮，垮一垮，这个中国足球终于出现了。中国足球队呀，亿万人牵挂，几代人前赴后继，穷死变白发。哎，进入世界杯，我看谁都不可怕，甭管巴西、土耳其还有哥斯达黎加，咱们都不服他，常常踢他们3-0，大伙说好吗？那就这么定了。我本来想跟你说说话，怎么变成快板了？

0: 坑拱着我比天上地下，你们大伙谁不知道我是歌唱家，他音儿也唱不准呐、声音还沙哑，就好像那个北极熊他吞了个饼疙瘩，吐也吐不出，咽还咽不下，急得他是抓耳挠腮，只好弹吉他，就像弹棉花。不信您听着，他这就来了。谁家有棉花，赶快送给他。
1: 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

0: 朋友们，我们唱的好不好？好什么呀？一个送花的都没有，那么送点棉花呢？啊，
1: 哥！哎呀，棉花弹的真不错，不是，歌唱的真不错。
0: 你真听话啊，真好。
1: 我带着观众给你去鼓掌了，
0: 刚才啊，交给我了。
1: 哎，干嘛去？
0: 我到下边也为你也鼓掌。
1: 哎，回来。哎哎，我东林，他干什么去了？拉选票，抱着个吉他到处乱唱，跟卖唱似的。见着观众第一句话就是：“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想死你们啦！”其实心里一点都不想，不信你听着。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你们好吗？
1: 大家好吗？好。哎，人家没说想死你们
0: 了。这一年工作很忙吧？我想死你们了。这一年您没白辛苦，我们的生活变化很大。您的住房会越来越宽，明年的工资还得增加。人人都为奥运添彩，但个别的人却表现很差。他圆圆的大头没多少头发，再去了耳朵那就是冬瓜。虽然他人长得很丑，但责任并不在他。但春节晚会还出来吓人，那就是他不对的啦。我们奉劝冬瓜早点回家。
1: 谢谢观众朋友们，刚才让大伙听了一段噪音，让您的耳朵备受煎熬。下面我为大家真情演唱。
0: 朋友们，现在是剧场休息，想方便的朋友们可以走旁门，留下的朋友们就请继续欣赏由我国著名野兽派歌星为您真情嚎叫。
2: 朋友啊朋友，
0: 有孩子的抱紧了，
2: 你可曾想起了我？
0: 大灰狼来了。

0: 我请你离开，你快点离开，说你呢还不离开，离开我。谢谢，
1: 甭谢，
0: 谢谢，
1: 不用谢。我们在洗手间里经常听到这种声音。
0: 我请你离开，
1: 我就不离开，
0: 你快点离开，
1: 就不离开，就
0: 行了，行了，行了。干什么呀你？他不离开，
1: 我就不离开。
0: 你们还没完了是不是？太不像话了！就你们这种表现，那能到奥运会上去演唱吗？台上台下表里不一，人前背后互相拆台。我告诉你们，这次选演员，首先的条件那是艺德。就你们这样，那能选上？
2: 选不上。
0: 选不上还争？
1: 这不都习惯了吗？
0: 那你们打算怎么办呢？
2: 改。
0: 怎么改？
1: 我们俩今后一定要真像一对亲兄弟一样。
0: 对，咱们下面向大家汇报的歌曲名字就叫《真像一对亲兄弟》。好。哦，
1: 我叫王小一，
3: 我叫麦麦鸡，今年。

0: 怎么样？我们团结一致吧。
1: 对，
2: 我们亲如一家吧。
0: 我们异口同声吧。
1: 好，朋友们，为了祝贺他们的精神团结，下面由我为大家演奏一首《友谊地久天长》。
0: 好，朋友们，人家陆明的狗门进拉的，哎呦喂，
3: 什么玩意儿啊？
2: 啊，错了。
0: 其实我们是想说，您这狗门进拉的，哎呦喂，真不是玩意儿啊。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冯巩、郭冬临、陆明合说的相声《台上台下》。小品《王爷与邮差》是陈佩斯、朱时茂在1998年春晚上表演的，直到现在啊，这个作品听起来呢还是非常的吸引人。小品中，王爷奉慈禧的指令，与邮差一起参加由洋人举办的万国运动会。邮差在跑步比赛中呢，获得了第一名，赢得了举办者的掌声。小品中的二傻呢，其实是装傻，为了给咱中国人赢得荣誉，他硬是跑了一个第一。接下来就请您欣赏由陈佩斯、朱时茂表演的小品《王爷与邮差》。
1: 小子，慢点儿！
2: 王爷，您倒快跟

0: 小子，我让你慢点，你怎么就是不会呢？
1: 我这没敢快跑啊。
0: 我让你跑快了，心里要念着京剧里的慢长锤，旷气才气。
1: 哎，我是念着旷气才气，
0: 旷气才气，
1: 是旷气才气，
0: 旷气才气，
1: 没错，旷气才气，旷气。哎呦呵，哎呦王爷，
0: 这么笨，傻瓜。
2: 啊，您叫我呢？
0: 我说你傻瓜。
2: 哎，您怎么知道我小名啊？
0: 那你的大号
2: 二傻呀？
0: 怎么给我派了个傻子来呢？
2: 哎，那个您不是要找一个傻点的笨点的吗？
0: 我是要腿笨的，没要脑子笨的。
2: 我脑子可不笨。
0: 你不笨，我让你旷气抬气你都不会。
1: 我这不是旷气抬气没错啊。
0: 好了，我问你啊，咱们到哪儿了？
2: 咱们到哪儿了？这是，到处都是洋人，这小子不认识了。
0: 这不是万国运动场吗？
2: 哦，您认识啊？
0: 那是。
2: 哎，您认识还问我，还说我傻？
0: 这是我王爷的谱。
2: 哦，您有谱了？
0: 嗯。
2: 我没谱啊，
0: 哎，还不赶快禀报！
1: 启禀王爷，到了，到哪儿了？是哪儿啊？
0: 万国运动场。
2: 哎，就这儿。
0: 我替他说了。我问你啊，
2: 哎，您说，
0: 咱们干什么来了？
1: 这不是跟洋人比赛跑腿儿吗？
0: 错了，咱们奉太后老佛爷的旨意。到这儿玩玩，
1: 玩玩
0: 啊！
1: 咱是公费旅游来了，
0: 咱们是跟洋人玩玩，
1: 跟洋人玩
0: 啊？
1: 谁玩谁呀？是洋人玩我，还是我玩洋人呢？
0: 这不废话吗？你玩得了洋人吗？
1: 啊，您的意思让洋人玩我呀？姥姥，
0: 不是什么？

0: 我说好啊。
1: 我再问你啊，
2: 您说
1: 咱们应该跑第几？
0: 听您的，拿第一。
3: 我什么时候说第一了？
4: 您这不是指着第一的吗？
3: 这是第一吗？
4: 这是第几呀？
1: 如果这是第一的话，那这个是
4: 这是大拇哥呀。
1: 我问你好，这个呢？
4: 小拇指。
1: 看清楚，
4: 没错，是小拇指啊。
1: 我问你，这是第几？
4: 这是第几？第一呀、啊。
1: 这怎么是第一啊？
4: 从我这数就是第一呀、啊。
1: 那好，那你就跑这个。
4: 从上边数是吗？还是第一？
1: 你怎么一二三四五都分不清啊？
4: 我知道六七八九十。
1: 那我告诉你，咱跑第几都成。
4: 那我就撒开了跑吧，我就。
5: 就是不能跑第一。
4: 怎么了？
1: 你想跑了第一，洋人肯定不高兴。
4: 他不高兴怎么着？
1: 那老佛爷就要生气。
4: 他们是亲戚啊。
1: 你小子不是二傻。
4: 我是叫二傻呀。
1: 大傻，
4: 那是我哥。
1: 你们家还有更傻的吗？
4: 有啊，老傻。
1: 谁呀、
4: 啊？我爸。
1: 你瞧这一家人是二傻。
4: 哎呦，您连我妈的名都知道啊！
5: 我是二傻呀。
1: 您说，你们这一家人还都傻活着呢？
4: 托王爷福，还凑合着。
1: 那我告诉你，老佛爷一生气，你们一家人的脑袋咔嚓
4: 就剁下来了。
1: 哎。
4: 要说这老娘们可够毒的，
1: 耶！你敢说老佛爷是老娘们
4: 儿？他不是老爷们儿啊，
1: 那是太后啊，
4: 更不是小媳妇儿了。
1: 哎呀，我跟你这傻人也说不清楚。
4: 别，您慢慢说着。
1: 咱们来点具体的吧。
4: 您说具体的吧。
1: 一会儿啊，这枪一响，你就跟着洋人屁股后边跑就成了。
4: 我就跟着洋人屁股后头跑。我就跟着洋人屁股的。王爷、您看我跟哪个洋人屁股后头？
1: 咱们好比啊，洋人就在这儿。
4: 这儿
1: 啊，
4: 这儿可没洋人。
1: 我说好比洋人就站在这儿。
4: 这没有怎么比啊？
1: 我说是好比，
4: 没法比，
1: 那就别比了，
4: 不比更好了。
1: 看见我了没有？
4: 看见王爷您了。
1: 我现在好比洋人。
4: 哦，您现在好比洋人。
1: 你跟着我跑，
4: 我就跟着您屁股后头跑。
1: 对。
4: 那您别老指这儿啊。
1: 我指这儿怎么了？
4: 那不成屁股了吗？
1: 我就指。
4: 那您就是了。王爷，那您是
1: 好。
4: 跟着您
1: 好。
4: 抗起
1: 道歉。
4: 什么
1: 道歉？
4: 到哪门子歉呢？
1: 这叫给杨大人个面子。
4: 给他们
6: 是什么叫面子？
1: 是脸面，
4: 脸面
1: 啊！
4: 这玩意儿能给他吗？
1: 怎么不能啊？
4: 我把我这黄脸蛋子给他，贴他那白脸上，他不成二皮脸了吗？
1: 你小子跟我犯皮呢？你
4: 根本没跟您犯皮，这不跟您这装傻呢？
1: 什么？
6: 我真傻呀、真傻！
1: 赶快道歉，
6: 王爷
1: 啊！
4: 要道歉也得他先跟咱们道歉。
1: 为什么？
4: 你想啊，那八国联军在北京干过什么好事儿？他们到现在他把他们地也割了。
1: 行了行了行了，这事儿是你管的吗？再说了，那也不叫割，那叫租用租
4: 租，
1: 懂吗？
4: 懂啊，就是他租咱们家地
1: 啊，
4: 那咱就是地主了。他们家是佃户。可谁见过有这么跟主子横的佃户啊？
1: 奶壶不开就提奶壶。
6: 王爷，我实在不知道您哪壶开呀、
1: 就你这壶不开。
4: 我这壶开着呢。
1: 开什么？开我让你跑坏了，万幸的道个歉，你总不会吗？
6: 我这王爷，我这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1: 你实在不行
6: 啊，
1: 你就跟人家笑笑总可以了吧？
6: 我笑笑
1: 傻笑一下。
6: 这傻傻笑一下，啊、就那行啊，
1: 行，来试试。哎，
4: 看那看那看那看那看
1: 那看，
4: 哎，
1: 笑，笑，笑，
6: 我说这笑我这怎
1: 么？你哭还难看，
6: 王爷。
1: 你笑要有礼貌吗？
6: 啊，还得
1: 有礼貌。
6: 哎呦，哎呦！哎呦
1: 哎呦！你肚子疼啊？
6: 您捂着肚子呢，不是？
1: 你想真粗，你就不能洋？哎，啊！你当洋人，
4: 我当洋人。
1: 我来当邮差，
4: 您怎么能当邮
1: 差？我让你看看我是怎么陪他们玩的。
4: 别，您不能当邮差呀、啊，
1: 怎么了？
4: 那邮差是下人呐、啊。您看，我们见谁都得叫爷，走哪儿去，奴才给爷请安了。您能说这话吗？
2: 这有什么呀？奴才给爷请安了，
4: 谁见过这么大谱的奴才？
1: 应该怎么着？
4: 您看我每天怎么跟您请安呢？啊。您看，您后头看着这儿，咱一见人都是，哎呦，
6: 哈哈哎，奴才给爷请安了。
1: 奴才给爷请安了。
6: 哎，起来吧。
1: 哎，小子占我的便宜。哎，
4: 我是杨大爷不是吗？哦，
1: 好，杨大爷，你个假洋人。啊。
7: 我看看你这个假洋人，哎，
4: 王爷啊，我这洋人可横，
7: 我要看看你能多横。哎，
4: 我这洋人可不大讲理。
2: 八国联军来北京的时候，他有讲理的吗？哎，
4: 君子一言，
2: 驷马难追。
4: 咱们走着，
2: 走着。
4: 看没看没看没看没看没看没看没看没看没看没看没看没看没看没看没看没
7: 看
4: 没
7: 看没看，我超过你了。哎，我慢下来。哎。看见我笑了吗？
5: 哎，看见后槽牙了倒是。
4: 哎，再给杨大爷笑开点，
5: 三岁口，
4: 你才三岁口呢。这怎么跟杨大爷说话呢？嗯，
7: 好好好，我们
4: 骚人，三你才骚呢。哎，
1: 你踢我，
4: 你敢骂我娘呀？
1: 啊，你踢我两脚了，
4: 我这还第三脚。
5: 我先留着还不行吗？
2: 我谅你也不敢给我踢出来。
4: 恩事吗？
1: 开，
4: 踢娘的，
1: 踢
4: 我，踢
1: 你
4: 怎么着？
2: 你拽我的辫子干？
4: 你不是说要陪洋人玩好吗？
2: 疼死我了！
4: 这八国联军进北京的时候没少玩咱们老百姓的辫子。哎呀，您倒给杨大爷笑一个呀！哎呀，你给笑一个！哎呀，比哭还难看呢、啊，这脸呐！
1: 你小子反了你了！我揍你！
4: 你敢？
1: 我怎么？
4: 我是洋人！我哎呦哎呦哎呦！王爷，王爷，打枪呢！啊，
2: 这就是说开始了。
4: 王爷，怎么洋人一个个全跑了？
2: 赶快给我追！
4: 得令嘞！
2: 上一个，
4: 王爷，今儿咱得把中国人丢的面子给争回来。明儿咱再把丢出去的土地、割出去的土地也给要回来。我就不信没有英雄在世，早晚有一天。关公过一场会起青龙偃月刀，嘿，到那时候我看他们谁还敢随便踢咱们、打咱们、欺负咱们中国人。
2: 好，
4: 老少爷们们，前面还有一个洋人，我还是不追。
2: 追
4: 追，你们的了。啊，
2: 嘿，好，第一名。
1: 我怎么交代呀？
4: 启禀王爷啊，小的我

0: 我说二傻呀，
1: 哎，
0: 人家都冲着你 OK 呢，哎，就你走先了。
1: 哎，别介，您走先
0: 了，你走先了，
1: 您先走，
0: 你快走吧，你
1: 奴才就不客气了。
0: 我说二傻
1: 啊，
0: 你会慢呢？
1: 你以为我真傻呀？
0: 啊，合着我傻呀？
1: 哎，这您自己说的。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陈佩斯、朱时茂表演的小品《王爷与邮差》。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出身相声世家的侯耀文对相声发自内心的喜欢并有着执着的追求，他的表演生动幽默，个性鲜明，独树一帜，刻画人物栩栩如生，入木三分，在艺术表演上呢有较高的造诣。接下来请您欣赏由侯耀文、于谦合说的相声《河南戏》。
1: 我们俩往这一站，比他们俩就漂亮。
2: 别跟人对不对，别跟人较劲，
1: 不是较劲，实事求是
2: 啊
1: 啊！多好，今天这机会
2: 啊，
1: 大伙儿全到了。
2: 都来了，
1: 哎，
2: 嗯，
1: 德云社十年店庆，
2: 对，不是店庆，我没干买卖，知道吗？
1: 店庆大酬宾，
2: 没有，没有
1: 啊，
2: 没有，十年大庆，建设大庆，
1: 社庆，
2: 对，这这么说行
1: 是吧？
2: 哎，
1: 十年社庆，
2: 嗯，
1: 不容易，
2: 是
1: 十年走过来，
2: 哎，
1: 啊，
2: 您了解？
1: 说实在的，
2: 嗯，
1: 前八年半你们还不是这模样呢，
2: 九年半都不是这模样，
1: 是不是啊？
2: 对，
1: 那会儿我一看，我上德云社，我一看。
2: 嗯，
1: 哎呀，郭德纲这几个徒弟呀、啊，
2: 嗯，
1: 脸都是金色的，
2: 怎么都这色儿？
1: 天天吃窝头啊，
2: 跟窝头一色啊？
1: 啊，你以为啊，嗯、很艰苦啊？
2: 那是。
1: 哎，后来有很多朋友，
2: 嗯，
1: 啊，支持他们，
2: 对，
1: 啊，看完节目以后，
2: 嗯、
1: 给了充分的肯定，
2: 嗯、
1: 到现在啊，您看，您看，您看这，啊，多好，现在这颜色，啊，
2: 不是金色
1: 儿，不是金色儿的，
2: 嗯，
1: 啊。反而满面红光，
2: 哎，这好了吗？
1: 我就觉得就是这样
2: 啊。
1: 人只要干成了事儿，
2: 嗯，
1: 有两个条件必须得具备。
2: 哪两个条件？
1: 一个是得有头脑，
2: 脑子得好。
1: 对，脑子得好
2: 啊，
1: 就是别人不敢想的，
2: 嗯
1: 啊，别人想不到的，
2: 嗯，
1: 我想到了，
2: 超前。
1: 哎，
2: 嗯，
1: 再有一个肯出力，得实干，
2: 这对。
1: 别人干不了的，
2: 嗯、
1: 别人干不成的、
2: 嗯，
1: 我干成了，
2: 哎，得干。
1: 这就叫成绩，
2: 没错
1: 啊。为什么说你们德云社的人 啊,
2: 啊
1: 能有今天这个结果
2: 啊？
1: 起码来讲，这两条是具备的。
2: 这是您肯定我们
1: 啊，特别是这个傅宽的徒弟
2: 是
1: 啊, 啊，我大侄子
2: 哎是
1: 啊，我侄子多好，你看嗯，
2: 这老尖老动手呢，
1: 大瓷娃娃似的，多好看。其实我喜欢他。
2: 我呀、啊，
1: 我喜欢你，真的
2: 啊，
1: 聪明之极，
2: 我脑子倒是快
1: 啊，
2: 嗯，
1: 比我徒弟都强，
2: 那就您过奖了，
1: 真的，我不骗你，
2: 是吗？
1: 我徒弟

0: 容不下多少脑子这里。
1: 这对呀，因为这个没办法，因为我收徒弟有个标准，
0: 是
1: 就是比我高的一个都不要，你知道吧？所以我收了一帮这个，
0: 叫黄鼠狼下耗子了。
1: 哎，对，全是我下的，
0: 没听说啊，
1: 聪明。聪明到什么程度？大家您只听他相声，您可不十分了解。
0: 对，我不是了解。
1: 于谦儿啊，聪明。
0: 怎么个聪明法？
1: 比我们街坊那邻居那傻子可强多了。
0: 没有您这么比的。
1: 不是，是得比。
0: 不是说半天我聪明，拿我跟傻子比。
1: 你不比不知道。
0: 怎么比呀？
1: 我们邻居有一孩子。到现在科学的词儿管他叫智障。
0: 那就是傻子呀。
1: 但是他长个可高。
0: 多高？
1: 今年这么高。哎。
0: 您这不动手您别比划了。
1: 就是这么高。到现在啊甭说相声。中国话就会俩字儿。
0: 哪两个字？
1: 没有。
0: 哦，就会说没有。
1: 你什么时候问他都是没有。你问他什么都是没有。
0: 是吗？
1: 有的时候走院里别人不理他。也我不能。我这么大艺术家，我不能是吧？
0: 对，您
1: 对不对？连我徒弟现在都艺术家了，是不是？我能不理人家吗？
0: 见个高的也得说话。
1: 哎，对，他们傻乎乎的，又白又胖啊，大四方脸，脸跟色子似的。
0: 哎，你老拿我比什么？哎，怎么理人？
1: 吃饭了吗？
0: 问个话。他说什么？
1: 没有，
0: 没有，没有，
1: 没有。
0: 哦，还好，那就没吃饭吧。
1: 哎呀，长这么高了。上学了吗？
0: 他说
1: 没有。
0: 还是没有。
1: 没有。我也不知道你多大岁数了。看这个儿应该是不矮了。
0: 不，你别看我，您往那边看行吗？
1: 这个儿不矮了。结婚了没有？没有。
0: 老是没有。
1: 其实这种孩子心里什么事都没有。
0: 哦，是吗？
1: 每天就是胡吃问睡，
0: 他傻吗？
1: 但是家长不行啊。
0: 怎么？
1: 你想着做爹妈的，看着自个儿孩子长那么高了，连学都不能上，别人都一块玩，就他一人耍单儿。父母着急啊。
0: 那是。
1: 怎么办？找学校吧。
0: 上学呀。
1: 找老师。找校长。跟人家商量，恨不能我们花俩钱儿
0: 走后门。
1: 哎，最后你还别说啊，把这个事儿啊，我说这事儿你以前听说过吗？
0: 没有。哎嘿。
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0: 好什么了？
1: 好了。傻子有同学了。
0: 我呀。
1: 嘿，这俩小傻子一块玩。
0: 行了。
1: 高兴。
0: 别您别说了别说了。您这绕的我呀这。
1: 我不是绕的你。
0: 我要
1: 跟你说的道理就在这儿。人呢要跟好的比。
0: 是啊，
1: 要跟强的比，
0: 我就应该跟强的比，
1: 要跟高的比，
0: 是啊，
1: 这人才能进步呢。
0: 那倒是
1: 啊，包括你们，包括我徒弟郭德纲，
0: 是
1: 同样都是这道理，
0: 应该的啊，
1: 这是至起点，
0: 对
1: 啊，不要拿这当终点，因为自己才30多岁嘛，
0: 不大，
1: 你将来是不是？起码你这10年电庆吗？
0: 大庆，
1: 大庆吗？大电庆吗？
0: 哪有那么大电呢？
1: 你看。德云社20年30年大家还得来听你们相声呢，
0: 那多好，
1: 你得进步。
0: 应该
1: 为什么我从小就这脾气？
0: 什么脾气？
1: 就这个不输人的这种脾气。
0: 哦，就倔强。
1: 倔强之极。嗯，就为这个我爸老数落我。
0: 怎么说
1: 啊？你怎么还这样？什么就是不是？一说你就犟。出去。
0: 哦，还踢出去
1: 啊！我们家规矩大的，
0: 还打
1: 打
0: 哟！
1: 你怎么还这样？有时候我跟石富宽，我们俩在家，我爸给我排练。这不对，知道吗？哪儿不对啊？哎，我说你不对就不对，你怎么你跟我犟嘴？你啪一下，
0: 一嘴巴
1: 啊！
0: 真打，
1: 那可不是石富宽50脸。哎，
0: 怎么不是打你们呢？
1: 打我干嘛？
0: 不是打你，
1: 我是亲的，打我干嘛？
0: 还好嘛。打别人下得去手是吧？
1: 我要是我爸爸公正就在这儿呢。
0: 什么公正？
1: 你知道吗？有的时候，行，你有你这脾气也好啊，你这脾气也好，你等着
0: 啊，
1: 一会儿来一个人，来一个人，
0: 上门来。银儿，
1: 我爸爸是北京人，不是东北人。
0: 来银儿，
1: 来银儿、
0: 啊，
1: 来个姨。
0: 哦，亲戚。
1: 哎，我当时不知道，
0: 啊、
1: 我说咱家还有姨呢。啊，等一会儿，一会儿来你就知道了。
0: 哦、
1: 一会儿，哎呀，进了一个特别漂亮一女同志。
0: 谁呀、啊？
1: 郭兰英老师。
0: 哟，那是民歌大师啊，
1: 大腕儿。
0: 上这儿串门来了，
1: 上我们家串门啊？
0: 呵呵，
1: 我说这干嘛的？这是？
0: 嗨，不认识，
1: 歌唱家，
0: 对，大师，
1: 唱歌剧，
0: 对，
1: 爸爸，
0: 嗯、
1: 啊，我也唱歌剧，我要唱的比郭兰英还好。
0: 您凭什么呀？这个
1: 凭什么？就凭我这脾气。啊、
0: 您就唱歌剧？
1: 哎，我爸爸当时好
0: 啊，
1: 有这个
0: 啊
1: 这种想法就好。
0: 哦，
1: 我送你走，
0: 上哪儿去？
1: 俄国。
0: 俄国？
1: 对，
0: 学歌剧上俄国干嘛？
1: 我学，人家是唱中国歌剧就红了，我要超过他，我再唱中国歌剧，我超不过他怎么办？
0: 啊，
1: 上俄国
0: 唱外国歌剧？
1: 哎，
0: 哦，
1: 回来啪一唱，谁听不懂我就算高了。
0: 什么呀？谁听不懂？那有什么可高的？
1: 在俄国六年，
0: 学了六年，
1: 哎，学了一部大歌剧，
0: 什么戏？
1: 《天鹅湖》。他大
0: 天鹅湖是歌剧吗？这
1: 大歌剧《天鹅湖》啊
0: 啊
1: 啊！蹦蹦蹦蹦蹦蹦蹦蹦，太好了！
0: 没词儿这
1: 啊！
0: 这全是曲子呀！这
1: 你们这德云社的人呢，就这样。
0: 怎么了？
1: 你听不懂，你就说你听不懂。什么叫没词儿啊？
0: 非没词儿，我们听什么懂啊？
1: 我给你唱词儿。
0: 那
1: 好
0: 好，
1: 我六年我打的基础。
0: 那好，
1: 我底子好
0: 啊。那您唱。什么词儿？
1: 我这样吧，我给你选一场吧。
0: 啊，
1: 《天鹅之死》。
0: 哎，好，这最精彩
1: 啊！
0: 好，
1: 王子有一大段咏叹调。
0: 好
1: 啊，
0: 我听听。
1: 天鹅之死，
0: 天鹅之死，好，
1: 天鹅之死啊。
0: 嗯，
1: 俄语啊。
0: 当然了，
1: 懂吗？
0: 我不懂，有人懂了。
1: 你不懂是吧？
0: 啊，
1: 那就好办了。
0: 哎，您别蒙我行吗？
1: 不是蒙你啊，你要不懂，那我就好慢点啊。
0: 啊，那您慢点，我就听清楚了，
1: 好不好？
0: 啊。
1: 天鹅之子那场啊，
0: 对，
1: 王子大咏叹调
0: 啊，
1: 一波尔玛法伊杰布尔巴我
0: 的，别唱，您先等一会儿吧。您唱的这是什么呀？
1: 歌剧，
0: 俄语的，
1: 俄语，你没听明白？
0: 我没听清楚。
1: 你看，我说你不懂，我慢点吧，你还就
0: 您、再慢一点。
1: 我头一遍怎么唱的来的？
0: 我啊，您这没谱是怎么着？
1: 谁呀？那五线谱你也不认识。
0: 我不认识，您认识？您那有准儿。
1: 你怎么知道我认识？
0: 啊？您这来回说可不行啊！
1: 不是，我要不认识，我能学这个吗？
0: 是的，您一定认识。
1: 我去的时候不认识。
0: 哦，回来
1: 还不认识？
0: 哎，对，我一猜就是不认识。
1: 我学歌剧，我学的那谱干什么？
0: 是
1: 口传心授。
0: 我就听您这词儿。
1: 一波尔玛法伊。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后边我就不听了，后边我就不听了，前面我也不知道啊，中间我那听着耳熟，这玩意儿
1: 哪句？
0: 什么波什么佛语？这个
1: 俄语，
0: 我这听什么
1: 波什么佛语？耶尔巴班我掌，
0: 这就更明白了，什么波什么佛语啊？芥末拌鹅掌，后边您是唱着唱着饿了是怎么的？
1: 什么叫饿了？
0: 那芥末拌鹅掌是不是这词儿？
1: 我唱的哪出？
0: 天鹅湖啊，
1: 哪一场啊？
0: 天鹅之死啊！
1: 天鹅都死了，你留着那鹅掌干嘛呀？
0: 嗨，您倒不糟践东西是吧？
1: 我实话告诉您吧，
0: 啊，
1: 六年的时间就算浪费了，
0: 白学了。
1: 回来碰见全是德云社这路人，
0: 都
1: 你跟他唱什么他都不懂
0: 啊！
1: 你我唱不懂，我跟你不明白，我还给你唱什么呀？
0: 那就别唱了，
1: 忍着吧，在家。
0: 啊，
1: 那天我爸爸告诉我，
0: 啊，
1: 等一会儿，
0: 啊，
1: 一会儿来个姨，
0: 啊、又来一姨，
1: 哦、怎么加上那么些姨呀、啊？这
0: 是
1: 等着等着，一会儿来，你看看，
0: 又串门了。
1: 一会儿进来一位大高个儿，
0: 这是
1: 烫着头，
0: 哦，
1: 真漂亮，
0: 多漂亮！
1: 爸爸，这是谁呀、
0: 啊？啊，
1: 常香玉。
0: 嚯、哦，这大师都那么爱串门子
1: 啊！反正不上你们家去
0: 啊！真的，那倒是。嗯，
1: 哎，我们家谁都来
0: 啊！是
1: 我爸爸好教啊。
0: 对
1: 啊，
0: 大师嘛。
1: 常香玉，我说干嘛的？他是
0: 啊，
1: 唱豫剧
0: 啊。对呀、啊，
1: 人家光唱豫剧、
0: 啊，
1: 抗美援朝那会儿、
0: 啊、
1: 捐过一架飞机。
0: 对，这是最光荣的事儿。
1: 我爸爸，你等着。
0: 嗯，
1: 我学这个去。
0: 又开始学豫剧了。
1: 我学豫剧
0: 行吗？
1: 起码学这个回来大伙能懂啊。
0: 啊，那倒是。
1: 哎，我说我学豫剧、嗯、回来我给您我先给您买辆自行车。
0: 哎呀，
1: 我捐了，我捐自行车了。
0: 哎，捐你爸爸。
1: 不捐他，我捐谁呀、啊？
0: 趁您这
1: 我爸好对付。不是，咱以后挣大钱再说呀。
0: 那您先学去。
1: 哎，我说我就奔了河南了。
0: 啊，
1: 到那儿，哎呀，常香玉老师喜欢我。
0: 哦，
1: 哎呀，哎呀，你可赖了猴啊，
0: 猴？怎么还养宠物呢？是怎么的？
1: 姓猴
0: 啊，是
1: 赖了猴啊。
0: 啊，
1: 这样吧，
0: 啊，
1: 你就到我们郑州，你找个姨相啊。我给你安排个板吧、
0: 哦、
1: 啊从今天你就算磕边儿了、
0: 哎、
1: 啊
0: 磕边儿了
1: 你就算那做了磕边儿了、
0: 哎、您咋没开瓢啊是怎么
1: 磕边儿怎么了
0: 磕班儿那叫
1: 磕边儿嘞
0: 啊
1: 磕班儿嘞
0: 嗯
1: 反正河南话你分不清楚边儿的边儿的、
0: 啊、您还是先学这个、
1: 啊、好学后来我学了整出的
0: 啊
1: 因为常老师花木兰唱得好
0: 对呀
1: 啊刘大哥讲话、
0: 哎、这名段
1: 唱得真好
0: 是
1: 但是、
0: 啊、
1: 现在大家都会这段
0: 啊对呀脍炙人口啊
1: 脍炙人口
0: 啊
1: 但是我想问问你
0: 啊
1: 为什么花木兰要唱这段戏
0: 这为什么呢
1: 因为前边
0: 啊
1: 花壮士有一段唱比这一段好听常老师的不会
0: 哦那不是他的角色
1: 对呀、
0: 啊、
1: 是那一段我觉得比这一段好听了、
0: 啊啊、那行了、
1: 嗯、
0: 您不是学那个豫剧去了吗
1: 这段你听过吗
0: 我
1: 听过没有
0: 没有哈您怎么老问这个
1: 听过没有吗是就是
0: 没有
1: 、
0: 哎、没有
1: 哎我就听你这个
0: 我这是喜欢听这个、
1: 啊、只要你说没有我就给你唱啊我喜欢这样人
0: 是
1: 老实
0: 那、啊、您看您会多少了、
1: 嗯、啊这种人他老实
0: 啊
1: 嗯
0: 您来吧
1: 实在心里实在
0: 啊
1: 心里没有歪门邪道、
0: 啊、是就花壮士那段
1: 哎问什么、啊、没有就我就喜欢这个、啊、
0: 咱们别老嘀咕这些了
1: 嗯
0: 啊
1: 头里有一段唱特别好听
0: 是
1: 啊我给大家唱一下啊
0: 您唱

走一程，我这心里头啊，添一层烦。化妆时你没有抬头观看，你看那些女子们实在清闲，头上戴斗笠，挎着一个小竹篮，悠悠转转，行走在小山湾，咱们要。

0: 家园。
1: 嘿，真好，真好，真好，确实不错，这段
0: 好听之极。哎呀，这段我学完了以后，后来我回去，我跟我爸说，我说学完回来了，不行，河南有好些个呢，就学去吧，
1: 还学。
0: 哎呦，什么叫二家弦呢？什么叫乐调啊？什么叫河南曲子？我到现在张嘴就来，唱了好几个。
1: 您会唱的太多了，
0: 当然肚子里宽敞啊。要是那么德云社不要我呢，太宽敞了。
1: 我们不这么嫉贤妒能啊！
0: 凡是比我高的，他们也不要。你说这玩意儿，你说我徒弟把我这学走了，你说这玩意儿，
1: 这还是传下来的吗？
0: 趁着今天趁着今天
1: 怎么着？
0: 大伙儿都在这儿啊！我给你唱一段特别好听的
1: 什么？
0: 卷席筒，
1: 护着名段儿。
0: 哎呦，海莲池唱的太好了！
1: 对对对对，
0: 卷席筒这段听过吗？
1: 听过啊。
0: 你要听过，那我就不唱了。
1: 别介呀。别的大伙儿没听过有的，
0: 不是的，你非得让大伙儿说没有啊？是怎么着？
1: 别介，
0: 你太损了。
1: 我不是那意思啊，
0: 你太损了吧？
1: 我不是那意思，
0: 我就问你听过吗？
1: 没有，
0: 我就喜欢德云社的人实在，真的
1: 不那么实在，
0: 实在啊啊啊！这个大概的意思吧，这个一个小孩
1: 是
0: 替他是啊。跟他妈呀嫁到人家这家里去了。这个老头呢带着一个儿子。

0: 啊，这家还
1: 他妈呢带着他、
0: 哦、
1: 嫁到这儿来了。
0: 对，
1: 但是他妈呢心毒太狠。
0: 哦
1: 啊，
0: 他妈
1: 最后呢把老头也给害死了。
0: 哎呦，
1: 刚说是他大哥的嫂子，他大哥嫂子干嘛、
0: 啊？
1: 他大哥的媳妇给害死了。
0: 哎呀
1: 啊、
0: 嗯！
1: 但是这个小苍丸呢、
0: 嗯，
1: 一看嫂子带着俩孩子没人管，
0: 是
1: 怎么着到官府那自个儿投案去了？我杀的。哦，我把我后老给杀了，
0: 他认了。
1: 哎，你把我嫂子放出去，他会带着那俩孩子好活命。
0: 哦，
1: 哎，正要杀的时候，他哥哥做官回来了，
0: 那么乱。
1: 哎呀，他把这前前后后的故事给唱了一遍，就这段唱
0: 啊，
1: 好几十分钟啊，太好听了。
0: 那您来了怎么样？
1: 听过吗？
0: 哎，咱别老提这事儿了，行不行？
1: 我喜欢德云社人，实在
0: 啊啊，您就唱吧。
1: 这个小苍丸啊，往、
0: 嗯嗯、
1: 柜台这个
0: 柜台。
1: 电你们电庆吗？
0: 不是，没有，
1: 往这个大堂这么一跪、
0: 啊、是，
1: 其实呢这个官就是他哥哥，
0: 哦
1: 啊，就是他哥哥
0: 亲兄弟
1: 啊，但是他的罪人不能抬头啊，
0: 是，
1: 他就低着把这个情歌故事唱了一遍
0: 啊。那您唱一唱
1: 啊，我给您唱一下啊，
0: 就听这个
1: 特别好听，
0: 卷席筒
1: 卷席筒啊，
0: 来，
1: 哎嗨嗨，我的大

0: 察院，听我把这前前后后左左右右曲曲弯弯星星点点一点不留一块往外端。我的家住河南，等风萧闲里程有25里，曹家湾。我的后老大呀姓曹，好叫曹林。我兄长名叫曹宝山，那我的嫂嫂啊多贤惠，性情良善，生下了这一双儿女，聪明伶俐，真叫人喜欢。
1: 好听，好听，
2: 真好，
1: 好听，
2: 真好，真好。
0: 嗯，太好听了，
2: 是
0: 真的。这是后来呀，这个河南的豫剧也好啊，曲子也好啊，发展到这个程度以后，它科学了。实际上，河南这个豫剧最早的那个雏形不是这样，
2: 跟这不一样吗？
0: 哎呀，差远了，
2: 是吗？
0: 那会儿都是野台子戏，也没有话筒，
2: 不干扰，
0: 就凭一条嗓子喊，
2: 哼。
0: 所以那会儿那个豫剧都不叫这个名儿，
2: 那叫什么呀？
0: 叫河南欧。
2: 河南欧，
0: 河南欧，就是扯着嗓子唱，
2: 哦，
0: 但是那个留神，
2: 怎么
0: 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一高兴，嗷，就这么一声，
2: 还有这么一下，
0: 哎，特别好，
2: 还好
0: 啊，好听啊。
2: 那咱们听听这河南欧
0: 啊，没听过吧？
2: 没有，
0: 听过吗？哎呀，没有，没有，我跟你讲啊，没有啊，河南欧，我小时候在那儿做科的时候，经过一段戏，
2: 《
0: 梁祝下山》。
2: 梁山伯与祝英台，
0: 哎，梁祝下山，
2: 好，
0: 好，我给你唱一段啊。
2: 河南欧，
0: 那个今天来看戏的有带小孩的没有？
2: 干嘛？
0: 哎，给他抱住了啊！真的，待会儿嗷一下能吓人，
2: 不至于这么吓人
0: 啊！我给你唱一段河南欧啊。
2: 您来了，
0: 我一听啊，您真的把他抱住了啊！这玩意儿吓人的，
2: 您甭嘱咐了。
0: 太阳出来呀！哎，死了为的为呀，死了为的为呀，咱这山上下来两个学生来，那前边走的梁山的本儿啊，梁山的本儿 啊，后边跟着一个祝英台，意思哟，
2: 哎呦嚯！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9:00。
9: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1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主角》。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0: 秦老师走后，伊秦娥就一直翻这本书，并且跟背台词一样，先把佝偻成挑背了下来。背着背着，他似乎突然从驼背翁练补禅的专心致志中体悟到了一种过去不曾明白的东西。驼背翁为了让竹竿上的泥丸稳定下来，才苦练了五六个月，就让蝉误以为他是枯树桩，纷纷来投了。而他为唱戏的各种技巧已经苦练了十好几年了。应该说，唱戏的哪个技巧都比补蝉复杂，但哪个技巧他也没练到驼背翁补蝉的境界和水平。断崖飞狐这个绝技之所以坐不稳定，他觉得正是没修炼到驼背翁那种专一的程度。驼背翁算是个残疾人了，跟正常人无法相比，但他在补禅这个技巧上却远远地超过了常人。孔子就说这个老汉是用智不分，乃凝于神，根本还是完全排除了外界的干扰，才把活儿做绝的。一个驼背的老汉都能练就这般绝活，自己怎么就把一个断崖飞狐练不过硬呢？其实易秦娥也听到大家都在吵吵分团分队的事儿，也有人当他的面说，秦娥，你恐怕得挑团单干嘞。他就捂着嘴笑着说，你嚷我干啥嘞，我就是个唱戏的，连娃都哄不下，还挑团嘞。他一句也懒得听，懒得打问，反正他相信不管谁挑都不会不要他唱戏的。所以最近他就整天在工棚里佝偻成挑着。谁知善团来了这一招，易秦娥自然是差点没笑得喷出饭来。可善团是严肃认真的，并且还搬出了上边领导的指名道姓。易秦娥就急忙拿起东西，浑身像是从水里刚捞起来一般，连连说着不不不，绝对不可以，就跑出了练功棚。他回到家里，见刘洪兵一脸坏笑着，他问笑啥，刘洪兵就说，哎，以后是喊你易团长嘞，还是喊你易队长嘞？你咋知道的？
1: 我咋能不知道，这次在团上都快吵破天了，大概就你还蒙在鼓里。哎，善团跟你谈了么？
2: 我才不当呢。
1: 恐怕不由你了吧，上边领导点兵点将都点到你头上了。
2: 管他点谁嘞，我反正不当。
1: 你为啥不当嘞？
2: 我咋能当领导嘞？
1: 你咋不能当领导嘞？
2: 开国际玩笑呢吧，我能当了领导，
1: 你咋当不了领导嘞？
2: 我就是当不了，我不喜欢。
1: 当上你就喜欢了？
2: 打死我也当不了。
1: 必须当，不当就是傻子。你看看人家都跳起来抢着当呢，你这是鼻涕流到嘴边了，顺便吸溜一下就进嘴的事儿，还有个不当的道理？
2: 你咋说这么恶心的？
1: 哎，我这个话丑理儿端的吗？
0: 易秦娥突然把刘洪兵正正地看了半天，莫非你跟善团

0: 都串通好了？
1: 不是我串通的，是善团先找我做的工作。
0: 你咋回答的？
1: 我开始我也客气的推辞了几句，那后来那就答应了嘛。
0: 易晴娥顺手就把擦汗的毛巾团成一团砸了过去。
1: 谁让你答应的？要当你去当。我要是角儿，是秦腔小皇后，我要是梅花奖，我还不用你煽火，我一蹦老高我早就去了。当官那是多牛的事儿吗？为啥不当嘞？必须当，当了就是你说了算，再不受人摆布了。哎，那个时候你想演就演，不想演了就宣布全团休息，你懂不懂？
0: 我不懂。
1: 哎呀，没了说你傻呢。
0: 我就不傻，咋了？我就不当，咋了？
1: 恐怕已经没有退路了。
0: 哎，我当不当还有你了？
1: 哼，就不当，偏不当。哎，晴娥，你知不知道团上现在有多少人想出来伸头？
0: 关我啥事儿？
1: 关你啥事儿？那要是楚家河挑了头嘞？
0: 易晴娥一下子笑歪在了地上。楚家河跟我一样还能当了领导？
1: 要是你不当，这个团谁都能当。哎，娥儿，你搞清楚哦，人家楚家河也是主演过《白蛇传》《游西湖》的人，我报纸上也宣传过，电台电视也都上过，要说名角儿也是能跨上边边的。再说楚家和他妈的活动能量，那可不是你易晴娥能小瞧的。
0: 易晴娥就不说话了。
1: 晴娥，团上这几天都鼓到疯了，听说跃跃欲试想挑头的就七八个嘞，都等着看你咋弄。你要弄了这个青年队，就是你挑头了，没人敢跟你争，要争的就是另外一个队的头。你要不弄了，这省钱可就热闹了，只怕是连青年队都要争破打破头嘞。
0: 易晴娥想了半天，

0: 反正没人要我，刚好，我刚好去看娃。易晴娥还正说演出停下来了，想把娃带回来，她想刘毅都快想疯了。刘洪兵看这匹劣倔骡子咋都不上道，就说：“你会后悔的，你信不信？要是让楚家河挑了头，你哭都抹眼泪了。”正说着，善团和风导也推门进来了。自他们迁到新居，他们还是第一次来。善团一进门就夸奖：“哎呀，把这房收拾得这漂亮的哦！”刘洪兵像是早有预见似的，在外边买了一堆吃喝，一铺开就是一桌硬菜。善团、风导一坐下，他就张罗着喝了起来。也就是在这个临时凑起来的酒桌上，一切事情都定了下来。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主角》，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第九十集，疫情鹅是不出山都不行了，善团说这是硬任务，胳膊拗不过大腿的。好在善团为他考虑得很周到，把风导也强拉进了青年队，并且明确讲，由风导给他把架子撑着，他就挂个名儿，能顾上了顾一顾，顾不上了他演好戏就行了。善团还说，青哥，你过去在宁州不是也当过副团长吗？易晴娥不好意思地说，那就是挂名，啥事儿都没干过，并且也就当了一个来月就调到省上了。
1: 这也是挂名嘛，拉杂事儿都让风导去干就行了。
0: 话都说到这份儿上了，易晴娥再不答应也真没理由了。加上刘洪兵更是大包大揽，动不动就磨麻的，啥都是碎碎个事儿，好像一切都跟接龙抓包子一样容易。易晴娥是牛犊子不喝水，被强人硬按头了。四个人碰了酒，易晴娥就算是同意出任省琴青年演出队的队长了。演出队宣告成立那天，省琴院子里彩旗招展，锣鼓喧天，上边来了不少的领导，媒体也是争相报道。省琴一下子分成了两个演出队，一个由易晴娥挑头，另一个是由一名演黑头的名角扛起。有领导提出，何必叫演出队呢？就叫演出团好了。中老年队叫演出一团，青年队就叫二团，出去叫着也顺口。大家就急忙改口，把易晴娥叫团长了。易晴娥还不好意思地看了看善团的脸，省琴怎么能一下子冒出这么多团长呢？没想到善团并没有不高兴的意思，还反倒带头叫起他易团长来了。易晴娥也就少了内心的诸多不安。一阵热闹过后，其实困难比想象的要多出十倍百倍来。首先是没有一本浑全的戏，人员虽然有个大致的划分，青年是一团，中老年是一团，可在实际操作中，有像灯也有像火的，互相拉扯就完全不是当初想象的那盘局面了。比如楚家河就坚决不参加易晴娥的青年二团，刚好一团也有人想要他，说是那边也要复排游西湖白蛇传。楚家河一进入一团就是按一类主演计分计酬的人物，也算是进入一团的核心层了。虽然

0: 说一切都有风导把局面撑着，可面子上的事儿大家还是要找团长。开始一晴娥也觉得有点新鲜，集合开会时办公室人老把他朝主席台上簇，虽然也有点害羞，但簇上去坐了几次也觉得滋味还是蛮好受的。过去全团集合，他都是窝在一个看不见的拐角，压自己的腿，握自己的鱼儿，劈自己的叉，领导讲啥他也是这个耳朵进那个耳朵出，有时候干脆懒得听，就想自己的戏，背自己的词，默自己的唱，反正领导就是那些话。排戏要遵守纪律，不能迟到早退，戏比天大，观众是上帝，听不听就那回事儿。现在该他说了，可他总是张不开嘴，老是要让风导说。有一天风导硬是推他讲了一回话，他只说了几句就找不到词儿了。他说是事儿推到这儿，我们得先把戏排好，把戏排好了，有戏了，我们才能出门演戏，排戏不敢马虎，这是我们的饭碗，反正我会带头的，大家看我咋干都跟着干就是了。办公室要把伙食给大家弄好，要干事就得吃好喝好。我讲完了。
1: 好。
0: 风导不仅带头喊了一声好，还鼓了掌，说他讲得好，话不多，但句句都在点子上。那次易晴娥真的有点释然，觉得当领导讲话也就那么回事儿。可是时间一长，他还是有一种焦头烂额的感觉，又要排戏又要管事儿，累得王朝马汉的还不落好，他就老想着闪团过去跛来跛去的样子。团建好了，第一件事儿就是补戏。风导跟易晴娥商量说，先把杨排风、白蛇传、游西湖和狐仙节补起来，然后又布置了窦娥冤、清风亭、三滴血、马前泼水等几本大戏。两个团分开后，无论演员、乐队、舞美队都拉扯得乱七八糟，四本现成戏就补了两个多月，加上一些演员已有的折子戏，总共凑了七八台节目，就算是可以出门演出了。也刚好到了秋天的演出旺季，风导安排打前站，挂了易晴娥的头牌出去，台口竟然定下不少。加上刘洪兵动用自己的关系，还有他爸的人脉，又到处打招呼，演出的场次就从十月一下子定到了春节前，足有上百场戏呢。不过问题也是明显的，本戏太少，撑不住大台口。关中人包戏有个习惯，要么唱三天三夜，要么唱三天四晚上，还有唱五天六晚上的，见天中午、下午、晚上都得有戏，一天三场，三天就是九场戏。虽然折子戏专场也能作数，但只能在下午加三儿演出，其余的时间都是要求要上硬砸本戏的。可二团凑来凑去都凑不够九场戏，最后是拉扯了个清唱晚会，才总算是能接三天三夜的台口了。易晴娥的团长要说当得累也累，主要是累在演出上，平常一应诸事担子都压在风导肩上，据说风导差点没来成，他老婆在家里闹得不行，不让他出门，尤其是不准他跟妖狐易晴娥在一起。最后还是善团出面做工作，说风导要去给他挣大钱嘞，并且给他雇了保姆，买了些米面油，他老婆才骂骂咧咧地放行了。善团对风导叮咛说， 无论如何，都得帮易秦娥一把。等倒饬顺了，有人能顶住势了，你再撤退不迟。这事儿最红火的是刘洪斌。与其说易秦娥当了团长，还不如说是刘洪斌当了团长。见天儿都有人给他打小汇报，有人给他抛媚眼儿绯闻。刘洪斌本来就喜欢在团里钻来钻去的，觉得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有情有趣有意思。用他的话说，叫特别好耍耍的地方。这下儿就更是有了理由乱窜乱耍起来。易秦娥骂他，嫌他不该来的太多，尤其是不该参与团上的是非。刘洪斌还有理八分地说，
1: 我不替你盯着点儿，只怕让人家把你这个团长卖了，你还帮人家点票子嘞。
0: 易秦娥也的确是累得没办法，刘洪斌要掺和也就只好让他掺和了。不过有时候他还真能顶住事儿，比如到外面包场，他的外联能力几乎是无所不能，连丰岛都表扬了好几回。尤其是剧团每到一地，都是他出面跟地方领导协调，几乎没有办不成的事儿。无论伙食、住宿、车辆、结账，都办得利利索索、顺顺当当、妥妥帖帖的。当然也有人撂杂话说易秦娥是在开夫妻店嘞。这里边还发生了一件事儿，就是易秦娥他舅胡三元也在二团出门演出不久投奔易秦娥来了。在易秦娥挑团的时候，他舅胡三元就来过一次，说了想帮他的话，可易秦娥没好应承，就怕人说闲话，还没咋嘞，先把自己的舅弄来了。可下乡演出不久，团上那个敲鼓的竟然几次撂挑子，弄得有一天差点把戏都摆在了台上。过去团上有三个敲鼓的，这次分团两个都去了一团，二团这个就成了十里谷地的一棵独苗了。他先是闹着嫌绩效工资给的低，要拿跟易秦娥一样的分值，后来又嫌每天演出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屁股疼，他前后要把裤子脱了让丰岛看，还扬言要让易团长看来，说是起了痱子，都成了黄水疮了，咋都坐不下了。还为坐车没安排前排，住店没安排向阳的房子，跟办公室吵了好几架，都让丰岛想办法。丰岛说有啥办法，唯一的办法就是再弄一个敲鼓的来，他就蔫儿下了。刘洪斌就趁机撺掇易秦娥让把他舅弄来，易秦娥就打电话把舅叫来了。胡三元在宁州也是处于没戏敲的闲散日子，团长朱继如退休了，从县文化局调来个新团长，说过去是兽医站的，能吹笛子，就进了文化部门。可他不懂戏，也不喜欢戏，说一听秦腔就头疼。到宁州秦腔团才一个月天气，就把一个老戏曲团体改成了春蕾歌舞团了，演员们都唱了歌，乐队修起了长发，玩起了电子琴、电吉他、电贝斯，节奏是靠摇沙锤，中间摆的是架子鼓，那玩意儿胡三元自然是敲不了了，并且也不可能让他敲，他一个半边脸烧得黑乎乎的人怎能坐到台中摇头晃脑的当电声乐队的指挥呢？那得是一个风流潇洒的人物玩着才能给舞台提神聚气的，并且好多团的架子鼓都是美女敲的。春蕾歌舞团的团长 一眼就看上了当初给易晴娥配眼青蛇

的惠芳玲，她年轻、漂亮、机灵、腿长，敲架子鼓就非她莫属了。这女子的确学得快，从舞旦转行到敲鼓，只一个月，上台竟然是满堂彩。她不仅敲得神采飞扬，而且中间还突然把鼓槌向空中一抛，翻了个筋斗起来，接住鼓槌，又连着往下敲。观众都惊奇地站起来为他叫好鼓掌。可胡三元就觉得自己的时代是结束了。宁州剧团再没人找他商量戏的节奏了。连过去跟他那么好的胡彩香也说，你的好日子到头了，赶紧转行吧，哪怕学个敲猪扇牛都来得及。气得他就想扇胡彩香一板子。新团长倒是征求过胡三元的意见，问他做饭不，说如果同意做饭也可以随团外出。宋光祖和廖耀辉那两个老做饭的年龄太大，出去带着不方便，团上是准备出去跑一年的，路线端直化了好几个省。胡三元当时想抽新团长几个大嘴巴，让他去做饭，得是又文革了，想整人嘞。但他忍住了，到底没发作，他自然也是不会答应去

又觉得活不下去，就还成天梆梆梆梆地敲着，敲得一个院子剩下的人都觉得胡三元犯了神经病。终于，外甥女儿易晴娥当了团长了。开始，胡三元也想投考，可又开不了口。娃毕竟才当官，他也不想添麻烦。谁知不久，易晴娥就打电话来让他去。胡三元是在甘肃天水的演出点上把剧团赶上的。他一去，易晴娥就给他讲了来龙去脉。胡三元说，放心，弄别的事就不行，巧固不是旧吹的，还没有让旧服气的人。羊排风、白蛇砖，包括游戏壶，这三本戏就立马就能接受。你为个胡显杰，给我三天的时间，保准不会把他敲烂在台上。易晴娥是知道他舅的本事的，可这么急呼呼地招他来，也不是想让他立马就上，就是搞一个备份，让现在这个敲鼓的有所收敛而已。这也是封岛的意思。他就说，舅，你来还是先坐在舞场面上看看戏，帮着打打勾锣，敲敲梆子、木鱼儿啥的，一旦需要你上，我立马给你说。他还一再给舅叮咛，这是省钱，不是宁州县，你千万不敢把你那火药桶子脾气拿到这儿来，这儿可没人吃你那一套。你放心吧，我也是私时好记的人了，一辈子的亏吃的还少了，还和谁扛劲呢？不扛了，不会扛了，何况这是啥呢？这是我亲外甥女儿的探探子，我咋能不省事到这种程度，把自家人的摊子朝乱包的踢呢？说归说，可胡三元还是胡三元，吃啥喝啥他都没要求，住啥房子也不讲究，可一开戏见别人敲鼓不在路数上，他的气就不打一处来。他觉得二团现在这个司鼓问题很大，首先是把戏的节奏敲得跟温吞水一样，轻重缓急不分，再就是手上没功夫，下底锤肉而无骨，软弱无力。关键还有一个致命的瞎瞎毛病，看客下菜故意刁难演员。他看了半天，一忍再忍，一憋再憋，可脸还是越憋越紫越黑。他不仅不停地抿着那颗包不住的包牙，还把怨恨之气直接大声哀叹了出来。坐在高台上的司鼓已经几次冲他吹胡子瞪眼了，可他还是忍不住要表示出不满。有天晚上差点都接上火了，但他看在外甥女儿的面子上把气咽了回去。忍得他难受的回到房里，竟然把一盆冷水兜头泼了下去，还用空塑料脸盆罩住额头，蹦蹦蹦地使劲拍打了几十下，直到头皮淤青渗出血来才作罢。他像一头暴怒的野猪一样在房里奔来突去，又是拿头撞墙，又是挥拳砸砖的，直折腾到半夜才独自在一本书上用鼓槌敲打起胡先杰来，天明方罢。但这种难受憋屈到底没让胡三元走向隐忍修行，而是在一天晚上演胡先杰时终于总爆发了。那天晚上的天气有些怪，不停地吹旋旋风，把舞台上的幕布刮得铁墩子都压不住。有人还俏皮地说，莫非今晚把这个狐仙给惊动了？敲鼓的就借机剪戏，行话叫妖戏。司鼓的竟然把大段大段的戏通过自己手中的指挥棒给裁剪掉了。可这个戏胡三元已经

看过好几遍，剧本也烂熟于心，在私底下他把戏的打击乐谱都已经基本记熟了。按照司古现在的妖戏法，底下的观众肯定是看不懂了，并且那个司古的在台上还在下狠手的继续妖。胡三元就发话了，说这个戏恐怕不敢这样妖吧。司古本来对胡三元的到来就窝着一肚子火，知道他是县剧团的敲鼓佬，仗着自己是义亲额他舅，黑着一副驴脸就赶到省琴这潭深水来胡扑腾了。狗怂是吃了豹子胆，还给他唉声叹气甩脸子嘞，这阵儿竟然又公开指责他妖戏。妖戏是啥？也是一种技术，一般敲鼓的还没这几下子灯打呢，他腰又怎么了？那人问，我这戏腰的咋了呀？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主角》，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0: 第91集。省琴的司鼓问胡三元，
1: 这戏腰的咋像？
0: 胡三元说，
2: 腰的太狠了，观众都看不动了。这么大的风，到底是让观众吃炒面呢，还是看戏嘞？
3: 这儿的观众好多年都没看过戏了，这大的风一个都没走，说明人家是想看你嘛，也能够坚持。再说了，人家是掏钱包场看戏，咱不能糊弄人家。
1: 胡三元，
0: 你搞清楚，这二团虽然是你外甥女儿当了挂名的团长，可是这摊子是国家的，是国营性质的，你懂不懂？不是一家的私人班子，切，把自家男人卷进来不说，还把个烂杆子舅也弄进来，再过几天恐怕还得把他舅娘、他姨、姨父、大侄女都收揽进来呢吧，切。 司鼓说完，乐队就爆发出一片怪异的笑声。谁知胡三元不紧不慢地说，
1: 只要是许腰，也没啥不可以的。唱戏嘛，谁唱的好、敲的好、拉的好、吹的好，就用谁。天经地义，这不是改革呢吗？只有这样子改，才能够把戏唱好。像你这样敲戏，就应该去搬景、做饭、拉大幕去。
3: 胡三元，你能，你来。你立马来，
1: 你今天晚上不上来敲，都是我孙子，你来呀、啊！

0: 斯古说着，一下子从敲鼓的台子上跳了下来。而这时候，舞台上马上就要狐仙两军对垒，进行大开打了。一切的动作节奏都全靠斯古手中的指挥棒呢。所有人都吓得鸦雀无声地盯着胡三元，也有人起身在拦挡那位司鼓，说无论如何要先顾住前场。只见胡三元通地站起来，跟救火一样，一步跨上高台子，一手摸鼓槌，一手拉过前司鼓踢盖的椅子，一屁股坐了上去。就在那屁股挨上椅子边沿的一刹那，他手中的鼓槌已经发出了准确的指令，立即舞场面的四个下手也都各司其职，敲响了锣钹鼓镲。舞台上已经发现乐队出了问题的演员，听到规律的响动，一下子有了主心骨，迅速都踩上了锣鼓点，把戏演回到了井然的秩序中。这惊心动魄的一幕让乐队几十号人都毛发倒竖起来。大家想着，今儿晚上要是把这戏演得摆在舞台上，可就算是把人丢到外省去了。但自从黑脸舅登上那把交椅后，戏不仅没有停摆、散黄、乱套、泡汤，而且还朝着更加激情、严密、紧凑、浑全的方向走下去了。就在全剧落幕曲奏完，舞场面再次用大鼓、大挠、吊镲、战鼓将气氛推向高潮时，一清娥的黑脸舅是扔了手中的小鼓槌，一下跳到大鼓前，操起一尺多长的鼓棒，把直径1.8米的堂鼓擂得台板都呼呼地震动起来，连他的双脚也是在跟敲击的节奏一同起跳着。终于他在一个转身中，双锤狠狠落在鼓的中央，一声吊镲的完美配合，司幕把大幕拉得严丝合缝。大概停顿了有4-5秒钟，乐队全体自发起立，长时间地给他鼓起掌来。胡三元突然用一只手捂住脸，悄然转身走了。就在他转身的一瞬间，有人看见他是泪水长流的，没人再说他是易勤娥的黑脸舅了，都说宁州真是卧虎藏龙的地方，竟然还有这样好的司鼓。有人说，在秦腔界，老胡都应该是数一数二的人物，看他敲鼓简直是一种艺术的享受呢。有人甚至还说，胡兄的鼓艺是可以登台表演的。这天晚上尽管是野场子演出，有人喊叫说西北风能把娃娃都刮跑，可数千名观众还是定定地看完了演出。戏演完后还要围到台前幕后看演员卸妆，看舞美队下帐幕，看大家拆台装箱，并且是久久不愿离去。易勤娥这晚也是经受了很大的惊吓，就在下场口司鼓跳下鼓台扔锤而去的时候，其实上场口这边已经看得一清二楚了，连台上的演员也全都乱了阵脚。那阵儿，易勤娥正在上场门候场，她扮演的胡九妹是要去夺回几个失去自由的姐姐。眼看司鼓缺位，整个指挥系统一下瘫痪了，风导都让司幕做了关大幕的准备。可就在千钧一发的时刻，他就跳上了鼓台，不仅迅速控制住了局面，并且把戏敲得一段比一段精彩。连他的演出也是一种很久都没有过的与司鼓配合的水乳交融了。直到他跳下断崖，大地悲切，呜咽声声，长空鼓乐警钟齐鸣时，他才感到自己是经历了一场比戏中情势还要激烈的多的较量。 终于，他就为他赢得了胜利。连狐仙节这样的新戏都敲得如此精彩老道，还有什么戏是能难住他救的呢？易清娥觉得自己挑团，这是过了很重要的一个关口，角儿都拿不住他，因为大戏都是自己背着，可司鼓眼看就要把二团的脖子扭断了。可今晚终于大反转了，他听说舅哭了，他也哭了。卸完妆，他去房里看舅，舅脸上的泪痕还没擦干。
1: 舅，你敲的那好的，都夸你嘞，你咋还哭呢？
2: 娃呀，就知道你的难处，这个头不好跳啊。不过，就不是为你哭。是为自己哭嘞。
1: 为啥为自己哭嘞？
2: 哎，就这一辈子就是这点寿益，今儿干不成了，明儿又干不成了，好不容易熬到四十好几了，也没个家。你胡老师对我是真好啊，可对他的那个蠢驴的老汉也是死不丢手，说人家为个钳工的手艺比我敲鼓强。你说现在这人哦，都有点钱了，不好好的正经的看戏，要去看为些穿的乱七八糟的，连羞丑都遮不住的扭屁股的舞。哎呀，你就这手艺，咋就是有过气的，快混不住嘴了。要不是娃，你收了我，你就只怕是饿死一条路了。
1: 舅说完，又淌起泪来。舅，就凭你这手艺，只要还有唱戏这行在，你就不缺这一碗饭吃。你今天可是给我长了脸了，一团的人都在说啊。说你就是个奇才。舅呀，你真是个奇才嘞，你是咋把这戏敲下来的？
0: 他舅只要说到敲戏，立马焦糊的黑脸庞上就有了光彩。
2: 舅就是看了几场戏，翻了几回剧本，这个戏呀就画到我的肚子里了。这算啥嘛，你信不？还不说是把戏过了几遍，就是过一遍，真是要救场我也敢上。不就是巧戏吗？还能比造个原子弹难了？
1: 舅，你就爱吹。
2: 不是我吹，我没个金刚钻还敢揽今晚这个瓷器活？
0: 易清和他舅倒是以高超的技术，在二团很快就立住了。那个撂挑子的司鼓看没难住团上，自己反倒有了丢饭碗的危险，蒙头睡了几天，就说屁股上的痱子好些了，要继续敲。风导也安排他上了戏，不过好多演员和乐队都反映胡三元比他敲得好十倍，那些重要的戏也就再轮不上他敲了。团上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八钱，意思是好端端的一两银子叼来熬去的，怎么熬成八钱了？易清娥他舅在二团彻底站住脚了，可刘洪兵在团上摇来晃去的，大家的意见却越来越大。其实刘洪兵也没啥别的毛病，就是爱在女娃的窝里钻来钻去，给女娃娃们跑个腿儿，献个小殷勤啥的。他本身长得潇洒帅气，出手又大方阔绰，自是招女娃们的喜欢。加上易清娥一天几场戏，累得连妆都很少卸，演完一场倒头便睡，直到第二场戏开锣才又起来包头穿衣。 刘红兵就拿了

0: 照相机，不停地到处给女娃娃们拍照留影。有些女娃是有几个小伙子在暗中追求的，他们自是嫉恨着刘洪兵。其实，他什么也没干，就是好这一调调。不跟漂亮女娃在一起疯癫热闹，浑身就不自在。这让很多人心里很是不舒服。有人端直把他叫了二皇帝，是二团皇帝的简称。这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一群鹅在这方面再傻再麻木，还是有人以递条子打小报告的方式让他知道了一些腾腾腕腕。他一生气就一脚把刘洪兵踢回西京去了。刘洪兵回到了西京，独自一人更是如鱼得水，玩的几天都不落屋，那真叫个昏天黑地，醉生梦死。可就在他玩的正得意的时候，有一天他妈来电话说，他爸年龄到了，从副专员的位置上退下来了。他妈的意思是，让他今年无论如何给一群鹅做做工作，让带着孙子回北山陪他爸过个年，说他爸心情不好得很。刘洪兵这几年在西京浪荡的，都忘了他爸已经是要退休的人了。怎么还有这么一说？不是级别高的干部都不退吗？快要过年的时候，一群鹅才带团演出回来，刘洪兵提前一天也从九岩沟接回了孩子，他就跟一群鹅商量，想回北山过年。开始一群鹅坚决不答应，当他说出他爸已经退休，最近心情特别不好的话来，一群鹅才同意回去了。自结婚后，一群鹅只回去过一次，那是过中秋节。他能感觉到刘洪兵他妈的心中只有他的宝贝儿子，而他爸的心中只有官场、官话、官腔。整个中秋节基本都在家里接待人，跟走马灯似的停不下，只有晚上很晚了才跟一群鹅拉过几句话。先问他为啥不演些鼓励发家致富的戏，又说现在通商贸、修公路、开矿山、搞城建，热火朝天的场面多了去了，为啥不演不宣传？整天就演个白娘子、杨排风，还有女鬼院啥的，跟时代有什么关系？叶青娥回答不上来，反正从他爸的话里压根儿就听不出对他事业的尊重，这让他很不舒服。只勉强待了两天，他就闹着回西京了。他本来是不打算再回北山去的，可刘洪兵既然把话说到这份上，说他爸可能连年都过不好，他也就答应回去了。回到家的那天已经是腊月29了，刘洪兵他爸正在发脾气，也不知道说谁，反正手气的都有些抖。
1: 人走茶凉啊，啊，这叫人走茶凉啊。连这样的老实人都耍起花子来了，拜着年还绕着咱家走呢。你看看他，猫着个熊腰，张着河马一样的大嘴，朝人家新贵院子钻的那个贼柿子。哼，看来我在位的时候，这些人表现出的贴心可靠、忠诚老实都是假的，通通都是假的。
0: 刘洪兵他妈见他们回来，急忙把他爸的话阻止住。他爸虽然不骂了，可心思好像还在别处，就连逗孙子也显得有点魂不守舍。逗着逗着，他爸又扯到了一群鹅完全不知道的事儿上。哎，你看看这些人啊，行署幼儿园不也是在我手上拨钱翻建的吗？他们的娃娃都舒舒服服的进去了，我孙子又上不上。那个园长叫
1: 什么什么梅来着？

0: 拜年都不来了，这快的，吃水把打井人都忘了。就在这时，一晴娥身后的半空中突然发出了同样的声音：“
1: 吃水把打井人都忘了。”
0: 吓了一晴娥一跳，她急忙扭头一看，是一只鹦鹉。天哪，她咋学的这神呢？一晴娥有些震惊。他听说过鹦鹉能学人说话，可还从来没见过把话学得真的像人说的一样。这算啥？你爸还有一只鹦鹉，才厉害嘞，还能唱歌。那阵儿放《渴望》，电视机一开，他就先唱上《悠悠岁月，欲说当年，好困惑了》。刘洪兵他妈在一边搭话说：“那只鹦鹉嘞？”刘洪兵他爸一屁股瘫在沙发上，唉声叹气的，直冲他妈摆手说：“还说啥嘞？还说啥呀？你咋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嘞？”大家就都不说话了。事后，一晴娥还操心着那只鹦鹉，她是想尽快找到，好给儿子唱歌玩呢。刘洪兵他妈才悄悄地告诉他和刘洪兵：“跑了，你说怪不怪？就在你爸退休的那天下午，哎，那只鹦鹉吧就给跑了。两只都是别人送的，人家调养的可好嘞，名字也起得合你爸心意。一只叫两袖，一只叫清风，在家都养了好久了。”你爸每天下班回来，那鹦鹉老远就喊叫：“两袖清风回来啦，两袖清风回来啦。”你爸听着可高兴了，直撩拨他们说：“大声些，再大声些。”哎，就在你爸退休的那一天，那只叫两袖的家伙跑得无影无踪。你说是不是出了奇事儿？把你爸气的呀！天天都在嘟囔，让我把清风也送人算了，说两袖都没了，还留着清风干什么？他嫌吵得烦嘞。这个年，在刘洪兵的家里过得一点儿都不愉快。先是他爸消沉的饭都吃不下，老喜欢弄一堆文件在那儿看，还要给上面批些字什么的，嘴里一个劲儿的嘟囔说。好多文件都看不上了。刘洪兵就给他爸弄了些小说、故事报回来，让他解闷儿。在刘洪兵看来，那些故事可提神了，可他爸看几行就打瞌睡了，有时候也能勉强看那么一两篇，看完就骂：“这要是我的秘书写的，我把他的狗爪子都能剁下来。”后来，又因为孩子的事儿，闹得一晴娥心里特别不舒服。就在他们回去的当天晚上，刘洪兵他妈一惊一乍地说：“晴娥呀，你们发现没？这个孩子有问题呀。”刘洪兵问：“啥问题？”“这个智力好像不对呀。”“
2: 咋智力不对嘛？”
0: 一晴娥有些不高兴了，当奶奶的怎么能说孙子这话呢？这孩子已经满一岁了，按说应该能说话了，就是说话晚，也不应该是这个神气啊。刚回来，我以为是坐车晕车，反应迟钝嘞。这都过去好几个小时了，觉也睡够了，怎么还是没精打采的？他妈说着挠了挠孙子的手心脚心，孙子只是微微抽了抽，反应不大。
2: 我说啊，你们两个要引起重视来，得尽快检查检查，看到底是啥问题吗？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音频节目，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好啦。
1: 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5: 北京时间10:00。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7: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中医认为，在酷暑难耐的伏天，人体毛孔开放，汗出不断，阳气外泄，风寒之邪极易乘虚而入。因此伏天既要防阳暑，也要防阴暑。此时电风扇不能直吹身体，空调温度也不要开得过低，不要长时间待在冷气环境中。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夏季气温高，血管扩张又易出汗，血压很容易忽高忽低，高血压起病往往很隐蔽，定期测量是发现血压波动最简单有效的办法。血压高的朋友除了按时服药，配合夏日日常调理，也能帮助稳定血压。夏季烧烤、卤味、重盐凉菜增多，吃的油腻重口要及时调整，严格少吃盐。天热不愿出门，容易久坐，早晚凉快时要适度的活动，促进气血流通。不少人习惯喝酒消暑，一定要控制饮酒量。如果存在其他诱发高血压的基础疾病，也要积极治疗。夏日控压记住四点：起居有常，适度锻炼，饮食清淡，心情舒畅。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冠心病发作往往很急，掌握一些急救常识非常必要，但不少人有错误的认知，关键时刻不但救不了命，还可能帮倒忙。比如说，冠心病急性发作的时候，有的家属手忙脚乱地把病人扶起来坐着，喂水拍背，想着能通通血管。其实啊，大错特错，坐起来会加重心脏供血负担，喂水还容易呛着，造成误吸。还有些人警惕性很高，一有先兆就自己一个人去医院，这也是非常危险的。去医院的路上，挂号检查这一折腾，都可能加重病情。正确的做法是，别随意挪动病人，第一时间拨打急救电话，这是最重要的。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4: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包公案》。
5: 这蒋万马上跟着这个人就来到公馆的门房这儿了，开开门房的房门，迈步往里就走。他一走进来一看，正面坐着一个人，是公孙策。这蒋万当时就犯合计了，这怎么回事？怎么这公孙策在这坐着？公孙策是这包拯的人呢，是他的孔目啊，他在这坐着什么意思？就听公孙策说了：“蒋大人，请坐，请坐。”蒋万站那儿没动。公孙先生，您找我吗？
6: 对，是我找您。
5: 你找我有什么事情？我现在那本公务在身，我不能在此久留，回见。这蒋万一抱腕转身要走，
6: 他刚要转身走，就觉得脖子这个地方有点发凉。他拿眼睛往下一扫，哎呦，有一口刀弹到脖子这儿了。这刀是拿刀面贴的他的脖子。
5: 别动，让你坐下你就坐下，你要不坐下的话，这刀刃一转就给你抹平了。哎，
6: 张冠心吓坏了，今天果然我们是受了暗算了，这是包拯安排的。可是事已至此，这蒋万不得不听人家的话呀。马上转身倒退两步，旁边有把椅子，他就坐这儿了。刚一坐在这儿，两旁边过来俩人，这俩人谁？张龙、赵虎，两口刀堵到他这个软肋上了，左边一口刀是右边一口刀，身后边这个刀给他压到脖子上的是谁呀？包兴。说这包兴还有这本事吗？你看看关键时刻，你看他也有点作用。蒋曼一坐在这之后，一看一边一口刀支到他的软肋上。

就知道事情不妙，他只有老实。尤其那赵虎在旁边就说了：“哎，蒋太守，我可告诉你，你得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啊！我叫赵虎，他叫张龙，我们哥两个都是战神威王落草为寇的出身，是屠龙岗在那儿打家劫舍的强盗，包大人把我们收来了。我们这几个人，别看到了官府之中，在包大人的教育之下，我们懂得很多礼仪，不过这个心里边深处还有些野性。今天我们把刀逼到这儿，您就老实点儿。您要不老实的话，别说给你来个片儿汤，懂得什么叫片儿汤吗？片儿汤我不知道。片儿汤啊，就是我这刀在您这软肋上往下一片一片的往下片儿啊，咱不用来片儿汤，要不来个穿心面。什么叫穿心面？穿心面就是把这个刀由打你这个肋条缝里边往里一捅，他那边也一捅，俩刀尖一见面，这叫穿心见面啊。咱不用这样，二位用不着这个，您说要我干什么吧。接着公孙策在上面就说了：“蒋万，你知道我们这次来是干什么来的吗？我们是奉当今皇上的圣旨到陈州来查阵的，查阵的主要人就是国舅庞玉。我们知道你和庞玉两人勾结的甚密，今天所以在这里设宴请他过府，目的在于把他擒拿。蒋曼，我们听说了你在外边设下官军，大街小巷全都戒了严了，不准百姓行走，甚至你们还想要把这公馆包围，你想刺杀奉旨钦差。”说到这里，公孙策就把皇帝临行之前给包公的三道玉札其中的一道拿出来了。玉札就是皇帝亲笔的玉札，重申了一下包公到陈州来他所负有的权利。在这一宣读完了之后，公孙策就讲：“蒋曼，现在你必须下命令，把你外围的官军，把他们的首领都找来，倒在这个屋子里边，你告诉他们，让他们全都撤退，集结起来之后，退离陈州40里以外，我们就留着你这条命，不然的话，你这条命就算撂在这屋里了，我们可以把你杀死。然后我们到外边以皇帝的玉札传出命令让他们后退，你看怎么做好。”蒋曼一听：“我传命令、那是这样，你们到外头门口附近那几个人，我这衙门里的人呢，有的都认识他们，把他们叫来，我跟他们说。”蒋曼这阵嘴唇都哆嗦了，心跳也加速了，眼睛也发直了，浑身也都发麻了，心想：“这是怎么的了？国舅啊，咱们设计的没有人家设计的周密，人家怎么先把我给逮住了？一会儿的功夫把这些基层的军事头领都找来了，找来之后一见蒋曼，蒋曼跟他们就说了，我说告诉你们啊，我现在正式向你们传达命令，你们马上把队伍集结起来，把这戒严取消，大街小巷的官军一律集合一起，出离陈州，远退40里，没有我的命令，不准再回来，听到没有？”这些个基层的这些个军事首领一听：“是，我们知道了。”这些个人都出来了，出来之后有的还小嘀咕呢：“哎，我是怎么看着咱们那蒋老爷那个脸色不对呀，那就该着。你没看见吗？有两把刀在那肋头上怼着呢，我瞅着了。那咱们怎么办？那听他命令啊，让咱走咱就走啊，咱管这事干嘛呀？”哎呦，外围的这个戒严队伍全都撤了。蒋曼呢，当时被张龙赵虎两个人把他拧过胳膊来，掏出绳子来给捆上了。捆上之后带到旁边一间暗室，高人在那看着他，别把他放走了，嘴也给堵上了，不准他

0: 不准他喊。这个时候，公孙策、张龙、赵虎、包兴、斩南侠、斩雄飞也来了，他们几个人带着相符。这相符原来是国舅府里边的看家护院的一把保镖啊。相符在这国舅府，也就是在安乐侯府里边出出进进，无人不认识的。说相符最近这一段时间没露面，别人知不知道啊？别人不知道，只有国舅和张能等人知道这相符死了，而且是从蒋万的嘴里得知的。蒋万是听包公说的，是这么个结果。今天相符头前带路，斩南侠，还有张龙、赵虎、包兴、公孙策等人一起够奔国舅府。为什么奔国舅府？上国舅府里边去搜查证据，因为只有国舅在这儿的时候，那国舅府里边证据才能搜查得出来，尤其是他那放赈钱粮的账目。没有国舅的命令，谁敢把这个账目拿出来给人看呢？啊！可是今天这就听不得国舅的话了，他们来到国舅府，迈步往里就走。国舅府府门这把门的，按说是挺严格的。今天国舅上公馆里边去赴宴去，临走之时，尤其是加重对把门的门役嘱咐，说不是我这府里的人，千万别把他放进来。可是头一个来的是相符，相符往里边一走，这些把门一看，哎呦，相爷您回来了啊，我回来了。哎，您这带的都哪儿的？这都是我领来的。我跟你们说啊，好好在这看着。国舅在这看戏呢，我领来这几个人有重要事情。哎，好好，您离请。相符带着他们几个人就进来了，因为相符对这国舅府非常熟悉，先知道账房在什么地方，先到账房里边把账封存，保证一个大包裹提了出来。管账的那个哪个也不敢来，一瞧这个气势，可要了命了。接着奔后院。为什么奔后院？后院边有很多在押的妇女，在押的大姑娘，包括那田启元、金玉仙都在那后边呢。他们想去打救这些人，正在往后边走着，对过来了一个人，谁呀？那张能，咱不说吗？那个张能他没去呀，他自个儿主动请缨，说留在家里边看家。因为他屁股上的伤没好啊，这张能呢上后院啊解手去了，解完了手回来，往前面一走，一看前面稀里糊涂来了一帮人，他跟相符走了个对面。当他一看见带头的是相符的时候，这张能就吓坏了。张能当时一愣，嗯，张能心里想啊，坏了，这个相符不是死了吗？他怎么又活了？白日见鬼喽！他正愣神的时候，相符几步走到跟前，呀，张能，你没去呀？哦，你是相符吗？怎么的？几天不见，你不认识我了？是啊，我就是相符啊！哦，相符，你不是那个死了吗？谁死了？我死了。你以为我是鬼魂出现了？看见没有，日头高照，有这个鬼魂吗？你没得死哦。我没死，我告诉你，我呀改邪归正了，我现在帮着包大人办事呢。张能，你别走啊，头前带路。哎，头前带路算啥子地方？上后边，你最清楚。什么软红糖啊，什么藏娇楼啊，都在什么地方压着多少个小男妇女啊，大姑娘小媳妇都在哪儿呢？去那个田启元压在哪儿？哎，那个金玉仙在哪儿？还有那么多被抢来的女人，你领我们去。哎，要得快点。你不晓得，我这个臀不有伤。哎，少他妈扯，你再说有伤我踹你一脚。不要踹哟，不要踹，一踹就更疼喽，快走。 这脏囊头前带路，大家伙随后跟着他们，来到后边，到了后边所藏着女人的这些地方，全把房门都打开了。房门打开，捆着的解开，锁着的打开，然后把他们全都放出来了，告诉他们一律都到包大人的公馆去。现在把他们放出来之后啊，先都到公馆里边去，有人接待他们，把他们要归这个地方，然后再审问他们的案情。所以这么打开门，这么一放，有的男的，有的是女的。说男的是什么？把女人抢来了，男人不同意，到这来找他来了，就给抓起来了，也给看押起来了。所以也有男的，这几个人这一出来，这个局面非常乱，乱乱哄哄的往外一走。当这些个人都走完了之后，相夫跟大家说要奔包公馆，可是一抹身的功夫，相夫突然发现这脏囊没了。怎么回事？这个脏囊非常的狡诈，他们是到后院里边来，什么软红堂啊、苍蕉楼啊，把这些被押的人都给放了。可是这个后院里边有一个地道，当年修建这个安乐侯府的时候就有了一个地道。因为这个安乐侯庞玉啊，想到自己逃跑之路，他也想到自己作恶多端没有好报，万一有什么事儿的话，他好有个逃跑的路啊，修了个地道。这个地道就在那个苍蕉楼的旁边。张能他知道这个地道口，庞玉跟他说了，相福呢听人说过，不知道地道在哪。这个脏囊借着往外一放人，人稀里糊涂往外一走，这么一乱的功夫，这脏囊掀开这个地道盖，他就下去了。他由打这个地道里边往前走，走出去就出了府了。出了府之后，转身他捷步就奔包公馆。来到包公馆，是急急忙忙往里就走，有很多人不认识他。包公馆外边人想拦他没拦住，这脏囊一下子就跑到了后院了。跑到后院一看，这国舅还在那看戏呢。张能赶忙来到国舅的身边，一见着庞玉，国舅爷了不得了，人们跑到我们府里吵架喽。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包公案，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国舅庞玉在包公馆的后院里，正在那儿聚精会神的看杂技呢。这个时候张能来了，一见庞玉就说，归九爷怀了死喽，人家跑到咱们的家里吵了架喽。按说这庞玉要是听到这么一句话，那马上就得蹦起来，可是出乎人们意料的是，这庞玉在那坐着没动。为什么呀？此时此刻这庞玉呀，瞪着两个眼睛，张着嘴，全神贯注，被台上的那种表演给吸引住了。这百戏节目实在是太精彩了。刚才他看了这个百戏团的这个班主飞叉里一个飞叉表演，飞叉里的飞叉在同行里边是佼佼者，他这个叉呀耍起来之后，看那个叉在他身上来回滚动，叉盆哗楞哗楞哗楞哗楞之响，他那个招数比别人都多，而且那个熟练程度比别人都强。尤其是他有个绝活，这个叉在身上滚着滚着耍着耍着，有一只家巧在这个台前边上空飞过去了。这个家巧刚那么一飞过去，就瞧这个飞叉里突然把这个叉一抖，呱啦往高空一抛，这叉唰的一下子说把那家巧给扎死了。没有，要把家巧给扎死那不算水平， 家雀不是飞着吗？把家雀翅膀给扫了一下，翅膀上那毛给掉起两片来，把那家雀吓了一大跳。这毛飘落下来了，而那叉往下一落的时候，这飞叉里啪把这叉又接住了。您瞧，这既展示了自己的技艺，同时呢又保证了自然生物的安全。你看那个时候人家有这种思想意识，说刚才他这个叉一飞，这一接，把这国舅就给看傻了眼了。可是接下来这个节目呢，就是这班主他的二女儿李二姐表演的柔术，又叫软功。现在台上正是李二姐在那表演软功呢。这李二姐身上穿着一身粉红色的服装，在台上做着那个动作，呵，把这个国舅两个眼睛整个给吸引过去了，用现在的话说，吸引住了他的两个转动的眼球，转动的眼球现在不转动了，定死在那儿了。一是李二姐长得漂亮，第二李二姐的技艺出众。这国舅瞅着李二姐在台上这个表演，一瞧那腰跟桥似的，那个身体软的跟面条似的，在台上做着很多的优美的动作。这国舅眼睛瞪圆了，嘴张着，心里边在想着，他想什么？哎呦，这妞长得真漂亮，这小身板真柔软呐！啊，行，等着这回他演完了之后，我一定把他叫到我的府里去，让他单独的给我自个儿演。你想在这个时候，这张能来了，跑到他跟前说，说那要抄家了，他根本没听进去，他拿手一拨了张能，哎，我说你躲开，我这看节目呢。这张能往旁边一闪身，心想国舅怎么的了啊？张能抬头往那个台上边一看，哎呦，台上一个美女正在那表演呢。这张能心想，这个时候还是你欣赏美色的时候吗？啊，大难临头了。这张能就说了，贵舅爷怀的死喽，我跟你说，咱们的那府里娶了人喽。他这第二番一说话呀，这国舅庞玉才有点注意了。嗯啊，你说什么？你刚才说什么？贵舅爷有人上咱们那个府里去喽，抄家喽，把那个账目都拿走喽，后面的人都给放喽。谁去了啊？哪一个去哟？就是那个包黑子派去的人喽。你还在这有心会看戏嘞，要倒霉喽。哎呦，这庞玉听到这里马上感觉到事情严重，立即就站起身来。他站起身来一回头，瞧了瞧坐在旁边的包拯。哎，我说包拯啊，今儿个我在这儿跟你一起看百戏，咱们你手下人跑到我府里边瞎折腾去了，这事儿你知道不知道啊？包公一听，国舅，这个事情我知道，他们去办公与您没有什么关系，您坐下还看戏。什么？我还在这看戏？我他妈再在这看戏，我那院子和家里边就都全乱了啊！我告诉你包拯，行，等着咱们回头再算账。庞玉说到这里战神星转身要走，他身后面那两个保镖啊，一个孙谦一个赵霸，这两人保着庞玉刚想要走，包公这阵站起来了。国舅，你要往哪里去？怎么着，包拯？我要回府。回府？国舅，恐怕你回不去了吧。哎呦，这句话一说出来，这庞玉可往心里去了。庞玉心想，坏了，我中了包拯的计了。看来呀，这个张能的担心不是多余的。现在那边已经有人到我的府里闹腾去了，现在这边他想不让我走，那还了得了。国舅庞玉就说了，姓包的 你不让我走，我就不走了吗？啊！我告诉你，你让我走也得走，不让我走我也得走。蒋曼，蒋曼，你在哪里？他这阵喊蒋曼，包公微微一笑：“国舅，蒋曼早已经被我捉获看拿起来了。”啊！你把蒋曼给逮起来了，好。这只庞玉一回身，看着他两个贴身的保镖，孙谦、赵霸。孙谦、赵霸，来，咱们爷们杀出一条血路，回府。这只国舅也真急了，唰的一下子肋下抽出宝剑。他这两个贴身保镖一探背膀，身后噌亮出来双刀。这俩人手里边拿的都是双兵器，他们两个挥舞着双刀要往外闯。这边呢，包公左右是王朝马汉，王朝马汉两个人也把腰刀抽出来了，要保护着包大人。包公一看这种局势啊，真是有点出乎他意料之外。为什么呢？包公的原计划并不是这样，他原来是想的是他在这儿陪着国舅看表演，那边呢，展雄飞、相福等人到他的府里边去搜查证据，包括物证以及人证。人证物证俱获之后，他们一回来，来到这个现场，就把国舅给现场抓获了。可是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张能提前在地道里跑出来，跑这儿送信来了。这么一弄，跟预想的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这世上有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啊，你谋划不如变化，话又说回来，这变化还不如造化。现在是变化了，变化的结果就看谁的造化大了，就看这个自然规律是往哪发展了。这个时候的包公心想，不能让庞玉跑了，如果让庞玉跑出了包公馆，这事情就不好办了。包公已经知道外面所布置的官兵早已经都撤掉了，庞玉就已经是在他这个包公馆的院里边陷入罗网之中，但是他有可能挣断罗网而逃跑。包公告诉王朝马汉，把庞玉截住，与我把他拿下。你说这句话，王朝马汉这是挥舞着腰刀就想奔庞玉而来。可庞玉这两个保镖呢，这两个保镖那也不是一般的人呐，贴身保镖也颇有武艺呀。孙乾、赵霸两人挥舞着双刀，跟王朝、马汉两人就打起来了。院子里头这些个看戏的多数是包公手下的人役，这几个人役也站起来，而庞玉带来的有些人也跟着闹腾起来了。这个院子里边当时可就乱了套了，也说不上是谁是哪一伙的，谁是哪一波的，打乱了。有的想要往外走，有的堵住门就不让走。台上面这戏也不演了，这一台演员全站在台上瞅着下边，分不清谁跟谁来了。包公这个时候往后倒退两步，他想观察着局势的变化。包公心里在想，心想斩南侠，你们怎么还没回来呀？你们如果要是回来的话，马上就可以平定当前的这个局面。包公退出来两步啊，可是他没想到来送信的这个张能，这个小子看出门道来了。他一瞧王朝、马汉两个人跟这个国舅的两个保镖打起来了，这国舅庞玉手中挥舞着剑，也想着往外闯。这张能想啊，现在主要的关键人物就是这包拯，如果要是把这包拯能够胁迫住，让他下命令，让大家闪开一条路，这国舅就行能逃跑。所以这张能有打旁边一个人的手里边夺过一把刀来。这张能的武艺可并不出众，但是这个小子小时候还真练过两下子，他夺过一把刀来，他奔着包公来了，他看见包拯在旁边站着呢。

小没练过武啊。此时此刻，包公的心里边可真有点后悔。后悔什么呀？后悔自己小的时候只读诗书，不习武艺。心想，早知有今天，我哪怕练两下呢，我顺手抄起一件兵器来，我也能跟他比划比划呀。可万万没有想到，我让这么一个人，他居然拿着刀逼着我。但是包公并没有下命令，张能用刀逼着包公，你下不下命令？哎，我告诉你，你要不下命令，我这一刀就给你捅进去喽，你就完喽啊！这可不是假的。他拿刀逼着包公，包公往后倒退，他往前步步紧逼。你不下命令，不下命令，我就要捅了。他说着话，双手一合，这个刀，这刀尖对着包公的前胸，他就往前捅。就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刻，没想到在他身后飞过了一件兵器。什么兵器？钢叉。咱不说了吗？这个百戏团里的班主啊，号称飞叉李。刚才那个飞叉李，那飞叉练得非常出色。此时此刻，这个飞叉李站在台上，一直观察着现场的动乱。这飞叉李呀，不留心别人，他就留心这包拯。他知道这位包大人是个清官，老百姓有口皆碑，都说这个包大人从东京汴梁一出来到陈州来，一路之上断了很多疑难之案，断案公正，执法严谨，是个少有的清官。包括这个班主飞叉李亲自见过包拯，包拯都说要把这国舅捉住，要给这个陈州的百姓伸冤。飞叉李心想，有这么一个好官来了，我们可得好好保护他。这个好官是为老百姓办事的，如果这么一个好官也死了，这老百姓有冤无处伸，有苦无处诉。所以他站在台上居高临下看得清楚，他瞅见开始包拯往后退两步，没想到张能这小子拿着一把刀逼着包拯节节往后倒退，他双手一合刀，真要往包拯的前胸去。

那飞着的家雀一走，那叉抖手往上一扔，都能把那家雀翅膀上的毛给戳下两个叶来。别说戳这人呢，这叉要在后边往后行一扔，噗的一下子就进去了。他这个叉跟别人叉还不一样呢，别人练那个叉，那个叉头是不开刃的，因为耍弄的时候生怕蹭着肉皮呀给划破了。飞叉里艺高人胆大，他这两边的叉头是开刃的，不开刃怎么能把那个家雀的毛给铲下来呀？正因为是开刃的，所以他要一抖这个叉扔出去，那是有力量的。不但说有力量，由于叉头是开刃的，碰见肉就能给剁进去。他要在后边给他后胸一插，就能把他插死。但是这位飞叉里毕竟还很冷静，他心里合计呀，他合计什么？飞叉里心想，我要把他插死，这是一条人命啊！一死人，这事儿就不好办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将来包大人说不定执法森严，还问我一个罪。我既有帮助包大人，我还不能把这小子给治死。怎么办？我找他肉厚的地方给他来一插吧。哪肉厚啊？臀部。这飞叉里就把这叉一抖，照着张能那个后屁股，哗楞就飞过去了。他可不知道。张能这个臀部啊，让展雄飞打过一宿箭，这一宿箭打觉得起出来之后，由于他这个身体可能是老不洗澡，脏，给感染了，他自个儿上了点药还没见效，现在化了脓了，一直是疼着呢，他走路现在都一瘸一点的。飞叉里这叉往这一飞。他可真巧，可真寸，就在展雄飞袖间那个伤口那个眼儿上，就又给来了一叉，啊，噗的一声，这一叉就插上了。这一叉一插上，这张能妈呀一声的一蹦高，哎呦，这哪个鬼儿子啊，往我这个地方插哟哟，这是跛弱环节，他还知道跛弱环节呢。这下子给他插上，这小子疼得直蹦啊！那刀都扔地下了，他这刀一往地下一扔，包大人的危机就给解除了。这个功夫，飞叉里由打台上腾楞就纵身下来了，用手一挥，告诉戏班里他这些人：“来呀，保护包大人！”这台上边连男带女练什么的都有，这些个杂技演员都是好体格啊，噼里扑噜又打台上都蹦下来了。这一蹦下来，把包大人给保护住了，谁还过不来了？这张能屁股上撅着一叉，他拿手抓这个叉，他想往外拔，他又觉得特别疼，不动他也觉得疼，在那原地直转圈儿。这个时候院子里边是打的是一塌糊涂。偏偏在这个时候，外边来了一伙子人，谁呀？展雄飞、相福、张龙、赵虎、公孙策等人都来了，包括此时个包兴也出现了。他们因为在国舅府里边把事情办完了之后，发现这张能没了，相福就说："这张能可能在地道里跑了，提前给国舅送信去了。"我们得赶紧快回包公馆。这伙子人抓紧就回来了。一来到后院，一看这院子里边打的一锅粥一样了。展爷这一来，这国舅啊，在他两个保镖的保护之下，已经杀的眼看就到在门口这儿了，就要出去了。展雄飞到在这里，手中把湛卢剑一亮，哪里走？后边有人喊："展爷，把他拦住！那就是庞玉，别让他跑了。"展雄飞在这一挡住去路，庞玉手下的一个保镖，这孙谦，摆着双刀照着展雄飞，唰唰就是两刀，刀往下一来，展雄飞往旁边一闪身，咔的一剑，把他一柄刀削得成铲子了。这小子一愣神的功夫，一挥那口刀，咵又一剑。那刀也成了铲子了，两把刀成了两把铲子了。

0: 这个小子当时就愣了神了，展雄飞跟他一动手，你别看那是他的贴身保镖，跟斩南侠比，那武艺可以说还是小巫见大巫。没用三招五式，让展雄飞一个横扫，扑通踢倒了。展雄飞吩咐一声，绑。旁边有人拿过绳子过来，妈肩头拢二背，把这个捆上了。这个小子一捆上，那边那个赵霸也是双刀啊，摆着双刀想奔展爷这儿来。他往这一来，展雄飞摆战卢剑跟他一交手，没想到这愣赵虎手里边拎着一条齐眉棍，这赵虎就绕到那个赵霸的身后，照他那个脑袋梆就是一棍。这个赵霸光盯着会展雄飞了，没想到身后边来一闷棍，这一闷棍正打到脑袋上，嘣的一下子，这小子立时觉得脑袋一嗡，咕噔倒下了，脑震荡。绑上，这个也绑上了，把这两个保镖给制服了以后，现在国舅身旁就没人了。国舅手中提着这口剑，想着夺路而逃，没想到站在他面前一个人，把国舅吓了一跳。他一瞧，正是他派出去行刺包拯的那个相福。啊，相福，你还活着？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包公案》，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国舅庞玉正要夺门而走的时候，被一个人挡住了去路。抬头一瞧，正是相福，把庞玉给吓了一跳。因为庞玉知道相福死了，这是蒋万跟他说的，蒋万是听包拯说的。蒋万说包拯跟他讲，有一个人拦轿行刺，被他的手下差人追撵的跳到河里淹死了，最后把尸首打捞出来，一瞧他长的那个五官相貌，那就是相福啊。正因为这个庞玉得知相福已经死了，所以他才放了心了。可没想到大白天，今天这相福又站在他的面前。庞玉说：“相福，你没死吗？”相福瞅着庞玉，
2: 郭舅爷，托您的福，我还活着。
0: 啊，你还活着？我听说你淹死了。
2: 我淹死了，总比让毒酒毒死好啊。
0: 他这一句话就点到了国舅的痛处了。那意思是，你给我预备毒酒了。
2: 我要是把这包拯刺杀成功了回去，你一杯毒酒就把我给药死了。他一说这话，这庞玉假作不知。
0: 啊，什么呀？你说的这是？哎，我说相福，既然你没死的话，那咱们一块儿快走。
2: 国舅，我跟您商量点事儿，
0: 你说，
2: 您能不能成全成全我？
0: 我成全你，当然了，我想成全你呀，小子，你可别忘了啊，我曾经要给你一大笔钱的啊，让你安度晚年。
2: 是啊，郭舅爷，既然您对我那么关照，您就关照到底吧。
0: 你说我怎么再关照你？
2: 郭舅爷，你把你的兵器扔了，让我把你捆上，到在包大人的跟前让我请个功，将功折罪，怎么样？
0: 呵，小子，你变了心了啊？你相信那个包黑子？我告诉你，你别忘了，我可是皇亲国戚， 那个包黑子他不过就是一个临时的官，他能敢把我如何呀？
2: 国舅甭说了，你办的什么事情你自己不知道吗？事到如今咱们两个已经是冤家对头，你准备用毒酒要把我害死，我幸亏没被你毒酒害死，我才能活到今天。潘玉，你把剑给我扔了。
0: 这庞玉一看，感情相夫跟他也翻了脸了。庞玉双手一合，这个剑照着相夫的前心唰一剑就扎过来了。他这一剑往这一扎，相夫往旁边一闪身，用这口刀的刀背啪一磕他的剑。这庞玉别看拿着剑，他那武艺可不出众。庞玉平素当中哪有功夫练武啊？啊，贪花恋酒，吃喝玩乐，那是个公子哥。相夫这个刀背一磕他那个剑，就手这个刀刃照他那脖子上横着一扫。这庞玉一低头，这刀带着一股冷风，噗，从他那头顶上就过去了。这庞玉吓得一哆嗦，紧接着相夫往前进一步，一抬腿，这一脚就踢到他前胸上了，这就窝心脚，嘣的一下子，把这个庞玉给踢的噔噔噔噔噔噔，嘣，坐下了。这一屁股正坐在包兴的脚面上，你说怎么那么巧？包兴一看，俩手一摁他的脖子，兔崽子你别动，他把庞玉给掐住了。
2: 这个时候包大人手下这些人过来好几个，
0: 把庞玉拢过了胳膊，掏出了绳子捆上了，生怕捆不结实，又掏出一条绳子来，两条绳子把他捆了个绷绷紧。
2: 庞玉这一被捆上，
0: 马上那精神头就没了。庞玉此时此刻自觉得自个儿是前途未卜啊，要一转念，包拯你就把我捆上，又岂奈我何？
2: 这个时候庞玉已被捉住，整个院子里边渐渐的平息。庞玉手下的人该捉的捉，该捆的捆，该把他遣放走的遣放走了。衙门里边那个临时代理职务的陈正生领着一些衙役也来到这里参见包大人，向包大人禀报他们在外边的准备工作。因为刚才他带着衙役是在外围巡视了，生怕还有些官军闹事，结果事情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复杂。现在一切恢复平静，庞玉被捉，那么蒋曼也被捉，那个张能呢？刚才咱们说他屁股上带那叉不来回疼得直转圈吗？早已有人把那叉给他拔出来，把他也捆上了。张能一个劲儿地说给他屁股上上点药，因为那个血血流不止，说不然的话他就能流死。马上找来了医生给他上了点药，给他还包扎了一下，看来还是很讲人道主义的。这几个人都已经捉住看押起来，包公就开始问公孙策到这个国舅府里边去搜查证据，搜查的如何。公孙策就把在国舅府里边搜查得来的赈济钱粮账都呈报给包大人，如实的诉说。这国舅爷这次到陈州来赈济呀，银子可带了不少，带了40万两，将近一躺银子了。这40万两银子到在这干什么了呢？给老百姓开过几次粥棚，老百姓站着牌端着碗领过些稀粥喝，剩下就再没看着这银子的去向。干嘛了？他修这个安乐侯府了，他拿这个银钱在这吃喝玩乐了，同时拿这个银钱在这扩张队伍了。蒋曼呢单独被一提审，包拯先问他说你跟着这个国舅庞玉都干了些什么坏事。蒋曼此时此刻自个儿觉得这国舅大概要够呛，但是又转念，这国舅他爹那是太师啊，在朝纲中啊，这包拯他敢把国舅如何吗？蒋曼想，我得给自己留点后路，
0: 万一这个国舅虽然被捉住了，最后无罪释放，国舅还是国舅，那我跟国舅共同遭难，日后国舅对我得高看一眼呐。所以蒋万开始还牙口咬定，什么也不说。包公即使问他，他也是避重而就轻，是这个样子。把这个臧能叫来，问臧能，臧能就说了，我就是这国舅的一个医生。但是包公问他说，你手持利刃，力逼着奉旨钦差，让下命令让国舅逃跑，你知道这是什么罪吗？臧能说，那我没有办法，国舅当时身陷危境，我不得不如此，因为我是他属下嘛。大人，那我要是当您的属下，我也会替您办事的。臧能说出了这么一番话，最后把这臧能暂且压到旁边。连夜包公就把这庞玉提上来，把庞玉提上来之后，庞玉来到大堂上，立而不跪。包公说，庞玉，事到如今，见了本官，因何不跪？庞玉说，包拯，我是安了侯，你充其量不过是开封府尹，我跪你何来？包拯说，你来看。说到这里，包公就把皇帝赏赐给他的玉札一道亮出来，把这玉札一亮出来，庞玉不得不跪。他往这一跪，包公就问他说，庞玉，你作为放镇大臣，带来了国库里边的40万两白银，来到陈州有多少用于赈济百姓呢？庞玉只好说，他曾经开过粥棚，再别的说不出来了。他也招认，是我用他修建了安乐侯府了，但是他一点没有一种认罪的态度。接着包公就又问他，你抢男霸女这些事情，不知道是违反国法吗？比如说那田启源，他的妻子金玉仙，你硬是把他抢到你的府中，而由此引起他们家的老太太死亡，是他的义仆田中进京告了御状，这件事情你违反国法王章。庞玉一听，那算什么呀？这个事儿是他后反劲儿啊！原来我看的那媳妇儿长得不错，我是到我府里去，那个田启源他是同意的，后来他又不同意了，出尔反尔，这不怨我呀。再问起别的这个女人，这庞玉完全是否认，有的呢答应着，是我看上她了，但是呢她自己也乐意，并不怪我，我给了他们钱了，就是一副无赖的嘴脸。最后这庞玉就说了，包拯，我问你，今天你把我捉住以后，你想怎么着把我包公说，国舅，今天我已经把你捉住，你听见皇帝在御札里边说的吗？我奉旨钦差，代天巡守，当今皇上说我下陈州，他说是如朕亲临呐，有违犯国法王章者，可以就地正法，国舅，也包括你本人在内。庞玉说，包拯，你可别忘了啊，你来之前，我的老爹爹是派人到十里长亭给你送过3支御笔的。包公说，是啊，那3支御笔赠送给我，是让我在判案之时秉公而断，不徇私情。既是御笔，那就应该对得住国家的王法。好， 包拯，你着不着办？反正这个事儿你判不了我，你得把我

0: 借回东京去，见了当今皇上再说。包公说，国舅，这样吧，明天我就在我的这个大堂上公开审理你这案子，我让陈州的老百姓全都当面听堂，你听听老百姓对你是什么样的呼声，老百姓对本官我又有什么样的请求。压下去。这是包公破例想出一个主意来，转过天来，就在陈州怀宁府的大堂上，包公在正堂升堂，两旁边衙役站立，把庞玉还有蒋万以及臧能三个人带到堂上。这个陈州整个都轰动了，老百姓都知道这个查镇的包拯把这国舅庞玉给捉住了，而且要当众公审。哎呦，大堂下边啊全都是老百姓，整个衙门里边都挤满了，衙门对过那民房上面房盖上坐的都是人。从远处要看看这个作恶多端的国舅庞玉他长得什么模样，他怎么就这么不是东西，有多少人家遭过他的害，有多少百姓受过他的累，又有多少百姓间接的受过他的欺负，还有多少百姓直接的受过他的打骂。包公在正堂一坐，把这些罪犯带到堂上，包公就问庞玉，庞玉你可知罪？这时候庞玉一说话的时候，下边的百姓有的就嚷上了，大人把他交给我们吧，有的说，大人交给我们，我们把他剥了皮，我们把他剥了皮，把他剐喽，大人给我们。包公在大堂上看了看庞玉，庞玉你听见没有，老百姓他们要让我把你交给大家，如果把你交给百姓，百姓会对你如何处置呢？你的罪名已经摆在了面前。包公马上就把在桌案上的这些个案卷拿出来几个，包公说，你的这个罪名如果说要一件一件的我跟你核实对证，大概三天也核实不完，我只把几件典型的事情拿出来，你听听是不是你做的。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好啦。
1: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

0: 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5: 天仪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老徐策，我站成喽。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4: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0: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戏曲节目时间里，为大家播放辛宝达谈学习高派唱腔艺术体会的录音和他演唱的几段高派代表剧目的唱腔选段。熟悉和喜爱京剧艺术的朋友大概都知道高庆奎这个名字。高庆奎是上世纪初到40年代活跃在京剧舞台上的一位老生演员，他的唱腔气势浩荡，感情充沛，自成一派。在后辈的京剧演员中，继承和发展高派唱腔有成就者，首推李和曾。辛宝达42岁拜师李和曾，他演唱的《哭秦亭》《逍遥津》《脂粉记》等高派剧目，都能较好地体现高派艺术的风范和神韵。下面就为大家播放辛宝达谈学习高派唱腔艺术体会的录音。
1: 今天我向大家先介绍一下高派名剧《哭秦亭》这出戏的唱腔。《哭秦亭》一剧是高派戏中唱、念、做难度较大的一出重头戏。下面我把戏中修书一段的西皮倒板、原板、转舵板的唱腔向大家介绍一下。其中倒板申包胥怀抱亡国恨和原版吴乃和在山中修写书文这两句呢，是这段唱腔中的主要部分。唱这两句必须要有激情，这两句的唱腔的劲头是与众不同的，必须要唱出高派的特点。申包胥三个字必须要有力度，特别是胥字更要有劲头，丹田气要足，用鼻腔、头腔和脑后的共鸣发出音来，这样才能唱出特点来。是这样唱的：
2: 申包胥。
1: 接下来呢，是怀抱两个字，怀抱的抱字必须要发音准确，抱字发出后有一个弦字，就是挖，但是归音还要归到豹子的尾音上来，是这样唱的。

这样唱呢，自头自尾的发音就准确了。下面是“亡国恨”三个字，“亡”字必须用拼音的唱法，“国”字的唱腔要流畅，“恨”字要一气呵成，发音部位要有变化，这样才能达到这句导板的高潮。是这样唱的。

接下来是原版，无奈何在山中修写书文，无奈何三个字唱出后必须要把节奏撤下来，深呼吸，在山中三个字要翻高八度来唱，在山中三个字唱完后，胡琴的节奏再推上去，唱出休字后节奏再下来，然后推出写书文三个字的疙瘩腔，是这样唱的。

这样唱才能达到既有高派的韵味，又给人以淋漓而痛快的强烈感受。好，下面请大家听一遍我唱的这段录音。

刚才是《哭亲亭》这出戏中的一段嬉皮唱腔，下面呢，我再向大家介绍一下这出戏里一段二黄倒板回龙转反二黄慢板再转原板散板的唱段。唱词是这样的：申包胥站立在秦亭以外，想起了楚国事，好不伤怀。老王爷楚玉雄受封周代，到庄王成霸业，名震江淮。传到了平王爷朝政败坏，信用那费无极奸则狗才。他奉王命娶太子妻到秦国交界，见孟莹花容貌诡计安排。金鼎教改换成银鼎替代，太子建竟娶了个马氏群差。昏平王那儿媳人伦败坏，老无舌上殿去苦口哀哀。费无极尽残言独似风采，顷刻间蒋无门300余口一刀一个俱备刀裁。那伍子胥投吴国借兵挂帅，领外兵杀本国，该也不该。最可恨我国兵连连战败，我主爷必大难逃出城来。唯楚臣我焉能坐观成败，坐观成败，我主爷呀。

为国家重义死，论理应该，怀期望奔秦国借兵除害，一路上受辛苦，说也伤怀，可叹我受风霜精神损坏，可叹我行烈日面带尘埃，路途中受了些多少挂碍，那时我饥不餐，渴不饮，昼不息，夜不眠，登山涉水，舍死忘生，披星戴月，一步一步走进了秦庭来，我主爷呀。那秦王他不管邻邦被害，反叫我到宾馆慢慢安排，思想起我主爷逃奔在外，断肠人心如粉，片刻难挨，拼已死，哭是在秦庭以外，秦庭以外，一行泪一行血滴洒胸怀，哭七天和七夜，一死何爱，但不知那秦王可有旨来。以上这段唱词在李和曾先生的指导下，由我团张志高同志把一些不太符合剧情的唱词有所变动，这样更加强了这个戏的完整性。这一段综合版式共38句，是《哭秦庭》一句中的中心唱段。第一句二黄导板：“申包胥站立在秦庭以外。”“申包胥”三个字在唱“包”字后立刻偷气，用丹田托气，由脑后音发出“胥”字来，“胥”字由脑后音巧妙地变为张口音的“鸭”字，是这样唱的。

下面“站立在”三个字是用一个哭腔，“秦亭以外”“秦亭以”三个字是用流畅的耷拉腔，犹如蜻蜓点水一般叫出了打击乐的锣鼓点儿，目的是为外字打好基础。外字是使一个长腔翻一个高音，使这句导板达到了高潮，是这样唱的。

下面呢是反二黄慢板，第一句：“老王爷楚玉雄受封周代。”当唱到“受封周代”时，我是用拼音的唱法。拼音的唱法，也就是在行腔中把字头、字符、字尾都完整地包括进去。用拼音就必须要掌握好。既是拼音，又不完全是死用拼音，这样就自然了，是这样唱的。

接下来呢，是悼庄王成霸业，名震江淮。江淮两个字，用的先是底音，尾腔由底音突然变化翻高八度，用楼上楼的唱法。唱这句唱腔，必须要用丹田气托住，一气呵成，难度很大，要求用气均匀，唱腔轻松，放气和偷气都要准确。是这样唱的。

下面是仿二黄原版，他奉王命娶太子妻到秦国交界，当唱到太子妻的妻子时，用一个难度相当大的一音翻高八度来唱这句，必须用演唱的音域变化技巧来处理好这句唱腔。当唱到妻子的音头时，是用鼻腔音，随着音头继续翻高时，把鼻腔音转入脑后音，由高音的尾音转入底音时，又把脑后音变为鼻腔音，这样多种的变化才能使这句一音楼上楼唱腔圆满成功，否则是唱不下来的。是这样唱的。

下面，当唱到我主爷避大难逃出城来，唯楚臣我焉能做官成败，做官成败我主爷呀，这一句也是用一个突然翻高八度楼上楼的唱腔。为什么要这样处理呢？我认为是从人物的思想感情出发的，而不是光为卖弄高音。当申包胥哭诉这段遭遇时，想起了国破家亡，黎民被涂炭，君王逃奔在外，自己未能挽救楚国的心情无比激动，悲愤到了其顶点，是要大声疾呼的。这样给人以悲壮激昂的强烈感受，将申包胥忧国忧民的情绪宣泄得淋漓尽致，是这样唱的。哦。

下面是为国家纵已死，论理应该。这一句唱腔唱到该字时，是以力托气，以气行腔，用丹田控制，发出音来，慢慢拔着往上爬的高音。因为申包胥已下定决心为救楚国，不惜牺牲个人生命，所以用这个唱腔，必须要从容不迫、声情并茂的情绪来演唱完这句唱腔，是这样唱的。

接下来呢？那是我饥不餐，渴不饮，昼不息，夜不眠，登山涉水，一步一步走进了秦庭来，我主爷爷。这几句对白唱出了申包胥受尽千辛万苦来到秦国搬兵的情形。处理这几句唱腔时，必须要先轻后重，有抢有拖，耍着唱，体现一个演员的演唱基本功。是这样唱的：那时我饥不餐，渴不饮，登山涉水，夜不眠，登山涉水，舍死忘我生，披星戴月，一步。

0: 来点东，唱来来起来。最后的几句是散板，一行泪，一行血，滴洒胸怀。哭七天和七夜，以死和爱，但不知那秦王可有旨来。在处理这几句散板时，必须要非常认真的演唱，唱的是散而不散，字字血，声声泪，哀切动人。特别是尾腔的哭音和念词的哭音混合一体，达到了悲痛欲绝的艺术境界。
1: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刚才向大家介绍了《哭蜻蜓》一句的唱腔体会，下面我把高派名句《烟粉记》一句中“七星灯一场”的唱段向大家介绍一下。这出戏，李和曾先生在继承高启坤先生的演唱基础上，重新整理了此剧，无论从剧本到唱腔都有很大的突破，更加完整地突出了诸葛亮的人物形象。下面我先讲一下二黄三眼转原版的唱腔，唱词是这样的：汉诸葛受隆恩，托孤延命，把江山事负山人，执掌乾坤，执宝剑上坛台，勉强扎正，诸葛亮跪坛台叩拜神灵，拜南斗和北斗，众位神圣，长不官你那里笔下留情。并非是诸葛亮怕牺牲性命，为的是我主爷的锦绣乾坤。拜罢了新共斗，我仔细看定，又只见七星灯大放光明。第一句，汉诸葛受隆恩，托孤延命，汉诸葛三个字必须要黏着唱，也就是像拔丝一样，既有力又不生硬，是这样唱的：

下面呢是"寿隆恩"三个字，"寿"字要用底音，"隆"字发出后，便发出拼音的 "n" 字，"n" 字的唱腔唱得要实在。通过这个 "n" 字，就要向观众交代明白诸葛亮受先帝刘备嘱托的重要性，是这样唱的。

下面，当唱到"只宝剑上澹台，勉强扎正"时，"上澹台"三个字要耍着唱。第一，是表现诸葛亮上澹台力不从心的内心感情；二是给观众以美的享受，是这样唱的。

0: 下面，当唱到"并非是诸葛亮怕牺牲性命，为的是我主爷的锦绣乾坤"这句虽没有什么特殊的唱腔，但必须要非常认真地向观众交代清楚。
1: 下面是"拜罢了，兴共斗，我仔细看定"，"拜罢了"三个字，虽是拖一个长音，但绝不能拖泥带水，收音要干净利落，引出"兴共斗"三个字的。

后一句又只见七星灯大放光明，这句圈力度比较大，吸收了花脸的唱法，这样更鲜明地烘托了诸葛亮为战胜疾病的坚定信心。是这样唱的：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辛宝达谈学习高派唱腔艺术体会的录音。接下来为大家播放辛宝达演唱的几段高派代表剧目的唱腔选段。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啊，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风披襟，醇醪翠绿，微言喜心。悠唱着谁，在我赏吟？
1: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0: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5: 北京时间13点整。
6: 不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7: 可以可以。
8: 去哪儿？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7: 你由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9: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

0: 入引领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2: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如今我们餐桌上随处可见的黄瓜，还有香脆可口的蚕豆，很多人都未曾留意它们并非中华本土原生作物。古丝绸之路贯通东西，成为物产交流的通道，大量异域作物顺着这条古道传入中原。这些远道而来的外来客究竟走过了怎样漫长的旅程？他们的称谓与吃法又经历了哪些趣味十足的本土化变迁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瓜豆丝路来，讲述人河南大学教授彭恒礼。
3: 今天我们所吃的很多蔬菜实际上是从域外传入我国的。在传入之初啊，这些蔬菜的名称啊叫法并不统一，在历史上呢也是几经变化啊，今天叫这个名字，过了几百年叫这个名字啊。很多蔬菜的名称，就是今天我们熟知的蔬菜的名称，是在明清以后才最终定名的。所以呢，这些食物啊可能您平时经常食用，也非常的熟悉，但是呢，说起这些蔬菜在历史上的名称最初的叫法，您就会感到陌生了。你比如说今天我们要讲到的这两种食物，胡瓜和佛豆，就是如此。一提起胡瓜或者佛豆，您的第一反应可能是，什么是胡瓜？我吃过吗？什么是佛豆？它跟佛祖如来有什么关系？听上去好像是陌生的食物。其实这两样食物啊，您不仅经常吃，还经常见。胡瓜呀，就是现在我们一年四季都能够吃到的黄瓜。佛豆呢，就是既可以当零嘴儿，也可以当蔬菜的蚕豆。这两种食物的传入都和历史上的丝绸之路有着直接的关系。下面我们就讲一讲黄瓜和蚕豆啊与丝绸之路的关系。先说黄瓜，黄瓜是葫芦科黄瓜属一年生草本植物，古代呢也叫胡瓜、青瓜。在古时候啊，我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把黄瓜称为胡瓜。你比如北魏的贾思勰在《齐民要术》里面就记载说，四月中种之，胡瓜一树柴木，另引万园之。就是说胡瓜也就是黄瓜呀，要在四月中旬的时候播种，而且呢要搭架子啊，树柴木就是搭架子。他提到了种植胡瓜的时间是在夏初，就是 农历的四月中旬，还提到了种植胡瓜需要搭这个瓜架，啊，供这个胡瓜攀援。那么种黄瓜为什么要搭架子呢？这是因为黄瓜属于万生植物，啊，性喜攀援。如果你不搭架子的呢，那么瓜秧啊就会在地上到处蔓延，接地之后碰到雨水呢，容易腐烂，这样呢会降低黄瓜的产量和品质。所以南宋著名的诗人也是大吃货陆游就有诗说：“园丁傍架摘黄瓜，村女沿篱采荸花。”你看，园丁傍架摘黄瓜，说明这个黄瓜搭的是有架子的，说明搭架子种黄瓜是古人的共识。古人之所以把黄瓜叫做胡瓜啊，是因为古人知道这种食物是从西域传入过来的。众所周知啊，丝绸之路既是商路，也是文化交流之路，更是食物传播之路啊。随着丝绸之路的开辟，过去我们中原地区的人们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食物啊，逐渐呢进入了我们的生活，上了我们的餐桌。关于黄瓜从西域传入的这样一个记载呢，在明朝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里啊有明确的记载啊，说张骞使西域得种，故名胡瓜。按杜宝十一录云：“隋大业四年避讳，改胡瓜为黄瓜。”你看李时珍就认为呢，这个黄瓜这个种子啊，是张骞出使西域的时候从丝绸之路带过来的。那么为什么后来不叫胡瓜叫黄瓜呢？他认为呢啊，是为了避讳。我们知道隋朝的统治者啊，大都是鲜卑出身，也就是胡人。所以在《本草纲目》中呢，李时珍呢仍把黄瓜称为胡瓜啊，说明黄瓜这一名称真正的取代胡瓜呀，那应该是到明朝以后的事了。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除了追溯了黄瓜的来历，还着重地指出了黄瓜的功效，也就是黄瓜是有药用价值的。李时珍认为它可以清热解渴、利水道，如果你上火了、喉咙肿痛、火眼赤痛，那么均可以以黄瓜为药来治疗，买两根黄瓜一吃可就好了。他还特意强调了要用老黄瓜来入药。所谓老黄瓜呀，就是熟透结籽的黄瓜啊，不是咱们平时经常吃的那种顶花带刺的嫩黄瓜啊。老黄瓜虽然食用起来口感不好，但是呢它的药效非常好。李时珍就指出啊，老黄瓜的汁液啊可以治疗烫伤。具体的做法呢，就是在五月五日，也就是端午这天，把老黄瓜摘下来入瓶封口，挂在房檐下面，让它自己去发酵啊。那么等到需要的时候呢啊，把里面的这个黄瓜汁液倒出来，涂抹在烫伤的部位啊，据说呢有奇效。可见呢，黄瓜不仅可以吃，还能够当做外敷的良药啊。据说黄瓜呢还有美容的作用。小的时候我就见过黄瓜洗面奶，还有很多爱美的女同志啊，就买来新鲜的黄瓜啊，切成片贴得满脸都是，据说可以美容养颜。但是从李时珍的记载来看，老黄瓜才有药效。黄瓜除了营养丰富、口感好之外啊，另一个优点啊就是产量特别高。过去啊，我们家自己就种过黄瓜。我记得到了这个黄瓜生长的旺季啊，黄瓜架上长的黄瓜啊，自己家根本就吃不完。这个黄瓜旺季产量大，一下子吃不完怎么办呢？古人有办法。就会把黄瓜给腌制起来，做成各种腌菜。这个俄罗斯人他们就喜欢制作酸黄瓜，我们中国人呢则喜欢制作酱黄瓜。由于黄瓜有这么多的优点，自然呢也受到了人们的喜爱，所以到了唐宋时期呢，黄瓜已经在我国大面积的广泛种植了。你比如晚唐诗人张祜，他在《读曲歌》中就写道：“狼去摘黄瓜，狼来收赤枣， 狼耕种麻地，金作

妻射道。他这首诗呢，是一个女性的角色啊，怨妇的角色，在写一首思念夫君的诗。郎君啊，在家的时候去摘黄瓜，去收赤枣，赤枣就是红枣了，赤是红的意思。但是呢，后来郎君离开了家乡，去征战去了。我们知道晚唐的时候，中国是烽火连天，到处都在打仗，农村的这种青壮劳动力呢，都被抽调去从军了，啊，那么由于家里缺少了劳动力，所以当年郎君耕种过的土地，比如桑麻地，因为缺少劳动力打理，现在呢已经变成了房子西边的小路了，啊，就是土地都撂荒了，这里体现了这个战争对于农业生产、食物生产的影响。黄瓜我们非常熟悉啊，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啊有反季节种植，一年四季啊有这个大棚菜，黄瓜都是大棚菜的一个主要品种。那么温室种植的黄瓜是不是当代才有的呢？不是，根据古人的记载呀，在明朝的时候已经有温室大棚种植的黄瓜了。你比如明刘栋在《帝京景物略》卷三中就记载说，说当时啊，明代啊，北京的右安门外啊，有一个村子叫做草桥，这里呢水资源比较丰富啊，有很多的泉眼泉水，因此呢特别适合种植花卉和蔬菜。当地的老百姓呢就普遍的不种粮食，而是开设了很多苗圃。为什么呢？因为离北京近呢，那么这些老百姓啊就以种花为生，从春天开始卖梅花啊，担着这些花进北京城来卖，一直卖到秋天菊花上市。但是到了冬季，我们知道北方的冬季是很寒冷的，这个时候呢没有办法种花了，怎么办呢？当地人呢就挖土窖燃火炕，利用这个温室啊种植一些花卉和蔬菜。你比如十月份的时候啊，他就可以向皇宫供应温室产的牡丹，元旦的时候呢就可以上市香椿芽和黄瓜。那么这条记载说明什么呢？说明在明朝的时候，古人已经可以吃上反季节种植的蔬菜了。当然这种反季节种植的蔬菜耗费是巨大的，因为要用大量的燃料啊，啊，所以根据当时这个古书的记载，你比如一本书叫做《帝京景物略》，这本书里就记载说一花耗费几半万钱，半万钱就是五千钱呢，就是买一盆花就要五千钱，一芽一瓜几半千钱，香椿芽黄瓜啊要半千钱，五百文，说明种植的成本是高昂的，上市的价格也是一般人所无法承受的。你比如清嘉庆年间的《京都竹枝词》就记载了当时反季节种植黄瓜的这个昂贵。这个竹枝词说，黄瓜初见比人参，小小如簪值数斤。黄瓜呀、啊、刚上市的时候，因为是反季节种植的，价钱呢堪比人参呢、啊、小小如簪。因为那个时候呢是在温室里种植，但是没有大棚，所以说那个黄瓜长得不是很大啊，小小如簪，就是细细的，像这个发簪一样。但是呢这么细细的一根小黄瓜当时就值数斤，好几两银子才能买一根。微物不能增寿命，万钱一时是核心啊，就是说这么昂贵的食物啊，花那么多钱买一个反季节种植的黄瓜，吃了以后呢又不能长寿啊，花这个钱干什么呢？这里是对这样一种奢靡之风啊进行了一种批判。今天呢，由于我们技术的进步，现在这个反季节种植的这个蔬菜呢不仅量大，而且价格呢也比较亲民，是普通的老百姓啊都可以承受的这样一个价格了。上海的文明书局曾经出版过一本清代的笔记小说，叫做《清代野记》，这里边记录了很多晚清时候发生的这种趣事故事。你比如说这个咸丰啊、光绪啊、啊同治啊、啊慈禧啊、啊很多的这个宫廷的轶事呢，都被记录在内。因此呢，虽然是一个笔记体小说，但是呢，它的这个史料价值啊，还是比较高的。

那么这本书里面呢，就记载了一则这个蠢仆拾黄瓜的故事。说是有一年，在这个晚清的时候，有一个外省的举子啊，到北京城里来参加这个科举考试啊，参加会试。由于他到的比较早啊，就在北京先住下来了。那么有一天呢，他就带着这个随行的仆人呢，到这个前门大街去买一些日用品。买完东西以后呢，已经到中午该吃饭了，他就要在前门外啊选个馆子吃午饭。这个举子啊就对这个仆人说啊，说这个北京城啊，这是皇宫所在地啊，不同其他普通的地方，咱们俩人呢要注意，不能让当地人笑话我们不懂规矩。我是主人，你是仆人，咱俩呢不能同桌吃饭啊，各点各的菜，各吃各的饭，最后结账的时候我统一结账。但是可有一样啊，你点菜的时候你要注意点，这里是北京啊，物价贵，你可别乱点菜，这个悠着点，就警告他了。好，两人就分头点菜，在各自的桌上吃饭。结果用餐完毕了，这个举子说结账，这伙计说啊，谢谢您呢，您今天消费了50吊。50吊啊，一吊就是1000文，也就是过去叫一贯钱，50吊就是50000文钱的一顿午饭呢。当时这个举子就懵了，这伙计说这菜怎么这么贵啊，你们这是黑店吗？伙计话说，哪里话来，今天您吃啊这个饭呢大概是10吊钱，但是呢您的仆人点的可都是贵菜啊。这个举子大怒，马上就把这个仆人叫过来，怎么回事，不是叮嘱过你了吗，来北京了不要乱花钱，哎，你怎么还专点贵菜啊。那仆人很委屈说，老爷，您叮嘱过我了，我生怕点了贵菜，所以呢这个带肉的荤菜我一个也没敢点，我就点了4小盘黄瓜。举子说，那这黄瓜多少钱一根呢？仆人说，老家的价钱那最多3文钱一根呗。伙计说，3文钱一根，你说的那是夏天黄瓜上市的价格，现在可是正月里面，吃的都是反季节的黄瓜，这1小盘黄瓜价值就是10吊钱啊。这虽然是个笑话啊，但是说明什么，说明当时啊在冬季的时候，北京城里的黄瓜价格是非常昂贵的。黄瓜虽然是外来蔬菜啊，但是呢它由于在我们中部地区啊长期的播种流传，成了大家喜爱的家喻户晓的蔬菜。因此呢，其实到了明代的时候啊，我们中国人呢已经不把它当做一种外来的食品了。明朝的陆荣在《书园杂记》里面啊就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啊，说是这个明景泰二年的时候，他们家呢乔迁新居，搬到了一个新的地方住，那么在后花园里呢栽种了黄瓜，结果呢到这个黄瓜结果的时候啊，哎，出现了这个奇异的现象，叫1万生5条啊，就是一个黄瓜腕上长了5根黄瓜，而且这5根黄瓜啊啊瓜背相连啊，长到一块儿去了，像个手掌一样。单根的黄瓜我们常见呢，但是这样一种5根黄瓜连在一起的情况啊，现在也不常见。你要从现代科学界的角度来看呢，其实就是植物在生长过程中可能发生了一些变异行为，但是古人不理解啊，哎，他们就认为这是一种祥瑞之兆。你看，哎呦，我们家乔迁新居，这是喜事吧？哎，结果没想到乔迁新居之后选的这个地方好啊，所以立刻就产生了祥瑞了啊，认为这是天降祥瑞啊，是上苍在暗示你搬这个新址好，将来会发生更美好的事情。值得注意的是啊，我们古人所记载的这个祥瑞之物，特别是食物啊，一般啊都是中国本土的作物，很少有外来作物能被视作是祥瑞之物的。那么明朝人居然把黄瓜视为是祥瑞，说明什么？说明这种蔬菜早已经被中国人所接纳啊，已经被视作是一种本土作物了，所以呢才会把它视为是一种祥瑞之兆。也就是说，到这个时候，黄瓜这种外来作物已经从最初的胡瓜
完成了向本土化的转型，变成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了。这就是黄瓜的故事。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讲蚕豆的故事。蚕豆属于豆科野豌豆属一年生或者两年生的草本植物，又名胡豆、佛豆、罗汉豆。那么为什么蚕豆叫佛豆呢？佛豆之名啊，始建于宋代。宋人宋琦啊，曾经写过《佛豆赞》并序，他就谈到说，佛豆粒甚大而坚重，农夫不常种，唯仆人视以为利，以言字，然后食之，小而所视。这里所说的佛豆啊，就是蚕豆。那么直到清代啊，佛豆这一名称在我国的很多地方，你比如说四川、云南，仍然有流传。你比如清雍正《云南通志》就记载说，异部方物略记，佛豆秋种春敛，即蚕豆也。那就是雍正时候的云南的地方志仍然把蚕豆叫做佛豆啊，就说明这个佛豆这个名称从宋代一直流传到了清末。由宋琦的记载可知啊，宋代的蚕豆被叫做佛豆，而且呢，他的这段记载告诉了我们以下几个方面的事实。第一，蚕豆虽然在宋朝被种植，但是呢，种植的范围呢并不广泛，普通的老百姓是不种蚕豆的，只有仆人，也就是以种菜为生的菜农才会少量的种植。也就是人们那个时候不把它当粮食，而是把它当成一种菜来种植的，所以种植的面积不大。其次呢，蚕豆在宋朝啊，主要是被当作零食来食用的，也就是这个宋琦的《佛豆赞》并序中记载的以盐渍，就是以盐水煮熟后食用。这不仅令人联想起了孔乙己的茴香豆，孔乙己的茴香豆就是用盐水加香料煮熟后食用的。由此说明啊茴香豆的历史啊，最早啊甚至可以追溯到宋朝。那么蚕豆是怎么进入我们国家来的呢？蚕豆进入我国的历史啊，目前有三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呢，认为是在西汉的时候啊，张骞出使西域带回了蚕豆。你比如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啊，就采信这种说法啊，他认为蚕豆是张骞出使西域的时候得胡豆种归，从西域把这个胡豆带回来的。如果李时珍的说法能够成立，那么蚕豆的传播路线就是陆上丝绸之路啊，是它的首要路径。问题在于啊，李时珍所说的胡豆是不是就是后来所说的蚕豆呢？在这个问题上啊学术界是有争议的。因为从理论上来讲啊，古人呢，凡是从胡地或者从西域传入来的豆类皆可称胡豆，而传入来的豆类呢又不止蚕豆这一种，蚕豆不过是西域所产的豆类作物中的一种而已。那么张骞所带回来的胡豆种是不是就是单指蚕豆，就成了一个问题啊，这是学术界争议的焦点。第二种说法呢，认为是唐代从丝绸之路传入的，就是不是张骞那个时候了啊。证据呢，就是在我们新疆吐鲁番唐代的墓葬中出土过类似或者叫疑似蚕豆的碳化种子啊。如果这个种子能够成立，那么说明唐代的时候从西域传入的可能性比较大。第三种说法呢，认为是宋代的时候从海上丝绸之路传入我国的。那么以上三种说法，汉代说、唐代说、宋代说，哪一种是对的呢？其实我认为啊，都有其合理性。首先呢，张骞出使西域时间最早，而且确实根据记载，当时从西域带回来不少当地农作物的种子。虽然不能够证明他单带回来的胡豆就是蚕豆，
但是你也无法证明它不是，可能它带回来的这些豆子种子里面包含了蚕豆种子的。至于唐代说呢，由于唐王朝实际上是控制了西域地区的，有这个安西都护府，西域呢与中原地区在唐代呢确实有人员物资的交流往来，这早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所以通过这条道路来传播农副产品自然是不在话下的。所以唐代说也有它的道理。宋代海运发达，当时有许多的阿拉伯商人到中国来做远洋贸易，甚至呢在中国的东南沿海，比如福建的泉州啊这些地方定居，那么他们也会大规模的带回来一些农作物的种子，那么蚕豆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入的可能性自然是更大的啊。我觉得蚕豆传入的争论啊，不在蚕豆本身，而是在一种僵化的或者单一的思维方式上，那就是认为某种外国的农作物品种只能在某一时间由某一个地域或者某一群人固定的传播过来。我觉得这可能是不符合食物传播的历史真实情况的。古代的农作物的种子的传播是多频次、多波次、多线路的。张骞有可能最初把蚕豆带回了长安，但是呢，是不是当时就会在民间进行大规模的播种、扩散呢？我认为可能性不大。首先，张骞出使西域的目的是政治任务，是汉武帝交给他的夹击匈奴的任务，他回来的主要目的也是向皇帝复命。也就是说，张骞是外交家，他不需要考虑我怎么把带回来的农作物种子在全国推广的问题，所以蚕豆即使回到中原地区以后没有大规模推广也很正常。其次呢，蚕豆呢是一种比较偏小众的农作物，它不是主食，它即使传入之后它不足以取代小麦、水稻这样的主粮的地位，但是作为蔬菜吧，它又不足以取代主要蔬菜的地位。换句话说，就是有它也行，没它也行。所以，在古代啊，缺乏大规模推广种植它的动力。第三呢，就是从土壤气候条件上来讲，啊，北方的土壤气候条件并不适合大规模种植蚕豆，温暖湿润的南方更适合蚕豆的种植。这为什么鲁迅的家乡？啊，浙江地区会大规模种植蚕豆啊，就是因为那里的气候土壤更加适合。但是呢，只有宋朝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进行了这次引进呢，啊，才实现了蚕豆的大规模引种。因为土壤和气候条件都适合蚕豆的种植。再说蚕豆的名称，也能够证明蚕豆的传入是多波次的。古籍中又称蚕豆为胡豆，啊，你比如说四川现在出的那个小吃，还叫怪味胡豆。胡豆很显然是因为蚕豆来自中亚地区，胡人种植的豆子。称佛豆呢，可能与佛教的传入有关，啊，佛教徒在这个进入中原的过程中，携带了蚕豆进入内地，并且在寺院周围大量种植，所以古人可能称它为佛豆。罗汉豆同样是这个原因，因为罗汉本身就是佛教用语，指修行得道的高僧，啊，只有蚕豆是它传入之后中国人给它起的本土的名称。为什么中国人把这种豆子叫蚕豆呢？是因为其豆荚的形状类似蚕宝宝，啊，形似老蚕，就是快要吐丝的蚕，因此呢人们把它称之为蚕豆。另外呢，它成熟的这个月份呢恰好是蚕要快要吐丝月份，叫蚕月，啊，这么两个原因呢，所以中国人给这个外来的食物啊起了一个颇具中国特色的名称，蚕豆。中国人不仅给它赋予了一个中国特色的名字啊，还开发出了多种多样的食用蚕豆的方法。最常见的就是油炸，油炸过的蚕豆焦香酥脆，非常好吃，而且呢还有个很好听的名字，很诗意，叫做兰花豆。为什么要叫兰花

这个解释的有点牵强啊。结果我在一次偶然的机会看到了蚕豆开的花啊，蚕豆在结果之前呢是要开花的。我发现蚕豆开的花呢非常漂亮，颜色很鲜艳，而且呢开起来是一簇一簇的，很像是我们过春节的时候啊家里买的那个盆栽的兰花。所以我想，会不会是因为蚕豆花的原因，类似于兰花，所以人们把蚕豆叫做兰花豆呢？当然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猜想了，在这里呢求教于方家。除了油炸，蚕豆还可以卤制，用香料卤煮蚕豆。孔乙己最喜欢吃的茴香豆就是卤制的蚕豆。卤好的蚕豆呢又面又香，特别适合老人和小孩食用。那么孔乙己的作者鲁迅先生，他是浙江绍兴人，他的家乡呢就是蚕豆的主产区，所以呢他在描写家乡的文学作品中呢多次写到家乡的蚕豆。除了小说孔乙己，你比如他在社戏里面还写到了他和小伙伴们去看戏回来的路上啊，去六一公公的田里偷蚕豆，在船上自己用盐和水来煮蚕豆吃。蚕豆的第三种常见的做法就是把蚕豆直接炒了吃。这种清炒蚕豆的做法呀，在清朝美食家袁枚的《随园食单》里面有明确的记载。具体做法是这样的，说新蚕豆之嫩者，以腌芥菜炒之，甚妙，随采随食方佳。就是新摘的蚕豆用腌制的芥菜同炒，他认为味道非常美味。炒蚕豆啊，就是要吃一个嫩字，从地里刚摘来的蚕豆直接下锅炒啊，放一点腌芥菜或者放一点辣椒，放点蒜米，炒出来啊都非常好吃。中国人对蚕豆的创造性转化呀还体现在蚕豆酱上，最著名的就是四川的郫县豆瓣酱。一般各地做酱啊都是用小麦粉或者黄豆做酱，你比如老北京的甜面酱，全国各地的黄豆酱、豆瓣酱啊，唯独四川这个地方的人们呢发明了用蚕豆做酱的方法啊，加入四川的辣椒，堪称是川菜的灵魂呢。我虽然不是四川人，但是我特别喜欢吃郫县豆瓣酱，家中常备郫县豆瓣酱。那么在炒肉、炒素菜的时候放入一勺蚕豆酱啊，就会有一种特殊的蚕豆的香味在里面，吃过的人都说好。总之啊，蚕豆虽然是一种外来食物，但是呢经过了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充分地发掘了它的内在潜力，对它进行了挖掘和转化，使它成为一种有特色的中国美食。蚕豆虽然有很多的吃法，但是最佳的吃法呢还是油炸或者卤制出来的，作为下酒小菜。很多古代的文人呢小酌几杯的时候啊都喜欢以蚕豆下酒。你比如宋朝诗人舒月祥就在《小酌送春》一诗中说，春风原竹吐牛来，欲去金钱买不回，莫道樱花抛白发，且将蚕豆伴青梅，落花流水辞良苑，芳草斜阳上楚台。老子不嫌闲寂坐，绿荫如屋两三杯。舒月祥他是南宋进士，曾经官拜承之郎，那么后来南宋灭亡以后呢他就不仕啊，隐居在宁波奉化啊，与几位南宋的遗民啊为友。他的这首诗啊是写于春天啊，他约了几位好友小酌，春风原竹吐

0: 花呀，是江南春天最美好的时节。抛白发呢，是指他的人生啊，已经进入到了暮年，时光无情，不考虑人的感受，总是把人抛下啊。这里呢是反其道来说，不要说时光无情，忙处抛人，与其发春天易逝的感慨，还不如让我们品尝一下春天的蚕豆和青梅啊，落花流水已经辞别了良苑。这里呢借指宋朝的故国河山，宋朝的故国河山已经随着时间的流逝一去不复返了。这些南宋的遗臣，由于国破家亡，他们这些当年的进士探花如今也成了山野闲人，寂寞就寂寞吧，他们不在乎，既然闲，那就聚集在绿荫下，以天为房，以地为床，就着这蚕豆和青梅推杯换盏，告别春天。作者啊，在这里啊，还是来表达出啊对宋朝的这样一种眷恋和不舍之情。无论是外观、口感，还是营养成分，黄瓜和蚕豆，它们的区别还是比较大的。但是呢，它们有两个共同点。第一，它们都是通过丝绸之路从外域传入的食物。第二呢，它们都是平民美食。谁还没有在喝酒的时候来过一盘拍黄瓜或者油炸蚕豆呢？这两种美食的传入，不仅丰富了帝王将相的餐桌，更是为亿万普通的老百姓增加了生活的乐趣和营养，丰富了千家万户的餐桌。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瓜豆丝路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0: 精品时光的茶，漫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1: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为大家带来剧懂人心。今天呀，我们再一起走进电视剧《玫瑰的故事》吧。那年秋天，黄一梅终于结束了与精英男庄国栋的恋情，重新找到了自己人生的方向。她决定放弃原本的工作，到上海复旦大学心理系攻读研究生。而就在她开学报到的第一天，遇到了现在的丈夫方协文。他们之间的大学生活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故事又会如何发展？我们跟随主持人尹颂、心理专家江振宇、演员李栋、于心田、心理教练汤洛燕走进电视剧《玫瑰的故事》，一起来拆解剧情。
2: 这幅画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3: 你看这幅画配色挺简单的吧，但是让我想起一个我特喜欢的画家。
2: 哪一位啊？
3: 乔治·莫兰迪。
4: 计算机系的理工男方协文对画展一窍不通，黄一梅给他介绍每幅作品的含义，方协文都一一记在本子上，
5: 默默记下了所有。
6: 对，
3: 你复旦的？
2: 是啊，我在计算机系读研，咱们俩见过啊，迎新那一次。
3: 啊，是吗？
6: 他完全没有印象。
2: 对，
3: 不好意思啊，方师兄，我是心理学系的。
2: 我知道，
6: 这是下意识说漏嘴了。

0: 啊，我是说，我听人说过。哎，瞧这么难敌是吧？
1: 嗯
0: 啊。
2: 嗯，这个表情蛮有意思的。
3: 这天，黄玉梅捡到了一只流浪猫，她正在为安置小猫而发愁时，方协文主动提出帮她收养。
4: 你们宿舍能带进去？
0: 啊，我没住学校，我在外面租了一个房子。
5: 他不是去跟房东打招呼，他是去找房东去了。
2: 现租。
3: 为了帮玫瑰安置小猫，方协文半天时间内极限操作，终于在学校附近租了一套可以养宠物的房子。
5: 他这点也是厉害，
6: 半天时间
5: 租了个房子。
3: 随后方协文带玫瑰来到自己刚刚租的房子，
2: 刚租下的，
7: 空空荡荡。
0: 啊，这屋子前一阵漏水了，家具还有其他东西暂时搬出去了。
1: 啊，
0: 对，都放我这儿，你就放心吧。你要想拿的话，随时可以过来看的。
1: 哦，我也准备找房子呢，也不会麻烦你太久。
5: 哦，哎，有戏。
3: 在得知玫瑰也有租房的打算后，方奇文连夜去找房东，想把自己楼上的房子也一并谈下，甚至不惜卖掉自己全部家当，只为每个月替玫瑰垫付800元房租。
2: 对，他本来生活也比较拮据，
5: 对，
2: 一辆车就卖个200块钱不到。
3: 租下房子后，方协文还细心地把楼上的房间刷成了玫瑰提到过的莫兰迪色系，
1: 很浪漫。
3: 而天真的黄一梅直到二人在一起3年后，才偶然发现方协文偷偷为接近自己所做的这一切。
7: 他帮他贴了房租，
0: 我怕你找到更便宜的房子就不住这儿。
1: 你连自行车都舍不得买，你花20000多帮我付房租，还有什么瞒着我？
0: 我跟你同学打听到你在那家啤酒屋打工，所以我才去应聘的。
1: 这不像没谈过恋爱。
0: 我真的不是故意要骗你的。
1: 我太可怕了，方协文，你太可怕了！你要这样，你这哪天你把我卖了我都不知道，我还帮你数钱吧得。
0: 我一见到你我特别紧张，好多话我说不出口，我只能用马农的笨方法，用算法计算出接近你的路径。
2: 程序员是
0: 难免会用到一些
2: 思考问题，
0: 小程序啊，小技巧。玫瑰，我发誓，我再也不这样了。
3: 而玫瑰似乎在浪漫的圈套之下，二人的感情也渐入佳境。
0: 玫瑰，我真的是，
1: 我困了。
5: 不是，这个时候啊，玫瑰此时此刻的感觉，应该就是我还真掉到你的
1: 陷阱里了。嗯。
0: 那我下去睡吧。你要不生气了，告诉我一下。
8: 我觉得这男孩挺单纯。
1: 丢，傻子还真走了。
0: 我还没走呢。
1: 到底真傻假傻？
0: 我真傻啊，我是真傻，我真傻，真傻，真傻，真傻，我发誓我真傻。
5: 我觉得他这个动作特别有意思，最后
2: 抓了那个
6: 耐人寻味。
5: 就是你看他当时他入校的时候，他给他踢箱子，他就压根在黄一梅的这个认知范畴里头，我就压根没把它当成一个事儿。
2: 对对对，
5: 就咱俩见过吗？
8: 没有多看他一眼。
5: 对，没有，真的没有正眼看一眼，甚至，对吧？
2: 哎，所以我特别想问一下两位女生，就是只截止到这里，不考虑婚后生孩子那些控制狂的问题，只截止到刚刚两个人的拥抱，前面所有方协文的这些表现，如果真的被你遇到的话，你们是什么感觉？
1: 可能我二十几岁的时候，我会觉得好浪漫呀，这个人对我特别好呀。但是因为我可能经历过像方协文这样的男朋友，所以我在遇到这样的人的时候，我其实会觉得用五个字就是扮猪吃老虎。
2: 哎，比较准确。
1: 就是我曾经在大学里谈过一段恋爱，当时呢就是我们在 KTV 唱歌嘛，很多朋友一起，然后我就想喝西瓜汁，然后服务员就说没有西瓜汁，然后我就这个事情就忘了，就没有就没有了。然后过了半个小时之后呢，那个男生就拿了一杯现榨的西瓜汁摆在我面前，然后等到我很后面才知道他是去外面买了个西瓜，然后切了之后自己榨西瓜给我喝。嗯，然后但是当时我的心智是因为我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我就其实跟黄一梅一样，我就会好感动，我就会觉得哇，我说这个人怎么能够
5: 那么用心，
1: 就他做了很多类似于方协文这种事情。嗯，然后其实我后面想回想之后，我觉得就是很有心机，但是我当时的那个我就完完全全觉得哇塞，他好爱我呀，就是这种就陷入了里面。
2: 这中间应该是少了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就是你吃了什么亏，所以楚澈才特别警觉。
5: 分手了吗？肯定是这俩人。
1: 没事，我这个伤害我回头再说吧。就是的确我们也在一起了很多年，就他在追我的那半年和前两年真的是非常好。嗯，就是你所有的行为都让你，比如说你回去会给你准备好洗脚水啊，热的，然后就是给你做饭啊，给你洗衣服，就是很温暖，就包括类似于像西瓜汁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但我已经不太记得了，但是这个事情是我印象非常深刻的。
5: 后来你们俩在一起的两年，他就不停地在种西瓜。
1: 种西瓜。
5: 之所以新田今天在这儿这么说，一定是俩人分开以后他才倒回去知道这些。
2: 对，
5: 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如果说我们没有上帝视角，我们不知道他后面会做的那些，他有那些变化，他只是到这儿结束，你会不会接受？你会不会感动？你会不会觉得他只是有心而不是有心机？你这儿现在肯定是不接受。
1: 接受。但是曾经的我就接受了。
5: 如果是你，你接受吗？
4: 我觉得这是肯定是爱啊。必须是爱呀。
5: 哎，也有女孩追，不应该这么问啊。哎，就是女孩追你的时候，就比如说，哎，
4: 没有女孩追过我呀。
5: 没有吗？
4: 你为什么说这个很伤心的话题？
1: 那你追你女朋友的时候，你会这样心机去设这种浪漫吗？
4: 我觉得我应该会是这种人。嗯，对。
1: 心机男。
4: 也没那么。
1: 开玩笑。
4: 用心男。但是刚才我看完了之后，我总体感觉啊，我可能出于一个直男的感觉，我就是觉得所有的浪漫好像多多少少都掺杂一点设计的成分。嗯，你仔细琢磨琢磨，所有的浪漫，
2: 你说的是对的。其实我过去几年也一直在琢磨到底什么是浪漫，因为这是个外来词。我后来想来想去，各种形式啊，气球、烟花、好的旅游，所有的其实浪漫的一个统一特征是超越现实。
9: 是他一定有刻意的成分在。
1: 对，我就觉得完美是陷阱，就是一个男的如果靠近你的时候非常完美，然后你觉得，我跟你讲，他一定是渣男。就一定是这样子。
9: 我觉得是这样，不能这么绝对，不可持续这件事情你要给自己一个预期。嗯，就未来他如果不这样了，你能不能接受，这个是重点。
2: 对，另外一个角度也是这个租房子的事儿，典型的投资人思维。投资人他是没有对错之分的，他的任务就是我此刻在对的时机把一笔钱投进去，我的目的是为了换更大的一笔钱回来，
5: 将来。
2: 对，所以对方兴文来讲，只要这个陌生的漂亮女生能接受我，那就是我预期收益。为了这个目标，我可以在此刻超越我现有的能力的极限，
5: 倾尽所有，
2: 借钱卖车。我要赌一把，然后投进去，然后只要换回来我就满足了。
1: 用一句话说就是放长线钓大鱼。
2: 对，投资人思维有优点也有缺点。优点呢就是他可能会创造更大的价值，他有勇气去在关键的时刻做决策，对吧？但他的缺点一定就是他看不上日常的精耕细作换来的均的收益，他是瞧不上的，因为他喜欢那个大的快
9: 乐。我倒是有一个识人小技巧跟大家分享啊，但仅供参考。我其实觉得最重要的是看他的付出是不是可持续。其实 我并不觉得就是他有100块钱99块钱99.5都给你，这就是。

0: 的，嗯，因为他真的可以一辈子持续吗？这个不一定啊，有些人可以，就我爸上交了一辈子工资啊，但有些人他不行。所以首先就是你要看他是不是主观富足，如果他其实是一个特别在意钱的人，嗯，然后他现在当下给你很多很多，你要非常的警惕，因为这个东西不持续，嗯，当然不持续不是说你就不要这个男人了，或者是你不要跟这个人在一起了，
1: 他不一定是坏的，
0: 对对对，但是你就不能有这个预期，你不能预期他婚后还这样。
2: 我觉得他把我骂了
0: 啊，东哥讲讲。
2: 没有，就是我大学那会儿啊，就是有一次那个暑假，临暑假回去之前呢，我花光了身上就是最后只剩一块钱，我最后走回学校的，就是学校和我们有一个商场离得有一段距离，然后我请我现在我是媳妇儿，以前那会儿女朋友嘛，我请她吃了一顿烤串儿，那是我说放假了是吧，但是那会儿还没正式确立关系，然后身上最后只剩下一块钱了，那你说我这不就是那种的就是主观，哎呀，
3: 就是我没有这个，但是我可以，
2: 对，
3: 就是，
4: 但其实
0: 他不绝对，
3: 刚才洛燕讲的那个我觉得到这儿就这一段我们看完了这个剧他是成立的，嗯，方新文没有钱，他连一辆自行车他都不舍得买，他每个月花2万多给他倒贴，
0: 有点过了，
3: 对啊，他给他钱，这个是持续的呀，起码这三年
0: 对
3: 他是持续性的付出，
1: 还有他的那种服务意识，
3: 对，
1: 也是持续的。所以洛燕讲那个不是说你用这个标准一下就能判断出哦他是个坏人，
0: 对对对对，
1: 是一种给这个人加了一个参数，
0: 对，
1: 你要注意这个，
0: 哎，
1: 这个参数将来是可变的，而不是稳定的。
5: 你是可变的，
2: 我最好是可变的。
5: 哎，那你跟你媳妇结婚多久？
2: 我们结婚大概2017年。
5: 哦，那挺久的。
3: 现在还保证身上只有一块钱吗？
2: 现在可能。那么几块钱，对，
1: 性质没变，
2: 性质没变，性质没变，
5: 还挺好的。
6: 方协文的别有用心，或许在婚前就有蛛丝马迹。回到他们大学时期，这天在啤酒屋即将打烊时，一对争吵的夫妻引起了黄一梅的注意。男子借着酒劲对妻子大打出手，黄一梅看到后挺身而出，黄一梅仗义直言，却遭到了男子的不满。
1: 黄一梅是最讨厌这种人的，不拿人当人。
7: 道歉。
8: 那咱们怎么？
7: 哎呦，道歉道歉。
8: 女士，您没事不？
6: 一把推到了黄一梅。方新文见状，英雄救美，对男子大打出手。
7: 哎，小猫。
1: 我林更新是练过。
7: 出来，小孙，出来。
9: 这干什么？英雄救美。
7: 小胖，别打，过来，算了。
8: 别打。
7: 小胖，别打了。
10: 弄死你。
6: 混乱之下，方协文也受了伤。看着因保护自己而受伤的方协文，玫瑰心里不知是感动还是愧疚。为此，他主动分享出自己的电暖气，二人之间的气氛也随之温暖起来。
11: 黄同学，
12: 要不然你也上来坐吧，
11: 这有电暖毯，暖和。
12: 我疼。
11: 你别误会啊，我没别的意思。
0: 不是没别的意思吗？
11: 是不是怕你冻着？
6: 言语间，方协文对玫瑰的心意昭然若揭，两个人相谈甚欢，心也越走越近。
0: 没有热的。
3: 哎呀，这些女生都很激动啊，看这个。
8: 这个时候真的，他还是感觉很甜蜜的。
0: 拿开你的咸猪手！
1: 等着接吻的眼神，他演得很好。
8: 可惜啊。
11: 丢丢，你跑这儿来了？
8: 他们这个时候还是真的很幸福的。嗯。
6: 这次的英雄救美，让黄一梅和方协文的关系发生了质的飞跃。利用黄一梅的善良与心中的愧疚感，方协文收获了黄一梅的芳心，很快便确认了关系。研究生毕业后，方协文入职了上海一家互联网公司，而玫瑰也十分幸福地享受着方协文的宠爱。可好景不长，方协文负责的项目出了严重纰漏，领导想从方协文的下属中找人背锅，方协文不愿祸及无辜，自己主动承担，提出了辞职。
8: 方协文其实本质还是蛮正直的。
6: 工作上受挫的方协文

0: 让他与生俱来的自卑感再次作祟，和黄一梅提出分手。
1: 回来了？怎么了？这是？哎呀，怎么凌晨这样了呢？
2: 咱们分手吧。
0: 方新文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了一遍，他不想拖累黄一梅，提出了分手。
2: 我不想拖累你，咱们
1: 结婚吧。
3: 真诚的惊讶。
2: 不，不是，我现在已经没有工作了，我也没钱。
1: 登记只要9块钱。
0: 看着失魂落魄的方协文，黄一梅不但不同意分手，还要和方协文结婚。玫瑰究竟是因为爱还是感动而决定结婚的呢？真的是
4: 没有。最后这一句真的点题了，对吧？他到底是因为他感动的跟他在一起，还是因为真的爱他跟他在一起？就最后都提出要结婚了嘛？
5: 对，
4: 对吧？
5: 这得先听女生的。
4: 他俩这一期聊得面红耳赤的，情绪波动非常大。
1: 我觉得黄一梅肯定是有爱的吧，因为黄一梅可能她本身是一个人品很正、很善良的女孩，所以说她看到方协文顶包这件事情，对她来说其实是一个触动，而且这个时候她反而要离开他，他就想要跟他结婚。我是觉得可能他是有爱的，只是爱里面不全都是，会有同情啊，会有那个
5: 比较复杂，
1: 比较复杂。
3: 我非常同意，我觉得爱本来就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情绪。
5: 对，
3: 所以有些人他会觉得说，你爱我是不是因为我有钱，你爱我是不是因为我长得漂亮，可能都有啊，就是他爱的是这个人嘛。如果说喜欢宋哥不是因为他长得帅，我也不信啊，对吧？虽然这是一个闪闪发光的灵魂，但是当一个人爱上他的时候，一定是爱整个整体，
1: 是
3: 所有的你。而且黄一梅她是那种有过就是幸福家庭，就有幸福家庭长大的这样的一个孩子，所以我觉得我是倾向于认为他不会单纯因为同情跟一个人在一起的。只有特别特别匮乏的人才会特别不问自己的心意就去投入到一段感情中，
6: 以身相许。
4: 冒昧的问一下，你现在的老婆同意跟你交往，成为你的女朋友，是因为你那顿倾其所有的烧烤吗？
5: 过不去了一块钱。
6: 为啥呀？就这辈子没吃过烧烤。
4: 后来他知道你那个时候的那样的一个状况，让你请他吃烧烤，他感动吗？
6: 就嗔怒吗？嗔怒，
5: 就是又感动又享受，
6: 就这种感受，
4: 同时招来。
6: 而且当时我还就是特意把这些以前做过的事儿，因为我们经常在一起会聊起来以前那会儿到底发生过什么事情啊，
3: 好甜蜜，
5: 甜蜜的回忆。
7: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剧懂人心》系列，更多剧情拆解欢迎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或央视网央视频。温室精品节目鉴赏今天呢就到这里了，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3: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俗话说，春困秋乏夏打盹儿。夏天天气热，很多朋友白天总觉得犯困，昏昏欲睡，这其实是夏季很正常的生理现象。很多养生专家也提倡中午打个盹儿，能补充精力。不过呢，要特别提醒各位朋友，可千万别坐着打盹儿，这样啊，对颈椎的伤害很大。最好能躺下来休息一会儿，哪怕只是闭目养神也好。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到细菌两个字，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消灭它，但对于肠道里的细菌来说，可不能盲目下手。咱们的肠道是细菌的大本营，主要有三大类，有益菌、有害菌和中性菌。正常情况下，它们和平相处，保持着平衡。其中不少细菌还在帮咱们维持消化功能。一旦这个平衡被打破了，身体健康就会受到影响。所以，肠道菌群不能随便杀灭，关键是保持它们之间的平衡。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很多人体检发现肺部小结节后特别紧张，生怕是肺癌。其实很多健康人啊都有肺部小结节，得过肺炎、结核或者肺里有异物、粉尘等，都可能在影像上留下良性结节。所以肺部小结节不一定是肺癌，当然也不能完全掉以轻心，确实有一小部分跟肺癌相关。正确的态度是别自己吓自己，尽快找专业医生进一步诊断。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主角》。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
3: 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0: 秦老师走后，伊秦娥就一直翻这本书，并且跟背台词一样，先把佝偻成挑背了下来。背着背着，他似乎突然从驼背翁练补蝉的专心致志中体悟到了一种过去不曾明白的东西。驼背翁为了让竹竿上的泥丸稳定下来，才苦练了五六个月，就让蝉误以为他是枯树桩，纷纷来投了。而他为唱戏的各种技巧已经苦练了十好几年了。应该说，唱戏的哪个技巧都比补蝉复杂，但哪个技巧他也没练到驼背翁补蝉的境界和水平。断崖飞狐这个绝技之所以坐不稳定，他觉得正是没修炼到驼背翁那种专一的程度。驼背翁算是个残疾人了，跟正常人无法相比，但他在补蝉这个技巧上却远远地超过了常人。孔子就说这个老汉是用智不分，乃凝于神，根本还是完全排除了外界的干扰，才把活儿做绝的。一个驼背的老汉都能练就这般绝活，自己怎么就把一个断崖飞狐练不过硬呢？其实易秦娥也听到大家都在吵吵分团分队的事儿，也有人当他的面说，秦娥，你恐怕得挑团单干嘞。他就捂着嘴笑着说，你嚷我干啥嘞，我就是个唱戏的，连娃都哄不下，还挑团嘞。他一句也懒得听，懒得打问，反正他相信不管谁挑都不会不要他唱戏的。所以最近他就整天在工棚里佝偻成挑着。谁知善团来了这一招，易秦娥自然是差点没笑得喷出饭来。可善团是严肃认真的，并且还搬出了上边领导的指名道姓。易秦娥就急忙拿起东西，浑身像是从水里刚捞起来一般，连连说着不不不，绝对不可以，就跑出了练功棚。他回到家里，见刘洪兵一脸坏笑着，他问笑啥，刘洪兵就说，哎，以后是喊你易团长嘞，还是喊你易队长嘞？你咋知道的？
1: 我咋能不知道？这次在团上都快吵破天了，大概就你还蒙在鼓里。哎，善团跟你谈了么？
2: 我才不当呢。
1: 恐怕不由你了吧？上边领导点兵点将都点到你头上了。
2: 管他点谁嘞，我反正不当。
1: 你为啥不当嘞？
2: 我咋能当领导嘞？
1: 你咋不能当领导嘞？
2: 开国际玩笑呢吧，我能当了领导。
1: 你咋当不了领导嘞？
2: 我就是当不了，我不喜欢。
1: 当上你就喜欢了？
2: 打死我也当不了。
1: 必须当，不当就是傻子。你看看人家都跳起来抢着当呢，你这是鼻涕流到嘴边了，顺便吸溜一下就进嘴的事儿，还有个不当的道理？
2: 你咋说这么恶心的？
1: 哎，我这个话丑理儿

0: 的吗？
1: 易晴娥突然把刘红兵怔怔地看了半天。莫非你跟善团都串通好了？
0: 不是我串通的，是善团先找我做的工作。
1: 你咋回答的？
0: 我开始我也客气地推辞了几句，那后来那就答应了吗？
1: 易晴娥顺手就把擦汗的毛巾团成一团砸了过去。
0: 谁让你答应的？要当你去当。我要是角儿，是秦腔小皇后，我要是梅花奖，我还不用你煽火，我一蹦老高我早就去了。当官那是多牛的事儿吗？为啥不当嘞？必须当，当了就是你说了算，再不受人摆布了。哎，那个时候你想演就演，不想演了就宣布全团休息，你懂不懂？
1: 我不懂。
0: 哎呀，没了说你傻呢。
1: 我就不傻，咋了？我就不当，咋了？
0: 恐怕已经没有退路了。
1: 哎，我当不当还有你了？
0: 哼，就不当，偏不当。哎，晴娥，你知不知道团上现在有多少人想出来伸头？
1: 关我啥事儿？
0: 关你啥事儿？那要是楚家河挑了头嘞？
1: 易晴娥一下子笑歪在了地上。楚家河跟我一样还能当了领导？
0: 要是你不当，这个团谁都能当。哎，娥儿，你搞清楚哦，人家楚家河也是主演过《白蛇传》《游西湖》的人，我报纸上也宣传过，电台电视也都上过，要说名角儿也是能跨上边边的。再说楚家和他妈的活动能量，那可不是你易晴娥能小瞧的。
1: 易晴娥就不说话了。
0: 晴娥，团上这几天都鼓到疯了，听说跃跃欲试想挑头的就七八个嘞，都等着看你咋弄。你要弄了这个青年队，就是你挑头了，没人敢跟你争，要争的就是另外一个队的头。你要不弄了，这省钱可就热闹了，只怕是连青年队都要争破打破头嘞。
1: 易晴娥想了半天，还是直摆头，
0: 不弄不弄不弄，坚决不弄。他爱谁弄谁弄去，反正没人要我，刚好我刚好去看娃。
1: 易晴娥还正说演出停下来了，想把娃带回来，她想刘毅都快想疯了。刘红兵看这匹劣倔骡子咋都不上道，就说，
0: 你会后悔的，你信不信？要是让楚家河挑了头，你哭都抹眼泪了。
1: 正说着，善团和风导也推门进来了。自他们迁到新居，他们还是第一次来。善团一进门就夸奖：
0: 哎呀，把这房收拾得这漂亮的哦。
1: 刘红兵像是早有预见似的，在外边买了一堆吃喝，一铺开就是一桌硬菜。善团、风导一坐下，他就张罗着喝了起来。也就是在这个临时凑起来的酒桌上，一切事情都定了下来。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主角》，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第九十集，疫情鹅是不出山都不行了，善团说这是硬任务，胳膊拗不过大腿的。好在善团为他考虑得很周到，把风导也强拉进了青年队，并且明确讲，由风导给他把架子撑着，他就挂个名儿，能顾上了顾一顾，顾不上了他演好戏就行了。善团还说，青哥，你过去在宁州不是也当过副团长吗？易晴娥不好意思地说，那就是挂名，啥事儿都没干过，并且也就当了一个来月就调到省上了。
1: 这也是挂名嘛，拉杂事儿都让风导去干就行了。
0: 话都说到这份儿上了，易晴娥再不答应也真没理由了。加上刘洪兵更是大包大揽，动不动就磨麻的，啥都是碎碎个事儿，好像一切都跟接龙抓包子一样容易。易晴娥是牛犊子不喝水，被强人硬按头了。四个人碰了酒，易晴娥就算是同意出任省琴青年演出队的队长了。演出队宣告成立那天，省琴院子里彩旗招展，锣鼓喧天，上边来了不少的领导，媒体也是争相报道。省琴一下子分成了两个演出队，一个由易晴娥挑头，另一个是由一名演黑头的名角扛起。有领导提出，何必叫演出队呢？就叫演出团好了。中老年队叫演出一团，青年队就叫二团，出去叫着也顺口。大家就急忙改口，把易晴娥叫团长了。易晴娥还不好意思地看了看善团的脸，省琴怎么能一下子冒出这么多团长呢？没想到善团并没有不高兴的意思，还反倒带头叫起他易团长来了。易晴娥也就少了内心的诸多不安。一阵热闹过后，其实困难比想象的要多出十倍百倍来。首先是没有一本浑全的戏，人员虽然有个大致的划分，青年是一团，中老年是一团，可在实际操作中，有像灯也有像火的，互相拉扯就完全不是当初想象的那盘局面了。比如楚家河就坚决不参加易晴娥的青年二团，刚好一团也有人想要他，说是那边也要复排游西湖白蛇传。楚家河一进入一团就是按一类主演计分计酬的人物，也算是进入一团的核心层了。虽然说一切都有风导把局面撑着，可面子上的事儿，大家还是要找团长。开始易晴娥也觉得有点新鲜，集合开会时，办公室人老把她朝主席台上簇，虽然也有点害羞，但簇上去坐了几次，也觉得滋味还是蛮好受的。过去全团集合，她都是窝在一个看不见的拐角，压自己的腿，握自己的鱼儿，劈自己的叉，领导讲啥他也是这个耳朵进那个耳朵出，有时候干脆懒得听，就想自己的戏，背自己的词，默自己的唱，反正领导就是那些话。排戏要遵守纪律，不能迟到早退，戏比天大，观众是上帝，听不听就那回事儿。现在该他说了，可他总是张不开嘴，老是要让风导说。有一天，风导硬是推他讲了一回话，他只说了几句就找不到词儿了。他说，是事儿推到这儿，我们得先把戏排好，把戏排好了，有戏了，我们才能出门演戏。排戏不敢马虎，这是我们的饭碗，反正我会带头的，大家看我咋干都跟着干就是了。办公室
2: 要把伙食给大家弄好，要干事就得吃好喝好。
1: 我讲完了。好。
0: 风道不仅带头喊了一声好，还鼓了掌，说他讲得好，话不多，但句句都在点子上。那次，易清河真的有点释然，觉得当领导讲话也就那么回事儿。可是时间一长，他还是有一种焦头烂额的感觉，又要排戏，又要管事儿，累得王朝马汉的还不落好，他就老想着闪团过去跛来跛去的样子。团建好了，第一件事儿就是补戏。风岛跟易清娥商量说，先把《杨排风》《白蛇传》《游西湖》和《狐仙节》补起来，然后又布置了《窦娥冤》《清风亭》《三滴血》《马前泼水》等几本大戏。两个团分开后，无论演员、乐队、舞美队都拉扯得乱七八糟，四本现成戏就补了两个多月，加上一些演员已有的折子戏，总共凑了七八台节目，就算是可以出门演出了。也刚好到了秋天的演出旺季，风岛安排打前站，挂了易情阁的头牌出去，台口竟然定下不少。加上刘洪兵动用自己的关系，还有他爸的人脉，又到处打招呼，演出的场次就从十月一下子定到了春节前，足有上百场戏呢。不过问题也是明显的，本戏太少，撑不住大台口。关中人包戏有个习惯，要么唱三天三夜，要么唱三天四晚上，还有唱五天六晚上的，见天中午、下午、晚上都得有戏，一天三场，三天就是九场戏。虽然折子戏专场也能作数，但只能在下午加三儿演出，其余的时间都是要求要上硬砸本戏的。可二团凑来凑去都凑不够九场戏，最后是拉扯了个清唱晚会，才总算是能接三天三夜的台口了。易清娥的团长，要说当得累，也累，主要是累在演出上。平常一应诸事，担子都压在风岛肩上。据说风岛差点没来成，他老婆在家里闹得不行，不让他出门，尤其是不准他跟妖狐易情娥在一起。最后还是善团出面做工作，说风岛要去给他挣大钱嘞，并且给他雇了保姆，买了些米面油，他老婆才骂骂咧咧地放行了。善团对风岛叮咛说，

0: 这事儿最红火的是刘洪兵。与其说一勤娥当了团长，还不如说是刘洪兵当了团长。见天儿都有人给他打小汇报，有人给他抛媚眼儿绯闻。刘洪兵本来就喜欢在团里钻来钻去的，觉得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有情有趣有意思。用他的话说，叫特别好耍耍的地方。这下就更是有了理由乱窜乱耍起来。一勤娥骂他，嫌他不该来的太多，尤其是不该参与团上的是非。刘洪兵还有理八分地说，
1: 我不替你盯着点儿，只怕让人家把你这个团长卖了，你还帮人家点票子嘞。
0: 一勤娥也的确是累得没办法，刘洪兵要掺和也就只好让他掺和了。不过有时候他还真能顶住事儿，比如到外面包场，他的外联能力几乎是无所不能，连丰岛都表扬了好几回。尤其是剧团每到一地，都是他出面跟地方领导协调，几乎没有办不成的事儿。无论伙食、住宿、车辆、结账，都办得利利索索、顺顺当当、妥妥帖帖的。当然也有人撂杂话说一勤娥是在开夫妻店嘞。这里边还发生了一件事儿，就是一勤娥他舅胡三元也在二团出门演出不久投奔一勤娥来了。在一勤娥挑团的时候，他舅胡三元就来过一次，说了想帮他的话，可一勤娥没好应承，就怕人说闲话，还没咋嘞，先把自己的舅弄来了。可下乡演出不久，团上那个敲鼓的竟然几次撂挑子，弄得有一天差点把戏都摆在了台上。过去团上有三个敲鼓的，这次分团两个都去了一团，二团这个就成了十里谷地的一棵独苗了。他先是闹着嫌绩效工资给的低，要拿跟一勤娥一样的分值，后来又嫌每天演出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屁股疼，他前后要把裤子脱了让丰岛看，还扬言要让一团长看来，说是起了痱子，都成了黄水疮了，咋都坐不下了。还为坐车没安排前排，住店没安排向阳的房子，跟办公室吵了好几架，都让丰岛想办法。丰岛说有啥办法，唯一的办法就是再弄一个敲鼓的来，他就蔫儿下了。刘洪兵就趁机撺掇一勤娥让把他舅弄来，一勤娥就打电话把舅叫来了。胡三元在宁州也是处于没戏敲的闲散日子，团长朱继如退休了，从县文化局调来个新团长，说过去是兽医站的，能吹笛子，就进了文化部门。可他不懂戏，也不喜欢戏，说一听秦腔就头疼。到宁州秦腔团才一个月天气，就把一个老戏曲团体改成了春蕾歌舞团了，演员们都唱了歌，乐队修起了长发，玩起了电子琴、电吉他、电贝斯，节奏是靠摇沙锤，中间摆的是架子鼓，那玩意儿胡三元自然是敲不了了，并且也不可能让他敲，他一个半边脸烧得黑乎乎的人怎能坐到台中摇头晃脑地当电声乐队的指挥呢？那得是一个风流潇洒的人物玩着才能给舞台提神聚气的，并且好多团的架子鼓都是美女敲的。春蕾歌舞团的团长一眼就看上了当初给一勤娥配眼青蛇的惠芳玲，她年轻漂亮机灵腿长，敲架子鼓就非他莫属了。这女子的确学得快，从舞旦转行到敲鼓，只一个月

上台竟然是满堂彩，他不仅敲得神采飞扬，而且中间还突然把鼓槌向空中一抛，翻了个筋斗起来，接住鼓槌，又连着往下敲。观众都惊奇地站起来为他叫好鼓掌。可胡三元就觉得自己的时代是结束了。宁州剧团再没人找他商量戏的节奏了，连过去跟他那么好的胡彩香也说，你的好日子到头了，赶紧转行吧，哪怕学个敲猪扇牛都来得及。气得他就想扇胡彩香一板子。新团长倒是征求过胡三元的意见，问他做饭不，说如果同意做饭也可以随团外出。宋光祖和廖耀辉那两个老做饭的年龄太大，出去带着不方便，团上是准备出去跑一年的，路线端直划了好几个省。胡三元当时想抽新团长几个大嘴巴，让他去做饭，得是又文革了，想整人嘞。但他忍住了，到底没发作，他自然也是不会答应去做饭的。可胡彩香去了，是随团做饭去了。他不想待在家里老跟张光荣吵架，也怕胡三元磨乱他，是出去图清静去了。再说歌舞团能赚钱，最近凡来宁州演出的都是满把满把的把钱赚走了。他们自然相信春蕾歌舞团也是会斗大的元宝滚进来的。大家都出门后，胡三元也没啥事儿，就拿着一月几十块钱的生活费，整天还练着他的板骨。他也知道再练也没用了，可不练又觉得活不下去，就还成天梆梆梆梆地敲着，敲得一个院子剩下的人都觉得胡三元犯了神经病。终于外甥女儿易勤娥当了团长了，开始胡三元也想投考，可又开不了口，娃毕竟才当官，他也不想添麻烦。谁知不久，易勤娥就打电话来让他去。胡三元是在甘肃天水的演出点上把剧团赶上的，他一去，易勤娥就给他讲了来龙去脉。胡三元说，放心，弄别的事就不行，巧固不是旧吹的，还没有让旧夫妻的人，杨排风、白蛇砖，包括游戏壶，这三本戏就立马就能接受。你为个胡显杰，给我三天的时间，保准不会把他敲烂在台上。易勤娥是知道他舅的本事的，可这么急呼呼的招他来，也不是想让他立马就上，就是搞一个备份，让现在这个敲鼓的有所收敛而已，这也是封岛的意思。他就说，舅，你来还是先坐在舞场面上看看戏，帮着打打勾锣，敲敲梆子、木鱼儿啥的，一旦需要你上，我立马给你说。他还一再给舅叮咛，这是省钱，不是宁州县，你千万不敢把你那火药桶子脾气拿到这儿来，这儿可没人吃你那一套。你放心吧，我也是四十好几的人了，一辈子的亏吃的还少了，还和谁扛劲呢？不扛了，不会扛了，何况这是啥呢？这是我亲外甥女儿的探探子，我咋能不省思到这种程度，把自家人的摊子朝乱包的提呢？说归说，可胡三元还是胡三元，吃啥喝啥他都没要求，住啥房子也不讲究，可一开戏见别人敲鼓不在路数上，他的气就不打一处来。
他觉得二团现在这个丝鼓问题很大，首先是把戏的节奏敲得跟温吞水一样，轻重缓急不分，再就是手上没功夫，下底垂肉而无骨，软弱无力。关键还有一个致命的瞎瞎毛病，看客下菜故意刁难演员。他看了半天，一忍再忍，一憋再憋，可脸还是越憋越紫越黑。他不仅不停地抿着那颗包不住的包牙，还把怨恨之气直接大声哀叹了出来。坐在高台上的司鼓已经几次冲他吹胡子瞪眼了，可他还是忍不住要表示出不满。有天晚上差点都接上火了，但他看在外甥女儿的面子上把气咽了回去。忍得他难受的回到房里，竟然把一盆冷水兜头泼了下去，还用空塑料脸盆罩住额头，嘣嘣嘣的

铁墩子都压不住。有人还俏皮地说，莫非今晚把这个狐仙给惊动了？敲鼓的就借机剪戏，行话叫妖戏。司鼓的竟然把大段大段的戏通过自己手中的指挥棒给裁剪掉了。可这个戏胡三元已经看过好几遍，剧本也烂熟于心，在私底下他把戏的打击乐谱都已经基本记熟了。按照司鼓现在的妖戏法，底下的观众肯定是看不懂了，并且那个司鼓的在台上还在下狠手的继续妖。胡三元就发话了，说这个戏恐怕不干这样妖吧。司鼓本来对胡三元的到来就窝着一肚子火，知道他是县剧团的敲鼓佬，仗着自己是义亲娥他舅，黑着一副驴脸就赶到省琴这潭深水来胡扑腾了。狗怂是吃了豹子胆，还给他唉声叹气甩脸子嘞，这阵儿竟然又公开指责他妖戏。妖戏是啥？也是一种技术，一般敲鼓的还没这几下子蹬打呢，他妖又怎么了？那人问，我这戏妖的咋了呀？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主角》，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0: 问胡三元。
1: 这戏腰的咋像？
0: 胡三元说，腰的太狠了，观众都看不动了。这么大的风，
1: 到底是让观众吃炒面呢，还是看戏嘞？
0: 这儿的观众好多年都没看过戏了，这大的风一个都没走，说明人家是想看你嘛，也能够坚持。再说了，人家是掏钱包场看戏，咱不能糊弄人家。胡三元，你搞清楚，这二团虽然是你外甥女儿当了挂名的团长，可是这摊子是国家的，是国营性质的，你懂不懂？不是一家的私人班子，切，把自家男人卷进来不说，还把个烂杆子舅也弄进来，再过几天恐怕还得把他舅娘、他姨、姨父、大侄女都收揽进来呢吧。切，四谷说完，乐队就爆发出一片怪异的笑声。谁知胡三元不紧不慢地说，只要是许腰，也没啥不可以的。唱戏嘛，谁唱的好、敲的好、拉的好、吹的好就用谁，天经地义。这不是改革呢吗？只有这样子改，才能够把戏唱好。像你这样敲戏，就应该去搬景、做饭、拉大幕去。胡三元，你能，你来，你立马来。你今天晚上不上来敲，都是我孙子，你来啊。
2: 那四谷说着，一下子从敲鼓的台子上跳了下来。而这时候，舞台上马上就要胡仙两军对垒，进行大开打了。一切的动作节奏都全靠四谷手中的指挥棒呢。
0: 所有人都吓得鸦雀无声地盯着胡三元，也有人起身在拦挡那位司鼓，说无论如何要先顾住前场。只见胡三元通地站起来，跟救火一样，一步跨上高台子，一手摸鼓槌，一手拉过前司鼓踢盖的椅子，一屁股坐了上去。就在那屁股挨上椅子边沿的一刹那，他手中的鼓槌已经发出了准确的指令，立即舞场面的四个下手也都各司其职，敲响了锣、钹、鼓、镲。舞台上已经发现乐队出了问题的演员，听到规律的响动，一下子有了主心骨，迅速都踩上了锣鼓点，把戏演回到了井然的秩序中。这惊心动魄的一幕让乐队几十号人都毛发倒竖起来。大家想着，今儿晚上要是把这戏演得摆在舞台上，可就算是把人丢到外省去了。但自从黑脸舅登上那把交椅后，戏不仅没有停摆、散黄、乱套、泡汤，而且还朝着更加激情、严密、紧凑、浑全的方向走下去了。就在全剧落幕曲奏完，舞场面再次用大鼓、大铙、吊镲、战鼓将气氛推向高潮时，一清娥的黑脸舅是扔了手中的小鼓槌，一下跳到大鼓前，操起一尺多长的鼓棒，把直径一米八的堂鼓擂得台板都呼呼地震动起来，连他的双脚也是在跟敲击的节奏一同起跳着。终于他在一个转身中，双锤狠狠落在鼓的中央，一声吊镲的完美配合，司幕把大幕拉得严丝合缝。大概停顿了有四五秒钟，乐队全体自发起立，长时间地给他鼓起掌来。胡三元突然用一只手捂住脸，悄然转身走了。就在他转身的一瞬间，有人看见他是泪水长流的，没人再说他是易勤娥的黑脸舅了，都说宁州真是卧虎。

0: 藏龙的地方，竟然还有这样好的尸骨。有人说，在秦腔界，老胡都应该是数一数二的人物。看他敲鼓，简直是一种艺术的享受呢。有人甚至还说，胡兄的鼓艺是可以登台表演的。这天晚上，尽管是野场子演出，有人喊叫说西北风能把娃娃都刮跑，可数千名观众还是定定地看完了演出。戏演完后还要围到台前幕后看演员卸妆，看舞美队下帐幕，看大家拆台装箱，并且是久久不愿离去。忆秦娥这晚也是经受了很大的惊吓，就在下场口司鼓跳下鼓台扔锤而去的时候，其实上场口这边已经看得一清二楚了，连台上的演员也全都乱了阵脚。那阵儿，忆秦娥正在上场门候场，她扮演的胡九妹是要去夺回几个失去自由的姐姐，眼看司鼓缺位，整个指挥系统一下瘫痪了，风导都让司牧做了关大幕的准备。可就在千钧一发的时刻，他就跳上了鼓台，不仅迅速控制住了局面，并且把戏敲得一段比一段精彩，连他的演出也是一种很久都没有过的与司鼓配合的水乳交融了。直到他跳下断崖，大地悲切，呜咽声声，长空鼓乐，警钟齐鸣时，他才感到自己是经历了一场比戏中情势还要激烈得多的较量。终于他就为他赢得了胜利，连胡先杰这样的新戏都敲得如此精彩老道，还有什么戏是能难住他救的呢？忆秦娥觉得自己挑团，这是过了很重要的一个关口，角儿都拿不住他，因为大戏都是自己背着，可司鼓眼看就要把二团的脖子扭断了。可今晚终于大反转了，他听说舅哭了，他也哭了，卸完妆他去房里看舅，舅脸上的泪痕还没擦干。
1: 舅，你敲得那好的，都夸你嘞，你咋还哭呢？
2: 娃呀，就知道你的难处，这个头不好跳啊。不过，就不是为你哭，是为自己哭嘞。
1: 为啥为自己哭嘞？
2: 哎，就这一辈子啊，就是这点受益，今儿干不成了，明儿又干不成了，好不容易熬到四十号祭了，也没个假。你胡老师对我是真好啊，可对他的那个蠢驴的老汉也是死不丢手，说人家为个钳工的手艺比我敲鼓强。
1: 你说现在这人哦，都有点钱了，不好好的正经的看戏，要去看我一些穿的乱七八糟的，连羞丑都遮不住的扭屁股的舞。
2: 哎呀，你就这手艺咋就是有过气的快混不住嘴了，要不是娃你收了我，你就只怕是饿死一条路了。
0: 舅说完又淌起泪来。
1: 舅，就凭你这手艺，只要还有唱戏这行在，你就不缺这一碗饭吃。你今天可是给我长了脸了，一团的人都在说啊，说你舅是个奇才。舅呀，你真是个奇才嘞，你是咋把这戏敲下来的？
0: 他舅只要说到敲戏，立马焦糊的黑脸庞上就有了光彩。
2: 舅就是看了几场戏， 翻来几回剧本，这个戏呀、就滑到我的肚子里了。这算啥嘛？你信不？还不说是把戏过了几遍，就是过一遍，真是要救场，我也敢上。不就是巧戏吗？还能比造个原子弹难了？
1: 就你就爱吹。
2: 不是我吹，我没个金刚钻还敢揽今晚这个瓷器活？
0: 易勤和他舅倒是以高超的技术在二团很快就立住了。那个撂挑子的司鼓看没难住团上，自己反倒有了丢饭碗的危险，蒙头睡了几天，就说屁股上的痱子好些了，要继续敲。风导也安排他上了戏，不过好多演员和乐队都反映胡三元比他敲得好十倍，那些重要的戏也就再轮不上他敲了。团上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八钱，意思是好端端的一两银子叼来熬去的，怎么熬成八钱了？易勤娥他舅在二团彻底站住脚了，可刘洪兵在团上摇来晃去的，大家的意见却越来越大。其实刘洪兵也没啥别的毛病，就是爱在女娃的窝里钻来钻去，给女娃娃们跑个腿儿，献个小殷勤啥的。他本身长得潇洒帅气，出手又大方阔绰，自是招女娃们的喜欢。加上易勤娥一天几场戏，累得连妆都很少卸，演完一场倒头便睡，直到第二场戏开锣才又起来包头穿衣。刘洪兵就拿了照相机，不停地到处给女娃娃们拍照留影。有些女娃是有几个小伙子在暗中追求的，他们自是极恨着刘洪兵。其实他什么也没干，就是好这一调调，不跟漂亮女娃在一起疯癫热闹，浑身就不自在，这让很多人心里很是不舒服。有人端直把他叫了二皇帝，是二团皇帝的简称。这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易勤娥在这方面再傻再麻木，还是有人以递条子打小报告的方式让他知道了一些腾腾腕腕。他一生气就一脚把刘洪兵踢回西京去了。刘洪兵回到了西京，独自一人更是如鱼得水，玩的几天都不落屋，那真叫个昏天黑地醉生梦死。可就在他玩得正得意的时候，有一天他妈来电话说他爸年龄到了，从副专员的位置上退下来了。他妈的意思是让他今年无论如何给易勤娥做做工作，让带着孙子回北山陪他爸过个年，说他爸心情不好得很。刘洪兵这几年在西京浪荡的都忘了他爸已经是要退休的人了，怎么还有这么一说？不是级别高的干部都不退吗？快要过年的时候，易勤娥才带团演出回来，刘洪兵提前一天也从九岩沟接回了孩子，他就跟易勤娥商量想回北山过年。开始易勤娥坚决不答应，当他说出他爸已经退休，最近心情特别不好的话来，易勤娥才同意回去了。自结婚后，易勤娥只回去过一次，那是过中秋节，他能感觉到刘洪兵他妈的心中只有他的宝贝儿子，而他爸的心中只有官场、官话、官腔。整个中秋节基本都在家里接待人，跟走马灯似的停不下，只有晚上很晚了才跟易勤娥拉过几句话，先问他为啥不演些鼓励发家致富的戏，又说现在通商贸、修公路、开矿山、搞城建，热火朝天的场面多了去了， 为啥不演不宣传，整天就演个白娘子、杨排风，还有女鬼院啥的，跟时代有什么关系？
1: 叶青娥回答不上来，反正从他爸的话里压根儿就听不出对他事业的尊重，这让他很不舒服，只勉强待了两天，他就闹着回西京了。
0: 他本来是不打算再回北山去的，可刘洪兵既然把话说到这份上，说他爸可能连年都过不好，他也就答应回去了。回到家的那天已经是腊月29了，刘洪兵他爸正在发脾气，也不知道说谁，反正手气的都有些抖。
2: 人走茶凉啊，啊，这叫人走茶凉啊，连这样的老实人都耍起花子来了，拜着年还绕着咱家走呢。你看看他，猫着个熊腰，张着河马一样的大嘴，朝人家新贵院子钻的那个贼柿子。哼，看来我在位的时候，这些人表现出的贴心可靠、忠诚老实都是假的，通通都是假的。
0: 刘洪兵他妈见他们回来，急忙把他爸的话阻止住。

0: 哎，你看看这些人啊，行署幼儿园不也是在我手上拨钱翻建的吗？他们的娃娃都舒舒服服的进去了，我孙子又上不上。那个园长叫什么什么梅来着？拜年都不来了，这快的，吃水把打井人都忘了。就在这时，一群鹅身后的半空中突然发出了同样的声音：“
1: 吃水，把打井人都忘了。
0: 吓了一群鹅一跳，他急忙扭头一看，是一只鹦鹉。天哪，他咋学的这神的？一群鹅有些震惊。他听说过鹦鹉能学人说话，可还从来没见过把话学的真的像人说的一样。这算啥？你爸还有一只鹦鹉，才厉害嘞，还能唱歌。那阵儿放《渴望》，电视机一开，他就先唱上《悠悠岁月》，欲说当年，好困惑了。刘洪兵他妈在一边搭话说：“那只鹦鹉嘞？”刘洪兵他爸一屁股瘫在沙发上，唉声叹气的，直冲他妈摆手说。还说啥嘞？还说啥呀？你咋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嘞？大家就都不说话了。事后，一群鹅还操心着那只鹦鹉，他是想尽快找到，好给儿子唱歌玩呢。刘洪兵他妈才悄悄地告诉他和刘洪兵，跑啦！你说怪不怪？就在你爸退休的那天下午。哎，那只鹦鹉吧，就给跑了。两只都是别人送的，人家调养的可好嘞，名字也起得合你爸心意。一只叫两袖，一只叫清风，在家都养了好久了。你爸每天下班回来，那鹦鹉老远就喊叫：“两袖清风回来啦，两袖清风回来啦！”你爸听着可高兴了。直撩拨他们说：“大声些，再大声些！”哎，就在你爸退休的那一天，那只叫两袖的家伙跑得无影无踪，你说是不是出了奇事儿？把你爸气得呀，天天都在嘟囔，让我把清风也送人算了，说两袖都没了，还留着清风干什么？他嫌吵得烦嘞。这个年，在刘洪兵的家里过得一点儿都不愉快。先是他爸消沉的饭都吃不下，老喜欢弄一堆文件在那儿看，还要给上面批些字什么的，嘴里一个劲儿的嘟囔说，好多文件都看不上了。刘洪兵就给他爸弄了些小说、故事报回来，让他解闷儿。在刘洪兵看来，那些故事可提神了。可他爸看几行就打瞌睡了，有时候也能勉强看那么一两篇，看完就骂：“这要是我的秘书写的，我把他的狗爪子都能剁下来。”后来，又因为孩子的事儿，闹得一群鹅心里特别不舒服。就在他们回去的当天晚上，刘洪兵他妈一惊一乍地说。亲鹅呀，你们发现没？这个孩子有问题呀！刘洪兵问：“啥问题？”“这个智力好像不对呀。”“
2: 咋智力不对嘛？”
0: 一群鹅有些不高兴了。当奶奶的怎么能说孙子这话呢？这孩子已经满一岁了，按说应该能说话了，就是说话晚。也不应该是这个神气啊！刚回来，我以为是坐车晕车，反应迟钝嘞。这都过去好几个小时了，觉也睡够了，怎么还是没精打采的？他妈说着，挠了挠孙子的手心儿、脚心儿，孙子只是微微抽了抽，反应不大。我说啊，你们两个要引起重视来，得尽快检查检查，看。到底是啥？

0: 题吗？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节目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好啦。
1: 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5: 北京时间16点整。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4: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7: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三伏天里中医强调不能贪凉，有些朋友就一点凉的都不敢碰，天气特别炎热也不肯开空调，结果反而造成了中暑。其实不贪凉不代表一点凉都不能碰，不贪凉重点在不贪上，偶尔吃点凉菜问题不大，空调温度不调太低也不会有大问题，喝水也未必喝特别热的，温水或常温下的凉白开都是可以的。夏季养生当然要避暑，如果啥都用热的，出汗过多反而伤了心气，还容易造成身体虚脱。顺其自然往往是最好的养生之道。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周围有人发生了心脏骤停，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人该怎么提供帮助？健康专家号教您正确应对方法。心脏骤停真的防不胜防吗？这里有误区，提醒您遵医嘱积极治疗心脏疾病，间断性心动过缓很危险。医生有话说，教您关注心脏的报警信号。
4: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8: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7: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9: 健康专家号。
7: 我们经常听说有人因为心脏骤停而去世的消息，大家都感到非常惋惜。心脏的问题真的不可轻视，一旦心脏停止跳动，生命也危在旦夕。有位卓先生就遇到了这样一次危险的经历，一起来听听是怎么回事。
10: 卓先生是一位羽毛球教练，除了教小朋友学习羽毛球，也有成人跟着他学习。一天，一位平时跟着他学球的王先生突然倒地。卓教练参加过急救培训，一看王先生发生了心脏骤停，赶紧给王先生做了心外按压和人工呼吸，并让其他学员一边拨打急救电话，一边赶紧去找 AED 体外除颤仪。在救护车到来之前，王先生的心脏已经恢复了跳动。事后，另一位学员说，看到王先生那个样子已经吓坏了，站在那里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担心心外按压如果方法不准确，会不会适得其反。卓教练说，自己也担心自己不够专业，但是当时培训他的医生说过，如果心脏不跳了，全身得不到血氧，生命危在旦夕。做心外按压相当于通过外力帮助心脏工作，即使不够准确，也比不按有意义。听了卓教练的解释，大家都表示自己也要学一学心肺复苏这项急救技能。
7: 如果突发心脏骤停，采取心肺复苏急救真的很重要。今天的健康专家号带大家了解，遇到有人心脏骤停，我们能做些什么。马上请进今天的专家。
10: 本期嘉宾丁春华，航天中心医院心脏医学部主任医师，擅长危重疑难心脏病、心律失常、心衰和晕厥的治疗，在导管消融、起搏器、植入式心律复转除颤器等手术治疗方面经验丰富。
7: 欢迎丁春华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来自于航天中心医院心脏医学部的丁春华大夫，很高兴有一个机会跟大家一块聊一聊心脏的科普的一些话题。
7: 因为心脏对于我们的健康实在是太重要了啊，特别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心脏出了问题很可能就危及生命。你看羽毛球小将17岁啊，叫张志杰哈，就是在比赛的过程中然后突然就猝死了，这个大家都非常震惊，也觉得非常的可惜。正好今天呢，丁主任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哈，我们来聊这个话题，猝死我们有没有可能早一点发现，尽可能的预防呢？
11: 可以说这个新闻大家都看到了，也是很痛心的一个事件。所以说实际上我们作为医疗的专业人士的话，猝死对于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我们可以说猝死的本身的定义就是一个意外性的、突然的、不可预期的，短时间内，一般我们限定1小时以内的死亡叫猝死。它之所以有这个定义来讲，就是说它是出乎你的意料了，所以呢大家都觉得很意外。但猝死可不可以预防，实际上是可以预防的啊。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把它能早期的一些心脏的潜在的一些问题早期发现，然后进行一个早期的干预来避免它的诱发条件，那么就不会出现猝死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来讲呢，就是说就是猝死以后我们还是有一个黄金的时间段怎么来进行救治的问题。这个我觉得我们目前国家也是做了很多的工作，也希望我们公众每个人都要参加到这个工作当中，才能提高我们猝死的这个救治率。
7: 那其实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要有一点这种急救的常识，在医务人员到来之前啊，我们能够采取一些措施可以帮助到这些发生猝死或者叫心脏骤停的患者朋友呢，我们能做一些什么能够增加他抢救的几率。那我想请丁主任还是先给我们讲一讲您在门诊当中遇到的这样的病例，我们让大家看一看到底我们怎么做是对的，怎么做是不对的。
11: 是在临床工作当中，猝死我们最多见的病人首先来的是急诊科。猝死很多情况下来讲是心脏的原因，我们叫心脏性猝死，因为这个占的比例是比较高的。特别是出现了一些恶性心律失常， 这样的患者呢，他可能突然就没有意识了。如果现场呢有这个合理的或者是及时的急救，那病人是可以转过来的。我2010年从美国加州大学回国到广州工作，当时我们抢救的一个病例是个年轻的大学生，就在我们当时广州中医药大学的那个校园里面的一个病人，当时在打篮球啊，打篮球，几个学生在那打篮球，突然就失去了知觉，因为都是大学生啊，并且是医学院的啊，这个学生就对他进行了及时的这个我们说的心脏的按压啊，还有人工呼吸这些，紧急送到了大学城医院这边来进行抢救，所以这个病人实际上生命我们是挽回来了，也没有造成他的这种脑部的后遗症。所以这个例子来讲呢，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及时救治的这么一个成功的案例。那这个人是一个年轻的男生啊，那有什么样的一些原因导致他出现了打球过程中出现了猝死，我们来了以后也就问他说，你这个为什么这个出现了这种情况，他说就是前几天前三四天然后感冒了，发烧，自己就觉得感冒发烧不就是感冒发烧吗，活动活动是吧，然后让这个感冒好得快一点，所以就约了两个同学去打球，结果就出现了这种意外事件啊，意外事件。所以说这个例子就告诉我们，就是如果说你处于疾病的急性期，虽然这个是我们医学院的学生，但实际上因为他还没有进入到完全进入到临床，对吧，进入成工作，所以说这方面来讲，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有这种意识，在疾病的急性期是不建议进行这种剧烈的体育活动的，对吧，因为你炎症，比如说像这个病人最后我们发现他还是有相当于是心肌炎啊，心肌一个炎症反应啊，比较重的。
7: 他这个心肌炎是感冒造成的吗？
11: 感冒造成的，
7: 还是他本来就有？
11: 感冒造成的。
7: 嗯，
11: 他就是一个病毒感染以后，心脏也会发生炎症，然后心脏它相当于就有心衰的一些症状啊。当时心脏功能实际上已经比较差了，他又去跑，又去打球，原先身体还是可以的啊，还是可以的，结果就没有意识了。还好。因为他毕竟是医学生，还是受过这方面的一些训练，他同学就把他摁回来了啊，经过这个心脏按压啊，心脏骤停的紧急处理，因为正好离我们医院也很近嘛，对啊，校园跟医院还是比较近的，所以患者还是没有问题的，但这个我印象很深。
7: 嗯，
11: 当时我们就想，如果说他不是医学院的学生，对吧，如果说不是，
7: 周围没有人会
11: 这个会
7: 这个
11: 是吧？这种规范的这种抢救，
7: 嗯，
11: 可能也就悬了啊，或者有可能会留下一些后遗症。
7: 嗯，那丁主任讲的这个病例哈，我觉得有两点值得我们警示哈。一个是，如果感冒发烧，我们其实是不适合剧烈运动的。这个说实话，我自己年轻的时候我都有这个问题，就是觉得自己有点受凉哈，然后没觉得自己有很高的烧，也可能有点低烧没注意，然后就觉得这时候我如果出一身汗的话，可能我这感冒就好了。但是呢，这是一个可能，但是也有一个可能，就是如果这个病毒已经侵入到我的心脏造成心肌炎了，那有可能我在这个运动的时候出汗的时候有可能就会造成更严重的问题。其实很多年轻人可能都不在乎，觉得无所谓，我运动一下出点汗就好了，但是其实这个是值得警示的哈，我们还是有风险的。
11: 是，
7: 然后还有一件事，就是可能我们更值得关注的，就是这个猝死患者他周围的人给他进行了紧急的心脏按压和人工呼吸，

0: 其实我们都看到很多了，但是呢，很多人会觉得，如果比如说如果我没有经过专业训练，我可能确实不敢动，就是因为我也不太清楚他的状况，虽然我很着急，但是我确实不太敢就是轻易的去上手。因为刚好你看他是医学院的学生嘛，大体上大家是受过专业训练，虽然没有进入临床，但是可能孩子们已经受到一定的训练了。但是对于普通人，比如说我如果在路上，我看到有人突然倒地了，然后意识不清了，其实普通人是很难动的，就很，我们大概也不太敢。那这时候我们能做点什么呢？
1: 对于猝死的话来讲，我觉得全民的、公众的，对吧？包括我们现在的学校，是吧？我觉得进行基本的这个心肺复苏的训练，我觉得这个事情是要进行普及和推广的，这个是特别重要的。当然，我们说规范和不规范可能会影响质量，但是做和不做就直接影响了后果。你不做，结果肯定是零，对吧？你做了不规范，可能会导致我们抢救的这个成功率会低一些，但至少还有希望。啊，至少还有希望。你不做，那心脏就是停跳了。停跳以后，我们基本上是按分钟算，就是每1分钟，它的存活率就会减低10%。也就是说，你晚1分钟进行心脏按压，它的存活率已经减低10%了。10分钟基本上就没有戏了，对啊，就是医生过去，再专业的团队过去也没有用。但你前面的这部分时间，只要你对它进行了心脏的这个按压，它就有一定的血液在维持我们基本的脑啊、肾呐、啊，对吧？这些重要脏器的，特别是心脏本身的这个灌注，它就有机会存活。你就让它自己，它就心脏停了，那就活不了的啊，就没有机会的。
0: 就是说我们给他做的这个心脏按压，实际上是替他心脏来做一个能够供血的工作，就是让他心脏等于继续动着。虽然说他不是自己动的，我们帮他摁的，但是这个过程可能就是能够让他的主要脏器还能得到一些供血供氧，是吧？
1: 对，也就是说，实际上我们胸外的心脏的这个按压，本身我们心脏它自己是在跳动的，它把这个血通过心脏的跳动，把这个血泵出去。那心脏自己本身它不跳了，对吧？无论是完全停跳还是出现了室速室颤，就是它不能把这个血泵出去了，就自己这个已经没有这个收缩的这个能力了。那现在来讲，我们对这个胸廓的按压啊，我们压到这个胸骨上，然后以频率，对吧？将近100次的这个频率进行按压的时候，实际上这个频率是要求是比较快一些啊，快一些。这时候的话来讲呢，我们是靠一个外力，通过整个这个胸廓的运动，然后通过我们这个挤压心脏，对吧？你一上一下的这个挤压，把心脏的里面的血压出去，再把这个周围的血抽回来，是一个被动的过程。但即使这个被动的过程，从物理学的角度来讲，它还是能促进我们这个血液还在运转啊。因为你血液一旦停止运转，那各个脏器就都没有氧气啊，没有能量的供应，包括心脏本身自己也没有。那他就活不过来了，对啊，你只要摁着他，他是可以维持我们基本的这个血压的支撑的支持的，
0: 这个确实非常重要哈。其实因为我也是一个羽毛球爱好者嘛，就是在我刷到张志杰猝死这件事情之后，然后就有很多医生在各种视频号上来教大家这个紧急的心脏按压和人工呼吸。其实我自己都刷到了7、8个，就不同版本啊。说实话，咱都认真看了，特别想学。但是其实就是如果真的碰到了，我仍然可能还是会比较慌乱的。但是我这里面其实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对于我们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人，我们怎么判断这个人突然倒地意识丧失，他是心源性的猝死，就是我们可以做人工按压，什么样的人我们能做，什么样的人不能做呢？
1: 这个主要的话来讲，就是看我们现在要看他的这个脉搏，对吧？我们会摸颈动脉这个地方是不是还有脉搏，再有的话来讲就是有没有呼吸，还有一个很关键，你会拍一拍他，看他有没有反应，对吧？意识、脉搏、呼吸，再来你看他的胸廓是不是还有这个，对吧？一般的我们会，你比如说我们会头偏下去。那些你去这看到一听，你能听到他鼻子这边有没有呼吸，然后能看见胸廓是不是有起伏，然后呢，从我来讲，可能几秒钟我就能判断出来，他现在已经失去意识了。你一拍他没反应啊，对吧？已经失去意识了，

0: 然后的话，你一摸脉搏也摸不到，这个来讲可能不是专业人员，就可能
1: 可
0: 有
1: 能
0: 点心虚
1: 慌
0: 哈，
1: 乱，主
0: 可能有
1: 要
0: 点
1: 是，
0: 慌乱，是吧？
1: 对。
0: 但是你能看到的，能知道他鼻子是不是出气儿啊？再来讲胸廓有没有起伏，如果这些都没有了，那就表明这个人实际上已经没有呼吸
1: 停
0: 了，
1: 止呼吸了，
0: 停止
1: 心
0: 呼
1: 脏不
0: 吸了，
1: 工作
0: 不工
1: 了。
0: 作了。那这时候来讲，是要紧急进行处理了，进行处理了。
1: 丁主任提示大家，当遇到周围有人出现心脏骤停，说明他的心脏已经没有收缩能力。胸外按压，通过外力挤压心脏，虽然是被动的让血流通过，但仍然可以帮助患者维持基本的供血供氧，这为挽救患者的生命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2: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今天节目，航天中心医院心脏医学部主任医师丁春华带大家了解，遇到周围有人心脏骤停，我们能做些什么。刚才也提到了 AED 体外除颤仪的作用，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AED 能给心脏骤停的患者提供怎样的帮助。
0: 就是现在的话呢，就是我们在一些公共场所，比如说机场是吧，还有这种大的体育场啊，包括学校，现在都有 AED。 AED 实际上就是自动的这种心脏除颤器啊，心脏除颤器，它的作用就是给我们心脏一个很高的一个电压，然后让心脏重启啊，就是它的作用。因为在心脏猝死的时候，它的心脏可能是室速，也可能是室颤，就是心脏不是一下一下跳动了，而是心脏是在那颤抖，或者说在那蠕动，就是它并不能把血压出去了，只是一个在那蠕动，或者说在那颤了，细颤，所以血根本就出不来。那这种情况下来讲，有点像一个国家发生了内乱，对吧？就需要有一个重启啊。那这个 AED 就是会给它一个电压，很高的电压，一般可能达到2000多伏的电压。进行放电，放电以后，因为心脏它就把心脏所有的这些电信号全部重置了，有点像我们电脑重启死机了，是吧？然后重启一下，全部打停，然后让心脏重新跳动啊，重新跳动。所以 AED 的话，它的作用是特别关键的啊，特别关键的。在没有 AED 以前，也就是说我们并不是每个场合都有 AED， 所以说那个心脏按压和人工呼吸就很重要了啊，人工呼吸者。当然以前我们说你需要标准的心脏按压和人工呼吸的匹配，最新的进展认为，即使你做不了那么专业，我只会按不去吹，是吧？不去吹也是有效果的。为什么？就是说你去看，你把心脏，你把那个胸廓按下去，它毕竟会导致我们胸廓受压，你再把手抬起来的时候，它会有一定的气体进入到肺里面，然后你又压了这个心脏，它是有一定的这个肺脏通气的，肺脏通气的。并且你要求我们的公众就是像我们专业人员做的那么标准，我觉得可能也不现实。如果说大家都觉得我不标准，哎呀就别做了，是吧？那实际上就丧失了机会。所以从我们的角度来讲，就是说即使你做的不标准，你做还是比旁观要有效，有机会啊，有机会。
1: AED 是自动体外除颤器的英文简称。发生心脏骤停的人，早期多半是室颤，而治疗室颤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使用 AED 除颤，而且除颤的时间越早越好，挽救患者生命的希望越大。现在很多公共场所都有 AED， 也希望大家养成一个习惯，到公共场所的时候留意一下哪些地方有 AED， 以备不时之需。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岁月留痕， 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这里有误区。
4: 这里有误区。
1: 很多朋友会说，心脏骤停那么突然，真是防不胜防。那么心脏骤停可以预防吗？接下来这里有误区，航天中心医院心脏医学部主任医师丁春华告诉您，心脏骤停其实可以预防。丁主任说到了，其实是有可能预防的，特别是我们是老年之声哈，我们很多老年朋友可能更需要预防突然出现的猝死的问题。首先我们来讲一讲怎么采取一些可能的预防措施吧。
0: 猝死呢，实际上它之所以可以发生一个事件，就是说事出不寻常必有妖，是吧？肯定是还是有一些问题才会导致它猝死，只是说可能心脏的或者机体的一些问题在病人猝死以前我们没有去关注到，或者说我们没有去提前把这个雷给排除掉，才会最终让它给爆炸了啊，表现出来的就是一个临床的猝死的一个结果。那我们常见的猝死的这个原因里面最多见的原因就是心律失常啊，最多见的就是心律失常，因为只有心律失常它发生的这个速度是最快的。而心律失常里面来讲呢，我们又分心跳快还有心跳慢啊，这两种都可以导致病人出现猝死。那在我们的日常的这个体检或者说保健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有几点是特别关键的啊，特别关键的。首先第一个来讲，我们还是要有一个规律的，对吧？每年的一个体检，就跟我们的汽车保养一样，是吧？你去 4S 店要去保养这个车，如果说你没有一个定期的体检，我们各个器官的这个功能状态我们可能就不是很清晰啊。就是为什么？因为我们很多的一些心律失常实际上是属于什么呢？属于一种阵发的，或者说是一种间断性的啊，这种是我们有时候就忽略了。打个比方，就说我们心动过缓的患者有时候会出现，哎，眼前发黑了一下，几秒钟就过去了，或者说也没有黑，就觉得晕了一下啊，也没有太在意。有的人可能就比较粗心一点，就觉得哦，下次注意一点，是吧？也就过去了。但这个来讲实际上就是一些预警信号，以前没有这种征象，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头晕或者感觉突然好像断片了，对吧？这个就有可能是我们心脏它出了一些问题，就是有突然的心脏停跳啊，停跳。再有的话呢，如果是你摸自己的脉搏，发现有比较长的间歇，这时候来讲也要注意，对吧？有可能你现在心脏它跳的就不规律了，或者说你觉得哎呀好像特别疲惫，打不起精神，或者说有时候突然就晕倒或摔倒了，这个我们要进行排查啊，有没有这个心脏的本身心动过缓的问题，对吧？我们有一些患者也是比较遗憾哈，就是他去做我们那个24小时心电监测，带着那个盒子，两天以前是有一些症状，但是带着那个盒子，有时候的话来讲，我们发现，赶第二天回来的时候是家属送回来的盒子，人已经不在了，对吧？他带着我们的监测，实际上我们是记录了他整个的猝死的过程，对吧？那就是说，他还是来看的太晚了，他以前可能已经有这个问题，但是来讲他没有去关注他，这是这个心动过缓的问题。如果说确实我没有眼前发黑或者已经有过一次晕厥的这种病史的患者，一定要到心脏的专科来进行排查。我们现在的技术手段是很多的，是很多的。我们有普通心电图， 也有24小时的心电图啊，我们还有7天的心电图啊，可以监测7天的，我们还有植入式的这种心电记录仪，可以把它很小啊，就像我们小拇指一样，把它塞到这个皮下，可以监测上年的时长，对吧？它可以监测你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你出现了这个晕，对吧？它本身是像一个黑匣子一样，是吧？飞机黑匣子一样，让你看看你到底有什么样的心律失常，我是可以进行监测的。如果我们知道了是什么样的原因，我就可以进行对症一个处理。我想这个是需要大家首先从意识上要重视起来，一个是体检，对吧？第二个来讲，有刚才我说的这些征象啊，有眼睛发黑，有突然断片，还有自己摸脉搏呢，有比较长的间歇。还有一个我觉得也很重要的，就是说你家里面有没有比较年轻突然去世的亲戚，这个很重要。就是我们另外一类的这个病，就是遗传性的心脏病，它本身就是容易出现心脏就突然就出现了一些停跳或者是快速性心律失常，这个呢是需要大家要特别关注的。当然从我们临床的角度，实际上更多见的一类病人，我们认为是比较可惜的，是已经得了冠心病的病人，然后经过我们积极的这个处理，然后也做了支架，然后患者又猝死了。这样的病人来讲，我们是很痛心的啊，很痛心的。什么原因？就是说他认为，哎，你看我血管堵了，然后我放了支架了，就万事大吉没事了。实际上不是这样子的。只要你做过这个支架啊，如果得过心梗以后，就是你的血管堵死过，然后有心肌坏死，即使我们放了支架，它也是有猝死风险了啊。主要是来看你的心脏的功能情况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这个是需要一个大家要特别关注的，我是最容易忽视的一个问题。我们国家每年由于没有提前安装我们叫心脏的自动复律除颤器，我们叫 ICD， 由于没有提前安装这个机器，我们比欧美国家要多死亡多少倍的人群啊，多少倍的人群，就是由于我们现在的这个 ICD 的植入的数量是明显的比国外少好多倍，对吧？大家都是觉得我没事儿啊，是吧？我没事儿啊，然后的话我现在不挺好的吗，是吧？但关键的问题，赶我们再去随访给打电话随访这个病人的时候，家属就说人已经不在了啊，人已经不在了。对这点来讲，我觉得是特别需要注意的。那我们得了心梗以后已经放了支架，我们需要监测什么？我们需要监测心脏的功能，也需要监测你的心率情况，对吧？特别是这个已经有了心衰，在住院期间已经有心衰，有了抢救这种心衰的患者，一定不要认为，哎，我这放了支架了，血管也通了，手术挺成功的，就没事了，是吧？烟接着抽，酒接着喝，那然后呢，也没有去定期的来医院进行复查，对吧？这个心脏病一旦你出现了这个心梗以后，我们是要求你要定期复查。这个定期是什么样的频度？如果是有心功能不全，就是有心衰，你至少每个月要看一次我们专科门诊，我来评估你的心功能状态，至少，
1: 至少每月一次，
0: 至少要每月一次，对，每月一次。如果说确实是已经在心脏科进行了这种介入的治疗，对吧？我们建议的话来讲，如果说你没有心衰，那你至少一个季度你要来心脏科专科门诊，至少。你现在我们大批的患者是怎么情况？出院以后可能看了一次，后来就不来看心脏科了，然后就一直在社区随访，去，实际上也不是随访，就是去那取药，就是一直吃到底。但这个是绝对不对的，病情会发生变化的，是吧？就跟一个车一样，你修好了一次，你后面不再去检修，对吧？你本来就是个破车了，是吧？然后后面肯定是容易出现大的一些问题啊，大的一些问题。所以说两个检查需要定期来做，一个是动态心电图， 一个是

0: 它的全名叫植入式心脏复律除颤器。那从它这个名字当中，它有几个功能啊？首先来讲，它是需要植入的，对吧？它是我们要在你的左侧啊锁骨下这个区域啊，就是这根我们单这个扁担，对吧？这根锁骨下面一般的一横指这个位置，我们给它做一个4-5公分的一个小口啊。那个机器有多大呢？应该是，现在火柴盒也不常见了哈，可能有我们扑克牌是吧？半个扑克牌那么大啊，就这么大的一个机器。
1: 一个片吗？
0: 是一个片，但是有一定的厚度，厚度可能有将近不到1公分啊，不到1公分，对，是一个扁平的。啊，就是当然它有一点流线性啊，
1: 就贴在我们的皮下的，
0: 贴在我们的皮下，我们把要在这个皮下，我们掏一个，相当于掏这么一个口袋是吧？把它给放进去，放进去以后，这个机器我们会连着电极啊，这个电极我们会通过锁骨下或者是通过这个腋静脉，我们把这个电极放到心脏里，跟心脏进行连接，对吧？那这个电极的作用就是说我们。要把心脏的信号让这个 ICD 进行感知，来判断你现在有没有自己的心跳，你自己的心跳是什么样的心跳，需不需要我来干预。 ICD 可以做的事情，第一，它可以在你心动过缓的时候来保证你心跳不慢，就是你有长的间歇是吧，然后的话来讲呢，我可以把你的心脏我来带着它跳，这是第一个功能。第二个功能的话来讲，就是说在你出现特别快的时候，我可以以更快的心率来起搏，来压制你，对吧？不让你的那个快的心率来控制这个心脏，就相当于你跑得快了，太快了，我比你跑得还快，我突然一停，把你给干掉，那把你给干掉，我们这叫快速起搏。第三个功能来讲，就是和我们除颤是一样的。如果说我发现我压不住你，我没你跑得快了，我发现根本就搞不定你了，我就干什么，我直接给你一个高电压休克算了，直接把心脏就给敲懵了，对吧？让你重启啊，让重启。这是我们 ICD 的三个功能，对吧？
1: 就那么小小的一个，
0: 这个
1: 小长方片片，
0: 对，
1: 就能起这么多作用，
0: 这么多的作用、
1: 嗯、
0: 当然它实时来监测你的每一次心跳是不是有问题，它一直在运算啊，这是一个高科技的这个产品。当然它我们现在比较高级的一些 ICD 还可以来做这个心脏的同步化治疗，也可以来监测你心衰的目前的严重程度，它可以和我们中心进行沟通，可以把数据传过去来监测你目前的心功能状态，就有点像一个保镖一样，并且它可以远程我们来看到它的功能情况，但我不能远程来调整它，因为远程调整它就有风险，有黑客进去那就有麻烦，是吧？就是说这个机器是可以远程把它的数据传到中心，我们可以看有问题也可以报警，我们可以说你不行你要马上来医院了，你的心电图是有问题的。所以 ICD 的话是保价的，它不是说一定非要等到病人猝死过一回再去装，而是要在我们判断你已经有这个可能性的时候，我们就要装进去，啊，它可以挽救病人，不至于出现问题。
1: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 ICD 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可以算我们一个医疗的新科技吗？
0: ICD 的话来讲，实际上已经出现很多年了，它不是一个新的科技，但是来讲，它在不断的进行优化，现在的这个 ICD 包括起搏器，我们都是可以兼容核磁了。以前大家都说，哎呀，我装了起搏器，装了这个 ICD 是吧，就不能再做核磁检查了。现在的起搏器包括我们植入的电极都是兼容核磁的，就是它不影响你，还是可以去做核磁，只不过就是你在做核磁以前需要跟我们进行联系，我们要把起搏器的模式改成一个兼容核磁的模式就可以了，对吧？以前是不行，那现在来讲随着技术的进展，对吧，我们现在已经可以做这个工作，对吧？
1: 那我们就很关心什么样的人
0: 适
1: 合或者是需要装这个 ICD 呢？
0: 这就涉及到我们猝死的这个分类啊，猝死的分类就是说，从猝死的话来讲，我们

0: 致上有几类。一类的话来讲就是先天性的啊，遗传性的这种容易猝死的这种心脏病，我们叫遗传性的心电异常的疾病，也就是说它的基因本身电就不稳定。那这样的病人的话呢，在心电图上是有表现的，比如说他是布鲁嘎的综合征，只是但这个名字是一个不是那么好记的一个名字，他的心电图是有特征的啊，是有特征的。那这样的病人来讲，容易晚上出现猝死，睡眠当中猝死。那我们看见这样的心电图，我们要对这些病人进行重点的关注，是吧？他的家族史当中有没有早期就猝死的患者？还有的话来讲呢，他自己我要对他进行一个筛查啊，进行一个药物这方面的一个测试。必要的时候来讲，我们可能需要住院做一个电生理的检查，有时候把导管放到他心脏里面给他电刺激，看看的话来讲他是不是有风险性是比较大的。就是这部分病人实际上是属于我们叫先天的心电不稳定，还有比如说肠扣体综合征的患者也是家族性的啊，家族性的。还有一个来讲呢，就是我们也算比较常见的，就是肥厚性心肌病，对吧？刚才我们讲的这些，比如说布鲁嘎的综合征啊、肠扣体综合征啊，这些患者就是他的心电这个电路本来就有问题，对吧？心脏实际上有点特别像我们的发动机，对吧？发动机有电路，有油路，对吧？然后有几个缸，对吧？你看我心脏有电路，它就是管你控制你这个发动机转速的，对吧？然后跑多快的，还有油路，对，它自己本身有血液供应，让它自己来跳，也分了四个缸啊，两个心房，两个心室，它自己在协调在动，是吧？所以有的患者来讲，本身它就是一个这个电路就有问题，先天就有缺陷啊，就容易出现猝死。另外一个来讲就是我们叫肥厚性心肌病，或者说扩张性心肌病，就是心肌病的一些患者，他的心电没有问题，但是呢他的心肌有问题啊，心肌有问题，相对这个钢体就有问题，钢体要么特别肥厚，要么特别薄啊，就特别大。这样的患者的话呢，他的心脏功能就受到了很大影响。如果说他在进行一些剧烈的体育锻炼或者一些竞技性的，对吧，这种对抗性的练习的过程当中，那就有可能会出现运动性猝死，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有问题的，实际上也是有问题的心脏，它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导致病人出现死亡。还有一类的话来讲，就是我们刚才讲了，就是说它已经是一种疾病的状态，比如说冠心病啊、心梗以后的这些患者，或者说不管什么样的原因出现心衰的患者，他已经心脏功能不好了，心脏功能 EF 值已经低于35%的患者，实际上我们都需要装 ACD， 只要没有禁忌症我们都需要装，实际上这个比例是很大的。但对于我们国家装的这个比例很小啊，以前呢由于 ACD 比较贵，现在我们国家医保政策已经很好了啊，很好了，所以我觉得无论从价格的还是从我们目前的技术能力上来讲，现在这个已经比以前有很大的一个好转。我觉得现在可能是需要大家这个转变观念，对吧？一个来讲就是我们病人要转换观念，对吧？你不装这个，实际上他就会面临这个风险。当然你说这不我现在好好的吗，对吧？但是我们谁也不知道明天还能不能见到，因为确实它不稳定啊，这个心衰以后它就是不稳定。你不是说现在我挺好的，我也不憋气也不难受，是吧？但是你发生猝死的概率比一般人高很多，没有那个机器那就过去了啊，就过去了啊。所以这点来讲我觉得是特别关键的。还有一类的话来讲呢，就是说我们也是特别这个需要大家关注的，就是说已经猝死过一回了，他已经猝死过一回了，但是可能也没有找见特殊的一些原因，对啊，没有找到特殊的一些原因。这样的患者来讲，对啊，就是像是一种臆断性或推断性的找你其他的原因，但你猝死又抢救回来了，这样的患者我们叫二级预防，也是需要装的，对吧？因为这次比较幸运，对啊，我们叫心脏骤停 幸存者，下次就不一定了啊，下次就不一定了。所以说这种是需要大家一个是了解，对吧？再来讲呢，也要遵从医生的这个建议。我觉得从我们的思想当中，很多的患者来就觉得这个是个好像是个
1: 义务，
0: 哎，是个义务，是吧？再来讲，还有人觉得这个东西，这个过几年，因为它是有时间的嘛，对吧？因为它是电池，一般的话6年左右，对吧？我们可能需要换这个机器啊，换这个机器，电机我们可以，如果是没有问题可以不换，要换这个机器，就觉得啊，只管几年啊，还要花这么多钱，装上以后好像也没显出好来，是吧？对，也显不出好来，不跟其他的一个治疗，哎，装上以后马上就能感觉出不一样来，这个你感觉不出不一样来，只能感觉出又多了个东西，还鼓起来了，还不好看，但这个是救命的。
1: 嗯，关键是别存侥幸，别觉得你看我现在没事儿，但实际上如果医生帮我们判断了，我们需要装这个 ICD 哈，我觉得那我们还是要听医生的话。刚刚丁主任告诉大家如何做好心脏骤停的预防工作，提醒大家积极治疗心脏疾病，遵医嘱做好预防，特别是如果需要安装植入式心脏复律除颤仪，一定要充分尊重医生的建议。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3: 医生有话说。
1: 间断性心动过缓很危险。接下来医生有话说，航天中心医院心脏医学部主任医师丁春华提醒您关注心脏的报警信号。什么样的情况可能会造成心动过缓的猝死呢？
0: 实际上心律失常哈，我们经常讲心律失常这几个字，心律，对吧？心脏的心，纪律的律，失常，对吧？心律失常我们比较简单的分类实际上只有三类，心动过缓、心动过速、心跳不齐，没有其他的组合，对吧？刚才您提到了心动过缓，实际上心动过缓里面又分两类，一类的话来讲呢，就是规律的心动过缓，比如原先跳80次，后来我只跳40-50次，是吧？这是规律的心跳过缓，但是它是比较规律的。还有一类的心动过缓是什么？有间歇，我平时跳70-80次。啪一下子就停2-3秒就停了，这也属于心动过缓的范畴啊，心动过缓的，但是呢就属于这种间断性的啊，间断性的。所以说心动过缓的话，实际上风险最高的不是这种持续性的慢慢慢慢的这种心动过缓，
1: 就是那个窦性的，
0: 对，那个来讲实际上它的风险没有那么高，风险最高的是这种突然的间歇很长，然后心脏就不跳了，有点像突然就死机了，就不动了，转转着好好的突然就死机了，这个风险是最高的。
1: 那什么情况下可能会造成我们的心脏动着动着突然就不动了呢？
0: 有几种常见的原因。第一种常见的原因就是说，实际上我们的电路它也是有寿命的，就是心脏里面这个电路是有寿命的，我们从窦房结啊，从我们的总司令那边传下来电信号也是有房室节传下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导电性下降了，不传了，啊，不给你传下去了，啊，相当于这个传令兵电话线断了，一开始是接触不良，后来就完全断了。接触不良的时候，如果是一开始接触不良的时间很短，可能没有太多的感觉，但越来越厉害，断的时间越来越长，然后的话来讲，可能就会出现严重后果了，一下子停几秒，停10几秒，这种情况是有的。那这样病人可能就停的时间过长，也没有其他的替代的一个心跳来支持他，病人就没有了，病人没有， 这是一种情况，就是相当于是一种老年退化性的啊。这就是为什么体检是比较重要的，再来讲观测自己的这种症状也是很重要的。第二种情况来讲就是继发的，就是我电路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血管堵了，血管堵了以后，我们这个传导系统这个电话线的供血就有问题了，供血有问题以后它的功能就出现问题，然后就心脏就停了，就出现了什么，出现了心脏本身就缺血然后又不调了，这个猝死率更高，对吧？我们经常在急诊的时候来了以后病人已经没有意识了，很多时候有这种情况，心梗然后又合并了没心跳，来了以后已经啥也没有了，呼吸也没有了，心跳也没有了，对吧？就是这种情况猝死的概率就比较高了。
1: 嗯，那我关心的是这种情况我们怎么预防，就是怎么提前知道呢？
0: 所以说第一个来讲呢，就是说定期的体检，第二来讲你要关注你的症状啊，就刚才我说咱们比如说你有突然的头晕，突然的断片，突然的眼前发黑，是吧？还来讲呢，你发现你的心电图出现了明显跟以前明显的变慢，你一定要去医院来查了。再有的话来讲呢，就是得了冠心病以后不是说放了支架就没事了，你一定还是要去监测你的心脏彩超还有动态心电图和心电图的变化，因为它会变啊，它会变，随着年龄的增长它的这个功能可能会发生很大的一个变化，而这种变化你不能等到它猝死的时候才关注到，那就太晚了，它前面实际上已经发生了变化，只是说你不知道，对吧？当然还有另外一个来讲，我觉得猝死的预防就是说从锻炼的角度，我们都知道马拉松实际上经常会有猝死的一些这个马拉松的选手，为什么？那时候这些人按平常看来他们的体质各方面实际上是很好的，是吧？现在目前来讲可能也都进行了一些基本的一些筛选，但为什么还会有猝死？就是过量，就是你达到了它的极限，就像一个发动机一样，是吧？你让它工作在一个它能不能耐受的这个极限状态的时候，一下子就崩断了啊，也可能就会出现猝死了，对吧？所以锻炼也是需要大家有一定的适度，对吧？否则就会过量，就会出现风险。
1: 嗯，这里其实我也想请丁主任给我们说一说我们老年朋友的运动，因为老年朋友在运动锻炼中出现风险的时候也是有的，尤其很多老年人可能不服老哈，就是还是运动挺剧烈的，或者说动作幅度挺大的。我也想请丁主任给我们说一说，就是老年人他在锻炼的过程中把握一个什么样的度才是安全的。
0: 我们一般的话来讲呢，就是说如果说我们不进行专业测试，对吧？我们可以进行专业测试，我们有心肺运动实验，对吧？可以有健康的这种我们说康复的一些方案给到你。如果说你自己的话来讲，我们建议的话呢，就是说微汗，稍微出点汗
4: 就够了，
0: 对，不需要把自己锻炼的出大汗就可以，对啊，就是让你的心率有一定的提高，但是来讲不要去把自己搞到自己的这个极限，因为这个很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啊，特别是老年朋友容易出现一些摔倒啊外伤的一些情况，他毕竟各方面的协调能力比年轻人还是要差一些。
1: 嗯嗯，那除了出汗这个判断标准，因为确实也不一样啊，比如说你夏季可能会稍微出汗多一点，
0: 嗯，
1: 那么其他季节可能微汗比较合适，
0: 嗯，
1: 那除了出汗这个指标，
0: 嗯，
1: 我们还有其他的可以来判断自己，哎，是不是需要赶紧停下来，
0: 嗯，
1: 是不是不能再运动了，甚至是不是需要赶紧去医院，
0: 嗯，
1: 这样的一些标准或者蛛丝马迹呢？
0: 如果说已经原先有了一些这个器质性心脏病的一些患者，我们的建议是不能出现症状，就是不能说我锻炼的时候我忍着去锻炼，这个肯定是不行的，对吧？不能把自己搞到自己好像很疲乏的这个程度。再有锻炼的时间，强度时间很重要，一般的单次的锻炼的时间半个小时就可以了啊，我们不建议去长时间的锻炼，实际上也是不好的，强度不宜过大。我们在医院里它是有心肺运动实验的，这个属于到我们叫运动处方的问题，对吧？我们一般会建议在你最初的时候我们可以到医院进行一个运动处方的心肺运动实验，根据那个的结果我们制定你的运动处方，然后来讲因为会以心率来卡，这时候的话来讲我会告诉你的心率达到多少次，第一是安全的，第二的话来讲我们认为这个量对于你来讲是合适的。
1: 丁主任提醒大家一定要关注心脏的报警信号， 控制好基础疾病，

冠心病的患者朋友要定期检查，出现问题及早诊治，才能防患于未然。再次感谢航天中心医院心脏医学部主任医师丁春华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做自己健康的主人，远离危及生命健康的危险因素。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0: 们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2: 妈，我上班去了。
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2: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2: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咱在这充。
2: 可以可以，去哪儿？
3: 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3: 嗯，
2: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引领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引领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您知道吗？一些看起来没有什么用的厨房边角料，很多时候也是药食同源的养生佳品。今天首先带您深入探讨如何巧用厨房边角料。

法律讲堂中两个案例，当事人都被丈夫侵占了婚内财产，他们该如何保护自身权益，将钱追回？律师为您以案说法。好，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0: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听众朋友，如果您也喜欢在家做饭，相信都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处理各种食材的时候啊，总会剩下一堆边角料，比如说吃完的水果皮、摘完的蔬菜根或者一些叶子等等。大多数情况下呢，这些边角料啊都被咱们直接扔进了垃圾桶。但是您知道吗？有一些被认为没有什么用的厨房边角料，很多时候呢也是药食同源的养生佳品。那么这些厨房边角料究竟有哪些养生功效呢？在这个时节又可以帮助咱们解决哪些身体遇到的问题？那今天主持人舒东将与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马舒然、北京中医药大学副教授张玉平一同深入探讨如何巧用厨房边角料解锁其中的养生密码。另外呢，在饮膳有方当中，药膳师梁广杰还将结合两位专家的推荐，介绍具体的烹饪方式。欢迎收听。
2: 今天我们的主题啊，是要帮助大家来利用起来那些厨房的边角料，来发挥它们的养生功效。不过我们知道中医中最讲究辨证论治，所以不同的边角料、不同的养生功效，咱们也针对大家不同的情况来选择使用。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准备了几张图片，咱们看看在这个夏天大家最容易碰到的一些身体问题究竟是什么样的。先来说第一张，这是大家经常碰到的。现在正值盛夏，大家有时候出门在外哈，不管您是去上班啊，是去出门逛街啊，都有可能烈日当空，哎呀，晒得是浑身冒汗，甚至稍微有点中暑的感觉，头晕目眩。这时候啊，就想买点冰饮料喝，可是您会发现喝了很多，一瓶接一瓶，这怎么也不解渴，甚至还有些朋友出现一些上火的情况，口舌生疮，小便发黄啊，心里还伴着烦躁不安。所以让马教授先给我们讲讲，像出现了这种情况，是我们身体，哎，从中医角度讲发生了什么问题？
3: 这个呢，正是夏天来临的时候，暑季当令，人们最容易出现的暑热伤心神、暑意耗散、耗气伤筋的临床表现。比如说我们首先来说，因为暑为阳邪，容易耗气伤筋。暑呢，它生散之性，会让头面的腠理打开，所以会出很多的汗。那么出汗的同时呢，它又会伤筋伤气，所以人们就会又感觉热，又感觉口渴，还出现浑身乏力的表现。另外呢，暑邪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暑易伤心神。
2: 伤心神，
3: 哎，一般在夏天的时候呢，我们容易得一种病，叫热射病。那么夏天的这种热射病呢，就是太阳高照，人们

0: 邪伤了我们心神，别被属邪耗散了我们的气和津液。
1: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来看看了，利用哪一种厨房的边角料可以达到您解暑补津液的效果呢？我们翻开这张图片，西瓜翠衣。哎，这个西瓜是大家夏天非常喜欢的一种水果，大家都爱吃。那么这个翠衣指的是什么？我们让张教授给我们解读一下。
2: 我们看到这个图片上其实是下面的是西瓜皮。西瓜皮的药用价值其实在中医的很多典籍里都有记载。最早呢是李时珍就把西瓜皮单独列出来作为一味药，本草纲目中就记载了西瓜皮它是用于治疗口舌唇内生疮。我们说的西瓜翠衣这个名字其实呢是在叶天士的临症指南医案中治疗暑病的医案中才用到这个名字。我们学中医的很多同学也知道有两个非常有名的方子，一个是叫青络饮，它是吴鞠通的青络饮，还有一个方子是王孟英的叫清暑益气汤。在这两个解暑的方剂中都用到了西瓜翠衣，用它清洁暑热、利尿生津这样的作用。那有些人就会说，我为什么不吃西瓜瓤，要吃这个西瓜皮呢？西瓜皮有什么好处？那么和西瓜瓤相比，西瓜翠衣啊有三个特点。首先第一个，它的清暑力更强。所以在很多医籍里边是用西瓜翠衣来治疗暑病。第二个特点呢，其实就是西瓜翠衣它的利尿消肿的作用会更突出。也是通过清洁暑热，把这个热呢是通过小便排出体外。那么第三点呢，其实这个西瓜翠衣的特点就是它没有那么寒凉。那这个西瓜有一个名字啊叫寒瓜。那么它有一个医学方面名字叫天生白虎汤，什么意思？它很寒凉，所以并不是人人都适合吃西瓜。那么这个西瓜翠衣呢，它没有这么凉，那它清热生津的同时，它能够保存人体损失的阴液，所以对于一些这个有阴分损伤，甚至有一些人他这个血糖比较波动，惧怕血糖升高的人，那么西瓜翠衣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所以像您说的，有些人还可能真是吃西瓜
2: 更适合，
1: 然而不如吃那个西瓜翠衣。
2: 是的，是的，
1: 对吧？所以您再具体给我们说说哪几类人，咱们还真的推荐他。不是说西瓜瓤不能吃啊，但是您可能要更好的利用起来这个西瓜皮。
0: 我来补充两句哈，这个首先我要解释一下什么叫西瓜翠衣，要弄明白。你看这大大的西瓜，那个西瓜翠衣是指的那个红瓤外面，外边那个硬的绿皮里边那个淡绿色的那个部分才叫西瓜翠衣。那么这个西瓜翠衣适合什么人群吃呢？
1: 您说。
0: 首先呢，我们说这个西瓜翠衣它有清热的作用。所以呢这个夏季呢，比如说露天作业的人群，比如说这个清洁工，或者在这个建筑工地上来建筑施工的人员，或者是外卖哥骑自行车，特别热的这样的人群适合把这个西瓜翠衣打汁来喝，能够清凉解暑清热。那么第二类呢，适合人群就是适合糖尿病的人群。比如说糖尿病的人群又想吃点清凉的瓜果，但又怕西瓜瓤它里边含糖分多。那么西瓜翠衣就是最好的选择了。那么第三类人群呢，就是肥胖人群。那么西瓜翠衣呢，它有清热的作用，它能够又利水消肿，对于肥胖人群又能减湿减重，还能清他们体内的热，
1: 真好。所以像马教授说的，尤其这几类人群，咱们推荐您买一个大西瓜，把瓤吃了啊，或者是糖尿病人吃不了那么多，让您家人把瓤吃了，剩那七瓜翠衣可千万别轻易就扔掉了，是吧？那这个您也得处理一下，你把那个外头那个硬的绿皮切掉，留那个比较软和的白绿色的那个段，是吧？因为刚才马教授说了，我们可以把它打汁喝，这个都是比较传统的了。那今天我相信张教授您还给我们带来了其他的不一样的做法，能够更好的发挥它的功效。
2: 西瓜翠衣呢，我们推荐一道药膳，是西瓜翠衣炒百合。那么用到的主要的材料是西瓜翠衣和百合。那么为什么用这两个食材来配合呢？是因为这两个食材它共同的都有一个清 解暑热的功效。那么百合呢又能够养阴润肺，所以它就能够在配合西瓜翠衣解暑清热的同时增加它的滋补作用。那么这两者的配伍是属于我们在药膳材料配伍中的相使的配伍，

0: 就是一个为主，一个为辅，两者协同，一清一补，能够增强它的疗效，就是清心养阴生津润肺，所以就特别适合夏季在户外时间待得比较长，出现这种出汗比较多，心烦口干这样的人群。
1: 那么刚才说到的这道西瓜翠衣炒百合究竟该怎么制作呢？
2: 现在咱们用厨房剩下的边角料做一道菜，就是西瓜皮，做一道西瓜翠衣炒百合。制作过程中呢，西瓜皮一定要把红瓤全部剔除掉，然后把西瓜的外皮也全要剔掉，但是剔的过程中一定要把那青衣留住，你不要

0: 也会变脆，大概杀到8到10分钟吧，把它的所有的盐分和水分都要攥干。在制作过程中呢，百合也需要拿3%的盐水浸泡一下，就是一碗水大概1/3勺的盐。浸泡的好处，它是能够把百合里边的一些苦涩的味道能够浸泡出去。在制作过程中，咱们需要把锅烧热，烧热以后放半勺的橄榄油，不要太多，然后放点蒜片和姜片，煸出香味以后，把咱们这个西瓜条放进去，大火快速炒，大概是30秒左右。这时候把浸泡过的百合再放进去，大概炒15秒钟左右，把浸泡过的枸杞放进去，继续翻炒5秒钟左右，这时候就可以出锅了。这道菜的特点是瓜条脆爽，口味清淡，咸鲜适口，比较适合这个季节来食用。
1: 那我们再来看看第二张图片啊，这个场景一看，大家觉得也特别熟悉，夏天也经常发生在咱们身边啊。因为夏天啊，天儿比较长，所以到了晚上，大家往往会有很多的夜生活。现在有夜经济嘛，你看去吃夜宵，约上3、5好友是吧？点上一桌子，有烤串，小龙虾是吧？各种各样的，尤其再来上几瓶冰啤酒，一吃一喝。好朋友们在一起聊聊天，哎呀，这别提多痛快了。但是带来的问题是，第二天您会感觉不太舒服。您看我们图片上这位朋友哈，确实就身形有点肥胖。这到了第二天吃多了胀，然后呢身上还有各种的浮肿，眼皮也肿，是下肢也肿啊，而且带着好像身上那种特别困、重裹的那种感觉，甚至有时候大便啊都不太清爽，觉得特别黏。粘马桶是吧？啊，这种情况的朋友肯定也不在少数，所以我们得问问马教授了，这类人出什么问题了？
2: 我们说夏季主要最重要的邪气是暑邪当令。
1: 刚才说了暑邪，
2: 哎，那么暑邪呢，有个最重要的特点，它和热邪的区别在哪里呢？它是暑多邪湿，就是暑多兼夹着湿邪一起侵犯人体得病。
1: 除了暑还有湿，
2: 哎，对了，你想夏天天一热，大暴雨
1: 啊，
2: 就来了，
1: 对，
2: 哎，因为冷空气来了，是为了抑制这个暑热的天气，保持一种气象的一种生态平衡。所以夏季是暑湿当令，湿气比较盛。那你又喝了大量的冷饮、冰啤酒，哎，那么就是外湿和内湿一起让你身上湿上加湿，所以整个人体就被湿所包裹着。那么这个湿邪呢，它在人体中可以分为上中下3个部位。那么在上部的湿邪就是头重，好像有布包裹着一样，
1: 一个湿布裹住了一样，特别的闷得慌那种感觉。
2: 对
1: 对，
2: 脸上也是浮肿，眼皮也肿。哎，那么在上焦的有湿，我们会胸满、胸闷啊，总是觉得胸中阳气不舒展一样。那么在中焦，那么就感觉肚子胀，吃啥都没食欲，吃完了胃里头满满的、胀胀的。那么在下焦呢，比如说有脚气。哎，有湿疹啊，那么或者说是白带增多，男性会出现阴囊湿疹，那么大便会沾厕所，这些那都是属于湿气弥漫到上中下三焦所产生的临床症状了。
1: 所以这样的朋友哈，咱们也得需要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调整一下您的体质，帮您改变一下这样的健康状况。那用到什么东西呢？咱们来看看这张图片啊，玉米须。哎，说实话啊，二位嘉宾，我是最讨厌这东西的。因为我这人比较喜欢吃玉米，但是你剥那个皮儿，你这上面一根根那须子缠着，我一啃，就在嘴上呼着，哎呦，特别讨厌它，特别难受。所以很多朋友真的是，就蒸之前就赶紧把它掰掉，都扔掉，哎，生怕它得干扰我们享受这个玉米的美味。但实际上这个玉米须别扔，真是好东西，有它的养生功效。我们请张教授给我们讲讲这个玉米须。
3: 这个玉米须啊，确实是一味非常有用的中药。它的主要的作用呢是利水消肿、疏肝利胆，所以它主要用于2大类，一类呢是体内的水湿比较重。那么刚才马教授讲到的这个人体在夏季湿气重带来的这种各种不适，包括有些人会出现的这种肢体的浮肿，早上起来眼皮也肿，包括临床有些患者他会出现这种下肢的肿胀不适。
4: 对，
3: 那么它可以清肝利胆呢，就可以用于肝胆湿热导致的一些肝区的这种不适，比如说这个两胁胀满，那有的人可能还会有这种口干、口苦、厌食、油腻，那么或者是胆囊炎、胆囊结石 等等，所以玉米须是一味很好的食材，也是一味

0: 很好的中药。
1: 没错，所以它的一个药用养生价值，刚才张教授也给我们讲清楚了。那究竟我们适合哪些朋友可以适当的用一些玉米须呢？而且我们知道玉米须哈，它好像相比较一根玉米，它的量不是很大，是吧？我们一般用量怎么来把握呢？
2: 一般这个玉米须呢，考虑到它的这个疏肝利胆、利水消肿的这个作用呢，它在临床上主要用于肥胖人群。
1: 肥胖人
2: 一般肥胖人群呢，他们体内痰湿重。中医有一句俗语叫做肥人多痰湿，瘦人呢多阴虚火旺。所以肥胖人群我们建议他可以用玉米须30到60克、开水冲代茶饮来喝，也帮助他们利水消肿。另外呢，我们临床上还有一些三高人群，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现代研究表明啊，玉米须它有降低血糖，然后还有降血压，还有利水消肿的作用。比如说它的利水消肿作用主要取决于它能够增加肾的血流量，然后呢增加尿的生成和尿的排泄，从而呢降低水肿。另外呢，它还有这个降血压的作用，主要取决于它能够这个改善这个血流量，让血流量增加，让心脏外的这个压力减少，所以呢让这个高血压得到这种改善。另外呢，它能降血糖的作用，它能促进胰岛素的分泌，增加胰岛素的利用，所以呢对于血糖高也有一定的帮助的作用。
1: 真好。
2: 另外呢，它能有利胆的作用，帮助胆汁的生成和排泄，让胆汁的粘稠减少，所以有利胆的作用。所以这个玉米须呢，我觉得是现代的这个三高人群、肥胖人群，是或者还有一些胆囊炎呀、胆石症的人群，都是适合代茶饮的。所以以后你在吃玉米的时候，不要把它扔掉了，可以煮了玉米之后呢，吃玉米，然后把那个煮的水也适当的喝一喝，帮助你减肥瘦身，还能降血脂、降血压、降血糖。
1: 当然了，我们说做一个代茶饮，咱是不是也得再搭配点其他什么食材，更好的发挥它的功效，对吧？更多的搭配点，光煮水已经没问题了。所以张教授能不能再给我们拓展一下，推荐一下？
3: 我们给大家推荐一道药膳，玉米须冬瓜瘦肉汤。
1: 好，
3: 在这个药膳方里头用到两个主要的食材。那玉米须呢有利水消肿、清肝利胆的作用。它又配合了一个冬瓜。
1: 冬瓜，
3: 那我们说的这个冬瓜呀，是让你制作的时候要带皮使用。因为冬瓜皮它的利水消肿的作用会更好。那么我们认为这两种的配合是我们药膳配伍中的相需，这两者共同利水消肿，在一起使用的时候利水消肿的作用就更强了。那么这两个主要的食材之外，我们还有一个调味品，就是生姜啊。那么这块说的生姜呢，是可以带皮的生姜，因为生姜皮和冬瓜皮有点点像，那么它也是利水消肿的作用。
2: 另外我要再补充一下啊，为什么要加瘦肉？比如说冬瓜皮，还有玉米须，还有生姜，这个冬瓜和生姜都带皮，实际上是增加它的利水消肿的作用。但是如果你利水消肿太过了，容易伤阴，所以瘦肉在这里边的重要作用就是防止利水伤阴，既能利水，还保证你的阴液不至于过分的因为利水而丢失，所以这个药膳的配伍是非常精妙的。
1: 好的，那么这道利水消肿的玉米须冬瓜瘦肉汤又该怎么制作呢？
4: 接下来呢，我给大家带来一道菜是玉米须冬瓜瘦肉汤。在这个制作过程中，其中有几个要领。第一个就是瘦肉切成厚片，和凉水同时下锅，让它的水温和肉的温度共同往上升，这时候你就会发现的汤成为乳白色，就是里边血沫全部溢出来了。开锅以后倒一点黄酒，然后趁酒挥发的时候把血沫全部打干净，捞出备用。第二点，冬瓜的处理，因为咱们选用冬瓜带皮的，为什么选用带皮冬瓜？因为冬瓜皮利水的功效要比肉最少高1.5倍啊。但是呢，冬瓜皮是有苦涩的味道，所以说咱们就需要用盐腌制，用盐的渗透压把冬瓜皮的苦涩全部给它溢出来啊，大概腌5到8分钟。腌完以后清水把冬瓜洗干净。第三步就是玉米须的处理，玉米须需要备制。为什么要备制？因为玉米须有一层绒毛，它表面是玉米须非常土腥味的来源，必须要给它拿小火备掉。同时通过高温的备制能够激发玉米须本身的疗效，备到什么程度呢？它 它成一团状了，这时候您就把它可以拿出来了，拿一个料包放到料包里边备用。这个时候咱们需要开水下锅啊，把咱们这个瘦肉、冬瓜还有姜片装好袋的玉米须同时放进去，大火开锅，全程小火，大概煲到35分钟就可以了。为什么呢？因为玉米须如果煲的超过40分钟以后，它的活性利水功能就没有了，所以说一定要在35分钟左右比较合理，全程不要加任何调料，包括盐，因为所有的汤都是根据个人的口味，出锅以后您把盐加到您的碗里边，根据您的口味来调和的，这道菜就制作成功了。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第三种情况啊。哎呀，这张图片其实代表了很多现在上班族在办公室工位上的困惑。夏季太炎热了，哎，这个单位其实对咱们挺好的，空调开得非常足啊，甚至有的时候都是那种中央空调，那个风也很大，冷气也非常的足，确实解暑，但是带来的问题是有的时候就让我们觉得过冷过寒了，甚至有些朋友吹得太厉害，正好坐在那风口下面，脖子肩膀都吹得酸疼不已，身上不是冒汗了，是有点凉飕飕的，都恨不得我得带个外套，女同志拿个围巾披上，对吧？而且不光是吹得冷，有的时候也带来一些其他内脏的不适，比如说中午吃饭的时候就觉得，哎呀，胃里凉凉的，是吧？有点像我们刚才第二个，就是大便小便也有点发凉发稀溏，不太好。最重要的是，这样的朋友回到家有的时候也还会有类似伤风感冒身上发紧的情况。嗯，那这种情况呢，大家一般把它定义为现代的空调病啊。这空调病是现代的说法哈，但是从咱们中医来讲，这种人身体是出什么问题了呢？
2: 实际上呢，这是我们要讲的夏季最容易出现的第三个问题，就是受了风寒之邪了。
1: 嗯，
2: 夏季呢，我们说自然界是暑热当令，暑又多夹湿，所以还有湿邪。那么另外呢，由于炎暑当头，人们呢又希望乘凉饮冷。
1: 嗯，
2: 那么在乘凉的时候被空调吹着了，就会得一种病叫阴暑病，就是说夏天受了寒湿这个得的病就叫阴暑病。哎，那么这种阴暑病的时候主要就是身体里有寒为主，另外可能还会有一些湿邪。那对于这种空调病来说，应该主要就是受于寒邪为主了，风寒之邪。那么夏天受了这种风寒之邪，主要会侵犯人体哪些部位呢？主要讲三个方面。那么第一个方面呢，就是侵犯体表，比如说被空调吹了，你头呢会疼，身体会紧紧的，
1: 对，
2: 哎，会出现恶寒发热，这种流清鼻涕，这种受风寒的这种表现，
1: 风寒感冒了，
2: 哎，风寒感冒了，就夏天呢也有风寒感冒。除了这种风寒感冒之外，如果你又借着这个吹空调又喝了冷饮了，那么你又会拉肚子了，
1: 对，
2: 哎，那就是阴暑的感冒就出现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给大家要备的就是藿香正气水了，
1: 对，
2: 哎，所以藿香正气水是适合夏季的阴暑的感冒。那么第二种情况呢，就是这种风寒侵犯我们的筋骨关节了，你是关节紧紧的硬硬的，那么有的人呢还会因为吹空调会面瘫了，
1: 哎呦，对对对，
2: 哎，这都是这个风寒之邪进到经络里边去了。那么第三种情况呢，就是这种寒邪进入到肠胃，进到脏腑里边了，会拉肚子，会上吐下泻，那么这种风寒之邪进到人体大概有这么三种趋向，
1: 大家一定要谨防这些问题的出现啊。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还是利用一些厨房的边角料来起到这个养生保健的功效，来治治我们说的这些风寒病啊，空调病，是吧？我们看看用什么材料。香菜根，很多人啊不吃香菜，这个我们理解啊，尊重大家，但是像我啊，很多人就特别喜欢香菜那个味道，但是即使再喜欢，我们把香菜买回家还是要处理一下的。你看这一根香菜，大家肯定要做的就是拿个刀沿着它一个根儿那个地方啊，稍微留一点绿，砰一刀切下去，大家会觉得这肯定不能要，因为根儿往往还带上一点泥土，顺手就扔到垃圾桶了。我只用上面的，清洗完了以后那个叶子啪啪啪啪一切，切个香菜末啊。但是扔掉的这个香菜根看上去带着泥土有点脏脏的，其实也是一个好东西，是吧，张教授？
3: 香菜又称胡髓、圆髓，在《本草纲目》中就记载的，它是全株入药，就是它不光叶，它这根儿也是一味药。那么它的作用呢？它的味辛，性温，它可以辛香走窜，内通心脾，外达四肢，能避一切不正之气。所以香菜根儿它能够解表散寒、温中和胃， 所以就适合夏季呢，在空调房里，吹空调时间太长了，得的这个阴暑病。还有一类呢，就是很多人夏天喜欢吃一些生冷的食物，那么也是损伤脾胃的阳气，那么出现的肠胃不适。
1: 哎呀，真的没想到，大家随手扔掉就觉得肯定是废物的香菜根，竟然整个香菜是全株如药，它有相关那种养生保健的功效。那我们该怎么处理它？怎么做它？怎么用它才能达到它这些功效呢？
3: 在这儿我们也给大家推荐一个茶饮，那么这个方子的名字是二根姜枣茶，用到的主要的成分除了香菜根，还有一个根是什么？是葱根儿。葱根其实又叫葱须。那很多人其实知道在感冒之后会拿这个葱啊和姜一起来煮水来解表散寒，那么为什么在这里用到的是葱根呢？葱根和葱白它不太一样，那么它主要的作用能够解表散寒的同时能够通经络散瘀止痛，所以在名医别录中就记载它用于治疗的是风寒导致的头痛。所以如果我们夏天吹空调之后出现了这种头痛，这个脖子也不舒服，关节疼痛，那么我们只用葱白来发表痛阳是不够的，那么我们加上葱根就能够通经络。所以这两者葱根和香菜根又是一个我们刚才讲的配伍中的香虚，两者共同的来解表散寒加上通经络。那么在这个的基础之上，我们加了两个很常用的生姜和红草，本身就能够温暖肠胃，所以这四个食材一起来把它放到这个茶壶里边煮上个5分钟左右，这样的一杯代茶饮夏天是值得拥有。
0: 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厨房边角料，养生有妙招。更多健康养生话题，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生活圈栏目。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稍后我们一起走进法律讲堂。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6: 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7: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一位妻子身患重病，面临巨额医疗费，然而丈夫竟将他们的共同存款全部取出并销户，再提出要分割财产。而另一女人在婚后为丈夫一家操劳几十年，可对方却将女人的卖房款全部转移隐藏。这两个案件中，当事人都被丈夫侵占了婚内财产，他们该如何保护自身权益，将钱追回呢？接下来的法律讲堂，山东省律师协会律师孙君君为我们以案说法。
8: 这年六月的一个晚上，在北方某医院的病房里啊，消毒水的气味弥漫在空气中。病床上，一个骨瘦如柴、头发稀疏的女人侧躺着。只见她吃力地想拿过正在床头柜上充电的手机，艰难地拨通了那个熟悉的号码。和往常一样，手机里传来的还是那句冰冷的：对不起，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他紧紧攥着手机，崩溃地失声痛哭起来。你好狠心呐，难道你真就不管我了吗？这个女人是谁？她为什么住院？她刚刚拨打的电话号码又是谁的呢？女人名叫李巧珍，今年34岁。曾经的她呀，有着一头浓密亮丽的长发和一双明亮的眼睛，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女人。她是当地一家房屋中介公司的普通员工。11年前，李巧珍经人介绍认识了当时在当地一家公司做业务员的王斌。那时候的李巧珍呢，正是花一样的年纪，青春洋溢，笑容甜美。这王斌呢，是一眼就相中了她，马上对李巧

0: 长大一点就添个二胎，两个孩子做个伴儿，热热闹闹的长大，未来满是盼头。然而世事难料，生活并没有按照他想象的方向发展。
1: 孩子五岁那年，李巧珍的公司组织了一次员工体检，她被查出患有乳腺癌。这个消息瞬间击碎了这个家庭的平静，从此以后，李巧珍的生活被彻底改变了，吃药、打针、住院，几乎成了她生活的全部。一开始啊，丈夫王斌对李巧珍还算是尽心尽力，医药费呢，说交就交，医院、家里、单位三头跑，从不叫苦喊累。李巧珍呢，感动得不得了。然而，几年过去了，李巧珍的病不仅没有任何好转，还有继续恶化的迹象。这让王斌的心态也开始发生了变化。眼看着两人辛辛苦苦攒下的那点钱所剩无几，王斌的压力是越来越大。他为了照顾妻子和孩子，几乎没有时间做业务，每个月的收入远远不够支付李巧珍的医药费。每次接李巧珍的电话，这王斌的手啊都在哆嗦。他知道电话那头又是催他付医药费的。渐渐的，王斌承受不住了。终于在李巧珍再一次打来电话的时候，王斌选择了拒接。不仅如此啊，他还默默地把李巧珍的电话号码拉黑了。从此以后，他再也没管过李巧珍，医药费不付了，医院也不去了，还把两人仅存的10万元定期存款，在没有到期的情况下放弃利息提前取出并且销户。由于家里的存款都在王斌那里，王斌的行为让病中的李巧珍陷入了绝境。他没有办法，只能靠网贷、透支信用卡等方法来支付自己的医药费。然而李巧珍知道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他不甘心呢。明明自己和王斌还有存款，为什么王斌就这样不管自己的死活呢？这天晚上，心里对王斌还抱有一丝丝希望的李巧珍再一次拨打了王斌的电话。和以前一样，电话那头依然是冰冷的关机提示音。这就发生了故事开头的那一幕。李巧珍的心彻底凉了，他心想，所有的钱都是我和王斌一起挣的，这里边也有我的血汗，凭什么他就自己全都拿走不管我了？我不甘心，我要活，我还有女儿啊。
0: 李巧珍一想到女儿就冷静了下来，她多么渴望能再好好陪陪孩子，于是她决定要为自己争取应有的权利。李巧珍在母亲和妹妹的帮助下，一纸诉状将王斌起诉到了法院，要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对于她的诉求，丈夫王斌会如何回应呢？
1: 说到这儿啊，可能有朋友就问了，说不是在离婚的时候才能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吗？难道不离婚也能分割吗？李巧珍的诉求能得到法院支持吗？那么在这里啊，就讲到了咱们今天的第一个法律点，婚内分割夫妻共同财产。那什么叫婚内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呢？它是指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对共同财产进行分配的行为。那么在什么情况下，或者说需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才能不解除婚姻关系 A 不离婚，还能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呢？民法典第1066条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夫妻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分割共同财产。

0: 一方有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或者伪造夫妻共同债务等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的行为。二，一方负有法定抚养义务的人患重大疾病需要医治，另一方不同意支付相关医疗费用。同时，民法典第1059条规定，夫妻有相互抚养的义务。这个抚养义务啊，不仅指夫妻之间经济以及生活上的相互扶持，同样还指一方患有重病时，另一方仍然有义务尽力照顾并提供有关治疗费用。所以，夫妻一方重病，另一方有义务要照顾重病的一方。那在本案中，李巧珍身患重病，不积极治疗就会危及生命。那王斌作为她的丈夫，对李巧珍有法定的抚养义务，但是王斌不仅拒绝支付李巧珍的医疗费，还私自把10万元的定期存款在没有到期的情况下放弃利息提前取出并且销户，导致李巧珍没有办法维持正常的医疗生活需要。王斌的行为已经严重侵犯了李巧珍的合法权益，因此李巧珍有权要求婚内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最终法院判决分割双方婚内共同财产，现被告王斌名下有存款20万元，被告王斌需支付给原告李巧珍12万元。拿到判决书以后啊，王斌沉默了很久。他之所以一直没有提离婚，一方面呢是心存逃避责任的侥幸，另一方面呢也是考虑到孩子还小，不想让孩子面对家庭的破碎。而这份判决就像一面镜子，让他不得不正视自己逃避责任的行为，也让他读懂了法律对夫妻之间抚养义务的严肃态度。最终啊，他按照判决支付了钱款，并且呢重新回到医院，承担起作为丈夫的责任，尽力照料李巧珍，陪她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法律的介入不仅分割了财产，更唤醒了一份沉沦的良知。王斌在最后的醒悟与弥补，虽然无法挽回逝去的生命与时光，却让我们看到法律在定分指证之外更深层的价值在于唤醒责任，指引善意。
1: 听众朋友，我们继续关注法律讲堂。女人在婚后尽心照料丈夫的儿女和老人，可却因为照顾自己的儿子引发了对方不满。女人想要卖房筹钱给自己的儿子买房，丈夫爽快答应，可房子卖掉以后又迟迟不给女子卖房款。后来女人得知卖房款全部被丈夫转移，无奈一纸诉状将对方告上法庭，要求分割这笔共同财产。那么女子的诉求能否得到支持？接下来孙君君律师继续以案说法。
0: 2024年秋天的一个晚上，北方某小区的一栋居民楼里啊，突然传出一个50多岁女人愤怒的质问声：卖房子的钱呢？80多万都去哪儿了？这声音在寂静的夜晚呢，显得是格外的刺耳。这个女人是谁？她说的80多万的卖房款又是怎么回事呢？这个满脸疲惫的女人呢，名叫王桂荣。30多年前，年轻的王桂荣生活在南方的一个小村庄里。她的第一段婚姻呢，因为性格不合最终走向破裂，儿子川川的抚养权归了她。为了躲避村里的流言蜚语，也为了给儿子更好的生活，离婚后的王桂荣啊，狠下心把孩子交给父母照顾，独自一人呢来到北方这座小县城，在纺织厂当起了一名普通工人。那时候的王桂荣啊，每天加班加点的工作， 就为了多挣点钱，寄回家。命运在此时呢，给了他一丝慰藉。在纺织厂，他认识了同样离异的男人张大伟。张大伟啊，比王桂荣大5岁。几年前呢，因为妻子出轨而离婚，他带着一儿一女和父母一起生活。同样离过婚的经历，让两颗孤独的心逐渐靠近。张大伟曾经向工友们描述王桂荣说：“我记得第一次见到桂荣啊，他正在车间里呀，埋头干活，汗水把头发都打湿了。我就觉得这个女人踏实，能过日子。”
2: 就这样，张大伟看中了王桂荣踏实肯干，王桂荣也心仪张大伟的温柔体贴。第二年春天，两个人结婚了。婚后，王桂荣搬进了张大伟家，和他的两个孩子还有年迈的父母生活在一起。王桂荣深知重组家庭的不易，对这段感情格外珍惜。然而，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小心经营的婚姻生活，最终竟带给他最深的伤害。
0: 每天早上5点，王桂荣就起床做早饭，送孩子们上学后再去上班。下班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检查作业，对张大伟的两个孩子呀是视如己出。而张大伟对王桂荣呢也是十分的体贴，知道他思念老家的儿子，每年春节呀都会多给些钱让他寄回家去。几年后，两个人呢用一起攒下的钱在县城买了一套70多平米的房子，虽然不大，但是总算是有了自己的家。日子一晃又过了10几年，王桂荣和张大伟都慢慢老去，他们的孩子们也都长大，纷纷成家立业了。由于张大伟的父母相继去世，王桂荣和张大伟继承了张大伟父母的房产，他们又搬到了张大伟父母的房子里居住。这样一来呢，两人当初买的那套房子呀就被闲置了下来。就在王桂荣退休后，他本以为可以享清福了，却不料他和张大伟的婚姻却出现了裂痕。原来呀，王桂荣的儿子川川长大后工作收入一般，始终没有买房，好不容易找了个对象，结婚之后呢一直租房子住，小两口的收入呀将将够二人开销。可当两人生了孩子以后，经济条件就变得紧张起来。有了孩子之后，已经退休的王桂荣就不顾丈夫张大伟的反对，回南方老家帮儿子带孩子，并且呢把自己的退休金呢都拿来贴补小两口的生活。由于租房生活，短短1年的时间就因为房东的原因搬了2次家。看着孙子连个安稳的落脚地儿都没有，王桂荣啊心疼坏了。她想了又想，第二天一早呢就给丈夫张大伟打了个电话。大伟啊，你看看孩子都没个自己的家，让小孙子也跟着折腾，太受罪了，我心疼。你看能不能把咱那套房子卖了，把钱分一分，帮我儿子川川买套房子呀。出乎王桂荣意料的是，张大伟爽快地答应了。咱们是一家人，你的儿子也是我的儿子，房子卖了钱给你分一半，给孩子买房。王桂荣感动得不得了，马上就联系中介把房子挂了出去。不久后呢，王桂荣接到了张大伟的电话。桂荣啊，你回来，咱一起去签合同吧，房子卖了。

收拾东西坐车回了北方，一路上都在想，房子卖了，有钱了，能帮儿子买房了，压在自己心里的这块大石头终于要落地了。王桂荣满心欢喜地回到了北方，和张大伟一起办完了房屋买卖手续。这套房子呀，最终以82万元成交。按照张大伟的要求，所有的卖房款都将打入张大伟的账户。张大伟信誓旦旦地和王桂荣说，行了，手续也都办完了，你这回来的时间呢也不短了，赶紧回去看孙子吧。你放心啊，钱到账后我马上给你转一半。可很快3个月过去了，王桂荣却一直没有收到那笔钱。他每次打电话问张大伟，张大伟总是说，银行手续复杂，再等几天，我正在抓紧办着了，你是不相信我吗？就这样一晃又1个月过去了，王桂荣实在等不了了，坐上车就回到了张大伟家，质问张大伟那80多万卖房款都去了哪儿。于是就出现了咱们的故事开头的那一幕，私下伪装的张大伟也变得无所顾忌。他说道，哼，凭什么，王桂荣，

0: 原来呀，自从他去照顾孙子以后，这张大伟啊就对他不满意了，早就计划要离婚了。现在王桂荣又想卖了他们的房子，拿钱帮自己的儿子买房。这张大伟嘴上不说，心里可是更生气了。于是他就顺水推舟，和王桂荣一起把房子卖了，却把卖房款全部转移了。
1: 王桂荣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为张家操劳了大半辈子，换来的竟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辛苦得来的卖房款就这样被枕边人算计走了，他很不甘心。于是在咨询了律师后，王桂荣一纸诉状把张大伟告上法庭，要求分割82万元卖房款。那么对于妻子的诉求，张大伟会做出怎样的回应？
0: 那么他的诉讼请求能得到法院的支持吗？在这里啊，就讲到了咱们今天的第二个法律点，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的法律后果。那我们说呀，夫妻对共同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夫妻一方因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处分共同财产的，对夫妻双方发生效力。但在家庭日常生活以外，夫妻一方处分共同财产应当经另一方的同意。也就是说呀，非因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未经另一方同意处分共同财产的行为无效。无效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要恢复原状。同时啊，因为一方非因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未经另一方同意处分共同财产的行为严重侵犯了另一方的合法权益，被侵权的这一方呢，还有权请求法院在不解除婚姻关系的情况下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民法典第1092条还规定，夫妻一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在离婚分割财产时，对该方可以少分或者不分。那在本案中啊，王桂荣和张大伟的房子是两人的共同财产，张大伟把卖房款全部转移并隐藏的行为，符合民法典第1066条规定的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的情形，王桂荣可以据此要求婚内分割财产。同时啊，张大伟的行为也构成了民法典第1092条所规定的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如果双方将来离婚，在分割财产时，对张大伟可以少分或不分。在法院开庭的时候啊，张大伟辩解说，这笔钱已经用于偿还婚前债务，但是呢，却没有提供任何有效的证据。法院经过审理后认为，涉案房产是两人婚后共同购买，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卖房所得理应平分。张大伟擅自转移财产的行为严重损害了王桂荣的合法权益，最终法院判决确认82万元卖房款为夫妻共同财产。鉴于张大伟恶意转移财产并且数额巨大，在分割时参照离婚时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原则，对张大伟予以少分。最终判决王桂荣分得其中的50万元，张大伟分得32万元。拿到判决书后的王桂荣啊，哭的是泣不成声。我们说呀，婚姻是建立在诚信基础上的契约关系，任何企图通过欺骗手段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终将受到法律的制裁。两个人以后的路该怎么走，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有一点我们确定，婚姻不是算计，而是相互扶持。法律可以维护公平，但修补不了破碎的心。今天的两个案例啊，都是丈夫不愿将夫妻财产分给妻子，最终法院支持了妻子婚内分配夫妻共同财产的请求。案例一的丈夫呢，眼看妻子病重而不愿出钱给妻子治病。案例二的丈夫呢，则不愿将卖房款分给妻子。

0: 他们的小算盘都没能得逞。这两个案例都告诉我们，婚姻不仅是爱情的归宿，更是受法律保护的重要的契约关系。在婚姻中，当感情出现危机时，财产问题往往成为矛盾的焦点。民法典关于婚内财产分割的规定，就像一把保护伞，为处于婚姻困境中的人们撑起了一片公平的天空。
1: 听众朋友，刚刚案例中所涉及的人名和单位名称均为化名，更多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法律讲堂栏目，了解您关心的法律问题。
2: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关键于畅，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进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时间18:00。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呵呵，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1: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听到的是一段群口相声，由冯巩、郭冬临、陆明合说的相声《台上台下》。

0: 朋友。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给大家拜年了！
2: 朋友们，马年到了，祝大家马年大吉，身体健康，精神愉快，阖家欢乐，马到成功。让

0: 谢，
1: 谢谢，
2: 耶、yeah! ！
1: 成功了，
0: 我们终于
2: 成功了，耶、yeah! ！
0: 我们今天的成功主要是靠各级领导的关怀，
3: 我们今天的成功主要是靠观众朋友的支持，
1: 我们今天的成功是因我们个人的努力啊，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0: 啊，对，要说有一点关系，那也是郭冬临的功劳。
1: 没错，
0: 他这个男高音的音色有一种大灰狼嚎叫般的穿透力。嗯，要说有一点功劳，全是冯巩的。
1: 不行，
0: 冯巩这个男低音、有一种北极熊怒吼般的厚重性。
1: 不行，要说有功劳，都是陆明的。
0: 好了，
1: 人家这个手风琴的忙活劲儿，有一种大灰狼被北极熊追得没处跑的紧迫感。
0: 人家郭冬临不仅嗓子好，形象也好啊。
1: 没错，
0: 他沾上胡子就是帕瓦罗蒂。不行，要说形象好，冯巩
1: 不行，
0: 他的这个鼻子啊，垫上块骨头就是多明狗。
1: 不行，要说形象，陆明的这双眼睛，点点蓝墨水，再薅下点头发，就是卡雷拉斯。我们仨往这一站，我们就是世界三大男高音。
2: 谢谢，
4: 谢谢，
2: 谢谢。

0: 式的演唱，在座的观众可全是评委，你们谁上得他们说了算。你们俩谁合适啊？
1: 不，当然是他合适、
0: 啊。哎呀，别争了，在团里我们俩的演唱水平大家都知道，我永远是第二啊，至今没发现第一。
2: 没错，我在团里的水平永远是第三，因为头两位为争第一打起来了，现在还在医院抢救呢。
0: 我认为你们俩水平全团并列第一，
2: 真的
0: 那是不可能的。你们到底谁先唱？
2: 那当然是没粘胡子的帕瓦罗蒂先唱。那就没粘胡子都这么漂亮，粘上胡子远处一看，那就像雕俩炕条，是吧？还是请炕条。
0: 不行，咱俩是哥们儿，你在前面唱不算给我垫场。
2: 不不 不
0: 没关系，他在前面唱不算垫场、他不垫场谁垫场？哎，他到后台干什么去啊？
2: 他能干什么呀？给评委送礼去了。
0: 哎，今年评委不收礼呀、
2: 收礼只收、搓澡巾，搓澡巾，
0: 送搓澡巾干嘛？
2: 他爱人是毛巾厂的。
0: 哎呀，他过去不就是个唱天津快板的吗？
2: 不，你还别说，人家在快板界歌唱的最好，在歌唱界快板打的最棒，在歌唱快板俩界，那这毛巾送的最多呀。而且他天津快板，我让他什么时候唱，他就得唱，
0: 是吗？
2: 想不唱都不行。不信，他马上就来，你听着。
0: 亲爱的朋友们，春节好！哎，人家没唱天津快板啊！
2: 你说什么？
0: 没唱天津快板？
2: 你来个前奏啊，走过门。
0: 哎呀，大家谁不知道我是个搞高雅艺术的歌唱家呀？可有些人偏偏污蔑我是唱天津快板的，我冤不冤呢？我什么？我竹板这么一打呀，憋得咱不垮。垮一垮，这个中国足球终于出现了。中国足球队呀，亿万人牵挂，几代人前赴后继，青丝变白发。哎，进入世界杯，我看谁都不可怕。甭管巴西、土耳其，还有哥斯达黎加，咱们都不服他，常常替他们3-0。大伙说好吗？那就这么定了。我本来想给您说说话，怎么变成快板了？成功跟我比，天上地下，你们大伙谁不知道我是歌唱家？他音儿也唱不准呐、声音还沙哑，就好像那个北极熊，他吞了个饼疙瘩，吐也吐不出，咽还咽不下。急得他是抓耳挠腮，只好弹吉他，就像弹棉花。不信您听着，他这就来了。谁家有棉花，赶快送给他。
3: 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
0: 再见吧，再见吧！

0: 我唱的好不好？好什么呀？一个送花的都没有，那么送点棉花呢？啊，
1: 哥，哎呀，棉花弹的真不错，不是，这歌唱的真不错。
0: 你真听话啊，真好。
1: 我带着观众给你去鼓掌了，
0: 刚才
1: 啊，
0: 交给我了。
1: 哎，干嘛去？
0: 我到下边也为你也鼓掌。
1: 哎，回来。哎哎，东林，他干什么去了？拉选听，抱着个吉他到处乱唱，跟卖唱似的。见着观众第一句话就是：“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想死你们啦！”其实心里一点都不想，不信你听着。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你们好吗？大家好吗？
1: 好。哎，人家没说想死你们
0: 了。这一年工作很忙吧？我想死你们了。这一年您没白辛苦，我们的生活变化很大。您的住房会越来越宽，明年的工资还得增加。人人都为奥运添彩，但个别的人却表现很差。他圆圆的大头没多少头发，再去掉耳朵那就是冬瓜。虽然他人长得很丑，但责任并不在他。

0: 但春节晚会派出来下人，那就是他不对的啦。我们奉劝冬瓜早点回家。
1: 谢谢观众朋友们，刚才让大伙听了一段噪音，让您的耳朵备受煎熬。下面我为大家真情演唱。
0: 朋友们，现在是剧场休息，想方便的朋友们可以走旁门，留下的朋友们就请继续欣赏由我国著名野兽派歌星为您真情嚎叫。

0: 谢谢，
1: 甭谢，
0: 谢谢，
2: 不用谢。我们在洗手间里经常听到这种声音。
0: 我天天你宽，
2: 我就不离开。
0: 你宽点，你真
2: 就不离开。
0: 行了，行了，行了，干什么呀你？他不离开，
2: 我就不离开。
0: 你们还没完了是不是？太不像话了！就你们这种表现，那能到奥运会上去演唱吗？台上台下表里不一，人前背后互相拆台。我告诉你们，这次选演员首先的条件那是艺德，就你们这样那能选上？
3: 选不上。
0: 选不上还争？
2: 这不都习惯了吗？
0: 那你们打算怎么办呢？
3: 改。
0: 怎么改？
2: 我们俩今后一定要真像一对亲兄弟一样。
0: 对，咱们下面向大家汇报的歌曲名字就叫真像一对亲兄弟。好。哦，
4: 我叫王小一，
5: 我叫麦麦琪，
4: 今年都是十八岁呀，个头差不离，个头差不离。

0: 怎么样，我们团结一致吧，
1: 对，
0: 我们亲如一家吧，我们异口同声吧。
1: 好，朋友们，为了祝贺他们的精神团结，下面由我为大家演奏一首友谊地久天长。
0: 好，朋友们，人家陆明的狗门进拉的，哎呦喂，
2: 什么玩意儿啊？
0: 啊，错了。其实我们是想说，您这狗门进拉的，哎呦喂，真不是玩意儿啊。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冯巩、郭冬临、陆明合说的相声《台上台下》。小品《王爷与邮差》是陈佩斯、朱时茂在1998年春晚上表演的，直到现在啊，这个作品听起来呢还是非常的吸引人。小品中，王爷奉慈禧的指令，与邮差一起参加由洋人举办的万国运动会。邮差在跑步比赛中呢，获得了第一名，赢得了举办者的掌声。小品中的二傻呢，其实是装傻，为了给咱中国人赢得荣誉，他硬是跑了一个第一。接下来就请您欣赏由陈佩斯、朱时茂表演的小品《王爷与邮差》。
1: 小子，慢点儿！
2: 王爷，您倒快跟上！

0: 小子，我让你慢点，你怎么就是不会呢？
1: 我这没敢快跑啊。
0: 我让你跑快了，心里要念着京剧里的慢长锤，旷气才气。
1: 哎，我是念着旷气才气，
0: 旷气才气，
1: 是旷气才气，
0: 旷气才气，
1: 没错，旷气才气，旷气。哎呦呵，哎呦王爷，
0: 这么笨，傻瓜。
1: 啊，您叫我呢？
0: 我说你傻瓜。
1: 哎，您怎么知道我小名啊？
0: 那你的大号
1: 二傻呀？
0: 怎么给我派了个傻子来呢？
1: 哎，那个您不是要找一个傻点的笨点的吗？
0: 我是要腿笨的，没要脑子笨的。
1: 我脑子可不笨。
0: 你不笨，我让你旷气抬气你都不会。
1: 我这不是旷气抬气没错啊。
0: 好了，我问你啊，咱们到哪儿了？
1: 咱们到哪儿了？这是，到处都是洋人，这小的不认识了。
0: 这不是万国运动场吗？

0: 哦，您认识啊？
1: 那是。
0: 哎，您认识还问我，还说我傻。
1: 这是我王爷的谱。
0: 哦，您有谱了？
1: 啊，
0: 这我没谱啊。
1: 我哎，还不赶快禀报？
0: 哎，启禀王爷，哎，到了，到哪儿了？是哪儿啊？
1: 万国运动场。
0: 哎，就这儿。
1: 哎，我替他说了。
2: 我问你啊。
0: 哎，您说。
1: 咱们干什么来了？
0: 这不是跟洋人比赛跑腿吗？
1: 错了，咱们奉太后老佛爷的旨意到这儿玩玩。
0: 玩玩
1: 啊？
0: 咱是公费旅游来了。
1: 咱们是跟洋人玩玩。
0: 跟洋人玩
1: 啊？
0: 谁玩谁呀？是洋人玩我还是我玩洋人呢？
1: 这不废话吗？你玩得了洋人吗？
0: 啊，您的意思让洋人玩我呀？姥姥
1: 不是什么？
0: 哎，我说好啊。
1: 我再问你啊。
0: 哎，您说
1: 咱们应该跑第几？
0: 哎，听您的，拿第一。
1: 我什么时候说第一了？
0: 您这不是指着第一的吗？
1: 这是第一吗？
0: 这是第几呀？
1: 如果这是第一的话，那这个是，
0: 这是大拇哥呀。

0: 你都长，
1: 那我就撒开了跑吧，我就
2: 就是不能跑第一。
1: 怎么了？
0: 你想跑了第一，洋人肯定不高兴。
1: 他不高兴怎么着？
0: 那老佛爷就要生气。
1: 他们是亲戚啊。
0: 你小子不是二傻？
1: 我是叫二傻呀。
0: 大傻，
1: 那是我哥。
0: 你们家还有更傻的吗？
1: 有啊，老傻。
0: 谁呀？
1: 我爸。
0: 你瞧这一家人是二傻。
1: 哎呦，您连我妈的名都知道啊。
2: 我说二傻呀。
0: 哎，您说你们这一家人还都傻活着呢？
1: 托王爷福，还凑合着。
0: 那我告诉你，老佛爷一生气，你们一家人的脑袋咔嚓
1: 就剁下来了。
0: 哎，
1: 要说这老娘们可够毒的。
0: 哎，你敢说老佛爷是老娘们？
1: 哎，他不是老爷们啊，
0: 那是太后啊，
1: 更不是小媳妇儿了。
0: 哎呀，我跟你这傻人也说不清楚。
1: 别，您慢慢说着。
0: 咱们来点具体的吧。
1: 哎，您说具体的吧。
0: 一会儿啊，这枪一响，你就跟着洋人屁股后边跑就成了。
1: 我就跟着洋人屁股后头跑。
0: 哎，
1: 我就跟着洋人屁股后头。王爷，您看我跟哪个洋人屁股后头？
0: 哎，咱们好比啊，洋人就在这儿。
1: 这儿
0: 啊，
1: 这儿可没洋人。
0: 我说好比洋人就站在这
1: 儿。哎，这没有怎么比啊？
0: 我说是好比，
1: 没法比。
0: 那就别比了，
1: 不比更好了。
0: 看见我了没有？
1: 看见王爷您了。
0: 我现在好比洋人。
1: 哦，您现在好比洋人。
0: 哎，你跟着我跑，
1: 我就跟着您屁股后头跑。
0: 对。
1: 那您别老指这儿啊。
0: 我指这怎么了？
1: 那不成屁股了吗？
0: 我就指。
1: 那您就是了。
0: 王爷，
1: 那您是
0: 好。
1: 哎，跟着您
0: 好。
1: 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
0: 慢。
1: 哎，抗起
0: 道歉。
1: 哎，什么
0: 道歉？
1: 到哪门子歉呢？
0: 这叫给杨大人个面子。
1: 给他们。是什么叫面子？
0: 是脸面，
1: 脸面
0: 啊！
1: 这玩意儿能给他吗？
0: 怎么不能啊？
1: 我把我这黄脸蛋子给他，贴他那白脸上，他不成二皮脸了吗？
0: 你想跟我犯皮呢？你
1: 们没跟您犯皮，这不跟您这装傻呢？
0: 什么？
1: 哎，我真傻啊，真傻！
0: 赶快道歉，
1: 王爷
0: 啊！
1: 要道歉也得他先跟咱们道歉。
0: 为什么？
1: 你想啊，那八国联军在北京干过什么好事儿？他们到现在他把咱们地也割了。
0: 行了行了行了，这事儿是你管的吗？再说了，那也不叫割，那叫租用租
1: 租，
0: 懂吗？
1: 懂啊，就是他租咱们家地
0: 啊，
1: 那咱就是地主了。
0: 嗯，
1: 他们家是佃户。
0: 嗯，
1: 哎，可谁见过有这么跟主子横的佃户啊？
0: 哎，奶壶不开，你奶壶

0: 玩意儿？
1: 你笑要有礼貌吗？
0: 啊，还得
1: 有礼貌。
0: 哎呦哎呦！哎呦！
1: 你肚子疼啊？
0: 别捂着肚子了，不是？
1: 你想真吐，你就不能洋？哎，啊！你当洋人，
2: 我当洋人，
1: 我来当邮差。
2: 您怎么能当？
1: 我让你看看我是怎么陪他们玩的。
2: 别，您不能当邮差呀、啊！
1: 怎么了？
2: 那邮差是下人呐、啊。您看，我们见谁都得叫爷。走哪儿去，奴才给爷请安了。您能说这话吗？
1: 这有什么呀？奴才给爷请安了，
2: 谁见过这么大谱的奴才？
1: 应该怎么着？
2: 您看我每天怎么跟您请安呢？啊，您看，您后头看着这儿，咱一见人都是，哎呦，
0: 哎，奴才给爷请安了。
3: 给爷请安了，
0: 起来吧。哎，
1: 你小子占我的便宜。
2: 我是洋的爷，不是吗？哦，
3: 好好好，洋，你个假洋人。我看看你这个假洋人。
2: 王爷啊，我这洋人可横，
1: 我要看看你能多横。
2: 我这洋人可不大讲理。
1: 八国联军来北京的时候，他有讲理的吗？
2: 君子一言，
1: 驷马难追。
2: 咱们走着，
1: 抗美。我超过你了，我慢下来。
3: 看见我笑了吗？
1: 看见后槽牙了倒是。
2: 再给杨大爷笑开点儿。
1: 三岁口，
2: 你才三岁口呢。这怎么跟杨大爷说话呢？
3: sorry，
2: 你才骚呢！
1: 你踢我，
2: 你敢骂我娘了呀？
1: 啊，踢我两脚了，
2: 我这还第三脚。
1: 我先留着还不行吗？
2: 我谅你也不敢给我踢出来，
1: 恩事嘛！
2: 嘿，你小子，踢我！
1: 哎呦，怎么着？
2: 你拽我的辫子干？
1: 你不是说要陪洋人玩好吗？
2: 疼死我了！
1: 这八国联军进北京的时候，没少玩咱们老百姓的辫子。哎呀，您倒给杨大爷笑一个呀！哎呀，你给笑一个！哎呀，比哭还难看呢、啊，这脸呐！
2: 你小子，反了你了！我揍你！
1: 你敢？
2: 我怎么？
1: 我是洋人，我哎呦，哎呦，哎呦！哎呦，王爷，王爷，打枪呢！啊，
2: 这就说开始了。
1: 王爷，怎么洋人一个个全跑了？
2: 赶快给我追！
1: 得令嘞！
2: 好，小的追上一个。
1: 对，王爷，我又追上一个。王爷。今儿咱得把中国人丢的面子给争回来。明儿咱得把丢出去的土地、割出去的土地也给要回来。我就不信没有英雄在世，早晚有一天，关公、关云长会以青龙偃月刀。嘿，到那时候，我看他们谁还敢随便踢咱们、打咱们、欺负咱们中国人。
2: 好，
1: 老少爷们们，前面还有一个洋人，我还是不追。
2: 追，
1: 追，
2: 听你们的了。
1: 好，
2: 好，第一名。啊，
1: 这我怎么交代呀？
2: 启禀王爷啊，小的我拿了个第一名。
3: 什么？
2: 第一呀、啊？
3: 我怎么就没看见呢？
2: 您怎么能看不见呢？您看这满台的洋人都站起来冲咱喊呢。
1: 他们喊什么？
2: 都喊什么？

0: 喊什么 OK 呀、啊、
1: OK， 这就是说咱们跑了第一，
0: 他们也没生气。要不怎么说咱中国人得挺直了腰板当人呢。
2: 好嘞二傻，那么赶回北京找老娘们儿。
0: 我傻没听见。
2: 咱们找老佛爷领赏。
0: 走着走。
1: 我说二傻呀，哎，人家都冲着你 OK 呢、哎、就你走先了。
0: 哎，别介，您走先
1: 了，你走先了，
0: 您先走、啊、
1: 你快走吧，你
0: 奴才就不客气了。
1: 我是二傻啊，你会慢呢？
0: 你以为我真傻呀？
1: 啊，合着我傻呀？
0: 哎，这您自己说的。

0: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出身相声世家的侯耀文对相声发自内心的喜欢并有着执着的追求，他的表演生动幽默，个性鲜明，独树一帜，刻画人物栩栩如生，入木三分，在艺术表演上呢有较高的造诣。接下来请您欣赏由侯耀文、于谦合说的相声《河南戏》。
1: 我们俩往这一站，比他们俩就漂亮。
2: 别跟人较劲，
1: 不是较劲，实事求是
2: 啊
1: 啊！多好，今天这机会
2: 啊，
1: 大伙儿全到了，
2: 都来了。
1: 哎，
2: 嗯，
1: 德云社十年店庆，
2: 对，不是店庆，我没干买卖，知道吗？
1: 店庆大酬宾
2: 没有，没有
1: 啊，
2: 没有，十年大庆，建设大庆，
1: 社庆，
2: 对，这这么说行
1: 是吧？
2: 哎，
1: 十年社庆，
2: 嗯，
1: 不容易。
2: 是
1: 十年走过来，
2: 哎
1: 啊，
2: 您了解。
1: 说实在的，
2: 嗯，
1: 前八年半你们还不是这模样呢，
2: 九年半都不是这模样，
1: 是不是啊？
2: 对，
1: 那会儿我一看，我上德云社，我一看，
2: 嗯，
1: 哎呀，郭德纲这几个徒弟呀，
2: 嗯，
1: 脸都是金色的，
2: 你都这色儿，
1: 天天吃窝头啊，
2: 跟窝头一色啊
1: 啊！你以为啊，嗯、很艰苦啊。
2: 那是，
1: 哎，后来有很多朋友，
2: 嗯
1: 啊，支持他们，
2: 对
1: 啊，看完节目以后、
2: 嗯、
1: 给了充分的肯定，
2: 嗯、
1: 到现在啊，您看，您看，您看这啊，多好，现在这颜色啊，
2: 不是金色，
1: 不是金色的，
2: 嗯
1: 啊，反而满面红光，
2: 哎，这好了吗？
1: 我就觉得就是这样
2: 啊，
1: 人只要干成了事儿，
2: 嗯，
1: 有两个条件必须得具备，
2: 哪两个条件？
1: 一个是得有头脑。
2: 脑子得好，
1: 对，脑子得好
2: 啊，
1: 就是别人不敢想的，
2: 嗯
1: 啊，别人想不到的，
2: 嗯，
1: 我想到了，
2: 超前，
1: 哎，
2: 嗯，
1: 再有一个肯出力，得实干，
2: 这对，
1: 别人干不了的，
2: 嗯、
1: 别人干不成的、嗯，我干成了，
2: 哎，得干，
1: 这就叫成绩，
2: 没错
1: 啊。为什么说你们、嗯？

0: 多好看。其实我喜欢他。
1: 我呀、啊、
0: 我喜欢你。真的。
1: 啊，
0: 聪明之极。
1: 我脑子倒是快。
0: 啊，
1: 嗯，
0: 比我徒弟都强。
1: 那您过奖了。
0: 真的，我不骗你。
1: 是吗？
0: 我徒弟。
1: 容不下多少脑子这里
0: 头。这对呀、
1: 啊。
0: 因为这个没办法。嗯、
1: 啊。
0: 因为我收徒弟、
1: 啊、
0: 有个标准。
1: 是。
0: 就是比我高的一个都不要。啊、你知道吗？所以我收了一帮这个。
1: 这黄鼠狼吓耗子了。
0: 哎，对。全是我吓的。
1: 啊，没听说。
0: 啊，聪明。
1: 啊，
0: 聪明到什么程度？
1: 嗯，
0: 大家您只听他相声。
1: 哦，
0: 您可不十分了解。
1: 啊，对，我不是了解。
0: 啊，
1: 嗯，
0: 于谦啊，聪明。
1: 怎么个聪明法？
0: 比我们街坊那邻居那傻子可强多了。
1: 没有您这么比的。
0: 不是，是得比。
1: 不是说半天我聪明，拿我跟傻子比。
0: 你不比不知道。嗯、
1: 怎么比呀、
0: 啊？
1: 啊
0: 啊！我们邻居有一孩子。
1: 嗯、
0: 啊。到现在科学的词儿管他叫智障，
1: 那就是傻子呀。
0: 但是他长个儿可高，
1: 多高？
0: 今年
1: 啊，
0: 这么高。
1: 哎，
0: 啊，
1: 您这不动手，您别比划了。
0: 就是这么高，到现在啊，
1: 啊，
0: 甭说说相声，
1: 啊，
0: 中国话就会俩字儿，
1: 哪两个字？
0: 没有。
1: 哦，就会说没有。
0: 你什么时候问他都是没有。
1: 哦，
0: 你问他什么都是没有。
1: 是吗？
0: 有的时候走院里，别人不理他
1: 啊，
0: 也我不能，我这么大艺术家，
1: 哎、
0: 我不能是吧？
1: 对，您得
0: 对不对？连我徒弟现在都艺术家了，
1: 哎，
0: 是不是？我能不理人家吗？
1: 见个高的也得说话。
0: 哎，对，他傻乎乎的，又白又胖
1: 啊
0: 大四方脸，脸跟骰子似的。
1: 哎，别我，你、
0: 啊、
1: 老拿我比什么？
0: 哎，
1: 怎么理人？
0: 吃饭了吗？
1: 问个话。
0: 嗯嗯，
1: 他说什么？
0: 嗯
1: 嗯
0: 嗯嗯，没有，嗯，
1: 没有，没有，
0: 没有。
1: 哦，还好，那就没吃。

0: 找校长，跟人家商量，恨不能我们花俩钱
1: 走后门。
0: 哎，最后你还别说
1: 啊，
0: 把这个事儿啊，我说这事儿你以前听说过吗？
1: 没有。哎嘿，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1: 好什么了？
0: 好了
1: 啊，
0: 傻子有同学了。
1: 我呀，
0: 嘿，这俩小傻子一块玩。
1: 行了，
0: 高兴。
1: 别，您别说了，别说了。您这绕的我呀，这
0: 我不是绕的你。
1: 我要
0: 跟你说的道理就在这儿
1: 啊。
0: 人呢，要跟好的比
1: 啊，是啊，
0: 要跟强的比，
1: 我就应该跟强的比，
0: 要跟高的比，
1: 是啊，
0: 这人才能进步呢。
1: 那倒是
0: 啊，包括你们，包括我徒弟、郭德纲，
1: 是
0: 同样都是这道理。
1: 应该
0: 啊，这会儿是起点。
1: 对
0: 啊，不要拿这当终点。因为自己才30多岁嘛，
1: 不大。
0: 你将来是吧？起码你这10年电庆吗？
1: 大庆，
0: 大庆吗？大电庆吗？
1: 哪有那么大电呢？
0: 你看，德云社20年
1: 啊，
0: 30年，大家还得来听你们相声呢。
1: 那多好，
0: 你得进步。
1: 应该。
0: 为什么我从小就这脾气？
1: 什么脾气？
0: 就这个不输人的这种脾气。
1: 哦，就倔强，
0: 倔强之心。嗯，就为这个，我爸老数落我。
1: 怎么说
0: 啊？你怎么还这样？什么就是不是？一说你就犟。出去！
1: 我、还踢出去
0: 啊！我们家规矩大的，
1: 还打
0: 哟！你怎么还这样？有时候我跟石富宽，我们俩在家，我爸给我排练。这不对，知道吗？哪儿不对啊？我说你不对就不对，你怎么你跟我犟嘴？你啪一下。
1: 一嘴巴
0: 啊！
1: 真打，
0: 那可不是15宽50脸。
1: 哎，怎么不是打你呢？
0: 打我干嘛？
1: 不是打你，
0: 我是亲的，打我干嘛？
1: 还好嘛，打别人下得去手是吧？
0: 哎，我要是我爸爸，公正就在这儿呢。
1: 什么公正？
0: 你知道吗？有的时候，行，你有你这脾气也好啊，你这脾气也好，你等着
1: 啊，
0: 一会儿来一个人儿。来一个人儿啊，
1: 哪儿来？
0: 人儿，我爸爸是北京人，不是东北人。
1: 来人儿，
0: 来人儿，来个姨
1: 哦，亲戚。
0: 哎，我当时不知道，我说咱家还有姨呢
1: 啊。
0: 等一会儿来你就知道了。一会儿，哎呀，进了一个特别漂亮一女同志，
1: 谁呀？
0: 郭兰英老师。
1: 哟，那是民歌大师啊，
0: 大腕儿，
1: 上这儿串门来，
0: 上我们家串门啊？
1: 呵呵，
0: 我说。这干嘛的？这是，
1: 嗨，不认识，
0: 歌唱家，
1: 对，大师，
0: 唱歌剧，
1: 对，
0: 爸爸，我也唱歌剧，我要唱的比郭兰英还好。
1: 您凭什么呀？这
0: 凭什么？就凭我这脾气，
1: 您就唱歌剧？
0: 哎，我爸爸当时好
1: 啊，
0: 有这个啊这种想法就好。
1: 哦，
0: 我送你走，
1: 到哪儿去？
0: 俄国，
1: 俄国，
0: 对，
1: 学歌剧上俄国干嘛？
0: 我学。人家是唱中国歌剧就红了，我要超过他，我再唱中国歌剧，我超不过他怎么办？
1: 啊，
0: 上俄国
1: 唱外国歌剧。
0: 嘿，
1: 哦，
0: 回来啪一唱，谁听不懂我就算高了。
1: 什么呀？谁听不懂？那有什么可高的？
0: 在俄国6年，
1: 学了6年，
0: 哎，学了一部大歌剧，
1: 什么戏？
0: 《天鹅湖》。他大
1: 天鹅湖是歌剧吗？这
0: 大歌剧《天鹅湖》啊
1: 啊
0: 啊！蹦蹦蹦蹦蹦蹦蹦蹦，太好了！
1: 没词儿这了
0: 啊！
1: 这全是曲子呀！这
0: 你们这德云社的人呢，就这样？
1: 怎么了？
0: 你听不懂你就说你听不懂，什么叫没词儿啊？
1: 非没词儿，我们听什么懂啊？
0: 我给你唱词儿，
1: 那
0: 好
1: 好，
0: 我6年我打的基础，
1: 那好，
0: 我底子好
1: 啊，那您唱。什么词儿？
0: 我这样吧，我给你选一场吧。
1: 啊，
0: 天鹅之死。
1: 哎，好，这最精彩
0: 啊！
1: 好，
0: 王子有一大段咏叹调。
1: 好
0: 啊，
1: 我听听。
0: 天鹅之死，
1: 天鹅之死，好，
0: 天鹅之死啊。
1: 嗯，
0: 俄语啊。
1: 当然了，
0: 懂吗？
1: 我不懂，有人懂了。
0: 你不懂是吧？
1: 啊，
0: 那就好办了。
1: 哎，您别蒙我行吗？
0: 不是蒙你啊，你要不懂，那我就好慢点啊。
1: 啊，那您慢点，我就听清楚了，
0: 好不好？
1: 啊。
0: 天鹅之死那场啊，王子大咏叹调
1: 啊，
0: 一波尔玛法伊杰布尔巴
1: 尔巴，别唱，您先等一会儿吧。您唱的这是什么呀？
0: 歌剧，
1: 俄语的，
0: 俄语。

0: 你没听明白？
1: 我没听清楚。
0: 你看，我说你不懂，我慢点吧，你还就你
1: 再慢一点。
0: 我头一遍怎么唱的来的？
1: 我啊，您这没谱啊，是怎么着？
0: 谁呀？我们那五线谱，你也不认识？
1: 我不认识，您认识？您那有准？
0: 你怎么知道我认识？
1: 啊？您这来回说可不行啊！
0: 不是，我要不认识，我能学这个吗？
1: 是的，您一定认识。
0: 我去的时候不认识。
1: 哦，回来。
0: 还不认识？
1: 哎，对，我一猜就是
0: 不认识。我学歌剧，我学的那谱干什么？
1: 是
0: 口传心授。
1: 我就听您这词儿。
0: 一波波风雨，
1: 行了，后边我就不听了，后边我就不听了，前面我也不知道啊，中间我那听着耳熟，这玩意儿
0: 哪句？
1: 什么波什么佛语？这个
0: 俄语，
1: 我这听什么？
0: 波什么佛语？耶尔巴帮我掌。
1: 这就更明白了，什么泼着摸佛爷呀，芥末拌鹅掌，后边您是唱着唱着饿了是怎么的？
0: 什么叫饿了？
1: 芥末拌鹅掌是不是这词儿？
0: 我唱的哪出？
1: 天鹅湖啊。
0: 哪一场啊？
1: 天鹅之死啊。
0: 天鹅都死了，你留着那鹅掌干嘛？
1: 嗨，您倒不糟践东西是吧？
0: 我实话告诉您吧，
1: 啊，
0: 六年的时间就算浪费了，
1: 白学了，
0: 回来碰见全是德云社这路人，你跟他唱什么他都不懂
1: 啊！
0: 我唱不懂，我跟你不明白，我还给你唱什么呀？
1: 那就别唱了，
0: 忍着吧，在家
1: 啊。
0: 那天我爸爸告诉我，
1: 啊，
0: 等一会儿，
1: 嗯、啊，
0: 一会儿来个姨，
1: 又有来姨，
0: 怎么叫那么些姨呀、啊？这
1: 是
0: 等着，一会儿来，你看看，
1: 又串门了。
0: 一会儿进来一位大高个，
1: 这是
0: 烫着头，
1: 哦，
0: 真漂亮，
1: 又漂亮。
0: 爸爸，这是谁呀、
1: 啊？啊，
0: 常香玉。
1: 哦，这大师都那么爱串门子
0: 啊！反正不上你们家去
1: 啊！真的，那倒是，嗯。
0: 哎，我们家谁都来
1: 啊！是
0: 我爸爸好教啊。
1: 对
0: 啊，
1: 大师嘛。
0: 常香玉，我说干嘛的？他是
1: 啊，
0: 唱豫剧
1: 啊。对呀、啊，
0: 人家光唱豫剧、
1: 啊，
0: 抗美援朝那会儿、
1: 啊、
0: 捐过一架飞机。
1: 对，这是最光荣的事儿。
0: 我爸爸，你等着，
1: 嗯，
0: 我学这个去。
1: 要开学豫剧了，
0: 我学豫剧
1: 行吗？
0: 起码学这个回来，大伙儿能懂啊！
1: 啊，那倒是。
0: 哎，我说我学豫剧、
1: 嗯、
0: 回来我给您，我先给您买辆自行车。
1: 哎呀，
0: 我捐了，我捐自行车了。
1: 哎，捐你爸爸？
0: 不捐他，我捐谁呀、啊？
1: 是您这
0: 我爸好对付。不是，咱以后挣大钱再说呀。
1: 那您先学去。
0: 哎，我说我就奔了河南了。
1: 啊，
0: 到那儿，哎呀，常香玉老师喜欢我。
1: 哦，
0: 哎呀，你可赖了猴啊，
1: 猴。怎么还养宠物呢？是怎么的？
0: 姓侯
1: 啊，是
0: 来了后啊，
1: 啊，
0: 这样吧，
1: 嗯、
0: 啊，你就到我们郑州，啊、你找个姨相啊，我给你安排个班吧，
1: 啊，
0: 从今天你就算磕边了，啊，
1: 磕边了，
0: 你就算那做了磕边了，
1: 您咋没开瓢啊？是怎么？
0: 磕边怎么了？
1: 磕班那叫。
0: 磕边儿嘞
1: 啊，
0: 磕边儿嘞，
1: 嗯，
0: 反正河南话的分不清楚边儿的边儿的。
1: 您还是先学这个。
0: 啊、好，学、嗯。后来我学了整出的
1: 啊，
0: 因为常老师《花木兰》唱的好。
1: 对呀、
0: 啊。啊，柳大哥见花。
1: 这名段
0: 唱的真好。
1: 是，
0: 但是、
1: 啊、
0: 现在大家都会这段
1: 啊。对呀、啊，脍炙人口啊，
0: 脍炙人口
1: 啊。
0: 但是我想问问你，
1: 啊，
0: 为什么《花木兰》要唱这段戏？
1: 这为什么呢？
0: 因为前边花壮士有一段唱比这一段好听，常老师不会。
1: 哦，那不是他的角色。
0: 对呀、
1: 啊，
0: 但是那段我觉得比这一段好听啊。
1: 啊，那行了，
0: 嗯、
1: 您不是学那个豫剧去了吗？
0: 这段你听过吗？
1: 我
0: 听过没有？
1: 没有哈。您怎么老问这个？
0: 听过没有吗？是就是，
1: 没。
0: 没有，
1: 没有，
0: 哎，我就听你这个，
1: 我这是喜欢听这个、
0: 啊，只要你说没有，我就给你唱。啊，我喜欢这样人，
1: 是
0: 老实。
1: 那、啊、您看您会多少了？
0: 啊，这种人他老实。
1: 啊，
0: 嗯，
1: 您来吧，
0: 实在，心里实在，
1: 啊、
0: 心里没有歪门邪道。
1: 是，就花壮士那段。
0: 哎，问什么、啊、没有，我就喜欢这个。
1: 咱别老嘀咕这些了。
0: 嗯
1: 啊，
0: 头里有一段唱特别好听。
1: 是，
0: 啊。我给大家唱一下啊，
1: 您唱。

走一程，我这心里头啊，添一层烦。化妆时你没有抬头观看，你看那些女子们实在清闲，头上戴斗笠，挎着一个小竹篮，悠悠转转，行走在小山湾，怎能不要

0: 家园。
1: 嘿，真好，真好，真好，确实不错，这段
0: 好听至极。哎呀，这段我学完了以后，后来我回去，我跟我爸说，我说学完回来了，不行，河南有好些个呢，就学去吧，
1: 还学。
0: 哎呦，什么叫二家弦呢？什么叫乐调啊？什么叫河南曲子？我到现在张嘴就来，唱了好几个。
1: 您会唱的太多了，
0: 当然肚子里宽敞啊。
1: 哦，
0: 要是那么德云社不要我呢，太宽敞了。
1: 我们不这么嫉贤妒能
0: 啊，凡是比我高的他们也不要。你说这玩意儿，你说我徒弟把我这学走了，你说这玩意儿，
1: 这还是传下来的吗？
0: 趁着今天啊，趁着今天
1: 怎么着，
0: 大伙儿都在这儿
1: 啊，
0: 我给你唱一段特别好听的。
1: 什么
0: 卷席筒？
1: 护着名段啊。
0: 哎呦，海莲池唱的太好了。
1: 对对对对，
0: 卷席筒这段听过吧？
1: 听过啊。
0: 你要听过那我就不唱了。
1: 别介呀。
0: 啊，
1: 别的大伙儿没听过有的，
0: 不是的，你非得让大伙儿说没有啊，是怎么着？
1: 别介，
0: 你太损了，
1: 我不是那意思啊，
0: 你太损了吧？
1: 我不是那意思，
0: 我就问你听过吗？
1: 没有，
0: 我就喜欢德云社的人实在，真的，
1: 不那么实在，
0: 实在啊
1: 啊
0: 啊！这个大概的意思吧，
1: 啊
0: 啊，这个一个小孩
1: 是
0: 啊
1: 啊，
0: 他是
1: 啊。
0: 跟他妈呀嫁到人家这家里去了。
1: 哦
0: 啊，这个老头呢带着一个儿子。
1: 啊，这家还
0: 他妈呢带着他、
1: 哦、
0: 嫁到这儿来了。
1: 对。
0: 但是他妈呢心毒太狠。
1: 哦
0: 啊，
1: 他妈。
0: 最后呢把老头也给害死了。
1: 哎呦。
0: 刚说是他大哥的嫂子，他大哥嫂子干嘛、
1: 啊、
0: 他大哥的媳妇给害死了。
1: 哎呀。
0: 啊、但是这个小苍丸呢、一看嫂子带着俩孩子没人管。
1: 是。
0: 怎么着到官府那自个儿投案去了，我杀的。哦，我把我后老给杀了，
1: 他认了。
0: 哎，你把我嫂子放出去，他好带着那俩孩子好活命。
1: 哦，
0: 哎，正要杀的时候，他哥哥做官回来了，
1: 那么乱。
0: 哎呀，他把这前前后后的故事给唱了一遍，就这段唱
1: 啊，
0: 好几十分钟啊，太好听了。
1: 那您来了怎么样？
0: 听过吗？
1: 哎，咱别老提这事儿了，行不行？
0: 我喜欢德云社人，实在
1: 啊啊，您就唱吧。
0: 这个小苍丸啊，往柜台这个
1: 柜台。
0: 电你们电庆吗？
1: 不是，没有，
0: 往这个大堂这么一跪。
1: 是，
0: 其实呢，这个官就是他哥哥。
1: 哦，
0: 啊，就是他哥哥，
1: 亲兄弟。
0: 嗯，但是他那罪人不能抬头啊。
1: 是，
0: 他就低着把这个情歌故事唱了一遍。
1: 那您唱一唱
0: 啊，我给你唱一下啊，
1: 就听这个，
0: 特别好听。
1: 卷席筒，
0: 卷席筒啊，
1: 来，
0: 哎。

0: 察院，听我把这前前后后左左右右曲曲弯弯星星点点一点不留一块往外端。我的家住河南，等风萧闲里程有25里，曹家湾。我的后老大呀姓曹，好叫曹林。我兄长名叫曹宝山，那我的嫂嫂啊多贤惠，性情良善，生下了这一双儿女，聪明伶俐，真叫人喜欢。
1: 好听，好听，
2: 真好，
1: 好听，
2: 真好，真好。
0: 太好听了，
2: 是
0: 真的。这是后来呀，这个河南的豫剧也好啊，曲子也好啊，发展到这个程度以后，它科学了。实际上。河南这个豫剧最早的那个雏形不是这样，
2: 跟这不一样吗？
0: 哎呀，差远了。
2: 是吗？
0: 那会儿都是野台子戏，
2: 哦，
0: 也没有话筒，
2: 不干扰，
0: 就凭一条嗓子喊，
2: 哼。
0: 所以那会儿那个豫剧都不叫这个名，
2: 那叫什么呀？
0: 叫河南欧。
2: 河南欧，
0: 河南欧，
2: 啊，
0: 就是扯着嗓子唱，
2: 哦，
0: 但是那个留神。
2: 不
0: 知道什么时候他一高兴嗷，就这么一声，
2: 还有这么一下，
0: 哎，特别好。
2: 还好
0: 啊，好听啊。
2: 那咱们听听这河南嗷啊。
0: 啊，没听过吧？
2: 没有
0: 听过吗？
2: 哎呀，
0: 没有没有，我跟你说啊，没有啊。河南嗷，我小时候在那儿做科的时候听过一段戏，梁祝下山。
2: 梁山伯与祝英台。
0: 哎，梁祝下山。
2: 好
0: 好，我给你唱一段啊。
2: 河南嗷。
0: 那个今天来看戏的有带小孩的没有？
2: 干嘛
0: 啊，给他抱住了啊。真的，待会儿嗷一下能吓人，
2: 不至于这么吓人
0: 啊！我给你唱一段河南嗷啊！
2: 您来了，
0: 我一听啊，您真的把他抱住了啊！这玩意儿吓人的，
2: 您甭嘱咐了。
0: 嗯
2: 嗯，
0: 太阳出来呀！
2: 哦，
0: 哎，死了喂的喂呀，死了喂的喂呀！咱那山上下来两个学生来，那前边走的梁山的本儿啊，梁山的本儿啊，后边跟着一个祝英台，意思哟。
2: 哎呦，嚯！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你也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19点整。
9: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

0: 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加油。血管就像人体的输油管道，年轻的时候有弹性，内壁光滑柔软，可随着年龄增长，血管会慢慢老化变硬，内壁变厚，失去弹性，管腔也变窄了，容易堵。说实话，血管硬化到一定程度是不可逆的，但咱们可以通过调整生活方式让它老得慢一些。多吃蔬菜水果，少吃高糖高脂高盐的食物，别暴饮暴食，戒烟限酒，适当做做有氧运动，比如游泳、跳广场舞、练练八段锦、打打太极拳。如果血管已经明显硬化了，那就听医生的话，坚持服药，别自己随便停药。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如今养生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而养生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管好自己的情绪。中医有句话叫五志过急皆为热肾，意思是说情绪过于暴躁或者过于压抑，都会在体内化生内热，就跟上火一样。这种内热如果再加上外界风热邪气的侵袭，内外交结，就容易引发疾病。所以学会管理好自己的情绪，不急不躁，不欲不怒，就是最好的养生方式。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咱们身体里有个隐形时钟，医学上叫生物钟，它时刻调节着咱们的生理状态。违背生物钟最典型的表现就是晚睡熬夜。同样睡八个小时，早睡早起和晚睡晚起效果可大不一样，前者更符合人体自然的节律，后者却可能打乱身体节奏，带来各种健康隐患。长期晚睡会降低免疫力，让人更容易生病。所以啊，从今晚开始，试着早点放下手机，早点睡吧。

点点怀想。夜市黄昏的沙滩上，有着脚印两对半，那是外婆拄着杖，将我手轻轻挽。

0: 好啦。
1: 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北京时间20:00。
5: 老徐策，我站成楼。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8: 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0: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戏曲节目时间里，为大家播放辛宝达谈学习高派唱腔艺术体会的录音和他演唱的几段高派代表剧目的唱腔选段。熟悉和喜爱京剧艺术的朋友大概都知道高庆奎这个名字。高庆奎是上世纪初到40年代活跃在京剧舞台上的一位老生演员，他的唱腔气势浩荡，感情充沛，自成一派。在后辈的京剧演员中，继承和发展高派唱腔有成就者首推李和曾。辛宝达42岁拜师李和曾，他演唱的《哭秦亭》《逍遥津》《脂粉记》等高派剧目都能较好地体现高派艺术的风范和神韵。下面就为大家播放辛宝达谈学习高派唱腔艺术体会的录音。
1: 今天我向大家先介绍一下高派名剧《哭秦亭》这出戏的唱腔。《哭秦亭》一句是高派戏中唱念做难度较大的一出重头戏。下面我把戏中修书一段的西皮倒板、原板、转舵板的唱腔向大家介绍一下。其中倒板《申包胥怀抱亡国恨》和原板《无奈何在山中修写书文》这两句呢，是这段唱腔中的主要部分。唱这两句必须要有激情，这两句的唱腔的劲头是与众不同的，必须要唱出高派的特点。申包胥三个字必须要有力度，特别是胥字更要有劲头，丹田气要足，用鼻腔、头腔和脑后的共鸣发出音来，这样才能唱出特点来。是这样唱的：
2: 申包胥。
1: 接下来呢是怀抱两个字，怀抱的抱字必须要发音准确，抱字发出后有一个弦字，就是挖，但是归音还要归到抱字的尾音上来。是这样唱的：

这样唱呢，自头自尾的发音就准确了。下面是亡国恨三个字，亡字必须用拼音的唱法，国字的唱腔要流畅，恨字要一气呵成，发音部位要有变化，这样才能达到这句导板的高潮。是这样唱的。

接下来是原版，无奈何在山中修写书文，无奈何三个字唱出后，必须要把节奏撤下来，深呼吸，在山中三个字要翻高八度来唱，在山中三个字唱完后，胡琴的节奏再推上去，唱出休字后，节奏再下来，然后推出写书文三个字的疙瘩腔，是这样唱的。

这样唱才能达到既有高派的韵味，又给人以淋漓而痛快的强烈感受。好，下面请大家听一遍我唱的这段录音。

刚才是《哭亲亭》这出戏中的一段嬉皮唱腔，下面呢，我再向大家介绍一下这出戏里一段二黄倒板回龙转反二黄慢板再转原板散板的唱段。唱词是这样的：申包胥站立在秦庭以外，想起了楚国事，好不伤怀。老王爷楚玉雄受封周代，到庄王成霸业，名震江淮。传到了平王爷朝政败坏，信用那费无极奸则狗才。他奉王命娶太子妻到秦国交界，见孟莹花容貌，诡计安排。金鼎教改换成银鼎替代，太子建竟娶了个马氏群差。昏平王那儿媳人伦败坏，老无舌上殿去苦口哀哀。费无极尽谗言，独似风采，顷刻间蒋无门300余口，一刀一个俱备刀裁。那伍子胥投吴国，借兵挂帅，领外兵杀本国，该也不该。最可恨我国兵连连战败，我主爷必大难逃出城来。唯楚臣我焉能坐观成败，坐观成败我主爷呀。为国家纵一死，论理应该，怀企望奔秦国借兵除害，一路上受辛苦，说也伤怀，可叹我受风霜精神损坏，可叹我行烈日面带尘埃，路途中受了些多少挂碍，那时我饥不餐，渴不饮，昼不息，夜不眠，登山涉水，舍死忘生，披星戴月，一步一步走进了秦庭来，我主爷呀。那秦王他不管邻邦被害，反叫我到宾馆慢慢安排。思想起我主爷逃奔在外，断肠人心如粉，片刻难挨。拼已死，哭是在秦庭以外，秦庭以外。一行泪一行血滴洒胸怀，哭七天和七夜，一死何爱，但不知那秦王可有旨来。以上这段唱词在李和曾先生的指导下，由我团张志高同志把一些不太符合剧情的唱词有所变动，这样更加强了这个戏的完整性。这一段综合版式共38句，是《哭亲亭》一句中的中心唱段。第一句二黄倒板：申包胥站立在秦庭以外。申包胥三个字在唱包字后立刻偷气，用丹田托气，由脑后音发出虚字来，虚字由脑后音巧妙地变为张口音的压字，是这样唱的：

秦亭以外，秦亭以三个字是用流畅的耷拉腔，犹如蜻蜓点水一般叫出了打击乐的锣鼓点，目的是为外字打好基础。外字是使一个长腔翻一个高音，使这句导板达到了高潮，是这样唱的。

下面呢是反二黄慢板，第一句：“老王爷楚玉雄受封周代。”当唱到“受封周代”时，我是用拼音的唱法。拼音的唱法，也就是在行腔中把字头、字符、字尾都完整地包括进去。用拼音就必须要掌握好。既是拼音，又不完全是死用拼音，这样就自然了。是这样唱的。

接下来呢，是悼庄王成霸业，名震江淮。江淮两个字，用的先是底音，尾腔由底音突然变化翻高八度，用楼上楼的唱法。唱这句唱腔，必须要用丹田气托住，一气呵成，难度很大，要求用气均匀，唱腔轻松，放气和偷气都要准确。是这样唱的。

当唱到太子妻的妻子时，用一个难度相当大的E音翻高八度来唱这句，必须用演唱的音域变化技巧来处理好这句唱腔。当唱到妻子的音头时，是用鼻腔音，随着音头继续翻高时，把鼻腔音转入脑后音，由高音的尾音转入底音时，又把脑后音变为鼻腔音，这样多种的变化才能使这句一音楼上楼唱腔圆满成功，否则是唱不下来的，是这样唱的。

下面，当唱到我主爷避大难逃出城来，唯楚臣我焉能做官成败，做官成败我主爷呀。这一句也是用一个突然翻高八度楼上楼的唱腔。为什么要这样处理呢？我认为是从人物的思想感情出发的，而不是光为卖弄高音。当申包胥哭诉这段遭遇时，想起了国破家亡，黎民被涂炭，君王逃奔在外，自己未能挽救楚国的心情无比激动，悲愤到了其顶点，是要大声疾呼的。这样给人以悲壮激昂的强烈感受，将申包胥忧国忧民的情绪宣泄得淋漓尽致，是这样唱的。哦，

下面是为国家纵已死，论理应该。这一句唱腔唱到"该"字时，是以力托气，以气行腔，用丹田控制，发出音来，慢慢拔着往上爬的高音。因为申包胥已下定决心为救楚国，不惜牺牲个人生命，所以用这个唱腔，必须要从容不迫、声情并茂的情绪来演唱完这句唱腔，是这样唱的。

接下来呢，那是我饥不餐，渴不饮，昼不息，夜不眠，登山涉水，一步一步走进了秦庭来，我主爷爷。这几句对白唱出了申包胥受尽千辛万苦来到秦国搬兵的情形。处理这几句唱腔时，必须要先轻后重，有抢有拖，耍着唱，体现一个演员的演唱基本功。是这样唱的：那时我饥不餐，渴不饮，登山涉水，夜不眠，登山涉水，射死万个生，披星戴月，一步。

0: 淌血滴洒胸怀，哭七天和七夜，以死河岸，但不知那秦王可有旨来。在处理这几句散板时，必须要非常认真地演唱，唱的是散而不散，字字写声声泪，哀切动人。特别是尾腔的哭音和念词的哭音混合一体，达到了悲痛欲绝的艺术境界。
1: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刚才向大家介绍了哭蜻蜓一句的唱腔体会，下面我把高派名句烟粉记一句中七星灯一场的唱段向大家介绍一下。这出戏李和曾先生在继承高启坤先生的演唱基础上重新整理了此剧，无论从剧本到唱腔都有很大的突破，更加完整地突出了诸葛亮的人物形象。下面我先讲一下二黄三眼转原版的唱腔，唱词是这样的：汉诸葛受隆恩，托孤延命，把江山事负山人，执掌乾坤，执宝剑上坛台，勉强扎正，诸葛亮跪坛台叩拜神灵，拜南斗和北斗众位神圣，长不官你那里笔下留情。并非是诸葛亮怕牺牲性命，为的是我主爷的锦绣乾坤。拜罢了新共斗，我仔细看定，又只见七星灯大放光明。第一句汉诸葛受隆恩，托孤延命，汉诸葛三个字必须要粘着唱，也就是像拔丝一样，既有力又不生硬，是这样唱的：

下面呢是"寿隆恩"三个字，"寿"字要用底音，"隆"字发出后，便发出拼音的 "n" 字，"n" 字的唱腔唱得要实在。通过这个 "n" 字，就要向观众交代明白诸葛亮受先帝刘备嘱托的重要性，是这样唱的。

下面，当唱到“只宝剑上澹台，勉强扎正”时，“上澹台”三个字要耍着唱。第一，是表现诸葛亮上澹台力不从心的内心感情；二是给观众以美的享受，是这样唱的。

0: 下面，当唱到"并非是诸葛亮怕牺牲性命，为的是我主爷的锦绣乾坤"这句虽没有什么特殊的唱腔，但必须要非常认真地向观众交代清楚。
1: 下面是"拜罢了，兴共斗，我仔细看定"，"拜罢了"三个字，虽是拖一个长音，但绝不能拖泥带水，收音要干净利落，引出"兴共斗"三个字的拉腔。当唱到"兴共斗"的"斗"字时，一放出就要马上偷气，接着拉长音的唱腔，长音结束时又马上偷气，唱出螺丝转的歌的腔，达到这段唱的高潮，是这样唱的。

后一句又只见七星灯大放光明，这句圈力度比较大，吸收了花脸的唱法，这样更鲜明地烘托了诸葛亮为战胜疾病的坚定信心。是这样唱的：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辛宝达谈学习高派唱腔艺术体会的录音。接下来为大家播放辛宝达演唱的几段高派代表剧目的唱腔选段。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啊，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

0: 轻骑，南风披襟，醇醪翠绿，微言喜心。悠唱者谁，在我赏吟。
1: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0: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5: 北京时间21点整。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8: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三伏天里中医强调不能贪凉，有些朋友就一点凉的都不敢碰，天气特别炎热也不肯开空调，结果反而造成了中暑。其实不贪凉不代表一点凉都不能碰，不贪凉重点在不贪上，偶尔吃点凉菜问题不大，

0: 调温度不调太低也不会有大问题，喝水也未必喝特别热的，温水或常温下的凉白开都是可以的。夏季养生当然要避暑，如果啥都用热的，出汗过多反而伤了心气，还容易造成身体虚脱，顺其自然往往是最好的养生之道。一条健康提示之后，西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周围有人发生了心脏骤停，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人该怎么提供帮助？健康专家号教您正确应对方法。心脏骤停真的防不胜防吗？这里有误区，提醒您遵医嘱积极治疗心脏疾病，间断性心动过缓很危险。医生有话说，教您关注心脏的报警信号。
1: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3: 健康专家号，
0: 我们经常听说有人因为心脏骤停而去世的消息，大家都感到非常惋惜。心脏的问题真的不可轻视，一旦心脏停止跳动，生命也危在旦夕。有位卓先生就遇到了这样一次危险的经历，一起来听听是怎么回事。
4: 卓先生是一位羽毛球教练，除了教小朋友学习羽毛球，也有成人跟着他学习。一天，一位平时跟着他学球的王先生突然倒地。卓教练参加过急救培训，一看王先生发生了心脏骤停，赶紧给王先生做了心外按压和人工呼吸，并让其他学员一边拨打急救电话，一边赶紧去找 AED 体外除颤仪。在救护车到来之前，王先生的心脏已经恢复了跳动。事后，另一位学员说，看到王先生那个样子已经吓坏了，站在那里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担心心外按压如果方法不准确会不会适得其反。卓教练说自己也担心自己不够专业，但是当时培训他的医生说过，如果心脏不跳了，全身得不到血氧，生命危在旦夕，做心外按压相当于通过外力帮助心脏工作，即使不够准确也比不按有意义。听了卓教练的解释，大家都表示自己也要学一学心肺复苏这项急救技能。
0: 如果突发心脏骤停，采取心肺复苏急救真的很重要。今天的健康专家号带大家了解，遇到有人心脏骤停我们能做些什么。马上请进今天的专家。
4: 本期嘉宾丁春华，航天中心医院心脏医学部主任医师，擅长危重疑难心脏病、心律失常、心衰和晕厥的治疗，在导管消融、起搏器、植入式心律复转除颤器等手术治疗方面经验丰富。
0: 欢迎丁春华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来自于航天中心医院心脏医学部的丁春华大夫，很高兴有一个机会跟大家一块聊一聊心脏的科普的一些话题。
0: 因为心脏对于我们的健康实在是太重要了啊！特别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心脏出了问题很可能就危及生命。你看羽毛球小将17岁啊，叫张志杰哈，就是在比赛的过程中然后突然就猝死了，这个大家都非常震惊，也觉得非常的可惜。正好今天呢，丁主任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哈，我们来聊这个话题，猝死我们有没有可能早一点发现，尽可能的预防呢？
5: 可以说这个新闻大家都看到了，也是很痛心的一个事件。所以说实际上我们作为医疗的专业人士的话，猝死对于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我们可以说猝死的本身的定义就是一个意外性的、突然的、不可预期的，短时间内，一般我们限定1个小时以内的死亡叫猝死。 它之所以有这个定义来讲，就是说它是出乎你的意料了，所以呢大家都觉得很意外。但猝死可不可以预防，实际上是可以预防的啊。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把它能早期的一些心脏的潜在的一些问题早期发现，然后进行一个早期的干预来避免它的诱发条件，那么就不会出现猝死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来讲呢，就是说就是猝死以后我们还是有一个黄金的时间段怎么来进行救治的问题。这个我觉得我们目前国家也是做了很多的工作，也希望我们公众每个人都要参加到这个工作当中，才能提高我们猝死的这个救治率。
0: 那其实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要有一点这种急救的常识，在医务人员到来之前啊，我们能够采取一些措施可以帮助到这些发生猝死或者叫心脏骤停的患者朋友呢，我们能做一些什么能够增加他抢救的几率。那我想请丁主任还是先给我们讲一讲您在门诊当中遇到的这样的病例，我们让大家看一看到底我们怎么做是对的，怎么做是不对的。
5: 是在临床工作当中，猝死我们最多见的病人首先来的是急诊科。猝死很多情况下来讲是心脏的原因，我们叫心脏性猝死，因为这个占的比例是比较高的。特别是出现了一些恶性心律失常这样的患者呢，他可能突然就没有意识了。如果现场呢有这个合理的或者是及时的急救，那病人是可以转过来的。我2010年从美国加州大学回国到广州工作，当时我们抢救的一个病例是个年轻的大学生，就在我们当时广州中医药大学的那个校园里面的一个病人，当时在打篮球啊，打篮球，几个学生在那打篮球，突然就失去了知觉。因为都是大学生啊，并且是医学院的啊，这个学生就对他进行了及时的这个我们说的心脏的按压啊，还有人工呼吸这些，紧急送到了大学城医院这边来进行抢救。所以这个病人实际上生命我们是挽回来了，也没有造成他的这种脑部的后遗症。所以这个例子来讲呢，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及时救治的这么一个成功的案例。那这个人是一个年轻的男生啊，那有什么样的一些原因导致他出现了打球过程上出现了猝死，我们来了以后也就问他说，你这个为什么这个出现了这种情况。他说就是前几天前三四天然后感冒了，发烧，自己就觉得感冒发烧不就是感冒发烧吗，活动活动是吧，然后让这个感冒好得快一点，所以就约了两个同学去打球，结果就出现了这种意外事件啊，意外事件。所以说这个例子就告诉我们，就是如果说你处于疾病的急性期，虽然这个是我们医学院的学生，但实际上因为他还没有进入到完全进入到临床，对吧，进入成工作，所以说这方面来讲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有这种意识，在疾病的急性期是不建议进行这种剧烈的体育活动的，对吧，因为你炎症，比如说像这个病人最后我们发现他还是有相当于是心肌炎啊，心肌一个炎症反应啊，比较重的。
0: 他这个心肌炎是感冒造成的吗？
5: 感冒造成的，
0: 他本来就有
5: 感冒造成的。
0: 嗯，
5: 他就是一个病毒感染以后，心脏也会发生炎症，然后心脏它相当于就有心衰的一些症状啊。当时心脏功能实际上已经比较差了，他又去跑，又去打球，原先身体还是可以的啊，还是可以的，结果就没有意识了。还好，因为他毕竟是医学生，还是受过这方面的一些训练，他同学就把他摁回来啊，经过这个心脏按压啊，心脏骤停的紧急处理，因为正好离我们医院也很近嘛，对啊，校园跟医院还是比较近的，所以患者还是没有问题，对啊，但这个我印象很深。
0: 嗯，
5: 当时我们就想，如果说他不是医学院的学生，对吧，如果说 不是，
0: 周围没有人会这个
5: 会这个是吧？这种规范的这种抢救，
0: 嗯，
5: 可能也就悬了。啊，或者有可能会留下一些后遗症。
0: 嗯，那丁主任讲的这个病例哈，我觉得有两点值得我们警示哈。一个是如果感冒发烧，我们其实是不适合剧烈运动的。这个说实话，我自己年轻的时候我都有这个问题，就是觉得自己有点受凉哈，然后没觉得自己有很高的烧，也可能有点低烧没注意，然后就觉得这时候我如果出一身汗的话，可能我这感冒就好了。但是呢，这是一个可能，但是也有一个可能，就是如果这个病毒已经侵入到我的心脏造成心肌炎了，那有可能我在这个运动的时候出汗的时候有可能就会造成更严重的问题。其实很多年轻人可能都不在乎，觉得无所谓，我运动一下出点汗就好了。但是其实这个是值得警示的哈，我们还是有风险的。
5: 是。
0: 然后还有一件事，就是可能我们更值得关注的，就是这个猝死患者他周围的人给他进行了紧急的心脏按压和人工呼吸。其实我们都看到很多了，但是在很多人会觉得，如果比如说如果我没有经过专业训练，我可能确实不敢动，就是因为我也不太清楚他的状况，虽然我很着急，但是我确实不太敢就是轻易的去上手。嗯，因为刚好你看他是医学院的学生嘛，大体上大家是受过专业训练，虽然没有进入临床，但是可能孩子们已经受到一定的训练了。但是对于普通人，比如说我如果在路上我看到有人突然倒地了，然后意识不清了，其实普通人是很难动的，就很我们大概不太敢。那这时候我们能做点什么呢？
5: 对于猝死的话来讲，我觉得全民的、公众的，对吧，包括我们现在的学校是吧，我觉得进行基本的这个心肺复苏的训练，我觉得这个事情是要进行普及和推广的，这个是特别重要的。当然我们说规范和不规范可能会影响质量，但是做和不做就直接影响了后果，你不做结果肯定是零，对吧，你做了不规范可能会导致我们抢救的这个成功率会低一些，但至少还有希望啊，至少还有希望。你不做那心脏就是停跳了，停跳以后我们基本上是按分钟算，就是每一分钟它的存活率就会减低10%，也就是说你晚一分钟进行心脏按压，它的存活率已经减低10%了，10分钟基本上就没有戏了。对啊，就是医生过去再专业的团队过去也没有用，但你前面的这部分时间只要你对它进行了心脏的这个按压，它就有一定的血液在维持我们基本的脑啊、肾啊，对吧，这些重要脏器的，特别是心脏本身的这个灌注，它就有机会存活。你就让它自己，它就心脏停了，那就活不了的啊，就没有机会的。
0: 就是说我们给它做的这个心脏按压实际上是替它心脏来做一个能够供血的工作，就是让他心脏等于继续动着，虽然说他不是自己动的，我们帮他摁的，但是这个过程可能就是能够让他的主要脏器还能得到一些供血供氧，是吧？
5: 对，也就是说实际上我们胸外的心脏的这个按压，本身我们心脏它自己是在跳动的，它把这个血通过心脏的跳动把这个血泵出去，那心脏自己本身它不跳了，对吧，无论是完全停跳还是出现了室速室颤，就是它不能把这个血泵出去了，就自己这个已经没有这个收缩的这个能力了。那现在来讲我们对这个胸廓的按压啊，我们压到这个胸骨上，然后以频率，对吧，将近100次的这个频率进行按压的时候，实际上这个频率是要求是比较快一些啊，快一些。这时候的话来讲呢，我们是靠一个外力通过整个这个胸廓的运动，然后通过我们这个挤压心脏，对吧，你一上一下的这个挤压把心脏的里面的血压出去，再把这个周围的血抽回来，是一个被动的过程。但即使这个被动的过程从物理学的角度来讲，它还是能促进我们这个血液还在运转啊，因为你血液一旦停止运转，那各个脏器就都没有氧气啊，没有能量的供应，包括心脏本身自己也没有，那它就活不过来了。对啊，你只要摁着它，它是可以维持我们基本的这个血压的支撑的支持的。
0: 这个确实非常重要哈。其实因为我也是一个羽毛球爱好者嘛，就是在我刷到张志杰猝死这件事情之后，然后就有很多医生在各种视频号上来教大家这个紧急

0: 我们怎么判断这个人突然倒地意识丧失，他是心源性的猝死，就是我们可以做人工按压，什么样的人我们能做，什么样的人不能做呢？
1: 这个主要的话来讲，就是看我们现在要看他的这个脉搏，对吧？我会摸颈动脉这个地方是不是还有脉搏，再有的话来讲就是有没有呼吸，还有一个很关键，你会拍一拍他，看他有没有反应，对吧？意识、脉搏、呼吸，再来你看他的胸廓是不是还有这个，对吧？一般的我们会，你比如说我们会头偏下去，偏下去你去这看到一听，你能听到他鼻子这边有没有呼吸，然后能看见胸廓是不是有起伏，然后呢，从我来讲，可能几秒钟我就能判断出来，他现在已经失去意识了。你一拍他，他没反应啊，对吧？已经失去意识了。然后的话，你一摸脉搏也摸不到，这个来讲可能不是专业人员，就可能有点心虚啊，有点慌乱，是吧？但是你能看到的，能知道他鼻子是不是出气儿。啊，再来讲胸廓有没有起伏，如果这些都没有了，那就表明这个人实际上已经没有呼吸了，
0: 停止呼吸了，心脏不工作了，
1: 不工作了。那这时候来讲，是要紧急进行处理了。
0: 嗯，
1: 进行处理了。
0: 丁主任提示大家，当遇到周围有人出现心脏骤停，说明他的心脏已经没有收缩能力。胸外按压，通过外力挤压心脏，虽然是被动的让血流通过，但仍然可以帮助患者维持基本的供血供氧。这为挽救患者的生命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2: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今天节目，航天中心医院心脏医学部主任医师丁春华带大家了解，遇到周围有人心脏骤停，我们能做些什么。刚才也提到了 AED 体外除颤仪的作用，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AED 能给心脏骤停的患者提供怎样的帮助。
1: 就是现在的话呢，就是我们在一些公共场所，比如说机场，是吧，还有这种大的体育场啊，包括学校，现在都有 AED。 AED 实际上就是自动的这种心脏除颤器啊，心脏除颤器，它的作用就是给我们心脏一个很高的一个电压，然后让心脏重启，啊，就是它的作用。因为在心脏猝死的时候，他的心脏可能是室速，也可能是室颤，就是心脏不是一下一下跳动了，而是心脏是在那颤抖，或者说在那蠕动，就是它并不能把血压出去了，只是一个在那蠕动，或者说在那颤了，细颤，所以血根本就出不来。那这种情况下来讲，有点像一个国家发生了内乱，对吧？就需要有一个重启啊。那这个 AED 就是会给它一个电压，很高的电压，一般可能达到2000多伏的电压进行放电。放电以后，因为心脏它就把心脏所有的这些电信号全部重置了，有点像我们电脑重启死机了，是吧？然后重启一下，全部打不停。然后让心脏重新跳动，啊，重新跳动。所以 AED 的话，它的作用是特别关键的，啊，特别关键的。在没有 AED 以前，也就是说，我们并不是每个场合都有 AED， 所以说那个心脏按压和人工呼吸就很重要了，啊，人工呼吸者。当然，以前我们说你需要标准的心脏按压和人工呼吸的匹配。最新的进展认为，即使你做不了那么专业。我只会按不去吹，是吧？不去吹也是有效果的。为什么？就是说你去看，你把心脏，你把那个胸廓按下去，它毕竟会导致我们胸廓受压，你再把手抬起来的时候，它会有一定的气体进入到肺里面，然后你又压了这个心脏，它是有一定的这个肺脏通气的，肺脏通气的。并且你要求我们的公众就是像我们专业人员做的那么标准，我觉得可能也不现实。如果说大家都觉得我不标准，哎呀，就别做了，是吧？那实际上就丧失了机会。所以从我们的角度来讲，就是说

0: 你做的不标准，你做还是比旁观要有效，有机会啊，有机会。
1: AED 是自动体外除颤器的英文简称，发生心脏骤停的人早期多半是室颤，而治疗室颤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使用 AED 除颤，而且除颤的时间越早越好，挽救患者生命的希望越大。现在很多公共场所都有 AED， 也希望大家养成一个习惯，到公共场所的时候留意一下哪些地方有 AED， 以备不时之需。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这里有误区。
4: 这里有误区。
1: 很多朋友会说，心脏骤停那么突然，真是防不胜防。那么心脏骤停可以预防吗？接下来这里有误区，航天中心医院心脏医学部主任医师丁春华告诉您，心脏骤停其实可以预防。丁主任说到了，其实是有可能预防的，特别是我们是老年之声哈，我们很多老年朋友可能更需要预防突然出现的猝死的问题。首先我们来讲一讲怎么采取一些可能的预防措施吧。
0: 猝死呢，实际上它之所以可以发生一个事件，就是说事出不寻常必有妖，是吧？肯定是还是有一些问题才会导致它猝死，只是说可能心脏的或者机体的一些问题在病人猝死以前我们没有去关注到，或者说我们没有去提前把这个雷给排除掉，才会最终让它给爆炸了啊，表现出来的就是一个临床的猝死的一个结果。那我们常见的猝死的这个原因里面，最多见的原因就是心律失常啊，最多见的就是心律失常，因为只有心律失常它发生的这个速度是最快的。而心律失常里面来讲呢，我们又分心跳快还有心跳慢啊，这两种都可以导致病人出现猝死。那在我们的日常的这个体检或者说保健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有几点是特别关键的啊，特别关键的。首先第一个来讲，我们还是要有一个规律的，对吧？每年的一个体检，就跟我们的汽车保养一样，是吧？你去 4S 店要去保养这个车，如果说你没有一个定期的体检，我们各个器官的这个功能状态我们可能就不是很清晰啊。就是为什么？因为我们很多的一些心律失常实际上是属于什么呢？属于一种阵发的，或者说是一种间断性的啊，这种是我们有时候就忽略了。打个比方，就是我们心动过缓的患者有时候会出现眼前发黑了一下，几秒钟就过去了，或者说也没有黑，就觉得晕了一下啊，也没有太在意。有的人可能就比较粗心一点，就觉得哦，下次注意一点，是吧，也就过去了。但这个来讲实际上就是一些预警信号，以前没有这种征象，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头晕或者感觉突然好像断片了，对吧？这个就有可能是我们心脏它出了一些问题，就是有突然的心脏停跳啊，停跳。再有的话呢，如果是你摸自己的脉搏，摸自己的脉搏发现有比较长的间歇，这时候来讲也要注意，对吧？有可能你现在心脏它跳的就不规律了。或者说你觉得哎呀好像特别疲惫，打不起精神，或者说有时候突然就晕倒或摔倒了，这个我们要进行排查啊，有没有这个心脏的本身心动过缓的问题，对吧？我们有一些患者也是比较遗憾哈，就是 他去做我们那个24小时心电监测，带着那个盒子，两天以前是有一些症状，但是带着那个盒子，有时候的话来讲，我们发现，赶第二天回来的时候是家属送回来的盒子，人已经不在了，对吧？他带着我们的监测，实际上我们是记录了他整个的猝死的过程，对吧？那就是说，他还是来看的太晚了。他以前可能已经有这个问题，但是来讲他没有去关注他，关注他，这是这个心动过缓的问题。如果说确实我们有眼前发黑，或者已经有过一次晕厥的这种病史的患者，一定要到心脏的专科来进行排查。我们现在的技术手段是很多的是很多的，我们有普通心电图，也有24小时的心电图我们还有7天的心电图可以监测7天的，我们还有植入式的这种心电记录仪，可以把它很小就像我们小拇指一样，把它塞到这个皮下，可以监测上年的时长，对吧？它给你监测你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你出现了这个晕，对吧？它本身是像一个 黑匣子一样，让飞机黑匣子一样，让你看看你到底有什么样的心律时长，我是可以进行监测的。如果我们知道了是什么样的原因，我就可以进行对症一个处理。我想这个是需要大家首先从意识上要重视起来，一个是体检，对吧？第二个来讲，有刚才我说的这些征象有眼睛发黑，有突然断片，还有自己摸脉搏呢又比较长的间歇，还有一个我觉得也很重要的，就是说你家里面有没有比较年轻突然去世的亲戚，这个很重要。就是我们另外一类的这个病，就是遗传性的心脏病，它本身就是容易出现心脏就突然就出现了一些停跳或者是快速性心律失常，这个呢是需要大家要特别关注的。当然从我们临床的角度，实际上更多见的一类病人，我们认为是比较可惜的，是已经得了冠心病的病人，然后经过我们积极的这个处理，然后也做了支架，然后患者又猝死了，这样的病人来讲我们是很痛心的很痛心的。什么原因？就是说他认为你看我血管堵了，然后我放了支架了，就万事大吉没事了，实际上不是这样子的。只要你做过这个支架如果得过心梗以后，就是你的血管堵死过，然后有心肌坏死，即使我们放了支架，它也是有猝死风险了主要是来看你的心脏的功能情况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这个是需要一个大家要特别关注的，我是最容易忽视的一个问题。我们国家每年由于没有提前安装我们叫心脏的自动复律除颤器，我们叫 ICD， 由于没有提前安装这个机器，我们比欧美国家要多死亡多少倍的人群多少倍的人群，就是由于我们现在的这个 ICD 的植入的数量是明显的比国外少好多倍，对吧？大家都是觉得我没事儿啊，是吧？我没事儿啊，然后的话我现在不挺好的吗，是吧？但关键的问题，赶我们再去随访给打电话随访这个病人的时候，家属就说人已经不在了人已经不在了。所以这点来讲我觉得是特别需要注意的。那我们得了心梗以后已经放了支架，我们需要监测什么？我们需要监测心脏的功能，也需要监测你的心律情况，对吧？特别是这个已经有了心衰，在住院期间已经有心衰，有了抢救这种心衰的患者，一定不要认为我这放了支架了，血管也通了，手术挺成功的，就没事了，是吧？烟接着抽，酒接着喝，那然后呢也没有去定期的来医院进行复查，对吧？这个心脏病一旦你出现了这个心梗以后，我们是要求你要定期复查。这个定期是什么样的频度？如果是有心功能不全，就是有心衰，你至少每个月要看一次我们专科门诊，我来评估你的心功能状态，至少
1: 至少每月一次，
0: 至少要每月一次，每月一次。 如果说确实是已经在心脏科进行了这种介入的治疗，对吧，我们建议的话来讲，如果说你没有心衰，那你至少一个季度你要来心脏科专科门诊，至少。你现在我们大批的患者是怎么情况？出院以后可能看了一次，后来就不来看心脏科了，然后就一直在社区随访，去其实也不是随访，就是去那取药，就是一直吃到底。但这个是绝对不对的，病情会发生变化的，是吧？就跟一个车一样，你修好了一次，你后面不再去检修，对吧？你本来就是个破车了，是吧？然后后面肯定是容易出现大的一些问题啊，大的一些问题。所以说两个检查需要定期来做，一个是动态心电图，一个是心脏超声。这里面任何一个检查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我们都需要装这个 ICD 来进行保价啊，否则这样的病人就猝死风险是相当高的啊，相当高的。
1: 嗯，因为刚才您说到这个 ICD， 可能很多朋友还比较陌生，
0: 嗯，
1: 能不能给我们具体的介绍一下，
0: 嗯，
1: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装置，它怎么为我们的健康来保驾护航的，
0: 嗯，ICD 呢实际上是一个医疗器械，有点像我们刚才我们提到的 AED 是吧，这种在公共场合那是体外的一个除颤器， ICD 呢就相当于我们植入式的啊这种心脏复律除颤器，它的全名叫植入式心脏复律除颤器。那从它这个名字当中，它有几个功能啊，首先来讲它是需要植入的，对啊，它是我们要在你的左侧啊锁骨下这个区域啊，就是这根我们单这个扁担，对吧，这根锁骨下面一般的一横指这个位置，我们给它做一个四五公分的一个小口啊。那个机器有多大呢？应该是现在火柴盒也不常见了哈，可能有我们扑克牌是吧，半个扑克牌那么大啊，就这么大的一个机器。
1: 一个片吗？
0: 是一个片，但是有一定的厚度，
1: 嗯，
0: 厚度可能有将近不到一个公分啊，不到一个公分，
1: 嗯，
0: 对，是一个扁平的啊，
1: 嗯，
0: 就是当然它有一点流线性啊，
1: 嗯，就贴在我们的皮下的，
0: 贴在我们的皮下，我们把要在这个皮下，我们掏一个，相当于掏这么一个口袋是吧？把它给放进去，放进去以后，这个机器我们会连着电极啊，这个电极我们会通过锁骨下或者是通过这个腋静脉，我们把这个电极放到心脏里面，跟心脏进行连接，对吧？那这个电极的作用就是说，我们要把心脏的信号让这个 ICD 进行感知，来判断你现在有没有自己的心跳，你自己的心跳是什么样的心跳，需不需要我来干预。 ICD 可以做的事情，第一，它可以在你心动过缓的时候来保证你心跳不慢，就是你有长的间歇是吧，然后的话来讲呢，我可以把你的心脏我来带着它跳，这是第一个功能。第二个功能的话来讲，就是说在你出现特别快的时候，我可以更快的心率来起搏，来压制你，对吧，不让你的那个快的心率来控制这个心脏，就相当于你跑得快了，太快了，我比你跑得还快，我突然一停把你给干掉，那把你给干掉，我们这叫快速起搏。第三个功能来讲，就是和我们除颤是一样的，如果说我发现我压不住你，我没你跑得快了，我发现根本就搞不定你了，我就干什么，我直接给你一个高电压休克算了，直接把心脏就给敲懵了，对吧，让你重启啊，让你重启。这是我们 ICD 的三个功能，对吧，
1: 就那么小小的一个
0: 这个
1: 小长方片片，
0: 对，
1: 就能起这么多作用，
0: 这么多的作用。当然它实时来监测你的每一次心跳是不是有问题，它一直在运算啊，这是一个高科技的这个产品。当然它我们现在比较高级的一些 ICD 还可以来做这个心脏的同步化治疗，

0: 过一回，再去装，而是要在我们判断你已经有这个可能性的时候，我们就要装进去，啊，它可以挽救病人，不至于出现问题。
1: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 ICD 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可以算我们一个医疗的新科技吗？
0: ICD 的话来讲，实际上已经出现很多年了，它不是一个新的科技，但是来讲，它在不断的进行优化，现在的这个 ICD 包括起搏器，我们都是可以兼容核磁了。以前大家都说，哎呀，我装了起搏器，装了这个 ICD 是吧，就不能再做核磁检查了。现在的起搏器，包括我们植入的电极，都是兼容核磁的，就是它不影响，你还是可以去做核磁。只不过就是你在做核磁以前，需要跟我们进行联系，我们要把起搏器的模式改成一个兼容核磁的模式就可以了，对吧？以前是不行，那现在来讲，随着技术的进展，对吧？我们现在已经可以做这个工作，对吧？
1: 那我们就很关心什么样的人适合或者是需要装这个 ICD 呢？
0: 这就涉及到我们猝死的这个分类啊，猝死的分类，就是说从猝死的话来讲，我们大致上有几类，一类的话来讲就是先天性的，遗传性的。这种容易猝死的这种心脏病，我们叫遗传性的心电异常的疾病，也就是说它的基因本身电就不稳定。那这样的病人的话呢，在心电图上是有表现的，比如说他是布鲁嘎的综合征，这是当然这个名字是一个不是那么好记的一个名字，他的心电图是有特征的啊，是有特征的。那这样的病人来讲，容易晚上出现猝死，睡眠当中猝死。那我们看见这样的心电图，我们要对这些病人进行重点的关注，是吧？他的家族史当中有没有早期就猝死的患者？还有的话来讲呢，他自己我要对他进行一个筛查，进行一个药物这方面的一个测试。必要的时候来讲，我们可能需要住院，做一个电生理的检查。有时候把导管放到他心脏里面，给他电刺激，看看的话来讲，他是不是有风险性是比较大的。就是这部分病人，实际上是属于我们叫先天的心电不稳定，还有比如说长 QT 综合征的患者，也是家族性的啊，家族性的。还有一个来讲呢，就是我们也算比较常见的，就是肥厚性心肌病，对吧？刚才我们讲的这些，比如说布鲁嘎的综合征啊，长 QT 综合征啊。这些患者就是他的心电，这个电路本来就有问题，对啊，心脏实际上有点特别像我们的发动机，对啊，发动机有电路，有油路，对吧？然后有几个缸，对吧？你看我心脏有电路，它就是管你控制你这个发动机转速的，对吧？然后跑多快的，还有油路，对，它自己有本身有血液供应，让它自己来跳，也分了四个缸啊，两个心房，两个心室。他自己在协调，在动，是吧？所以有的患者来讲，本身他就是一个这个电路就有问题，先天就有缺陷啊，就容易出现猝死。另外一个来讲，就是我们叫肥厚性心肌病，或者说扩张性心肌病，就是心肌病的一些患者，他的心电没有问题，但是呢，他的心肌有问题啊，心肌有问题，相当于这个缸体就有问题，缸体要么特别肥厚。要么特别薄啊，就特别大，这样的患者的话呢，他的心脏功能就受到了很大影响。如果说他在进行一些剧烈的体育锻炼或者一些竞技性的，对吧？这种对抗性的练习的过程当中，那就有可能会出现运动性猝死，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有问题的，实际上也是有问题的心脏，他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导致病人出现死亡。还有一类的话来讲，就是我们刚才讲了，就是说它已经是一种疾病的状态，比如说冠心病啊、心梗以后的这些患者，或者说不管什么样的原因出现心衰的患者，他已经心脏功能不好了，心脏功能 EF 值已经低于35%的患者，实际上我们都需要装 ICD，只要没有禁忌症，我们都需要装，实际上这个比例是很大的，但对于我们国家装的这个比例很小。以前呢，由于 ICD 比较贵，现在我们国家医保政策已经很好了啊，很好了，所以我觉得，无论从价格的，还是从我们目前的技术能力上来讲，

0: 在这个已经比以前有很大的一个好转。我觉得现在可能是需要大家这个转变观念，对吧？一个来讲就是我们病人要转换观念，对吧？你不装这个，实际上他就会面临这个风险。当然你说这不我现在好好的嘛，对吧？但是我们谁也不知道明天还能不能见到，因为确实它不稳定啊。这个心衰以后它就是不稳定。你不是说现在我挺好的，我也不憋气，也不难受，是吧？但是你发生猝死的概率比一般人高很多，没有那个机器，那就过去了啊，就过去了啊。所以这点来讲，我觉得是特别关键的。还有一类的话来讲呢，就是说我们也是特别这个需要大家关注的，就是说已经猝死过一回了，啊，他已经猝死过一回了。但是可能也没有找见特殊的一些原因，对吧？没有找见特殊的一些原因，这样的患者来讲，对吧？就是像是一种臆断性或推断性的，找你其他的原因，但又猝死又抢救回来了，这样的患者我们叫二级预防，也是需要装的，对吧？因为这次比较幸运，对吧？我们叫心脏骤停幸存者，下次就不一定了啊，下次就不一定了。所以说这种是需要大家。一个是了解，对吧？再来讲呢，也要遵从医生的这个建议。我觉得从我们的思想当中，很多的患者来就觉得，这个是个，好像是个，
1: 义务，
0: 是个义务，是吧？再
1: 对。
0: 来讲，还有人觉得，这个东西，这个过几年，因为它是有时间的嘛，对吧？因为它是电池，一般的话6年左右，对吧？我们可能需要换这个机器。啊，换这个机器，电机我们可以，如果是没有问题，可以不换，要换这个机器，就觉得啊，只管几年，啊，还要花这么多钱，装上以后好像也没显出好来，是吧？对，也显不出好来，不跟其他的一个治疗，哎，装上以后马上就能感觉出不一样来，这个你感觉不出不一样来，只能感觉出又多了个东西，还鼓起来了，还不好看，但这个是救命的，嗯。
1: 关键是别存侥幸，别觉得你看我现在没事儿，但实际上如果医生帮我们判断了，我们需要装这个 ICD 哈，我觉得那我们还是要听医生的话。刚刚丁主任告诉大家如何做好心脏骤停的预防工作，提醒大家积极治疗心脏疾病，遵医嘱做好预防。特别是如果需要安装植入式心脏复律除颤仪，一定要充分尊重医生的建议。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3: 医生有话说。
1: 间断性心动过缓很危险。接下来医生有话说，航天中心医院心脏医学部主任医师丁春华提醒您关注心脏的报警信号。什么样的情况可能会造成心动过缓的猝死呢？
0: 实际上心律失常哈，我们经常讲心律失常这几个字，心律，对吧？心脏的心，纪律的律，失常，对吧？心律失常我们比较简单的分类，实际上只有三类。心动过缓、心动过速、心跳不齐，没有其他的组合，对吧？刚才您提到了心动过缓，实际上心动过缓里面又分两类，一类的话来讲呢，就是规律的心动过缓，比如原先跳80次，后来我只跳40-50次，是吧？这是规律的心跳过缓，但是它是比较规律的。还有一类的心动过缓是什么？有间歇，我平时跳70-80次。啪一下子就停2-3秒，就停了，这也属于心动过缓的范畴啊，心动过缓的，但是呢，就属于这种间断性的啊，间断性的。所以说，心动过缓的话，实际上风险最高的不是这种 持续性的慢慢慢慢的这种行动过
1: 程，就是那个窦性的，
0: 对那个来讲实际上它的风险没有那么高，风险最高的是这种突然的间歇很长，然后心脏就不跳了，有点像突然就死机了，就不动了，转转着好好的突然就死机了，这个风险是最高的。
1: 那什么情况下可能会造成我们的心脏动着动着突然就不动了呢？
0: 有几种常见的原因，第一种常见的原因就是说实际上我们的电路它也是有寿命的，就是心脏里面这个电路是有寿命的，我们从窦房结啊，从我的总司令那边传下来电信号也是有房世杰传下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导电性下降了，不传了啊，不给你传下去了啊，相当于这个传令兵电话线断了，一开始是接触不良，后来就完全断了。接触不良的时候，如果是一开始接触不良的时间很短，可能没有太多的感觉，但越来越厉害，断的时间越来越长，然后的话来讲可能就会出现严重后果了，一下子停几秒，停十几秒，这种情况是有的。那这样病人可能就停的时间过长，也没有其他的替代的一个心跳来支持他，病人就没有了，那病人没有，这是一种情况，就是相当于是一种老年退化性的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体检是比较重要的，再来讲观测自己的这种症状也是很重要的。第二种情况来讲就是继发的，就是我电路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血管堵了，血管堵了以后我们这个传导系统这个电话线的供血就有问题了，供血有问题以后它的功能就出现问题，然后就心脏就停了，就出现了什么，出现了心脏本身就缺血然后又不跳了，这个猝死率更高，对吧？我们经常在急诊的时候来了以后病人已经没有意识了，很多属于这种情况，心梗然后又合并了没心跳，来了以后已经啥也没有了，呼吸也没有了，心跳也没有了，对吧？就是这种情况猝死的概率就比较高了。
1: 嗯，那我关心的是这种情况我们怎么预防，就是怎么提前知道呢？
0: 所以说第一个来讲呢就是说定期的体检，第二来讲你要关注你的症状啊，就刚才我说咱们比如说你有突然的头晕，突然的断片儿，突然的眼前发黑，是吧？还来讲呢，你发现你的心电图出现了明显跟以前明显的变慢，你一定要去医院来查了。再有的话来讲呢，就是得了冠心病以后不是说放了支架就没事了，你一定还是要去监测你的心脏彩超还有动态心电图和心电图的变化，因为它会变啊，它会变，随着年龄的增长它的这个功能可能会发生很大的一个变化，而这种变化你不能等到它猝死的时候才关注到，那就太晚了，它前面实际上已经发生了变化，只是说你不知道，对吧？当然还有另外一个来讲，我觉得猝死的预防就是说从锻炼的角度，我们都知道马拉松实际上经常会有猝死的一些这个马拉松的选手，为什么？那说这些人按平常看来他们的体质各方面实际上是很好的，是吧？现在目前来讲可能也都进行了一些基本的一些筛选，但为什么还会有猝死，就是过量，就是你达到了它的极限，就像一个发动机一样，是吧？你让它工作在一个它能不能耐受的这个极限状态的时候，一下子就崩断了啊，也可能就会出现猝死了，对吧？所以锻炼也是需要大家有一定的适度，对吧？否则就会过量，就会出现风险。
1: 嗯，这里其实我也想请丁主任给我们说一说我们老年朋友的运动，因为老年朋友在运动锻炼中出现风险的时候也是有的，尤其很多老年人可能不服老哈，就是还是运动挺剧烈的，或者说动作幅度挺大的。我也想请丁主任给我们说一说，就是老年人他在锻炼的过程中把握一个什么样的度才是安全的。
0: 我们一般的话来讲呢，就是说如果说我们不进行专业测试，对吧？我们可以进行专业测试，我们有心肺运动实验，对吧？可以有健康的这种我们说康复的一些方案给到你。如果说你自己的话来讲，我们建议的话呢，就是说微汗，稍微出点汗
1: 就够了，
0: 这个，对，不需要把自己锻炼的出大汗就可以，对啊，就是让你的心率有一定的提高，但是来讲不要去把自己搞到自己的这个极限，因为这个很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啊，特别是老年朋友容易出现一些摔倒啊外伤的一些情况，他毕竟各方面的协调能力比年轻人还是要差一些。
1: 嗯， 那除了出汗这个判断标准，因为确实也不一样啊，比如说你夏季可能会稍微出汗多一点，
0: 对对，
1: 那么其他季节可能微汗比较合适，
0: 嗯，
1: 那除了出汗这个指标，
0: 嗯，
1: 我们还有

0: 其他的可以来判断自己，哎，是不是需要赶紧停下来，是不是不能再运动了，甚至是不是需要赶紧去医院，这样的一些标准或者蛛丝马迹呢？
1: 如果说已经原先有了一些这个器质性心脏病的一些患者，我们的建议是不能出现症状，就是不能说我锻炼的时候我忍着去锻炼，这个肯定是不行的，对吧？不能把自己搞到自己好像很疲乏的这个程度。再有锻炼的时间，强度时间很重要。一般的单次的锻炼的时间半个小时就可以了，啊，我们不建议你去长时间的锻炼，实际上也是不好的，强度不宜过大。我们在医院里头是有心肺运动实验的，这个属于到我们叫运动处方的问题，对吧？我们一般会建议在你最初的时候，我们可以到医院进行一个运动处方的心肺运动实验。根据那个的结果，我们制定你的运动处方。然后来讲，因为会以心率来卡，这时候的话来讲，我会告诉你的心率达到多少次，第一是安全的，第二个的话来讲，我们认为这个量对于你来讲是合适的。
0: 丁主任提醒大家，一定要关注心脏的报警信号，控制好基础疾病。有冠心病的患者朋友要定期检查，出现问题及早诊治，才能防患于未然。再次感谢航天中心医院心脏医学部主任医师丁春华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做自己健康的主人，远离危及生命健康的危险因素。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

0: 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2: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包公案》。
3: 这蒋万马上跟着这个人就来到公馆的门房这儿了，开开门房的房门，迈步往里就走。他一走进来，一看正面坐着一个人，是公孙策。这蒋万当时就犯合计了，这怎么回事？怎么这公孙策在这坐着？公孙策是这包拯的人呢，是他的孔目啊，他在这坐着什么意思？就听公孙策说了：“蒋大人，请坐，请坐。”蒋万站那儿没动。公孙先生，您找我吗？
4: 对，是我找您。
3: 你找我有什么事情？我现在那本公务在身，我不能在此久留，回见。这蒋万一抱腕转身要走，
4: 他刚要转身走，就觉得脖子这个地方有点发凉。他拿眼睛往下一扫，哎呦，有一口刀弹到脖子这儿了。这刀是拿刀面贴的他的脖子。
3: 别动，让你坐下你就坐下，你要不坐下的话，这刀刃一转就给你抹平了。哎，蒋万心想，坏了，今天果然我们是受了暗算了，这是包拯安排的。可是事已至此，这蒋万不得不听人家的话呀，马上转身倒退两步，旁边有把椅子，他就坐这儿了。刚一坐在这儿，两旁边过来俩人，这俩人谁？
5: 张龙赵虎，两口刀堵到他这个软肋上了，左边一口刀是右边一口刀，身后边这个刀给他压到脖子上的是谁呀？
4: 包兴。说这包兴还有这本事吗？你看看关键时刻，你看他也有点作用。
5: 蒋万一坐到这之后，一看一边一口刀支到他的软肋上，就知道事情不妙，他只有老实。尤其那赵虎在旁边就说了：“哎，蒋太守，我可告诉你，你得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啊！我叫赵虎，他叫张龙，我们哥两个都是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出身，是屠龙岗在那儿打家劫舍的强盗，包大人把我们收来了。我们这几个人，别看到了官府之中，在包大人的教育之下，我们懂得很多礼仪，不过这个心里边深处还有些野性。”今天我们把刀逼到这儿，您就老实点儿。您要不老实的话，别说，给你来个片儿汤。懂得什么叫片儿汤吗？
4: 片儿汤，我不知道。片儿汤啊，就是我这刀在您这软肋上往下一片儿一片儿的往下片儿。
3: 啊，咱不用来片儿汤，要不来个穿心面？
4: 什么叫穿心面？
5: 穿心面就是把这个刀由打你这个肋条缝里边往里一捅，他那边也一捅，俩刀尖一见面。

0: 家穿心见面啊，咱不用这样。二位二位，用不着这个，您说要我干什么吧？
1: 接着，公孙策在上面就说了：“蒋万，你知道我们这次来是干什么来的吗？我们是奉当今皇上的圣旨，到陈州来查阵的。查阵的主要人就是国舅庞昱。我们知道你和庞昱两人勾结的甚密，今天，所以在这里设宴请他过府，目的在于把他擒拿。蒋曼，我们听说了，你在外边设下官军，大街小巷全都戒严了，不准百姓行走，甚至你们还想要把这公馆包围，你想刺杀奉旨钦差。”说到这里，公孙策就把皇帝临行之前给包公的三道玉札其中的一道拿出来了。玉札就是皇帝亲笔的玉札，重申了一下包公到陈州来他所负有的权利。待这一宣读完了之后，公孙策就讲：“蒋曼，现在你必须下命令，把你外围的官军，把他们的首领都找来，倒在这个屋子里边，你告诉他们，让他们全都撤退，集结起来之后，退离陈州40里以外，我们就留着你这条命，不然的话，你这条命就算撂在这屋里了，我们可以把你杀死，然后我们到外边以皇帝的玉札传出命令，让他们后退，你看怎么做好？”蒋曼一听，我传命令，那是这样，你们到外头，门口附近那几个人，我这衙门里的人呢，有的都认识他们，把他们叫来，我跟他们说。蒋曼这阵儿，嘴唇都哆嗦了，心跳也加速了，眼睛也发直了，浑身也都发麻了，心想，这是怎么的了？国舅啊，咱们设计的没有人家设计的周密，人家怎么先把我给逮住了？一会儿的功夫，把这些基层的军事头领都找来了。找来之后一见蒋曼，蒋曼跟他们就说了：“我说告诉你们啊，我现在正式向你们传达命令，你们

没有我的命令，不准再回来，听到没有？这些个基层的这些个军事首领一听，是，我们知道了。这些个人都出来了，出来之后有的还小嘀咕呢。哎，我是怎么看着咱们那蒋老爷那个脸色不对呀？脸色不对呀？那就该着，你没看见吗？有两把刀在那擂台上怼着呢，我瞅着了。那咱们怎么办？那听他命令啊，让咱走咱就走啊，咱管这事干嘛呀？哎呦，外围的这个戒严队伍全都撤了。蒋曼呢，当时被张龙、赵虎两个人把他拧过胳膊来，掏出绳子来给捆上了。捆上之后，带到旁边一间暗室，高人在那看着他，别把他放走了，嘴也给堵上了，不准他嚷，不准他喊。这个时候，公孙策、张龙、赵虎、包兴、斩南侠、斩雄飞也来了，他们几个人带着相符。这相符原来是国舅府里边的看家护院的一把保镖啊。相符在这国舅府，也就是在安乐侯府里边出出进进，无人不认识的。说相符最近这一段时间没露面，别人知不知道啊？别人不知道，只有国舅和张能等人知道这相符死了，而且是从蒋曼的嘴里得知的。蒋曼是听包公说的，是这么个结果。今天相符头前带路，斩南侠，还有张龙、赵虎、包兴、公孙策等人一起够奔国舅府。为什么奔国舅府？上国舅府里边去搜查证据，因为只有国舅在这儿的时候，那国舅府里边证据才能搜查得出来。尤其是他那放赈钱粮的账目，没有国舅的命令，谁敢把这个账目拿出来给人看呢？啊！可是今天这就听不得国舅的话了。他们来到国舅府，迈步往里就走。国舅府府门这把门的，按说是挺严格的。今天国舅上公馆里边去赴宴去，临走之时，尤其是加重对把门的门役嘱咐。说不是我这府里的人，千万别把他放进来。可是头一个来的是相符，相符往里边一走，这些把门一看，哎呦，相爷您回来了啊，我回来了。哎，您这带的都哪儿的？这都是我领来的。我跟你们说啊，好好在这看着，国舅在这看戏呢。我领来这几个人有重要事情。哎，好，您离请。相符带着他们几个人就进来了。因为相符对这国舅府非常熟悉，先知道账房在什么地方，先到账房里边把账封存，保存一个大包裹提了出来，管账的那个哪个也不敢来，一瞧这个气势可要了命了。接着奔后院，为什么奔后院？后院边有很多在押的妇女、在押的大姑娘，包括那田启元、金玉仙。都在那后边呢，他们想去打救这些人，正在往后边走着，对过来了一个人，谁呀？那张能，咱不说吗？那个张能他没去呀，他自个儿主动请缨，说留在家里边看家，因为他屁股上那伤没好啊。这张能呢，上后院啊解手去了，解完了手回来。往前面一走，一看前面稀里糊涂来了一帮人。他跟相符走了个对面，当他一看见带头的是相符的时候，这张能就吓坏了。张能当时一愣，张能心里想啊，坏了，这个相符不是死了吗？他怎么又活了？白日见鬼喽！他正愣神的时候，相符几步走到跟前，哟。张能，你没去呀？你是降服吗？怎么的？几天不见，你不认识我了？是啊，我就是降服啊。降服，你不是那个死了吗？谁死了？我死了。你以为我是鬼魂出现了？看见没有？日头高照，有这个鬼魂吗？你没得死哦。我没死，我告诉你，我呀改邪归正了。

0: 我现在帮着包大人办事呢。
1: 赞成，
0: 你别走，啊，头前带路，哎，头前带路，算啥子地方？上后边，你最清楚，什么什么软红糖啊，什么藏娇楼啊，都在什么地方？压着多少个小男妇女，啊，大姑娘小媳妇都在哪儿呢？去去去，那个田启源压在哪儿？哎，那个金玉仙在哪儿？还有那么多被抢来的女人，你领我们去。哎，要得，要得，要得，快点！好好，我你不晓得，我这个臀部有伤哎，少他妈扯！你再说有伤，我踹你一脚！不要踹哟，不要踹，一踹就更疼喽！快走！这蟑螂头前带路，大家伙随后跟着他们，来到后边，到了后边所藏着女人的这些地方，全把房门都打开了。房门打开，捆着的解开，锁着的打开，然后把他们全都放出来了，告诉他们，一律都到包大人的公馆去。现在把他们放出来之后啊，先都到公馆里边去，有人接待他们，把他们要归这个地方，然后再审问他们的案情。所以这么打开门，这么一放，有的男的，有的是女的，说男的是什么？把女人抢来了，男人不同意，到这来找他来了，就给抓起来了，也给看押起来了。所以也有男的，这几个人这一出来，这个局面非常乱，乱乱哄哄的往外一走。当这些个人都走完了之后，相府跟大家说要奔包公馆，可是，一抹身的功夫，相府突然发现这赃囊没了，怎么回事？这个赃囊非常的狡诈，他们是到后院里边来，什么软红糖啊、藏娇楼啊，把这些被押的人都给放了。可是这个后院里边有一个地道，当年修建这个安乐侯府的时候就有了一个地道，因为这个安乐侯庞玉呀，想到自己逃跑之路，他也想到自己作恶多端，没有好报。万一有什么事儿的话，他好有个逃跑的路啊，修了个地道，这个地道就在那个藏娇楼的旁边。张能他知道这个地道口，庞玉跟他说了，相福呢听人说过，不知道地道在哪。这个张能借着往外一放人，人稀里糊涂往外一走，这么一乱的功夫，这张能掀开这个地道盖，他就下去了。他由打这个地道里边往前走，走出去就出了府了。出了府之后，转身他疾步就奔包公馆。来到包公馆，是急急忙忙往里就走，有很多人不认识他。包公馆外边人想拦他没拦住，这张能一下子就跑到了后院了。跑到后院一看，这国舅还在那看戏呢。张能赶忙来到国舅的身边，一见着庞玉，国舅爷了不得了，人们跑到我们府里吵架喽。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包公案，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国舅庞玉在包公馆的后院里，正在那儿聚精会神的看杂技呢。这个时候，张能来了，一见庞玉就说：“归舅爷。”坏了，死喽！人家跑到咱们的家里吵了架喽。按说，这庞玉要是听到这么一句话，那马上就得蹦起来。可是出乎人们意料的是，这庞玉在那坐着没动。为什么呀？此时此刻，这庞玉呀，瞪着两个眼睛，张着嘴，全神贯注，被台上的那种表演给吸引住了。这百戏节目实在是太精彩了。刚才他看了这个百戏团的这个班主飞叉里，一个飞叉表演。飞叉里的飞叉在同行里边是佼佼者， 他这个叉呀耍起来之后，看那个叉在他身上来回滚动，叉盆哗楞哗楞哗楞哗楞直响，他那个招数比别人都多，而且那个熟练程度比别人都强，尤其是他有个绝活，这个叉在身上滚着滚着耍着耍着，有一只家巧在这个台前边上空飞过去了，这个家巧刚那么一飞过去，就瞧这个飞叉里突然把这个叉一抖，呱啦往高空一抛，这叉唰的一下子说把那家巧给扎死了。没有，要把家巧给扎死那不算水平，家巧不是飞着吗，把家巧翅膀给扫了一下，翅膀上那毛给掉起两片来，把那家巧吓了一大跳，这毛飘落下来了，而那叉往下一落的时候，这飞叉里啪把这叉又接住了。您瞧，这既展示了自己的技艺，同时呢又保证了自然生物的安全。你看那个时候人家有这种思想意识，说刚才他这个叉一飞，这一接，把这国舅舅给看傻了眼了。可是接下来这个节目呢，就是这班主他的二女儿李二姐表演的柔术，又叫软功。现在台上正是李二姐在那表演软功呢。这李二姐身上穿着一身粉红色的服装，在台上做着那个动作，呵，把这个国舅两个眼睛整个给吸引过去了，用现在的话说，吸引住了他的两个转动的眼球，转动的眼球现在不转动了，定死在那儿了。一是李二姐长得漂亮，第二李二姐的技艺出众。这国舅瞅着李二姐在台上这个表演，一瞧那腰跟桥似的，那个身体软的跟面条似的，在台上做着很多的优美的动作，这国舅眼睛瞪圆了，嘴张着，心里边在想着，他想什么？哎呦，这妞长得真漂亮，这小身板真柔软呐！啊，行，等着这回他演完了之后，我一定把他叫到我的府里去，让他单独的给我自个儿演。你想，在这个时候，这张能来了，跑到他跟前说：“说那要抄家了。”他根本没听进去。他拿手一拨了张能，哎，我说你躲开，我这看节目呢。这张能往旁边一闪身，心想国舅怎么的了啊？张能抬头往那个台上边一看，哎呦，台上一个美女正在那表演呢。这张能心想，这个时候还是你欣赏美色的时候吗？啊，大难临头了。这张能就说了，贵舅爷，坏了死喽。我跟你说，咱们的那府里娶了人喽。他这第二番一说话呀，这国舅庞玉才有点注意了。嗯啊，你说什么？你刚才说什么？贵舅爷，有人上咱们那个府里去喽，抄家喽，把那个账目都拿走喽，后面的人都给放喽。谁去了？啊，哪一个去哟？就是这个包黑子派去的人哦，你还在这有心会看戏嘞，要倒霉喽。哎呦，这庞玉听到这里马上感觉到事情严重，立即就站起身来。他站起身来一回头，瞧了瞧坐在旁边的包拯，哎，我说包拯啊，今儿个我在这儿跟你一起看百戏，咱们你手下人跑到我府里边瞎折腾去了，这事儿你知道不知道啊？包公一听，国舅，这个事情我知道，他们去办公与您没有什么关系，您坐下还看戏。什么？我还在这看戏？我他妈再在这看戏，我那院子和家里边就都全乱了啊！我告诉你包拯，行，等着咱们回头再算账。庞玉说到这里站身形，

0: 转身要走，
1: 他身后面那两个保镖啊，一个孙谦，一个赵霸，这两人保着庞玉，刚想要走，包公这阵站起来了：“
0: 国舅，你要往哪里去？”“
2: 怎么着，包拯，我要回府。”
0: 回府，国舅，恐怕你回不去了吧？哎呦，这句话一说出来，这庞玉可往心里去了。庞玉心想：坏了，我中了包拯的计了。看来呀，这个张能的担心不是多余的。现在那边已经有人到我的府里闹腾去了，现在这边他想不让我走，那还了得了？国舅庞玉就说了。姓包的，你不让我走，我就不走了吗？啊！我告诉你，你让我走也得走，不让我走我也得走。蒋曼，蒋曼，你在哪里？
1: 他这阵喊蒋曼。
0: 包公微微一笑：“国舅，蒋曼早已经被我捉获看拿起来了。啊！你把蒋曼给逮起来了，好。”这只庞玉一回身，看着他两个贴身的保镖，孙谦、赵霸。孙谦、赵霸，来，咱们爷们杀出一条血路，回府。这只国舅也真急了，歘的一下子肋下抽出宝剑。他这两个贴身保镖一探背膀，身后噌亮出来双刀。这俩人手里边拿的都是双兵器。他们两个挥舞着双刀要往外闯，这边呢，包公左右是王朝马汉，王朝马汉两个人也把腰刀抽出来了，要保护着包大人。包公一看这种局势啊，真是有点出乎他意料之外。为什么呢？包公的原计划并不是这样，他原来是想的是他在这儿陪着国舅看表演，那边呢。展雄飞、相福等人到他的府里边去搜查证据，包括物证以及人证。人证、物证俱获之后，他们一回来，来到这个现场，就把国舅给现场抓获了。可是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张能提前在地道里跑出来，跑这送信来了。这么一弄，跟预想的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这世上有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啊，你谋划不如变化，话又说回来，这变化还不如造化。现在是变化了，变化的结果就看谁的造化大了，就看这个自然规律是往哪发展了。这个时候的包公心想，不能让庞玉跑了，如果让庞玉跑出了包公馆，这事情就不好办了。包公已经知道。外面所布置的官兵早已经都撤掉了，庞玉就已经是在他这个包公馆的院里边陷入罗网之中，但是他有可能挣断罗网而逃跑。包公告诉王朝马汉，把庞玉截住，与我把他拿下。一说这句话，王朝马汉这就挥舞着腰刀，就想奔庞玉而来。可庞玉这两个保镖呢？这两个保镖那也不是一般的人呐，贴身保镖也颇有武艺呀。孙乾、赵霸两人挥舞着双刀，跟王朝、马汉两个人就打起来了。院子里头这些个看戏的，多数是包公手下的人役。这几个人也一站起来，而庞玉带来的有些人也跟着闹腾起来了。这个院子里边当时可就乱了套了。也说不上是谁是哪一伙的，谁是哪一波的，打乱了。有的想要往外走，有的堵住门就不让走。台上面这戏也不演了，这一台演员全站在台上瞅着下边，分不清谁跟谁来了。包公这个时候往后倒退两步，他想观察这局势的变化。包公心里在想，心想斩南侠，你们怎么还没回来呀？你们如果要是回来的话，马上就可以平定当前的这个局面。包公退出来两步啊，可是他没想到来送信儿的这个张能，这个小子看出门道来了。

他一瞧，王朝马汉两个人跟这个国舅的两个保镖打起来了。这国舅庞玉手中挥舞着剑，也想着往外闯。这张能想啊，现在主要的关键人物就是这包拯，如果要是把这包拯能够胁迫住，让他下命令，让大家闪开一条路，这国舅就行能逃跑。所以这张能有打旁边一个人的手里边夺过一把刀来。这张能的武艺可并不出众，但是这个小子小时候还真练过两下子。他夺过一把刀来，他奔着包公来了。他看见包拯在旁边站着呢，张能走两步来到包公的跟前，手中把刀一合，刀尖对着包公。魔董，我说包孩儿，你往哪里跑？哦，我告诉你，快一点下命令，让你的人全都躲开，让国舅出去，不然的话我这口刀就给你捅进去，哎，你的小命就完喽。宝儿下命令，你快一点。这张能拿着刀一逼着包

边可真有点后悔。后悔什么呀？后悔自己小的时候只读诗书不习武艺。心想，早知有今天，我哪怕练两下呢，我顺手抄起一件兵器来，我也能跟他比划比划呀。可万万没有想到，我让这么一个人，他居然拿着刀逼着我。但是包公并没有下命令，怎能用刀逼着包公？你下不下命令？哎，我告诉你，你要不下命令，我这一刀就给你捅进去喽，你就完喽啊！这可不是假的。他拿刀逼着包公，包公往后倒退，他往前步步紧逼。你不下命令，不下命令，我就要捅了。他说着话，双手一合，这个刀，这刀尖对着包公的前胸，他就往前捅。就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刻，没想到在他身后飞过了一件兵器。什么兵器？钢叉。咱不说了吗？这个百戏团里的班主啊，号称飞叉李。刚才那个飞叉李，那飞叉练得非常出色。此时此刻，这个飞叉李站在台上，一直观察着现场的动乱。这飞叉李呀，不留心别人，他就留心这包拯。他知道这位包大人是个清官，老百姓有口皆碑，都说这个包大人从东京汴梁一出来到陈州来，一路之上断了很多疑难之案，断案公正，执法严谨，是个少有的清官。包括这个班主飞叉李亲自见过包拯，包拯都说要把这国舅捉住，要给这个陈州的百姓伸冤。飞叉李心想，有这么一个好官来了，我们可得好好保护他。这个好官是为老百姓办事的，如果这么一个好官也死了，这老百姓有冤无处伸，有苦无处诉。所以他站在台上居高临下看得清楚，他瞅见开始包拯往后退两步，没想到臧能这小子拿着一把刀逼着包拯节节往后倒退。他双手一合刀，真要往包拯的前胸去扎。飞叉李心想，这可到了关键时刻了，我得助包大人一臂之力。怎么助呢？按说飞叉李那飞叉可是非常有准的，刚才咱说了，那飞着的夹巧一走，那叉抖手往上一扔，都能把那夹巧翅膀上的毛给戳下两个叶来。别说戳这人呢，这叉要在后边往后胸一扔，扑的一下子就进去了。他这个叉跟别人叉还不一样呢，别人练那个叉，那个叉头是不开刃的，因为耍弄的时候生怕蹭着肉皮呀给划破了。飞叉里艺高人胆大，他这两边的叉头是开刃的，不开刃怎么能把那个夹巧的毛给铲下来呀？正因为是开刃的，所以他要一抖这个叉扔出去，那是有力量的。不但说有力量，由于叉头是开刃的，碰见肉就能给剁进去。他要在后边给他后胸一插，就能把他插死。但是这位飞叉里毕竟还很冷静，他心里合计呀，他合计什么？飞叉里心想，我要把他插死，这是一条人命啊，一死人这事就不好办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将来包大人说不定执法森严，还问我一个罪，我既有帮助包大人。

就飞过去了。他可不知道，张能这个臀部啊，让展雄飞打过一袖箭，这一袖箭打觉得起出来之后，由于他这个身体可能是老不洗澡，脏，给感染了，他自个儿上了点药还没见效，现在化了脓了，一直是疼着呢，他走路现在都一瘸一点的。飞叉里这叉往这一飞，他可真巧，可真寸，就在展雄飞袖箭那个伤口那个眼儿上，就又给来了一叉，啊，噗的一声，这一叉就叉上了。这一叉一叉上，这张能妈呀一声的一蹦高，哎呦，这哪个鬼儿子啊，往我这个地方擦呀，哎呦，这是薄弱环节，他还知道薄弱环节呢。这下子给他插上，这小子疼得直蹦啊，那刀都扔地下了。他这刀一往地下一扔，包大人的危机就给解除了。这个功夫，飞叉里又打台上腾楞就纵身下来了，用手一挥，告诉戏班里他这些人，来呀，保护包大人。这台上边连男带女练什么的都有，这些个杂技演员都是好体格啊，噼里扑噜又打台上都蹦下来了。这一蹦下来把包大人给保护住了，谁还过不来了。这张能屁股上撅着一叉，他拿手抓这个叉，他想往外拔，他又觉得特别疼，不动他也觉得疼，在那原地直转圈。这个时候院子里边是打的是一塌糊涂，偏偏在这个时候外边来了一伙子人，谁呀？展雄飞、相福、张龙、赵虎、公孙策等人都来了，包括此时个包兴也出现了。他们因为在国舅府里边把事情办完了之后，发现这张能没了，相福就说这张能可能在地道里跑了，提前给国舅送信去了，我们得赶紧快回包公馆。这伙子人抓紧就回来了，一来到后院一看，这院子里边打的一锅粥一样了。展爷这一来，这国舅啊，在他两个保镖的保护之下，已经杀得眼看就到在门口这儿了，就要出去了。展雄飞到在这里，手中把战卢剑一亮，哪里走？后边有人喊：“展爷，把他拦住！”那就是庞玉，别让他跑了。

0: 让杆琼飞一个横扫，扑通踢倒了。杆琼飞吩咐一声绑，旁边有人拿过绳子过来，妈肩头拢二背把这个捆上了。这个小子一捆上，那边那个赵霸也是双刀啊，摆着双刀想奔展爷这儿来。他往这一来，展军飞摆战卢剑跟他一交手，没想到这愣赵虎手里边拎着一条齐眉棍，这赵虎就绕到那个赵霸的身后，照他那个脑袋梆就是一棍。这个赵霸光盯着会展军飞了，没想到身后边来一闷棍，这一闷棍正打到脑袋上，嘣的一下子，这小子立时觉得脑袋一嗡，咕噔倒下了，脑震荡。绑上，这个也绑上了，把这两个保镖给制服了以后，现在国舅身旁就没人了。国舅手中提着这口剑，想着夺路而逃，没想到站在他面前一个人，把国舅吓了一跳。他一瞧，正是他派出去行刺包拯的那个相福。啊，相福，你还活着？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包公案》，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国舅庞玉正要夺门而走的时候，被一个人挡住了去路，抬头一瞧，正是相福，把庞玉给吓了一跳。因为庞玉知道相福死了，这是蒋万跟他说的，蒋万是听包拯说的。蒋万说包拯跟他讲，有一个人拦轿行刺，被他的手下差人追撵的跳到河里淹死了，最后把尸首打捞出来一瞧，他长的那个五官相貌，那就是相福啊。正因为这个庞玉得知相福已经死了，所以他才放了心了。可没想到大白天，今天这相福又站在他的面前。庞玉说，相福，你没死吗？相福瞅着庞玉，
2: 郭舅爷，托您的福，我还活着。
0: 啊，你还活着？我听说你淹死了。
2: 我淹死了，总比让毒酒毒死好啊。
0: 他这一句话就点到了国舅的痛处了。那意思是，你给我预备毒酒了。
2: 我要是把这包拯刺杀成功了回去，你一杯毒酒就把我给药死了。他一说这话，这庞玉假作不知。
0: 啊，什么呀？你说的这是？哎，我说相福，既然你没死的话，那咱们一块儿快走。
2: 国舅，我跟您商量点事儿，
0: 你说
2: 您能不能成全成全我？
0: 我成全你，当然了，我想成全你呀。小子，你可别忘了啊，我曾经要给你一大笔钱的啊，让你安度晚年。
2: 是啊，郭舅爷，既然您对我那么关照，您就关照到底吧。
0: 你说我怎么再关照你？
2: 郭舅爷，你把你的兵器扔了，让我把你捆上，到在包大人的跟前让我请个功，将功折罪，怎么样？
0: 呵，小子，你变了心了啊？你相信那个包黑子？我告诉你，你别忘了，我可是皇亲国戚。那个包黑子他不过就是一个临时的官，他能敢把我如何呀？
2: 国舅甭说了，你办的什么事情你自己不知道吗？事到如今，咱们两个已经是冤家对头，你准备用毒酒要把我害死，我幸亏没被

0: 你多久害死，我才能活到今天？潘玉，你把剑给我扔了。这潘玉一看，感情相福跟他也翻了脸了。庞玉双手一合，这个剑照着相夫的前心唰一剑就扎过来了。他这一剑往这一扎，相夫往旁边一闪身，用这口刀的刀背啪一磕他的剑。这庞玉别看拿着剑，他那武艺可不出众。庞玉平素当中哪有功夫练武啊？啊，贪花恋酒，吃喝玩乐，那是个公子哥。相夫这个刀背一磕他那个剑，就手这个刀刃照他那脖子上横着一扫，这庞玉一低头，这刀带着一股冷风，噗，从他那头顶上就过去了。这庞玉吓得一哆嗦，紧接着相府往前进一步，一抬腿，这一脚就踢到他前胸上了，这就窝心脚，嘣的一下子，把这个庞玉给踢的噔噔噔噔噔噔，嘣，坐下了。这一屁股正坐在包兴的脚面上。你说怎么那么巧？包兴一看，俩手一摁他的脖子，兔崽子你别动，他把庞玉给掐住了。这个时候，包大人手下这些人过来好几个，把庞玉拢过了胳膊，掏出了绳子捆上了，生怕捆不结实，又掏出一条绳子来，两条绳子把他捆了个绷绷紧。庞玉这一被捆上，马上那精神头就没了。庞玉此时此刻自觉得自个儿是前途未卜啊，要一转念，包拯你就把我捆上，又岂奈我何。这个时候庞玉已被捉住，整个院子里边渐渐的平息。庞玉手下的人该捉的捉，该捆的捆，该把他遣放走的遣放走了。衙门里边那个临时代理职务的陈正生领着一些衙役也来到这里参见包大人，向包大人禀报他们在外边的准备工作，因为刚才他带着衙役是在外围巡视了，生怕还有些官军闹事，结果事情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复杂。现在一切恢复平静，庞玉被捉，那么蒋万也被捉，那个张能呢？刚才咱们说他屁股上带那叉不来回疼的直转圈吗？早已有人把那叉给他拔出来，把他也捆上了。张能一个劲儿的说，给他屁股上上点药，因为那个血血流不止，说不然的话他就能流死。马上找来了医生，给他上了点药，给他还包扎了一下，看来还是很讲人道主义的。这几个人都已经捉住看押起来，包公就开始问公孙策到这个国舅府里边去搜查证据，搜查的如何。公孙策就把在国舅府里边搜查得来的赈济钱粮账都呈报给包大人，如实的诉说。这国舅爷这次到陈州来赈济呀，银子可带了不少，带了40万两，将近一躺银子了。这40万两银子到在这干什么了呢？给老百姓开过几次粥棚，老百姓站着牌端着碗领过些稀粥喝，剩下就再没看着这银子的去向。干嘛了？他修这个安乐侯府了，他拿这个银钱在这吃喝玩乐了，同时拿这个银钱在这扩张队伍了。蒋万呢单独被一提审，包拯先问他说，你跟着这个国舅庞玉都干了些什么坏事。蒋万此时此刻自个儿觉得这国舅大概要够呛，但是又转念，这国舅他爹那是太师啊，在朝纲中啊，这包拯他敢把国舅如何吗？蒋万想，我得给自己留点后路，万一这个国舅虽然被捉住了，最后无罪释放，国舅还是国舅，那我跟国舅共同遭难，日后国舅对我得高看一眼呐。所以蒋万开始还哑口咬定， 什么也不说。包公即使问他，他也是避重而就轻，是这个样子。把这个张能叫来，问张能，张能就说了：“我就是这国舅的一个医生。”但是包公问他，说：“你手持利刃，力逼着奉旨钦差，让下命令让国舅逃跑，你知道这是什么罪吗？”张能说：“那我没有办法。”国舅当时身陷危境，我不得不如此，因为我是他属下嘛。大人，那我要是当您的属下，我也会替您办事的。张能说出了这么一番话，最后把这张能暂且押到旁边。连夜，包公就把这庞玉提上来。把庞玉提上来之后，庞玉来到大堂上，立而不跪。包公说：“庞玉，事到如今，见了本官，因何不跪？”庞玉说：“包拯，我是安乐侯，你充其量不过是开封府尹，我跪你何来？”包拯说：“你来看。”说到这里，包公就把皇帝赏赐给他的玉札一道亮出来。把这玉札一亮出来，庞玉不得不跪。他往这一跪，包公就问他，说：“庞玉，你作为放镇大臣，带来了国库里边的40万两白银，来到陈州有多少用于赈济百姓呢？”庞玉只好说：“他曾经开过粥棚，再别的说不出来了。”他也招认，是我用他修建了安乐侯府了，但是他一点没有一种认罪的态度。接着包公就又问他：“你抢男霸女这些事情，不知道是违反国法吗？比如说那田启源，他的妻子金玉仙，你硬是把他抢到你的府中，而由此引起他们家的老太太死亡，是他的义仆田中进京告了御状，这件事情你违反国法王章。”庞玉一听：“那算什么呀？这个事儿是他后反劲儿啊！原来我看的那媳妇儿长得不错，我是到我府里去，那个田启源他是同意的，后来他又不同意了，出尔反尔，这不怨我呀。”再问起别的这个女人，这庞玉完全是否认，有的呢答应着，是我看上她了，但是呢她自己也乐意，并不怪我，我给了他们钱了，就是一副无赖的嘴脸。最后这庞玉就说了：“包拯，我问你，今天你把我捉住以后，你想怎么着把我？”包公说：“国舅，今天我已经把你捉住，你听见皇帝在御札里边说的吗？我奉旨钦差，代天巡守。当今皇上说我下陈州，他说是如朕亲临呐，有违反国法王章者，可以就地正法。国舅，也包括你本人在内。”庞玉说：“包拯，你可别忘了啊，你来之前，我的老爹爹是派人到十里长亭给你送过3支御笔的。”包公说：“是啊，那3支御笔赠送给我，是让我在判案之时秉公而断，不徇私情。既是御笔，那就应该对得住国家的王法。”好，包拯，你着不着办，反正这个事儿你判不了我，你得把我接回东京去，见了当今的皇上再说。”包公说：“国舅，这样吧，明天我就在我的这个大堂上 公开审理你这案子。我让陈州的老百姓全都当面听堂，你听听老百姓对你是什么样的呼声，老百姓对本官我又有什么样的请求。压下去。这是包公破例想出一个主意来，转过天来，就在陈州怀宁府的大堂上，包公在正堂升堂，两旁边衙役站立，把庞玉还有蒋万以及张能三个人带到堂上。这个陈州整个都轰动了，老百姓都知道这个查镇的包拯把这国舅庞玉给捉住了，而且要当众公审。哎呦，大堂下边啊全都是老百姓，整个衙门里边都挤满了，衙门对过那民房上面房盖上坐的都是人。从远处要看看这个作恶多端的国舅庞玉他长得什么模样，他怎么就这么不是东西，有多少人家遭过他的害，有多少百姓受过他的累，又有多少百姓间接的受过他的欺负，还有多少百姓直接的受过他的打骂。包公在正堂一坐，把这些罪犯带到堂上，包公就问庞玉，庞玉你可知罪？这时候庞玉一说话的时候，下边的百姓有的就嚷上了，大人把他交给我们吧，有的说大人交给我们，我们把他剥了皮，我们把他剥了皮，把他剐了，大人给我们。包公在大堂上看了看庞玉，庞玉你听见没有，老百姓他们要让我把你交给大家，如果把你交给百姓，百姓会对你如何处置呢？你的罪名已经摆在了面前。包公马上就把在桌案上的这些个案卷拿出来几个。包公说，你的这个罪名如果说要一件一件的我跟你核实对证，大概三天也核实不完，我只把几件典型的事情拿出来，你听听是不是你做的。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

0: 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月的光辉洒遍大地，梦的声音填满夜空，老年之声伴你入眠。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的伴你入眠节目，我是贺超。晚间的三个小时，我会陪着您享受夜晚时光，让我们快速地进入睡眠。好了，下面我们一起走进今晚的伴你入眠时间。听众朋友，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音乐心理学博士、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刘欢的话语引导，缓缓地进入梦。

洗漱了，躺下了，灯关了，人困了，被子有阳光的味道，枕头。

尊敬的老年朋友们，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又到了我们的音乐催眠与冥想时间了。您做好了准备吗？一会儿您听着欢子的岛屿，可能很快的就会进入甜甜的梦乡，也可能会睡不着，那么说明您有一些焦虑不安。让我们先做几次深呼吸，每一次的吸气都让自己的大脑彻底放松和放空，而每一次的呼气，感觉用意念把身体里所有的烦恼、焦虑、病气和不快乐的情绪全部吐纳出去。让我们再做几次这样的深呼吸调整。

让自己的呼吸变得越来越沉，越来越深，用腹部的起伏来掌握呼吸的频率。你呼吸的越深，越容易找到放松的感觉。如果有一些特殊的或者奇怪和以前从未有过的感觉，在当下暂且忽略它，只要是在放松的基础之上，所有这些感觉都是正常的。请你放心地继续暗示自己，暗示自己的呼吸和身心都变得更加放松，并且更加平静地维持着自己呼吸的频率，非常的深而缓，非常放松的呼吸。

过一会儿，我在每数一个数字的时候，您都可以用自己的步调和节奏进入到自我催眠当中。而当我开始数数之前，我希望您能集中意念，采用所有的想象力，配合我来帮助您进入有质量的睡眠中。现在，请您闭上眼睛，然后再睁开眼睛，盯着天花板上任意的一个点，不要眨眼，尽量坚持的时间越长越好。此刻，

子闭上的时候，想睁也睁不开了。这时，你的眼前出现了一片辽阔的大草原。远远望去，地平线上一望无垠的绿色与碧蓝的天空，最终交汇成一片丰富而极其炫美的色彩。草原上洁白的群羊在清闲地吃着青草，远远望去，像是散落在草原上的云朵。马群中有的在奔跑，有的在小溪边饮水，还有的成群成队，或是零散地站立着。牛群大多懒散地栖伏在草地上，九五颜六色的大草原，湛蓝如洗的天空中，云卷云舒，映衬着大地上碧绿的原野。你沉醉在这五彩斑斓的美景中，顿时感到无比的轻松和愉快。远处有一层蓝绿色彩，在阳光下泛着金光。走近了一瞧，原来是一片如翠绿宝石般的湖泊，湖水犹如巨大的玻璃般映照着蓝天。于是天地终于完美地交织在了一起，无边无际的内蒙大草原，天低得可以触摸，云卷云舒，倒映在数不尽的海子里。这是一处无比的纯洁，无比安静的世外仙境。八，微风轻轻拂过，湖面上荡起了一圈圈的涟漪和无数的粼粼波纹。原本静止的湖面瞬间在温柔的湖光中跳跃了起来，在这片辽阔的大草原上，寂静的小湖犹如

一个亮闪闪的银盘般明亮耀眼。七，湖面上有几叶小舟，你登上了其中的一艘。这是特制的小舟，非常的宽敞舒适。小舟的四边是用透明的材质密封了起来的，有几扇可以随时开关的窗户，即使刮风下雨，小舟里也是非常温暖而舒适的，就像一个潇洒的飘在水面上的温馨的小房间。六，此刻的天气

你发现小舟的一角准备了厚厚的地垫儿和睡袋，它们都是崭新的，是专门为你准备的。于是，你迅速。

的像一幅水彩画，上面装点着朵朵云彩，洁白的云彩是那么的干净，那么纯洁。晴朗的天空低得伸手可触般的清静，太阳的温度正正好，暖洋洋的，照在身上，浑身舒服极了，仿佛做了一个大自然的阳光浴。四，太阳渐渐落山了，拉开了夜的帷幕。这美丽的夜晚，星光灿烂，皎洁的月光普照在大草原上，天地间一片静谧，晚风轻轻地吹过，听着草浪随风起伏的窸窣声，分外惬意。

你躺着的这叶小舟，随着轻柔的微风，悠悠地摇摆着，就像睡在摇篮里的感觉。不知从哪儿传来了好听的摇篮曲。

明亮的月光洒向大地，与群星交相辉映，映照在美丽的草原湖泊上。晚风温柔地摇动着小舟，就像母亲推动着的摇篮。仰望苍穹，点点星光挂在夜空中，像顽皮的孩子眨巴着眼睛。湖面风平浪静，这是一片人工开发的地方，非常安全。

福地躺在小舟里，仰望着星空，看着看着，开始有了困意。

眼皮越来越沉，不知不觉的就合上了，想睁也睁不开了，就在这儿舒舒服服的睡上一宿吧。

带着这种舒服的感觉，在下一次放松与冥想催眠时，你会更快地进入到更深的催眠状态，因为你知道这将帮助你提升自己的睡眠质量，而那片美丽辽阔的大草原和这一夜摇曳在如镜面般平静的湖泊上的小舟，这一切美好的感受已经牢牢地印在了你的内心深处。当下次你怀念这儿的时候，可以用意念配合深而缓的呼吸，随时地回到这儿。

现在，你已经彻底地放松了，并进入最深、最沉、最有质量的睡眠状态。即使中途醒来，也会很快地再次进入梦乡。一觉睡到天亮，那时你会感到精神饱满，

0: 服务老年人群，引领养老生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与您乐享好时光。
1: 这里是老年之声，
0: 这里是专业权威的国家级老年媒体。
1: 您还可以通过央广网、学习强国等网络平台收听老年之声，
0: 这里将成为国家老年公共文化服务的主阵地。这里是老年人可信任、可依赖的养老信息平台。老年之声，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中医认为夏季适当出汗能提高身体代谢能力，但是如果出汗过多则会损耗大量阳气。外出运动时间可选在清晨或傍晚天气较为凉爽的时刻，防止出汗过多耗气伤筋。散步、慢跑、太极等舒缓的运动方式最佳，运动时以身体微微出汗为宜，切不可大汗淋漓，过度消耗体内水分和营养。运动后可适当的喝一些淡盐水补充水分。此外要及时将汗擦干，换上干净衣物，不可在出汗的时候就吹冷风、洗冷水澡，容易引起疾病。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慢跑可以有效改善睡眠问题，经常熬夜、入睡困难、睡眠浅、半夜易醒的朋友，可以试一试白天适度慢跑。慢跑可以让您的身体适度疲劳，有助于夜晚安稳放松，入睡更快更踏实。运动舒缓焦虑神经，减少胡思乱想，缓解睡前大脑兴奋。长期坚持慢跑，失眠多梦、睡不踏实、晨起疲惫的现象都会明显好转，让您睡眠安稳香甜，睡醒精神饱满，作息规律健康，白天精力充沛。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4: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高温来袭，大家容易感到心烦不安、疲倦乏力。中医认为心与夏气相通，所以炎炎夏日更要注意养心，遇事千万不要急躁，要有意识去平心静气地处理问题，以免引发身体不适。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日常坚持温和慢跑是养护心肺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很多人久坐不动，心肺功能会慢慢变差，稍微活动就心慌气短，浑身乏力。建议大家保持匀速舒缓的慢跑，不用追求快跑和长距离，每天抽出20分钟就足够。慢跑过程中，呼吸会自然加深加快，能有效锻炼心肌收缩能力，扩张肺泡，提升身体的摄氧和换气效率。建议选择清晨或傍晚时段运动，跑步时用鼻吸嘴呼的方式，节奏平稳不憋气，长期坚持下来能明显改善气虚疲惫的状态，让心肺耐力稳步提升。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踮脚提踵是一种非常好的锻炼方式，不需要场地，随时随地都能练，能够帮助我们强化小腿力量，促进下肢血液流通。日常站立在平地，双脚并拢，只要缓慢抬起脚后跟，只用前脚掌支撑身体，在最高点停留两三秒，再轻轻落下脚跟，全程保持身体平衡，不要摇晃。空闲的时候看电视、洗碗间隙都可以分组练习，每组20个。小腿肌肉是人体重要的第二心脏，经常踮脚能加快下肢回流，缓解久坐带来的腿脚发麻、双脚冰凉，增强脚踝稳定性。提醒大家注意安全，如果身体不够稳定，可以扶着点坐。有严重高血压、站立头晕的人群，不要一次性练太久。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6: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息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7: 听众朋友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天儿实在是太热了，大家难免会贪凉，冰西瓜、冰啤酒、老冰棍像是救星，养生抛一边，先降降温再说。可这些吃多了，对脾胃消化肯定是有影响的，让大家感觉吃正餐时胃口不好了。针对这种情况，建议您不妨适量吃点生姜。中医认为生姜能益脾开胃，温经散寒，所以在容易贪凉的夏季可以喝一点姜汤，或者做菜时多加点姜，既能驱暑散寒，又能增进食欲。但生姜属于热性食物，你也别多吃，以免上火。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胰腺被比喻成我们身体器官的隐士，平常不起眼，出了问题却危害大。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有3种胰腺疾病我们的身体承受不起。不良生活习惯会引发胰腺疾病，名医点通教您如何保护胰腺。胰腺疾病难发现，大夫敲重点提醒高危人群要经常检查。
6: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7: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8: 健康专家号，
7: 我们对于内脏器官的了解，相比心肝肺这些脏器，对胰腺的了解的确比较少，很多朋友还不太清楚胰腺在我们身体中的具体位置，对于胰腺疾病也就更不了解了。我们先来听听马先生说说他哥哥被确诊胰腺癌的经历。
9: 我哥哥是比我大1岁，

0: 3年前去世了，最后是胰腺癌，开始说因为腹胀，以为是胃的毛病，去看病去了，果然有点胃溃疡，住院治疗自己的腹胀，那么住院住了可能很长时间，但是腹胀的事情仍然没有解决。我哥哥当时的时候在治胃病的过程当中，可能有4-5个月以后，他这个后背疼就后背稍微下方一点。
1: 然后呢，就给他去查了肾，又没毛病，然后他继续还是按胃病在治疗。你从来没想过这个和胰腺癌有关系，把这个事就耽搁了。马先生的哥哥胰腺疾病伪装得很深，所以并没有得到及时治疗。可能有些朋友不知道，我们的胰腺在身体的什么位置？有人把它比喻成我们身体器官的隐士，它身居在我们的上腹部，平常不起眼儿。 胰腺疾病善于伪装，一旦出问题，后果恐怕很严重。今天的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有3种胰腺疾病，我们的身体承受不起。下面请进今天节目的专家。
2: 本期嘉宾王东，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肝胆外科主任医师，对胰腺炎、胰腺肿瘤、肝胆疾病的诊断和治疗经验丰富。
3: 非常欢迎王东主任来到我们的健康之家。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肝胆外科的王东。
2: 那我们今天呢，特别请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王东主任来跟大家分享。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围绕着这个我们身体的一个重要的器官叫胰腺，我们了解一下，首先说胰腺在哪儿啊？
3: 主持人提到胰腺，很多人不了解。
2: 嗯。
3: 如果拿我们小时候生活当中使用的一个日常用品。
2: 一说，大家可能会联想到，不会说是胰子、肥皂，
3: 就是肥皂，用来去污、洗衣服用。那其实原理呢，最早的肥皂是这个胰腺做的吗？猪的胰腺做的吗？对，猪的胰腺里边，它里边有一些可以用来溶解油污啊，实际上是利用的以前的一些消化酶，这个也是胰腺的其中的一个部分，很重要的功能，所以呢。 实际上跟我们生活还是密不可分的。当然，现在都是实话，人工合成的，基本上不会用到咱们动物的这些内脏作为生活用品了。但是呢，胰腺对我们人体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虽然小，功能比较复杂，而且疾病一旦生病了，可能后果是比较严重的。再有呢，胰腺生病往往会波及到周围的一些。 内脏，不仅仅是胰腺有问题，包括肝脏、胆道、胃肠道，还有周围的血管、神经等等，这些可能都会被胰腺所累积。胰腺大体的位置应该是在胃的正后方。
2: 胃的正后方。
3: 就我们的胃的正后方。
2: 那就是等于是肝的旁边。
3: 在肝和胆的下边偏左一点，但是胰腺呢，它的主体应该是在人体的正中偏左一点。正中。对，它靠后。医学上叫后腹膜器官，也就是大部分的胰腺是在我们把腹膜分成壁腹膜和脏层腹膜。壁腹膜呢，是我们腹壁上贴着腹膜；脏腹膜呢，是附着在一些内脏的。这个腹膜的功能主要是保证。 咱们的各个器官之间不会发生粘连，它是一个既起到一个悬吊固定的作用，同时还能分泌一些润滑液。那有的内脏，像肠道，它就完全在腹腔里边，我们叫腹膜内器官。那么还有一部分呢，像肝脏，像某些的大肠，它有一半是在腹膜的这个里边，一半呢是跟腹壁贴在一起的。那么像胰腺呢，就是大部分。
2: 是在腹膜的外边，
3: 也就是说，它基本上是一个固定的一个器官，不太容易活动，所以叫腹膜后器官。
2: 它基本上是贴在我们的腹部的后面。
3: 对，它靠近脊柱，周围呢是一些大的血管，所以呢，胰腺位置比较深，就是如果我们从前往后来看的话，位置比较深，所以呢，它一旦生病了，不太容易被。 早期发现，
2: 就是对于我们外科大夫也来说，如果需要手术的话，可能这个手术比较难做，
3: 他是先是要把胃 给它翻起来。

0: 才能够看到胰腺，而且呢，胃和结肠之间呢是有一个叫胃结肠韧带，它是好几层腹膜，还有里边的脂肪、血管、淋巴构成的，就把胰腺完全的遮
1: 挡
0: 挡在
1: 在
0: 后
1: 后
0: 边了
1: 面啊。
0: 啊，所以呢，要把这些组织不是要扒开，而是要给它切开，这样
1: 所以
0: 才
1: 胰
0: 能
1: 腺
0: 够，
1: 手术很难做，是
0: 胰
1: 吧？
0: 腺是一个比较靠后的，再有呢，就是胰腺周围的内脏血管也比较多，医学上呢，把胰腺分成三个部分，叫胰头、胰体和胰尾。虽然它不大，但是呢，我们按照它的位置又给它划分了三个区域。那么胰头这个区域呢，它是被我们的12指肠包绕着，就是我们胃和小肠之间有一段叫12指肠。那么这12指肠恰好是围着胰腺来生长。那么胰腺呢，它分泌的消化液要经过胰腺的导管进入到12指肠。那么这个导管呢，我们叫胰管。胰管呢是和胆总管可以并行，分别进入到12指肠，或者呢是汇合成一个管道进入到12指肠。进入到12指肠的这个位置，我们叫12指肠乳头。这个其实，如果有图片就能够看得更直观一些。但是呢，咱们现在只能想象一下啊。那么胰腺呢，它是一个扁的、长的这样的一个，如果说大小来讲，可能像一个不算很大的、长长的一个红薯这么一个形状啊，是这样的一个器官。它不是一个完全的，是一个圆柱体，但是它是一个扁的、长的，有点像带鱼那种感觉啊。但是也有的人呢，胰腺长得比较厚，长得宽一些；有的人长得小一些，是这样子。胰腺虽然小，但是周围的内脏组织比较多。再有呢，也结构呢也相对比较复杂一些所以呢，胰腺疾病实际上呢是某种程度上来讲不太好治疗的这是和它的位置密切相关的。
1: 我们刚才了解了胰腺是长什么样儿，接下来我们想了解胰腺是干什么的，
0: 对，
1: 为什么我们身体非要有这个胰腺？
0: 是，人体很奇妙，它的功能确实是相辅相成，各个内脏之间呢，正常情况之下它发挥正常的功能，有病的时候一旦出现紊乱了，那么累积的可能还不仅仅是这一个内脏。那么胰腺呢，我们把它功能分成外分泌和内分泌。外分泌呢，是把胰腺呢作为消化系统的一个器官，就是帮助我们消化分解食物。那么外分泌呢，怎么来理解外分泌？就是胰腺合成的物质，包括液体、水和各种消化酶，通过胰腺导管进入到肠道里边，也就是把这些东西是通过特殊的管道进入到肠道里边，这个叫外分泌功能。那么内分泌呢，是指胰腺里边一些特殊的细胞直接分泌出来一些小分子或者一些像激素一样的东西，那么通过血液进入到身体里边发挥作用，这个叫内分泌。
1: 这么小的一个胰腺，居然还分泌出两种东西来。
0: 而且不止两种，
1: 不止两
0: 它
1: 种，
0: 是分成两大类。
1: 两大类。那么一类呢，叫胰液是吗？
0: 对，
1: 就
0: 叫
1: 跟
0: 胰，
1: 那个胆
0: 就是
1: 汁儿
0: 像
1: 一
0: 消
1: 样。
0: 化液一样。
1: 它是一种消化液，是参与我们小肠的消化吸收的，是吗？
0: 对，因为大部分的食物都是在小肠里边完成消化和吸收，那么胰腺的外分泌分泌出来的消化液，同样也是在小肠里边发挥功能。那么这个胰腺分泌的这些消化液，里边主要成分水、碳酸氢钠，还有呢各种的消化酶水呢当然是我们是液体嘛，作为一个溶剂。那么它里的碳酸氢钠是我们生活当中比较常用的一种，叫小苏打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洗衣服以前蒸馒头要里边要放的碱面就是小苏打。那么这个东西它的作用，它是用于中和胃酸，因为我们的胃里边是分泌胃酸的，但是这个酸性的东西，如果在胃里边，因为胃壁呢它是比较厚，而且呢它是有一些保护胃黏膜免受胃酸腐蚀的这样的，所以呢胃酸在胃里边主要是用于让酸化的一些这个包括食物里边的一些 成分可以有利于溶解，
1: 嗯，
0: 或者呢是说还有一些杀菌的作用，
1: 嗯，
0: 因为过酸的环境细菌是不能够生长的，所以我们吃的一些东西先要通过胃酸的这样的一个处理，但是过酸的物质如果直接进入到小肠，那么小肠它是不能够耐受的，
1: 嗯，
0: 所以呢我们胰腺分泌的这个消化液有很大一部分呢是用于中和胃酸，再有呢就是这种中和之后的酸碱平衡的环境是有利于各种消化酶来起作用，
1: 嗯，
0: 就像我们洗衣服一样，我们说温度可能是一个比较合适的，
1: 嗯，
0: 啊，再有呢就是酸碱度，
1: 嗯，
0: 啊，如果过酸的环境，这些消化酶就被破坏了，就不能够发挥作用，
1: 嗯，
0: 啊，所以呢它的这种碳酸氢盐是这样的一个目的，
1: 嗯，那说我们那个胰液里面其中有一部分是。嗯，小苏打就是碳酸氢钠，
0: 对，
1: 是中和胃酸的。
0: 嗯，
1: 那么胰液它主要是干嘛用的？
0: 胰腺里边分泌的消化液最重要的是各种的消化酶。
1: 嗯，
0: 啊，也就是我们食物里边大部分的成分是要通过胰腺分泌的消化酶来进行分解。
1: 嗯，
0: 而且呢，这些消化酶根据它不同的作用的位置或者说作用的成分，就分成了淀粉酶。蛋白酶、脂肪酶也是我们针对人体三大营养物质，胰腺呢都是有兼顾的
1: 啊，都是需要胰腺，
0: 都是
1: 胰液来帮忙的。
0: 对，没有胰腺的话，这些东西实际上很难被消化。
1: 嗯
0: 啊
1: 嗯，
0: 那淀粉酶呢是帮助我们分解主食，无论我们吃的米、面、粗粮也好，它里边大部分都是淀粉。
1: 嗯
0: 啊，没有淀粉酶，我们人体是不能够直接吸收淀粉的，
1: 嗯，
0: 要把它分解成为单糖或者是双糖，那么胰腺的淀粉酶主要是来把淀粉来分解成为一些我们可以利用的啊，葡萄糖或者是麦芽糖。那么胰腺的脂肪酶胆汁，它是用于乳化脂肪，
1: 嗯
0: 啊，什么叫乳化脂肪，就是把油变成了一个一个可以溶于水的这种小颗粒，但是呢如果想把脂肪再进一步的分解被我们人体吸收利用，就要靠脂肪酶。脂肪里边主要成分是甘油三酯，
1: 嗯，
0: 那么脂肪酶呢是把甘油三酯变成了甘油和脂肪酸，那么这些的物质呢我们人体里边就可以利用了，
1: 嗯
0: 啊，所以呢这个也是脂肪酶的作用。另外呢就是蛋白酶，胰腺里边也分泌出来大量的蛋白酶，就是我们吃的一些大分子的蛋白质，
1: 嗯，
0: 无论是吃的鸡蛋、吃的肉、喝的牛奶、豆制品等等，这些蛋白质都是需要通过蛋白酶来进行分解，分解成为短肽或者是氨基酸。
1: 嗯，
0: 短肽就是好几个氨基酸连在一起，氨基酸呢就是一个一个的大分子，只有这些酶发挥作用，我们吃进去的东西才能够被分解，才能够被吸收。
1: 天哪，我觉得胰腺太重要了。
0: 对，胰腺非常重要，所以以前说吃什么补什么，这个说法还是不太正确的，
1: 嗯，
0: 啊，当然我们说营养很重要，但是如果不经过我们人体的分解重新吸收再利用，恐怕呢吃什么拉什么，这个是一个我觉得是胰腺有病是有这种表现的，哎，
1: 嗯，就是不论吃什么其实都是需要把它们全部都分解成很小的分子，然后才能被吸收的，
0: 没错，
1: 嗯嗯，那这是我们的胰腺的这个外分泌功能。
0: 对，外分泌功能，
1: 之前我们其实都不太了解这个器官啊，现在才知道原来我们所有的消化其实胰腺都在起很重要的作用，这只说了一个外分泌的部分，
0: 嗯，
1: 还有内分泌，其实我们现在也知道很多人去医院要看内分泌科，
0: 嗯，
1: 好像这是糖尿病人比较去的地儿，
0: 嗯，
1: 那么这里面就涉及到了可能大家知道的这个词儿，但是具体怎么回事可能还不太清楚，就是咱们说那个胰岛是吧。
0: 对，胰岛实际上最早是一个也是外国人通过显微镜在胰腺切片上发现的一些跟正常胰腺结构不太一样，它是一团团的细胞，
1: 嗯
0: 啊，确实就像大海里的小岛一样，
1: 哦，
0: 分散在胰腺的实质里边，
1: 嗯，
0: 主要呢是在胰腺的尾部，所以呢它把这一个一个的细胞团就叫做胰岛。
1: 哦，
0: 哎，
1: 那这个胰岛这个小岛是干嘛用的？
0: 胰岛里边是有各种的胰岛的细胞，
1: 嗯，
0: 来组成的，
1: 嗯，
0: 而且呢它的功能也不仅仅是分泌胰岛素，
1: 嗯
0: 啊，所以呢糖尿病只是呢我们胰岛分泌胰岛素功能不全的其中一个表现而已，
1: 嗯嗯
0: 啊，
1: 那我们先了解一下这胰岛，
0: 嗯，
1: 除了分泌胰岛素还有什么？
0: 还有分泌胰高血糖素， 还有血管活性常态等等。这里边呢，功能胰岛素是用来降血糖，那么我们的胰高血糖素是来升高血糖，那我们的生长激素它是抑制各种各样的内分泌分泌出来的一些激素样的东西，那我们的血管活性常态它是对于我们的一些包括心脏包括血管的一些收缩扩张，以及呢我们消化道的排空功能还有一些分泌功能都是有影响的。所以呢，胰岛它虽然在胰腺里边也只占了很小的一部分，但是它分泌出来的激素对我们身体影响恐怕呢还是挺明显的啊。因为糖尿病呢实际上在我们国家发病率也是比较高的，总人口也比较多，
1: 对，觉得越来越多，
0: 确实越来越多。这个恐怕还是和我们的一些饮食生活习惯密不可分的啊。因为胰腺它本身呢不太容易被大家所重视，有一些的不良的生活习惯可能会伤害到胰腺，但是呢又没有被大家所了解，不知道这些行为伤害到了胰腺，会继而影响到胰腺的一些功能啊，内分泌功能。当然也有一些呢先天性的，包括一些自身免疫性的疾病同样也会伤害到胰腺，那么表现出来的就是它的无论是胰腺的外分泌功能还是内分泌功能都会出现异常。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那我们就开始了解到就是这个胰腺的疾病了。
0: 对，
1: 其实我们听说过一种疾病叫急性胰腺炎，据说还是挺危险的，
0: 对，
1: 是吧？
0: 是这样子的，因为我有的时候呢在讲一些疾病的科普的时候啊，就会有人反馈说周围的人说谁谁谁啊，因为胰腺炎然后就不幸就去世了，其实这种例子不少见啊。每年呢我们因为这种不恰当的饮食或者有一些疾病治疗不够及时的时候啊，确实呢在年轻人这个急性胰腺炎有可能会致命，而且呢往往是和季节有关的啊。这种疾病是在逢年过节放假，那么也容易呢出现暴饮暴食过度饮酒或者有一些疾病的突然的发作啊，会诱发。
1: 那是不是可以理解这个急性的胰腺炎跟暴饮暴食和过度饮酒关系比较
0: 密切？对，是一个直接的诱发因素，
1: 就是一下子吃的太多了，然后再喝酒，这种情况其实很危险。
0: 当然，这个急性胰腺炎呢，它不仅仅呢是由于饮酒和饮食，它有一些其实最常见的叫胆源性胰腺炎。胆源性也就是它的根源呢是在于胆道系统有问题了。那么我们国家最常见的是胆结石，因为胆结石的发病率很高，那胆结石呢通常情况下无症状，但是如果说一些不恰当的饮食包括饮酒在内，它会诱发胆囊发炎，胆囊的石头进入到胆管堵塞胆管，同时又堵塞了胰管，这个时候诱发胰腺炎，这个呢叫胆源性胰腺炎。所以呢胰腺炎它在很多情况之下是合并有胆道系统疾病的，这跟它的特殊的位置也有关系啊。因为同样的胰管和胆管它的开口都在十二指肠相邻，所以呢容易诱发胆源性胰腺炎。而且呢我们说对于胆结石治疗的一个手术指征来讲，就是曾经有过胆源性胰腺炎的发作因为胰腺炎一旦出现那么就有可能会再次发作，而且呢胰腺炎它里边有相当一部分是重症胰腺炎，或者我们叫出血坏死性胰腺炎，会引起生命危险的。所以呢一旦有过胰腺炎发作的这种胆道的结石，我们还是建议早做手术，
1: 就是把胆囊去掉，
0: 对，把胆囊去掉，把胆管里的结石取出来，这样呢能够减少后续胰腺炎的发生。
1: 为什么急性胰腺炎会有可能危及到生命呢？胰腺那么小，
0: 对，胰腺那么小，但是呢它里边的消化酶非常强大，我们说消化酶，咱们吃的任何的固体的食物主食脂肪蛋白质都是可以给它溶解成为液体。那我们人体同样也是由脂肪蛋白质和各种的这种糖类构成的，所以呢如果这消化酶去错了地方， 不在肠道里边去，它就会把周围的自己的东西消化腐蚀了。所以
1: 就是我们强大的胰腺会，如果它没有直接进

0: 肠道它去了别的地方，
1: 对，
0: 把我们的身体其他部分给消化了。
1: 对，是这样，它自我消化，
0: 哦，
1: 或者叫自我溶解，
0: 嗯嗯，
1: 啊，就是本来就是一个很脆弱的这样的一个器官，它消化液又跑到其他地方去了，
0: 嗯，
1: 那么周围的像一些大的血管，有的时候腐蚀腐蚀就会激发大出血，还有的时候呢，这个肠道它里的细菌会跑到这些炎症的组织里边去，会出现很严重的感染，
0: 嗯，
1: 啊，再有呢，周围又有这么多的神经，啊，那么会出现很明显的这些包括腹胀，甚至是肠道，它就完全的不通了，啊，这个叫麻痹性的肠梗阻，这个在重症胰腺炎里边都是很常见的，啊，而且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一些脏器功能衰竭，包括我们的肾功能衰竭、呼吸功能衰竭，这个都是跟消化酶的一些不良反应有关系的。
0: 那我想知道，如果得了急性胰腺炎，是不是必须得立刻就医？如果耽搁时间，能给我们多少时间窗？
1: 实际上呢，急性胰腺炎发作呢，它的症状还是比较典型的，
0: 嗯，
1: 就首先呢是疼痛，
0: 特别疼痛，
1: 对，疼痛，
0: 所以一定会及时就医的。
1: 对，而且这种疼痛呢，它是持续性的疼痛，
0: 嗯，
1: 它还不像胆绞痛，胆绞痛呢疼一会儿好一会儿，疼一会儿好一会儿，胰腺炎的疼痛是一个持续性的，而且是越来越重，
0: 嗯，
1: 啊，不仅是前面疼，后背也疼，
0: 嗯，
1: 啊，再有呢就是还会出现发烧，
0: 嗯，
1: 啊，这胰腺炎它会出现这种感染，
0: 嗯，
1: 那么还有的胰腺炎呢会出现黄疸，出现肝功能的异常，
0: 嗯，
1: 啊，这些呢都是急性胰腺炎的一些表现。啊，我们到医院一做检查，发现血里的淀粉酶升高了，脂肪酶升高了。这些淀粉酶、脂肪酶本来是应该在肠道里边的，
0: 嗯，
1: 那么进入到血液当中了，啊，就说明我们的胰腺发炎了。
0: 嗯，
1: 再有呢，就是我们如果通过 B 超，
0: 嗯，
1: 或者是腹部的 CT， 就可以看到胰腺变大了、肿了。再有呢，胰腺周围会有一些液体渗出，
0: 嗯，
1: 啊，这个时候也是提示胰腺炎。
0: 那刚才我们说了这个急性的胰腺炎，那么胰腺的疾病还有其他的，
1: 嗯，说到胰腺炎，实际上呢我们分类按照它的疾病的进展的快慢，
0: 嗯，
1: 就分成了急性和慢性，
0: 嗯，
1: 啊，刚才讲的是急性，
0: 嗯，
1: 那么急性里边呢根据病情的严重程度，我们又可以分成急性水肿型胰腺炎还有出血坏死性胰腺炎，一听那名字就知道严重程度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啊，水肿型的相对呢病情会比较轻一些，痊愈之后呢胰腺不遗留一些问题就能够恢复到正常的，但是如果是出血坏死性的胰腺炎，它往往呢会遗留一些胰腺的坏死，或者是说形成了叫胰腺假性囊肿，啊，也就是胰腺它局部肿了一个大包，啊，里边都是消化液。那么如果说是急性胰腺炎反反复复的，一次好了又犯了，一次好了又犯了，有的人长时间的饮酒啊，或者有一些慢性的一些其他的因素诱发了这个胰腺反反复复的发炎，那么就会转成慢性胰腺炎啊。慢性胰腺炎呢治疗起来就更加的困难了啊，它不像急性的，急性要么就好了，要么它就转归成一个需要外科手术干预的一个疾病。那么慢性胰腺炎往往呢都是胰腺会出现慢慢就萎缩了，或者是胰腺导管里边长结石了，或者说胰腺什么地方鼓了一个大包啊，包括胰腺假性囊肿，这个都是急性胰腺炎之后的一些后遗症，也就转成一个慢性。那么慢性胰腺炎就是胰腺的内分泌和外分泌功能严重的受损，因为萎缩了或者它的一些导管堵塞了，那么它无论是消化液、消化酶也会减少，它的胰岛的功能也会下降啊，所以呢慢性胰腺炎往往表现出来胰腺的内外分泌功能同时出现不足的症状。
0: 嗯，就是当我们这个内分泌功能、外分泌功能都不足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生活质量就已经下降的很多了。
1: 对，是。
0: 那但是我刚才听王主任的意思，好像就是说我们这个慢性胰腺炎其实基本上都是因为得过急性胰腺炎，你不好好的养着，不好好的遵医嘱，才会造成慢性的，是吗？
1: 对，实际上慢性胰腺炎当中最主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反复的大量饮酒，
0: 嗯，
1: 啊，这个呢是不仅仅饮酒会诱发急性胰腺炎，
0: 嗯，
1: 它会导致慢性胰腺炎，有的人可能一发现就是一个慢性胰腺炎，或者说胰腺整个都是 像一块石头一样钙化了，里边有很多的结石啊，这个呢都是导致胰腺功能明显受损的一个原因。当然也有一些呢，就是一些先天性的，或者说某些人是吃药啊，还有呢就是肥胖人群，肥胖人群就是血脂特别高啊，血脂高它也会增加胰腺炎的发生。
0: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慢性胰腺炎实际上往往都是长期的不良生活方式带来的，
1: 是。
0: 所以我们也已经知道了慢性胰腺炎其实对我们的身体生活质量影响很大，那么其实我们如果一旦出现一些问题，那我们其实应该及时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比如说已经饮酒造成急性胰腺炎了，那您如果还继续喝酒，那可能将来就会有可能出现慢性胰腺炎。平常我们老说酒精伤肝，看来酒精对胰腺的伤害也挺大的。
1: 对，而且慢性胰腺炎呢，它会增加胰腺癌的发生。因为其实很多恶性肿瘤它也是日积月累的，不是说一下子长出来肿瘤，它一定还是有一些慢性的这种诱发因素。那么慢性胰腺炎呢，其实病人往往呢表现出来糖尿病，还有呢就是有营养不良，表现出来体重下降，还有呢就是叫脂肪泻。脂肪泻顾名思义呢，导致腹泻的原因是由于吃了脂肪，再有呢结出来的大便里边的脂肪的含量是明显的升高了，也就是说我们吃的脂肪不能够被身体消化利用，又原封不动的通过大便排出来了，那么这种呢就是里边的脂肪的含量就特别高，大便呢不成形，大便次数增多，而且大便有的时候在这个马桶里边看就能泛着油花飘在这个水面上面，因为脂肪比较轻嘛，所以呢这个就是慢性胰腺炎的一个表现，
0: 就是胰腺自己有问题，然后慢性胰腺炎继续发展，
1: 对，
0: 就可能发展成胰腺的肿瘤。
1: 对，慢性胰腺炎确实会增加一些胰腺肿瘤的发生，但是呢胰腺肿瘤也并不一定都和慢性胰腺炎有关，所以呢肿瘤呢现在它的病因也好，或者说它的一些临床表现其实也很难让我们能够早期发现。再有呢就是胰腺癌现在除了一些特定的人群，就像我们说有一些遗传因素的有一些这种确实长时间的这种不健康的生活方式，那么很多的病人一发现就是胰腺癌晚期，然后一追溯又找不到一个明确的原因，那么这个时候呢确实是很难做到预防。
0: 我们听说这个胰腺癌本身它是属于预后比较差的一种肿瘤，
1: 是
0: 这
1: 样子。
0: 一方面是因为它比较不容易被发现，另外它的之前的症状也不太明显，是吗？
1: 对，胰腺癌呢它的总体的发病率来讲呢，在全部的恶性肿瘤当中可能也就排在第十位左右，
0: 不是很靠前，
1: 不是很靠前，不是很常见的一个。像我们国家这个每年的胰腺癌的新发的病例数，可能也就不到10万人，所以呢，从数量来讲，并不是一个特别多见的一种肿瘤，但是呢，它的致死率或者说它的预后就比较差。大多数的胰腺癌在发现之后一年左右，基本上这个咱们的生命就终止了。
0: 这个还是听起来挺恐怖的，
1: 是，所以呢胰腺癌确实一个很难治疗的疾病。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今天带大家了解三种危害大的胰腺疾病，希望能引起大家的重视。稍作休息，了解更多相关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名医一点通。
3: 名医一点通，
0: 胰腺虽然只是我们身体里的一个小小器官，却是人体第二大消化腺体，它不仅有外分泌功能，同时也是重要的内分泌器官，所以胰腺健康必须引起大家重视。接下来名医点通，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肝胆外科主任医师王东教您如何保护胰腺。那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我们怎么保护我们的胰腺了。你看我们常说啊，什么吃点补心的，吃点润肺的，那我们能吃点什么补胰的吗？
1: 我觉得恐怕还没有能够补胰的这种东西能够让我们的胰腺多干点活。但实际上呢，我们有一种方法是什么呢？让它少干点活。
0: 嗯，
1: 哎，别太累着。实际上我们胰腺它的这种外分泌和内分泌功能，那如何让它能够正常的维持功能？那么一个呢，就是我们的饮食，不要说让每天胰腺超负荷的工作。
0: 嗯。
1: 再有呢，就是不要有一些伤害胰腺的啊，无论是说外源性的还是内源性的因素。
0: 嗯。那我们具体来说说，所谓不要超负荷的工作，是指的不要暴饮暴食，或者是不要过食某些东西。
1: 对，因为我们胰腺的分泌它实际上也是受我们人体调节的，假如说我们一天不吃不喝，那么胰腺呢分泌的消化液就会偏少一些，但是如果我们吃的很多啊，包括吃的太饱，或者说它食物里边的脂肪蛋白质这些成分过高，那么胰腺势必要增加这些消化酶的分泌和排泄，那么才能够保证我们这些物质都被人体所消化啊，但实际上能不能利用，这个恐怕是另外一回事啊。就像我们说肥胖，为什么吃的太多，利用不了，消耗不了，转化不成热量，那就在身体里边变成脂肪堆积下来了。实际上呢，我们说有的人这个胰腺也会变得肥大，或者说它里边像我们肝脏有没有出现脂肪肝啊，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也能够在做手术的时候看得到啊，就像肥胖的人他的胰腺可能也会比较肥大一些，里边的脂肪也会有一些增加，但实际上这些增加都是一些无效的啊，对胰腺功能没有任何帮助，反倒呢会增加一些胰腺生病的概率。
0: 饮食的这个角度来说，那我们是避免就是一次吃的太多，是吧？
1: 对，
0: 就是特别是这种什么蛋白质还有叫什么脂肪这些需要胰腺过度工作的，就是我们其实总量要控制。
1: 对，总量要控制。
0: 但这里我就有一个问题了，因为其实很多人也在提倡说要少吃多餐，那提倡就是说比如说老年人他可能一次吃不了太多，那么提倡他在两餐之间再加一顿，这我就想问了，那我这加一顿这种方式是对我们的胰腺来说是让他一直保持一个匀速的工作，不要一下子太累，还是说两餐之间本来胰腺应该休息，那我们又加了一顿他反而会工作，少吃多餐到底对我们胰腺是好还是不好呢？
1: 实际上呢，我们说这个胰腺分泌的这种消化液的速度，它应该是有一个大概的一个量。正常的胰腺的这种每天的分泌的量也是大概在几百毫升左右。那么它的胰腺导管的口径是比较窄的，正常人的胰腺的导管可能只有最粗的地方可能只有2毫米。那就是说这些液体如何通过这个管道进入到肠道里边去，它一定是有一个速度的。如果说短时间之内我们分泌了大量的这种消化酶胰液，想通过这个窄窄的通道，那么它会出现这种有可能会出现胰管的堵塞，或者甚至反流的这种风险。实际上呢，我们说有活让这个胰腺慢慢的干啊，不要一次的让它有过多的负担，即使说在分泌过程当中有可能会相对不足，有的人吃了太多的肥肉消化不了就拉肚子。还有呢，就是说这个消化液不能够及时的通过这个胰腺的导管会反流。甚至有的食物它可能会引起胰腺导管的痉挛啊，就像我们的酒有一些容易刺激胃肠道或者甚至是引起我们反流的这些食物，那么实际上这胰腺的消化液就会反流到胰腺内部，就会诱发胰腺炎。
0: 哦，
1: 所以呢，少食多餐对人体来说应该是一个有利的啊，就是对我们的这个胰腺的这个分泌来讲，啊，是有所帮助的，就是让它的这种消化液不要在短时间大量的分泌，它有可能会集中通过这胰腺导管的时候发生一个这种障碍。
0: 哦，那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我如果吃的比较多，那么大脑会给胰腺传递一个信息叫多分泌胰液，
1: 对，
0: 但是呢导管就那么细，
1: 对，
0: 就我多分泌了其实也过不来，
1: 也过不去
0: 啊，
1: 嗯，
0: 这样的话就有可能会造成一些
1: 疾病，
0: 嗯，
1: 啊，这个偶尔一次呢可能不一定有什么明显的症状，但是如果长时间的这样子对身体肯定是不利的，
0: 嗯，
1: 因为我们消化液的分泌是通过神经和内分泌综合来调控的，就是当我们眼睛看到食物或者我们开始要想吃的时候，这个时候消化液已经开始分泌了，
0: 嗯
1: 啊，然后呢食物进到我们的口腔，经过食管进入到胃，胃扩张了，这个时候会进一步的刺激消化液的分泌，
0: 嗯
1: 啊，同时胃酸也会增加，所以呢我们的消化液的分泌是受我们的从这种感官，从我们食物对胃肠道的直接刺激都是能够增加消化液的分泌的，
0: 嗯，所以说从这个量来说，
1: 嗯，
0: 那就是说我们要让自己每顿饭都不要吃撑，
1: 对，
0: 哎，保持一个合理的进食量，然后我们再说说内容，
1: 嗯，
0: 我们吃什么，比如说是不是吃高蛋白的过多或者是高脂肪的过多会对胰腺更多的伤害呢？
1: 其实人体健康的食谱咱们国家有专门的这种营养的
0: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
1: 哎，对，膳食指南，
0: 嗯，
1: 啊，就是我们的主食脂肪蛋白质如何合理的搭配，
0: 嗯，
1: 既能够保证我们营养足够又不至于说是过量啊，这个实际上呢我觉得按照我们正常成年人每天的需要的热量啊，我们正常新陈代谢需要的这些物质，这个每天的量应该是有一个基本的量的啊，实际上呢按照这样的一个食谱来讲呢，我们内脏特别是我们消化系统的负担呢也是比较合适的，而不是说出现过度的这种负荷而导致疾病啊，因为一旦有病了那你想吃可能也吃不下去了啊，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啊。至于说具体该吃多少啊，这个从我一个外科医生来讲，我们可能更多的会面临一些在某些内脏出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吃更合适，
0: 嗯
1: 啊，对于一个健康人来讲可能还是和我们的饮食的这种环境啊啊，我们的一些家庭的这种习惯啊，其实它是有一个范围的，不是说绝对我们要用天平来称，说我一天要吃多少克，
0: 嗯，
1: 一天多少，这个是没有太大必要的。
0: 嗯嗯，王主任也说到了，就是饮酒，
1: 嗯，
0: 可能对我们的胰腺伤害。
1: 嗯
0: 嗯，吸烟也是，是吧？
1: 对，吸烟也是。
0: 嗯，就是，
1: 嗯，
0: 其实烟酒这个，我想各科的大夫都在说，
1: 对，
0: 就是不吸烟，少饮酒，这个其实所有的大夫都在这样提示我们。那么除此之外还有吗？
1: 从酒精来讲，酒精呢，
0: 嗯，
1: 既是可以直接伤害到胰腺，再有呢酒精它是会引起胰腺的这种倒流，
0: 嗯
1: 啊，就是它的消化液倒流，包括刚才提到了这种胰管的痉挛啊，它主要是开口在十二指肠的这部分肌肉会发生痉挛，
0: 嗯，
1: 那么会使得胰液倒流，倒流呢就会出现胰腺炎，就是胰腺自己消化自己了，
0: 嗯
1: 啊，它里面大量的消化酶消化自己，
0: 嗯
1: 啊，会出现胰腺炎，这个是饮酒的危害。吸烟呢，现在有数据表明呢，吸烟是直接增加胰腺癌的发生。
0: 嗯，
1: 啊，长期吸烟的人要比不吸烟的人，他的胰腺癌发生率要高30%。
0: 哦，
1: 啊，所以呢，我觉得烟酒这个对于胰腺来讲呢，它是，
0: 嗯，
1: 也是百害无一利。
0: 那么除了饮食方面，可能我们其他的生活习惯也会有影响。
1: 对。
0: 嗯，
1: 我们的运动，
0: 嗯，
1: 包括我们的按时的起居，这个都是对胰腺也会产生影响的。这个实际上怎么来理解呢？经常熬夜的人确实呢身体免疫功能容易下降，生物钟会出现紊乱，那么对我们人体呢它的这种内脏的一天24小时的新陈代谢啊，以及呢我们适当的这种休息，这个都是不利的啊，就是我们像一日三餐似的，如果说胰腺 它在一日三餐正点我们增加消化液的分泌，我们可以

0: 其实也没有想到，像很多不良的生活习惯，其实不光伤我们的肠胃，不光伤我们的心肺，不光伤我们的肝，其实同样也伤我们的胰腺。
1: 对，
0: 嗯，所以呢，健康的生活方式其实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必须的。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今天带大家了解三种危害大的胰腺疾病，教大家如何保护好胰腺，希望能引起您的重视。稍作休息，了解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就是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3: 大夫敲重点，
0: 今天我们关注的是重视胰腺健康的话题。胰腺疾病善于伪装，难发现，对身体健康危害大。接下来大夫敲重点，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肝胆外科主任医师王东带您了解胰腺疾病高危人群怎么做能及早发现疾病。
1: 虽然胰腺癌它发生的比例并不高啊，
0: 但是
1: 涉及的
0: 很危险，
1: 对，很危险。那么我们也会就是需要针对哪些高危人群重点的进行检查。
0: 嗯啊，我们了解一下哪些人是胰腺癌的高危人群。
1: 对。高危人群呢，一个呢是从年龄来讲，
0: 嗯
1: 啊，我们说还是更多见于中老年人，
0: 嗯，
1: 年轻人很少会得胰腺癌，啊，这个呢和我们胰腺它的常年的这种工作负担有关系，
0: 嗯
1: 啊，年龄越大，我们胰腺的工作时间越长，那么生病的概率就越高，这是可以理解的。
0: 嗯，但是年轻人的急性胰腺炎其实发病
1: 对急性胰腺炎不低，
0: 那跟他们暴饮暴食和饮酒。
1: 哎，
0: 可能
1: 关系
0: 比较密切，
1: 对，是这样的，
0: 嗯
1: 啊，所以
0: 但是到胰腺癌基本上还是长期积累的，
1: 对，长期积累的，
0: 嗯，
1: 另外呢就是确实是有一些人有家族的病史，
0: 嗯，
1: 啊，这个是跟我们的遗传跟基因是有很大关系的，
0: 嗯
1: 啊，
0: 那就是说家庭中上一辈有胰腺癌的，
1: 嗯，
0: 那么可能需要多做一点筛查了，
1: 对，是，
0: 嗯，
1: 另外呢就是像肥胖人群长期饮酒吸烟或者是接触一些有可能会治病的一些化学的物质，
0: 嗯
1: 啊，另外呢确实是有糖尿病再加上呢反复的这种急性胰腺炎或者慢性胰腺炎的这种人群呢都是属于胰腺癌的高发，对于这样的人呢我们就是要定期的要进行筛查，
0: 嗯
1: 啊，
0: 那就是说专门的胰腺癌的筛查，
1: 对，要去针对这方面的去来做进一步检查，
0: 嗯，
1: 因为胰腺癌如果说完全是靠症状出现或者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消瘦消化不良或者腹泻的时候往往都是一个比较晚的阶段，
0: 嗯，
1: 也就是等到胰腺功能出现障碍了它可能呢会进入到一个相当严重的阶段了，
0: 嗯，
1: 啊，因为胰腺长肿瘤它有的时候除了除非这个胰腺它的这个肿瘤它有功能神经内分泌肿瘤啊，这个是它这个肿瘤它分泌一些特殊的物质会导致症状，否则的话呢胰腺癌早期也是没有什么症状，没什么症状，
0: 嗯，
1: 真正等它出现症状了是由于它的功能受损了，
0: 嗯，
1: 这种功能受损往往是要不就是肿瘤长得很大，
0: 嗯，
1: 要不就是它长的一些特殊的位置堵塞了胰腺的导管，
0: 嗯，
1: 啊，或者是累积了一些周围的内脏的时候才会出现症状。
0: 那我们顺便问一下，给我们点希望，就是胰腺癌如果我们早期发现的话是不是我们预后还会好得多？
1: 很早期的胰腺癌确实有治愈的这种可能，
0: 嗯
1: 啊，
0: 嗯，
1: 就是像我们的非常早期的胰腺癌通过外科手术再通过后续的药物治疗那么能有5%的活到5年以上，也就是叫痊愈了，这个是我们现在的一个治疗的现状，
0: 嗯，
1: 当然跟国外相比呢有一定的差距，但国外的数据是什么样呢？5年生存率10%到20%，
0: 嗯，
1: 也就是说胰腺癌来讲它恶性程度很高，那我们提升的空间是有限的，所以呢恐怕还是得从我们的日常去尽量的预防吧，
0: 嗯，还是得从我们健康的生活方式来做起，其实长期的不良的生活方式可能就会导致各种问题，但其中如果导致的是胰腺癌的话应该说还是非常的不乐观的哈，
1: 没错，
0: 但不管怎么

0: 我们说，任何疾病，如果我们早期发现的话，治疗的希望还是会高很多。
1: 对，因为现在除了外科手术之外，那么大家对于胰腺癌的药物治疗也做了很多的研究。确实，我们现在胰腺癌的药物治疗，它的疗效也比以前要明显的改善了啊。当然，这个改善呢，它是在一定范围之内，它不可能完全逆转，但是呢，至少能够延长相当一段时间的寿命啊，这个是我们现在医学带来的一些希望。当然，我们也希望呢能够有更好的药物。
0: 其实对于我们自己来说哈，当然我们的医生一直在努力哈，但是其实对我们自己来说，我们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远离这些疾病，其实对我们自己来说是更重要的。
1: 往往呢，很多人在身体出现疾病的时候啊，来就医，这个时候才会幡然醒悟啊，说我以前如果少抽点烟，少喝点酒，健康生活一点，那是不是就不会生病了啊？但是呢，确实没有卖后悔药的，因为现在大家对于健康体检也很重视，尤其是一些中老年的朋友，那我们在体检的时候发现了胰腺上长东西了啊，但是这些东西其实不一定都是胰腺癌。现在我们伴随着体检，伴随着我们一些早期发现的一些疾病啊，这些疾病呢，有的是跟恶性肿瘤相关的，有的呢就是完全是良性的啊，甚至包括年轻人也会有一些胰腺疾病的发生。那么这个时候呢，实际上到底该怎么治疗，恐怕还是得找专科医生，这个自己很难判断我发现的这个病到底是什么。
0: 王主任终于打了一巴掌，终于揉三下了啊！就是实际上，我觉得我听到的一个核心的观点就是，当我们体检发现胰腺有问题的时候，并不是说意味着我们就一定是胰腺癌了，也并不意味着我们一定就死亡率非常高了。其实有可能是一些良性的胰腺的问题。那我们这时候其实一定要。首先，我们一定要有信心，然后我们去找专业的医生去做正规的治疗，不一定就是胰腺癌。
1: 对，
0: 那
1: 因为其实很多人呢都是可以常年的来进行观察，
0: 么，
1: 尤其是，中老年的朋友，如果说我们平常身体都还很健康，也没有什么不良生活习惯，那么查体的时候发现胰腺上长东西，那么大多数的都是属于是良性的，或者是说有可能会发生恶性，但是呢又不需要我们做手术的情况之下，那我们能做的就是规律的进行定期体检。那实际上很多的一些问题，包括为什么胰腺上会长这样那样的东西，到现在为止呢，它还不像胰腺癌研究的那么透彻，啊，只是呢说我们对于疾病的认识，来讲呢，它还是需要一段的时间。
0: 常规体检其实一般来说不太容易查到胰
1: 对，
0: 腺
1: 不
0: 的
1: 太
0: 问
1: 容易
0: 题，
1: 查到。
0: 但是如果你有一些症状，那么就是我们在就医的时候，可能医生会给我们查胰腺的问题，
1: 对，
0: 是吧？
1: 没
0: 只
1: 错。
0: 有专门去查 CT 啊、核磁啊，去专门针对胰腺去
1: 对，
0: 检查，可能才能够发现是不是胰腺有问题。
1: 没错。
0: 听众朋友，今天关于重视胰腺健康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儿，请大家保护好我们身体中不起眼的胰腺，远离胰腺疾病。再次感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肝胆外科主任医师王东带给大家的健康提示。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西子，请您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
2: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冯玉婷、董小磊，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我是一滴水。
10: 我也是一滴水。
11: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2: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3: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4: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5: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6: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2: 可以可以。
3: 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3: 嗯，
2: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导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当肩膀出现了哪些症状，一定要马上停止运动呢？稍后专家为大家拆解挥拍运动的伤肩信号，教您科学运动，远离损伤。一男子找人冒充母亲签名卖房，未完成过户，男子意外离世。被偷偷卖掉的房子到底该归谁所有？买房人支付的房款又该向谁讨要？法律讲堂为您以案说法，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5: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6: 听众朋友，乒乓球、羽毛球、网球，您看这些挥拍运动啊，一直深受大家的喜爱，既能锻炼身体，又充满了乐趣。但是呢，很多朋友会反映说，打篮球之后，肩膀疼得抬不起来，甚至长期疼痛，活动受限。那么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三种挥拍运动对于我们的肩膀有哪些不同的要求呢？运动中哪些错误动作可能在悄悄损伤您的肩膀呢？稍后主持人舒东将和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创伤骨科主任医师傅中国、副主任医师马明泰为大家详细讲解如何安全挥拍护好肩关节。
7: 今天呢，我们说说一类运动啊，叫做挥拍运动。一个是乒乓球，一个是羽毛球，一个是网球。
8: 嗯，
7: 我一点这三个运动的名字，可能很多朋友都觉得，哎，我太喜欢了。为什么？因为在咱们国家，群众基础特别的好。
8: 对，
7: 不用说了，乒乓球是国球，小到上小学的小朋友，大到退了休的耄耋老人，可能大家都能打两下。只要有个乒乓球案子，是吧？
8: 嗯嗯，
7: 哪怕拿几块砖头当个网子，大家都能打起来。哎，而且水平都不低。羽毛球其实我觉得现在群众基础也特别好，
8: 对，
7: 一人有一个拍有一个球，只要今天不刮大风，我们来回打两下，哎，就能活动身体。至于网球，可能大家会觉得好像小众一点，但是这些年咱们国家的这个网球水平确实在世界上出了好几个世界冠军，对吧？
8: 对，

0: 带动了这个运动的热潮，所以很多朋友也想去打打网球啊。所以你看，我们一说这三个挥拍运动，对于大家来说都不陌生啊。但是挥拍类运动，从锻炼的角度讲，对我们身体有什么样的好处？先请傅医生跟我们大概说说。
1: 好，这个题目实在是太好了。有一个报道，他通过这个15年追踪了8万人关于运动方面，惊奇地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这种挥拍运动可以使人的全因那种死亡率降低到47%。一般我们讲在有氧运动、无氧运动，还有一个抗阻力运动，你就得各项运动都要有啊。但唯独挥拍运动，3项都包在一起，
0: 都有
1: 效率极高。所以说呢，在这项运动过程当中呢，如果要是做好了以后呢，就是我们追求的长寿、健康、幸福都在这个运动里边。所以这个运动特别好，要坚持。当然了，肩关节这个特点跟别的关节不一样，我给大家做这么一个动作哈，这一个动作360度
0: 打回环啊，
1: 只有肩关节，全身关节都没有啊，所以说它太容易损伤了。
0: 其实大家往往觉得啊，这些运动可能损伤不是特别多，为什么？强度可大可小，
1: 对吧？
0: 就乒乓球、羽毛球，你既可以打得像竞技一样，对抗性非常很强，但是你也可以打和平球，你就是打着玩一玩，乐趣一下。
1: 对，
0: 就是打和平球我也能损伤吗？
2: 肩关节呢，是我们全身活动范围最大最灵活的一个关节。那同时呢，因为活动范围太大太灵活，它也有一些问题，就是那个肩关节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稳定，或者是在我们运动的过程中如果运动不当就可能会发生损伤。我们这个肩关节的特点呢，就是头特别大，构成的肩关节的这个鱼比较小，这个头的面积大概是鱼的3倍，所以就导致了这个肩关节非常灵活但同时又不稳定的一个特点。那我们肩关节的稳定的结构呢，主要就是靠我们肩周这些肌腱、韧带，还有这个关节囊这些组织。那我们在做这个挥拍力运动的时候呢，那我们想象一下，比如说我们打羽毛球的时候，像这个使劲往下挥拍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这个肩关节呢就涉及到一个快速外展外旋，然后又快速的内旋这样的一个动作。那在做这些动作的时候，这个肩膀呢就会出现这个外展，然后外展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什么问题啊？这个我们叫肩峰这个结构，这面呢是叫大结节，这两个结构中间呢就夹着这个肌腱，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这个肌腱就在里边像受这个夹板器
0: 被挤压，
2: 对，被挤压，两侧的这个骨性的结构相对来说是比较硬的，那这个肌腱的组织呢反复的受到这种撞击，它就会出现炎症磨损，然后一点一点的可能会出现撕裂。如果再不及时的去休息啊或者是治疗，可能就会发生这种断裂。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肩膀可能就出问题了，就抬不起来了，疼痛啊这些问题，活动受限。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做这种挥拍运动的时候容易出现肩膀的问题，跟它的解剖是有关系的。
0: 涉及我们上肢尤其是肩膀动作的运动其实不光是挥拍运动，对吧？你比如游泳，大家也需要有上肢啊，我蛙泳也得这样游，自由泳那肩膀更是这样打开了，对吧？
1: 对对对。
0: 打篮球我也需要肩膀啊，我得投篮啊，是吧？我得起跳盖帽啊，对吧？
1: 对。
0: 那为什么相对来说这些运动好像没有挥拍运动对于咱们肩膀的损伤那么大呢？
2: 您提到的游泳、篮球这些动作呢也涉及到这个肩膀过肩的动作，但是往往呢这些动作的时候不像打羽毛球这么频繁，或者是它这个爆发力这么大，
0: 那些相对来说比较缓和的，
2: 对对对，
0: 就是你
2: 特别是游泳，
0: 你可能一下一下，是吧？
2: 对，所以我们这个损伤呢，其实一个是跟它的瞬间的一个力量，瞬间的这种爆发力，还有呢就是跟它的频次，频次有关系。
1: 所以这几个挥拍运动里边呢，它的频率太快，是吧？我们在看这个国球的时候，哎呦很自豪，但是打得特别快的话，专业它是有一个事先的运动。那我们群众运动呢，就是大家的老年人运动，它往往也是高兴的逞强，也有挥拍，羽毛球也是大力扣杀，它这就需要有一种锁定的机制。比方说这叫离心的这个力量，什么叫离心？这球拍打出去以后胳膊扔出去了，那你扔出去是不是你还得有后边得把持的，就像那飞机一样下来以后一定有个拦锁得勒它一下，
0: 对对对，
1: 而且这个力量是相当大，你别看我挥拍这个力量用得大，后侧拉这个力量更大，所以这样的就特别容易伤到这个肩袖。
0: 刚才呢两位医生给我们讲解了肩关节的一个大概的解剖结构，也说到了为什么我们这些挥拍类运动哈，尤其是这个爆发力很强频次很高的这个动作特别容易伤到我们的肩关节。那刚才我们说了三大项目，乒乓球、羽毛球和网球，那他们对于我们肩关节的这种杀伤力到底一不一样呢？哪些动作可能对我们的上肢损伤是最大呢？该有什么样的方法来进行缓解和预防呢？接下来我们就分运动 一项一项的给大家具体的分析一下。傅医生手里拿了一个乒乓球拍子啊，握法不一样。您现在这是横板的打法，
1: 横板对，
0: 也有那种直板的打法，
1: 直板
0: 对。但是相对来说哈，我们看乒乓球，大家会觉得它的活动范围和力量不像羽毛球和网球那个更大一些，
1: 对，
0: 是不是它对于肩关节损伤跟另外两个还不太一样？
1: 这个乒乓球呢，小小的乒乓球，它主要的在整个的挥拍的过程当中呢，在前面讲就是频率特别快，
0: 它快，
1: 频率特别快，
0: 对，
1: 就是一般的叫直拍的时候，
0: 直拍打，
1: 直拍打的时候，它小动作特别多，
0: 对，
1: 容易出现的损伤呢，就是一个腕，挑，接下来呢，当然就肩，肩一般的都是在肩胛下肌就前侧。他对肩是一直靠前的嘛，
0: 前面侧，
1: 对，特别是救球，这个有时候救球的时候往前一跑，他这个动作都是向前顶，所以这个伤的话呢，有时候还是挺重的。
0: 这是直拍，那至于横拍呢，
1: 就是直拍呢像直笔啊，我这儿觉得就是像直笔一样这样打，横板的那个就是握手是吧，像两个人握手一样，这个力量打的，他就大力扣杀的活动范围就是特别特别大，
0: 就动作更大，更带着肩膀了，
1: 对，带着肩膀，这个就需要一个非常好的协调，因为你协调不好呢，这个就是立刻断的就很多，有的时候甚至叫我们叫盂存损伤，就是刚才说那个小的那个关节盂啊，把它撞击坏了，它活动范围大嘛，跟不上，活动范围大，它损伤的机会可能比直拍更多一些。
0: 尤其我们看有些人拉弧圈球，是吧？那个动作很大，下去以后那个胳膊嘎拉起来，反手嘎，
1: 我，对对对，
0: 你看我一比划这动作就知道，肯定是肩膀带着，大小臂到腕，它整个动作和力量协调起来的。
1: 对对，有的时候伤完以后疼痛，有不少朋友就因为这个事儿，说能不能帮我解决一下呀？就是解决的方法就是暂时停下来，然后把肌力训练好。然后呢，打球前不要脑袋冲动，上来就打，一定要有一个事先运动会更好。
0: 还有很多朋友哈，上了岁数了，如果他们打完球以后出现一些损伤，是不是也和他们年龄增长啊，这些关节老化呀、蜕变啊，有一定的关系呢？
2: 主持人提到这个，是非常正确的，就是我们关节的损伤，它的基础呢，其实跟它基本的这个蜕变是有一定的关系，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关节里边的韧带啊。肌腱呢，包括它的骨骼会有一些退化老化，那在这个退化老化的基础上，如果我们在运动之前没有好好的做一些热身充分的准备的活动，那这个在运动的过程中，特别是突然爆发用力，就可能会导致结构性的损伤破坏，所以跟它的老化跟年龄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0: 那最容易发生在这些中老年的乒乓球爱好者身上的这种肩膀的损伤，一般都有什么样的疾病？
1: 年龄老了嘛，他这个韧带像小的一下子开腿啊，这个做一些活动会很高，老年人有时候就伸不开了，韧带都紧缩了，就是说他能达到的极限长度明显缩短，所以好多老年人损伤就是你超过我的极限了肯定就断了，就是这样一个，
0: 甚至就一下就断掉，
1: 对对，容易断掉，对，
0: 明白。
2: 提到肩关节里边的肌腱，有一个概念叫肩袖，肩袖呢像袖套一样，是由四根肌肉肌腱构成，它是包裹在这个肱骨头上，
1: 对，
2: 其中有这个肩胛下肌腱、冈上肌腱、冈下肌腱和小圆肌腱。那前方呢，比如说我们做这种动作的时候，前方的肌肉收缩，它这个是肩胛下肌腱的作用，
0: 就是这肩袖中其中一根，
2: 对，其中的一根，
0: 它受损伤，
2: 对，然后上方呢就是冈上肌腱，比如说我们做这个过肩的动作的时候，前面提到它这个骨头可能会撞击到大结节和肩峰，这两个骨头会发生撞击，中间的这个肌腱呢夹着就是冈上肌腱，所以这个冈上肌腱就特别容易损伤。除了肩袖损伤之外，还有一个病我们叫肩峰撞击综合征，这个肩峰撞击综合征呢就跟它这个肩峰增生或者是先天发育的沟状有关系，它里边呢本来空间就比较小，它再多长出来一块之后，在这个活动的过程中就更容易的磨损挤压这个肌腱，
0: 就老撞老撞，
2: 对
0: 对吧，
2: 所以很多肩袖损伤呢都是在肩峰撞击的基础上反复的挤压撞击导致这个肌腱发生撕裂损伤，
1: 这就像说骨质增生一样，这个肩峰也是骨头啊，
0: 对，
1: 所以说你总在这经过它就是增生增生，就变原来是个圆钝的变成个刀尖了，有时候我们跟病人也在讲，就像悬到你头上一把刀尖，你别碰它，
0: 越悬越低，
1: 你只要碰它就要出问题了，
0: 对对，
1: 就是这样。有的时候这个肩袖呢实际在我们生活当中特多见，就是你开着车呢，好多啊，我们遇到这个不止一个两个人，好，就正开开车呢，说哎，我回去拿点东西，我的包在我后座子上呢，
0: 这么一转
1: 就这一个动作就搞到手术台上，你们相信吗？就直接这一个动作就把它切断了，还有坐公交车嘛，就是这么一晃，哎呦，这肩袖就断了， 所以好多老年人呢，这个一定要评估一下自己身体。
0: 您刚才说的动作就跟我们打乒乓球一个动作特像，我开着车我回身拿一个东西，就跟我乒乓球我想拉臂要来一个大弧圈球，这不一样的东西吗？
1: 一样一样，
0: 对吧？其实道理是一样的。所以刚才两位专家也讲到了哈，老年人不管是我一开始生长的一个问题，
1: 对，
0: 到骨刺的生长，到是年龄增长以后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持续性的那种退行退化哈，所以都可能会带来这种损伤啊。另外我们也知道，像这种上了岁数的中老年朋友，肩膀也容易出现一个病，我们平常叫五十肩，对吧？就是五十岁或者再多一点，很多人就肩膀就不由自主就疼了，这还觉得我是不是肩周炎呀？这个五十肩跟我们这个运动后的这种肩膀的损伤，哎，这到底怎么区分一下啊？
2: 肩周炎这个词听的应该是特别常见。
1: 对，
2: 以往呢，可能很多人觉得肩膀疼了，就是说你是肩周炎，就是其实对于中老年人群来说，肩膀疼痛的首要的病因就是刚才我们介绍的肩袖损伤。
1: 对，
2: 肩周炎呢，也有一部分，但是其实比肩袖损伤它的发病率要低。那肩周炎是怎么回事呢？它好发于五十岁左右的人群，所以您刚才也提到了，就叫五十肩。
0: 对，
2: 我们又叫肩周炎、五十肩，我们也叫粘连性肩关节囊炎，或者叫冻结肩。它实际上呢，里边的结构没有发生破坏，就是关节有一些诱发因素，比如说受凉、寒冷的刺激，或者是不恰当的一些运动导致的里边轻微的一些损伤，继发了关节炎症发炎，里边的关节囊挛缩，就会导致我们关节像冻住了一样。
1: 肩周炎实际就是专业上的凝肩，那个呢就是你要花费一切力量往前爬墙，咬牙也要爬，每天爬，爬上去了你就胜利了。一般有时候肩周炎呢半年左右，有时候自己就好了，
0: 就恢复了，
1: 自己能恢复了。但是如果肩袖损伤的话，你每天拼命爬墙，各种去锻炼的话呢，一定出大事，
0: 越爬越坏，
1: 越爬上手术那就是很大的事了。所以一定要知道，大概有10%的病人肩袖损伤，然后自己通过不正当的锻炼练到手术台上了，如果不练反而就不用上手术台，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3: 对于老人来说，挥拍运动是肩袖损伤的高危因素，出现了肩袖损伤就不建议盲目锻炼了。那么当我们出现肩膀疼的时候，如何初步区分是肩周炎还是肩袖损伤呢？
2: 肩袖损伤呢，它往往是主动活动受限，您可以自己先试着活动一下，比如说抬只能抬到这儿，然后再抬就上不去了。那我们医生呢或者是家属帮他检查的时候呢，可以再往上抬一下，发现他主动抬不上去，但是我们被动活动的时候呢是可以给他手抬上去。这个就是肩袖损伤的一个特点，叫主动活动受限，但是被动活动呢活动度大概是正常的。那肩周炎或者冻结肩，它主要的特点呢就是主动活动和被动活动都受限，比如说主动活动只能活动到这儿，那我们检查的时候呢去用手帮着它活动，往上抬的时候呢能明显的感觉到这个肩部呢是非常紧的，就像冻住了一样，被动活动呢也抬不上去，或者你使劲抬的时候呢，这个受检查的明显的感觉到疼痛不敢让再检查了。这个时候呢我们也不能强行的去检查，那这个就是肩周炎一个特点。
0: 除了这一个判断标准，在其他方面还能判断吗？
2: 肩袖损伤往往就是跟你活动的时候可能会疼，还有一个就是夜间痛，就是你躺着的时候夜间，因为夜间有什么特点呢？比如说我们这个肩膀啊，正常来生理结构它有一个30度的前倾，向前倾斜，它里边一旦出现了这个肌腱撕裂之后，我们躺着的时候受重力的作用，这个肩膀就会下坠，
0: 往回坠，对
2: 对，就对这个撕裂的肌腱会造成这种牵扯，所以夜间会特别疼。那实际上肩周炎呢，它也有的会晚上疼，但相比于肩袖损伤，它这个晚上疼的可能没有肩袖损伤那么严重。
0: 明白。
2: 所以这个就是疼痛和特别是夜间痛也是两个疾病的一个区分，
0: 可以大家来判断一下。
2: 对
1: 对
2: 对。
0: 好，所以刚才两位专家把我们乒乓球运动中给我们上肢带来的一些影响甚至伤害都说得很清楚了哈，那还是提醒大家要及时就医。接下来给两位专家换了个拍子啊，拿的是羽毛球拍了，要说另外一个运动就是羽毛球了。
1: 对，
0: 相对来说羽毛球比乒乓球它的这个动作幅度可能要更大一些了。羽毛球在打的过程中很多的动作其实都挺极限的，
1: 对，
0: 对我们的肩膀甚至整个的上肢关节可能都有不同的影响。
1: 对，好，
0: 我们也总结了几个这种比较极限的羽毛球场上的动作哈，来，我们请两位专家给我们分析分析。
1: 这种大力扣杀的话呢，它这里边就涉及到一个什么叫离心的这力量，还有一个就是属于长度的等张超长运动，就是我拉到这儿之后，本来这是我的极限了， 但是我这打球的时候忘我嘛，你就突然打得更往后了。本来我这皮筋应该拉这么长，你再拉到这样的话呢，不是断那就是伤呗。这个暴力扣杀里边的需要肩有个什么样的作用呢？你是不是得保证稳定啊？
0: 啊，稳定。
1: 刚才讲到这个骨头根本稳定不住啊，那靠的就是肌腱，肌腱就是肩袖，肩袖的一圈如果你前面再不好好准备，没有热身，有一些就是跟不上劲了，所有人都在努力，就你这个有个缺口，这就出问题了。这个肩有可能就跑位置了，再大力扣杀。
0: 尤其我们说这暴力，就是最大的力量。
1: 对，它锁定不住了。我这个肌肉准备好了以后，有个支点，我才能打得更好嘛。然后你的支点跑了，跑到外边，一肌腱损伤了，你这一下两下行，这一场球下来无数次的这种扣杀，而且是在你这各种接球不同方向的时候，所以说呢，这种伤害可能是非常明显的。
0: 所以看得出来，这第一是幅度大，第二它这个冲击短时间那个瞬间冲击力是非常
1: 相当大，
0: 非常大的。对，
1: 它不但是对你前侧的往前打的力量，还有一个拉的力量，后边拉着你的肩，别把它甩出去啊。但所以说它是属于一种离心力和这个抗阻力在一起，它才还能够在这个肩的原位上。
0: 第二动作啊，这可能不是那种特别大力的扣杀了，但是它得甩大臂，就是有的时候您去救一个球哈，
1: 对，
0: 比如它侧面的。可能您不是扣杀的动作，
1: 对，
0: 但是您得去极限的去够它，
1: 对，
0: 去极限的够它，哎，把球接回去，对吧？你不是扣，但是这么一个动作，这个对肩膀也会有很大的影响，
1: 这就对肩盂的损伤嘛。从专业说叫 band cut， 实际用这个通俗的，就是说能够把这个关节盂这一个圆圈嘛，前侧都是韧带保，它把这儿撕开了，它有时候使劲一大的话呢，肩峰碰的少了，它把前面关节盂给拉开了。那还是一个冲击力的问题。
2: 对对，
1: 所以我们在整个手术做的多数这种这个拉伤的好多就是像这个甩大臂引起来的。
0: 明白，
1: 主要是这样的。
2: 甩大臂的时候对肩部的这个活动啊要求也是很高的，基本上也是一圈的这种活动。所以呢，就是我们做这种动作，如果我们这个关节肌肉特别发达，就是特别有力量，那这种情况呢对关节就会有一个好的保护作用。
0: 嗯，
2: 所以其实这个我们运动呢，除了运动之前好好做热身之外，对于我们自身的这个身体素质也是有一定的要求。
0: 嗯嗯，
2: 你身体素质好，我们就可以很自信的去做这些动作。
0: 嗯，
2: 但是如果你身体素质不好，没那么好，肌肉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我们可能就别去抢这个球了，别去救这个球了，看着过去差不多就行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也要结合自己的这个身体的条件、身体的素质，包括你自己的敏捷性啊、灵活性啊，还有这个关节周围肌肉力量，来综合的去评估自己的身体状态。
0: 身肩够球这个动作可能幅度没那么大，但是往往需要您特别努力的去追自己的极限。
2: 对，
0: 就有时候对手给你放一个网前小球是吧，哎呦你得赶紧去把它救起来，哎呦这样一个动作，肩膀使劲往前探，
1: 对，
0: 把球哎挑起来哈。
2: 嗯，
0: 这好像肩膀没有这种大幅度的运动，但是这种身肩也不好吗？
1: 对，这个第一个问题实际上就是你这个准备没让你有更好的准备，我就是想抽想打突然变个球，往往这种突然的这种变化还是一个肌肉协调的事儿，特别容易伤到肩，你突然你不知道你这个动作究竟哪儿，各方面肌肉都没有准备那么好。
2: 实际上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你我们手腕是需要往上挑的，这个对腕部其实要求也比较大。还有一个我们就是临床工作中经常会遇到，就是打羽毛球之后运动爱好者出现一个问题，就是猛的一蹬的时候，听到这个小腿这个地方蹦的一声，就是跟腱也会容易损伤。虽然今天我们主要讲肩关节，看到这个动作就想到这儿，也要需要提醒大家，就是你我们在做猛的蹬的时候，这个腿部的发力可能会导致跟腱的断裂。
1: 而且羽毛球断的还特别多，
2: 很多羽毛球、足球这个就是还挺常见的。
1: 我们医院里边呢有一位关节科的教授，他自己就酷爱羽毛球，打了十几年。
2: 嗯，
1: 有一天就是说跟腱断了，也是救球，所以这个还真是风险挺大的。
0: 嗯，
1: 如果要是打这个的话，我也愿意救球，就是一定还是锻炼，把这个肌肉，为什么有的时候做一些动作拉伸动作，
0: 嗯，
1: 他一定要把它拉伸，前侧后侧拉开，这样的话呢才有保护。这个肌腱断还是挺多的，有好多运动员呢打这个羽毛球的，他说我这儿疼，但是我特别还想锻炼，然后就打封闭去了。打封闭是什么概念呢？里边有激素，有麻药，然后有一些盐水。打完以后，这激素什么特点呢？它镇痛消炎很好，但是呢，好多激素打长了以后， 这个肌肉就没有弹性了，特别容易断，总爱打封闭，它就最后肌腱没有多大劲儿就断了，所以说这也是一个注意的问题。我们业余运动的，尤其挥拍运动，我特别想动，动不动到医院打一针就好了，挺好。你可别小看这个事儿，就是说轻易的还是要靠自己养，把它恢复好了才行。
4: 明白。
0: 我们的拍子是越换越大，越换越沉。现在傅医生手里拿的是一个网球拍了啊。
1: 对。
0: 相对来说，网球的场地更大，球也更沉，所以这个项目对于我们个人来说，可能要求您的这个技术水平啊、体力啊，也要求的更高了。那是不是造成的损伤的风险比前两种挥拍运动也就更大一些了呢？
1: 网球呢，它参与的全身可能会更多，原因它往往在旋转的过程当中呢，它是一个扭曲的力量。羽毛球的时候是同侧这用力，腿就上面同侧手。你打网球的时候呢，它是对侧用力。就是我打到这儿之后呢，它基本上这个是这次是扭曲性质，那它就要有一个叫什么极限拉伸的问题。那我们作为一个业余的这个锻炼者来说呢，如果是刚刚参与或者说是在教练的辅导下正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好多容易伤肩的原因就是说你这个力量还是协调的不好，它容易损伤一条轴线，从肩一直到肘到腕，其实打腕的腕的伤和肘的伤呢，在这个网球里边是常见的。
0: 再加上现在很多人可能长期是伏案工作，就老在那儿用鼠标打电脑，是吧？就是你腕关节长期就是那个一个僵直的一个动作。
1: 你可千万不要小视这个打电脑。曾经接待一个病人呢，就是他是来看病的什么？他说我腕子疼。我说为什么腕子疼？他说这手机太重。我说这手机还重？
0: 那不200多克？
1: 对，什么就那么点，你再重能重成什么样？他说我这一天4-5个小时我举着，后来再仔细查呢，都是属于腕关节韧带的问题。所以有的时候你像您说的这种鼠标，现在有另外一种鼠标就是可以立起来。
0: 哎，对。
1: 他当你买成立起的鼠标以后，你这个腕子疼就解决了。就刚才您说的特别好，就是他长期的一个动作，他做了一个变化以后就好了。所以你打球挥拍也好，先把动作标准了。这很重要。
0: 那说到网球，还有一种上肢的疾病不得不提哈，它就是用这个运动的名字来命名的，就叫网球肘啊。
1: 对，
0: 这个网球肘到底是怎么回事，又是怎么造成对我们肘部的伤害的呢？
2: 我们网球运动绕不开的话题就是网球肘。这个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中有很多人呢都会出现这个肘关节的疼痛。最早呢就是发现这个网球运动员特别容易出现我们肘关节的外侧这个地方疼痛。我们专业的说法叫肱骨外上髁炎，就是我们在肱骨外上髁这个解剖结构上附着了一些肌腱。这个我们叫伸腕的肌腱，伸腕肌腱都附着在这儿。所以我们网球的时候，我们做这种
0: 反手
2: 的时候，我们做这种挥伸腕的动作，反复的做这种伸腕的动作，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肌腱呢就是反复的牵拉，就附着在这个骨头这个部位反复的牵拉，时间久了就容易诱发这个地方肌腱的炎症。所以它叫肱骨外上髁炎，也叫伸肌总腱炎。这个呢就是网球运动确实很常见的。那除了这个外侧容易出现疼痛之外，有的时候呢内侧也容易疼。这个内侧疼呢我们叫高尔夫球肘。这个名字可能相对没有网球肘那么有名，但是我们有的可能也听过。高尔夫球肘呢就是在肘关节的内侧，叫肱骨内上髁炎。它呢主要是我们手腕屈肌，手部前臂的屈肌肌腱附着的地方，
0: 就是我们做这个动作。
2: 对，那我们看打网球的时候，正手的时候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可能我们用的更多的是这个屈肌。或者是高尔夫球做这个动作的时候用的更多的是屈肌。所以我们屈肌收缩的时候反复的牵拉这个肌腱，就容易导致肘关节内侧肌腱附着的地方的一个炎症。那这个就是我们打网球容易出现的这两个问题。
0: 但是刚才我们说的，不管是网球还是羽毛球还是乒乓球，其实大家正反手都会做类似的动作，所以是不是我们打网球、打羽毛球、打高尔夫球都有可能出现网球肘，都有可能出现高尔夫球？
1: 是的，好多都不是打球也出现这种的，就是因为他可能某一些生活他的动作也是用的力和这个打球的力量相符合
0: 相似，就是老是这个动作，老是这个动作。
1: 对，
0: 所以他是不是也是一个疲劳累积，最后量变到质变的一个结果呢？
1: 记忆最清楚的一个罐头厂的一个员工，他就说他要做的事就把这儿往这儿拿，往这儿拿，就这个动作。然后
0: 长年累月这个动作
1: 啊，对，他说我也不打网球，我怎么就得这个网球肘了？实际就是用这种命名，但是它原理是对这个地儿有伤害。
0: 明白，
1: 这样一个情况。
3: 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科学挥拍
4: 远离损伤。更多健康养生话题，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生活圈栏目。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稍后我们一起走进法律讲堂。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6: 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7: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一男子找人冒充母亲签名卖房，房子还没有过户，男子就意外身亡。卖房款却已被男子花光，男子的母亲拒绝交付房产，买房人一怒之下大闹男子葬礼，甚至还大打出手。那么被男子偷偷卖掉的房子到底该归谁所有呢？买房人支付的房款又该向谁讨要？接下来的法律讲堂，河北省承德市律师协会律师管文军为您以案说法。
8: 这天上午，北方某县城的一个小区外临时搭建的灵堂内，两位60多岁的大妈突然大声争吵起来。一位身穿丧服的瘦大妈冲着一位胖大妈大声地吼道：这合同上的字不是我签的，房子我是不会卖的。胖大妈呀不满地说：可你儿子已经签字同意了，而且还收了我60万元钱，你总不能赖账吧。瘦大妈更生气了，冲着胖大妈怒吼：既然钱是我儿子收的，那你就去找我儿子要。瘦大妈说完呢，用手指了指灵堂上摆放的一名年轻男子的遗像。胖大妈看了一眼遗像，火气也上来了，冲对方大喊道：你别以为人死了就可以赖账，我手里可有合同，葬礼一结束，你就得赶紧携着我去办理过户手续。瘦大妈一听胖大妈这么说，气得浑身打颤，也懒得呀再跟他废话了，上前一把揪住胖大妈的头发，就狠狠地打了起来。胖大妈也不甘示弱，随即还手。可问题是，灵堂内全是瘦大妈的亲友，他们自然呢是要帮着瘦大妈的。于是很快呀，胖大妈就被连拖带拽地赶出了灵堂，衣服啊都被撕破了，更可恨的是脸还被瘦大妈的指甲给抓伤了，疼得她呀呲牙咧嘴。胖大妈见对方啊人多势众，讨不到便宜，只好心有不甘地离开了。路上呢，她一边走一边痛骂瘦大妈还有一个叫王磊。
9: 这个名叫王磊的人是谁？胖大妈为何要骂他？难道他跟两位大妈的这场冲突有关？另外，这两位大妈口中的房子和合同又是

0: 怎么回事。要想了解内情，还得从胖大妈说起。
1: 胖大妈呀，名叫孙秀梅，现年62岁。20年前，她和丈夫在村里建起了小型养猪场。8年前，丈夫去世，孙秀梅啊，便一个人操持着养猪场，每天呢都从早忙到晚，非常的辛苦。孙秀梅想着自己已经年过60，也辛苦了大半辈子，是时候该歇歇了。而且自己已攒下的钱足够养老的了，没有必要再这么拼命了。本着这种想法呀，孙秀梅将养猪场交给了独生女儿和女婿打理，自己则计划在县城买套小房子，安度晚年。最后啊，孙秀梅在中介的协助下看上了一套二手房。房子虽然老旧了些，但是位置很好，靠近一所大医院，附近呢还有一个大公园，很适合养老。更重要的是售价还低，像是啊着急出手。卖房人名叫王磊，是名30多岁的男子。据他讲，房子啊是他父亲留给他和母亲杨大妈的，现在房子还由杨大妈居住，等孙秀梅付清房款后，杨大妈呀自会搬走。孙秀梅和王磊很快达成一致，并在中介的协助下签订了一份房屋买卖合同。因为房产证上是王磊和杨大妈两个人的名字，因此啊，签订合同的时候，王磊带来了一位穿着朴素的大妈。王磊介绍说呀，此人就是他的母亲杨大妈。很快房屋买卖合同就签订完成了，上面约定出卖方为王磊和杨大妈，购买方为孙秀梅。王磊和杨大妈呀，自愿将名下房屋及配套储藏室有偿作价转让给孙秀梅，转让总价款为80万元，购房款分期支付。合同签订后，先付款60万元，剩余尾款20万元，在过户完成拿到钥匙后支付。王磊承诺会在一个月内协助孙秀梅完成房屋过户。紧接着呀，孙秀梅就按照合同约定，将前期的60万元购房款转账给了王磊。之后啊，他就满心期待的等着房屋过户了。因为担心夜长梦多呀，他多次打电话给王磊，要求啊尽快办理过户。可王磊却说，母亲杨大妈突然生病住院了，要等病好后才能去办理过户。
0: 孙秀梅无奈，只能继续等王磊的消息。可他这一等就是半个多月，后来王磊的电话竟打不通了，孙秀梅随即不安起来，赶忙跑到中介去了解情况。不料中介却告诉了孙秀梅一个震惊的消息：
1: 王磊在几天前出车祸身亡，当天正是王磊出殡的日子，而王磊的灵堂就设置在附近不远处。孙秀梅听完呢，唏嘘不已，没想到王磊年纪轻轻就去世了。可更让她放心不下的还是自己买的房子。因为担心王磊的死会让事情生变，孙秀梅啊决定前去灵堂吊唁王磊，然后呢再找王磊的母亲杨大妈聊聊房子过户的事，争取啊早日把房子事情搞定。本着这种想法，孙秀梅啊买了些纸钱，然后到了王磊的灵堂。祭拜完之后啊，她就到处寻找当初跟她签合同的那位杨大妈，可是怎么也找不着。孙秀梅啊随即询问灵堂内的其他人，问呐杨大妈去哪儿了，不想那人呢竟指着一位一身丧服的瘦大妈说呀那就是杨大妈。孙秀梅定睛一看，心里顿时咯噔一下，这位杨大妈跟当初签合同的那位压根啊不是一个人。孙秀梅当场傻眼了，跟自己签订卖房合同的两个人，一个死了，一个是假的，这该如何是好？
0: 孙秀梅买到便宜房子还没过户，卖房人王磊竟意外死亡。
1: 可你儿子已经签字同意了，而且还收了我60万元钱，你总不能赖账吧？
0: 孙秀梅去参加葬礼，才发现自己被王磊欺骗。
1: 这合同上的字不是我签的，房子我是不会卖的。
0: 房子是王磊与母亲共有财产，没有母亲的同意，王磊是如何背着母亲签下卖房合同的呢？无法完成的交易，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1: 孙秀梅愣了一会儿，她心想，即便当初啊跟自己签合同的不是真正的杨大妈，可是自己的60万元是真实的付给了王磊。杨大妈作为王磊的母亲，总不能赖账吧？本着这种想法，孙秀梅走向杨大妈，说了王磊已将杨大妈的房子卖给了自己这件事情。杨大妈起初不相信，直到孙秀梅打开手机给她看了卖方合同的照片，她才相信了这件事情。可杨大妈却认为儿子王磊卖房一事她毫不知情，而且合同上她的名字也不是她签的，因此这份合同对她来说并不能作数。最后呢，杨大妈很坚定地告诉孙秀梅，房子她是不会卖的，如果孙秀梅想要回60万元的房款，就去找儿子王磊要，反正啊她一分钱房款也没有收到。孙秀梅觉得杨大妈呀是想赖账，便大声嚷嚷着让杨大妈办完葬礼就跟自己去办理房屋过户手续。杨大妈听后啊很生气，便跟孙秀梅动起了手。最后孙秀梅啊被杨大妈和一众亲友合力赶出了灵堂。这便是本案开头的那一幕。
0: 孙秀梅既气愤又着急，就目前的状况，她想把房子要回来非常困难，那就只能想办法赶紧将60万元购房款要回来。可王磊现在已经过世了，王磊的母亲又说没收到过钱，那么孙秀梅该找谁要这笔钱呢？
1: 孙秀梅不甘心房款打水漂，一气之下呀，将王磊的母亲杨大妈、王磊的妻子和儿子三人一起告上法院，要求撤销他跟王磊签订的购房合同，返还购房款60万元，并赔偿利息损失。王磊名下有两套房子，一套是他结婚时父母全款给他买的，完全在他一个人名下，而另一套则是父亲去世时留给他和母亲杨大妈的，两人各拥有一半产权。自父亲去世后，该房屋啊一直由杨大妈独自居住。去年年底，王磊所在的单位破产倒闭，王磊因此失业，不得不重新找工作。可他并无一技之长，还很挑剔，找工作呀并不顺利，要么是公司不愿意录用他，要么呀他嫌弃公司的工作累，工资低。因为一连2个月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最后啊王磊索性不再找工作了，想创业，自己当老板。经过多方比较呢，王磊啊最终选择加盟一家连锁餐饮店，对方承诺帮助选址，提供装修设计、技术培训、运营推广等一站式服务。
0: 王磊粗略算了一下费用，要想将这个餐饮店开起来，加盟费、设备材料费、房租以及装修费等费用全加起来至少需要40万元，可他并没有这么多钱。那么王磊会想什么办法去筹钱呢？
1: 为了筹钱，他打起了卖母亲杨大妈现在住的房子的主意。于是呢，接下来的春节，王磊呀便将母亲杨大妈接到自己家中过年，尽心侍奉，然后呢趁机啊跟母亲商量起了卖房一事。王磊许诺卖房之后啊接母亲到自己家中居住，侍奉母亲颐养天年。杨大妈听后啊当即拒绝了，并表示自己要在房子里居住到终老，儿子若想卖房，除非等自己死了。可儿子王磊并未因此死心，还想跟母亲呢来个先斩后奏，先把房子卖了，再逼迫母亲同意，然后搬到自己家。本着这个打算，春节刚过呀，王磊就瞒着母亲私自联系了一家房产中介，要将母亲居住的房子挂牌出售。而为了尽快出手，他还将房价呀定得比同类房源要低，因为房子地理位置好，价格又低，很快啊

0: 签下卖房协议，他却意外身亡。
1: 房子我是不会卖的，既然钱是我儿子收的，那你就去找我儿子要。
0: 买房的孙秀梅付了房款，却收不到房，她跑去大闹王磊的葬礼。
1: 你别以为人死了就可以赖账，我手里可有合同，葬礼一结束，你就得赶紧携着我去办理过户手续。
0: 卖房合同上的签名是他人伪造的，合同还是否有效？收钱的王磊已经去世，那么孙秀梅的60万元还能要回来吗？无法完成的交易，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1: 思来想去后，王磊决定找个跟杨大妈容貌相似的人，代替杨大妈去现场签字。反正孙秀梅和中介啊都不认识杨大妈，只要那人拿着杨大妈的身份证，说自己就是杨大妈，应该啊不会被识破。王磊觉得呀这主意可行，便在街上啊到处溜达了两天，终于找到了一个容貌跟母亲杨大妈相似的人。之后呢，王磊便以300元的价格跟对方达成口头协议，由对方冒充杨大妈跟自己去中介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只需在合同上签下杨大妈名字并摁个手印就行了。对方觉得签的又不是自己的名字，没什么大不了的，便爽快答应了。紧接着呢，王磊就拿着杨大妈的身份证，带着假的杨大妈跟孙秀梅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他还跟假杨大妈约定啊，过些时日会再找他帮忙办理房屋过户手续。合同签订后，孙秀梅啊很快就将60万元转账给了王磊。王磊收到钱后啊，第一时间用这些钱缴纳了餐饮店加盟费等各项费用，又支付了1年店面租金，还预付了一部分装修费。一番操作下来，60万元很快就花掉了大半，只剩20万元了。因为手里还剩下不少钱，此时王磊啊已不着急和孙秀梅办理房屋过户手续了。
0: 恰在此时，王磊的母亲因重感冒住院了。王磊担心此时告知母亲卖房一事，再让母亲搬家会将母亲气个半死，因此王磊便以母亲生病不方便搬家为由，一直拖延着和孙秀梅办理房屋过户。可房子的事还没处理好，王磊竟出了意外。
1: 不久后的一天晚上，王磊啊就因为酒后驾车开车失误撞向了路边的大树而当场丧命了。因酒后驾驶发生交通事故，王磊负全责。事后杨大妈怀着悲痛的心情跟儿媳妇一起为王磊办理丧葬事宜。出殡当天呢，杨大妈正满心悲痛，突然呢孙秀梅跑过来告诉她儿子王磊偷偷卖了他的房子事。孙秀梅手机上有合同照片，上面有王磊的亲笔签名。杨大妈看后啊不得不信，她既震惊又气愤，在灵堂上啊大骂儿子不孝。杨大妈不愿意将自己的房子拱手让人，于是便以不知情以及合同上不是自己的亲笔签名为由，拒绝协助孙秀梅给房子过户。孙秀梅认为杨大妈呀是想赖账，便跟她争执起来。杨大妈则觉得孙秀梅啊太过咄咄逼人，一气之下动了手，还联合亲友将孙秀梅赶出了灵堂。孙秀梅不甘心平白损失60万元的购房款，葬礼一结束，她就到王磊家找到王磊的妻子要钱。王磊妻子虽然知道王磊整个卖房的经过，可钱呢已经被王磊花掉大半，她实在无力还钱，只好一个劲儿的哭穷诉苦，就是不提还钱。孙秀梅啊要不回钱，只好将杨大妈、王磊的妻子和儿子一起起诉到法院。法院在了解了案件的经过后，通过多方查找找到了那位杨大妈的冒充者。此人承认之前是受王磊的雇佣，冒充杨大妈在房屋买卖合同上签下了杨大妈的名字，

0: 法院随后对其进行了讯诫。杨大妈认为，既然合同上杨大妈的名字是别人冒名签的，是假的，那么这份合同啊就应该是无效的。那么杨大妈这种想法正确吗？这呀就是本案要讲的第一个法律点：他人冒名签的合同有效吗？冒名顶替是指冒用他人身份。 并以他人的名义处分财产，或者从事其他民事活动的行为。我国民法典第171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未经被代理人追认的，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行为人实施的行为被追认前，善意相对人有撤销的权利，撤销。 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第171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没有代理权而代为签订的合同不一定无效，其属于效力待定合同。合同。 如系假冒他人名义签订，相关当事人依法可以请求人民法院判决予以撤销或宣告无效。对于冒名签订的合同，在以下三种情况下，合同有效：第一，如果被冒名人事前有授权的，合同有效；第二，事后被冒名人追认的，合同有效；第三，冒名人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的，合同有效。 我们回到本案中，房屋买卖合同中虽然有杨大妈的名字，但是杨大妈的名字并非她本人签字，而是他人冒名所签。杨大妈没有授权他人签订合同，关于出售房屋一事也毫不知情。事后，杨大妈呀不认可出售房屋的行为。另外，买房者孙秀梅也没有证据证明该买卖合同构成。 表见代理，所以此房屋买卖合同对杨大妈没有约束力。也就是说呀，在杨大妈不同意出售房屋的情况下，孙秀梅根据与王磊达成的买卖合议，无法取得案涉房屋所有权，杨大妈享有撤销权。另外，王磊找人冒名杨大妈在合同上签字，直接造成孙秀梅无法实现。
1: 购房目的，对合同被撤销存在过错，应承担法律后果。如果王磊没有发生意外，合同撤销之后，他就应当立即返还孙秀梅已付的购房款60万元。可王磊已经去世，作为王磊遗产的继承人，杨大妈、王磊的妻子和儿子这三人，是否有义务代王磊清偿债务呢？
0: 这就是本案要讲的第二个法律点：被继承人债务清偿。被继承人债务清偿是指对被继承人生前应缴纳的税款和所欠债务，在其遗产价值范围内加以缴纳和偿还。民法典第1161条，继承人以所得遗产实际价值为限，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 和债务超过遗产实际价值部分，继承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限。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对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可以不负清偿责任。从上面的法律规定可以看出，财产继承是一种全面继承，继承人不仅要承受被继承人的财产，同时呢，也要承受被继承人所留下的债务，对其所留债务。 负有清偿责任，但清偿金额以遗产价值范围为限。本案中，因王磊已经去世，依据民法典的规定，继承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缴纳税款和清偿债务应以他的遗产实际价值为限。杨大妈、王磊的妻子和儿子三名被告作为。 被继承人王磊的第一顺序继承人，且未书面表示过放弃继承，理应在继承王磊遗产范围内清偿 上述债务。最终法院判决撤销孙秀梅与王磊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杨大妈、王磊的妻子和儿子三名被告在继承王磊所有的遗产范围内清偿孙秀梅购房款60万元及利息损失。因本案孙秀梅没有起诉冒充杨大妈的人，否则冒名者也将承担赔偿责任。案件结束后，杨大妈和王磊的妻子将王磊生前呢打算开的连锁餐饮店低价转让了，收回了部分投资款。之后两人呢又各自添了一些积蓄，才勉强凑齐了孙秀梅的钱。孙秀梅拿回钱后，紧接着呀又购买了一套二手房，并很快入住了。合同如系假冒他人名义签订，相关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判决予以撤销或宣告无效。就比如本案中王磊雇佣他人冒充自己母亲杨大妈签订的合同，因杨大妈不知情也不认可房屋买卖行为，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合同被撤销。另外，债务人死亡后，其继承人有义务在遗产范围内代为清偿债务。本案中王磊母亲、妻子和儿子就被判代王磊清偿了购房款和利息。最后提醒大家，在签订合同时一定要核实清楚当事人的身份和授权情况，以免遇到像本案中冒名代签的情况。
2: 听众朋友，刚刚案件中所涉及的人名和单位名称等均为化名，更多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法律讲堂栏目，了解您关心的法律问题。
3: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关键张佳慧，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精心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时间8点整。